0: 继续关注新闻。最近，中国人民银行、金融监管总局、全国妇联印发《关于进一步加强金融支持妇女就业发展的实施意见》。实施意见强调，要健全保险保障机制，夯实妇女就业发展的健康基础，鼓励保险机构针对各阶段妇女需求，优化投保病种年龄、保障时间、保费等要素，完善生育、医疗、养老、失业、工伤等社会保险保障体系，支持创新妇女灵活就业保险，加强商业保险与生育保险有效衔接。2026年高考落下帷幕，查分、志愿填报、录取等环节成为考生和家长关注的焦点。一些机构或个人为了谋取经济利益，盯上了这个关键时期，打着各种幌子实施诈骗。提醒大家勿信不实消息，谨防上当受骗。提醒考生和家长需要注意，涉及高考的重要通知都会通过中学、省级教育考试院、高校的官网等正规渠道发布，不会通过短信和微信单独告知。考生和家长在收到可疑信息时，应立即拨打教育部门公布的官方电话核实。再来关注国际方面，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23号说，以色列与伊朗及其代理人的对抗尚未结束，以方计划摆脱依赖并增强自身实力。内塔尼亚胡当天在一场与以军预备役军官学员会面的活动上说，以色列正与伊朗及其代理人对抗，以方已经给伊朗造成重创，但一切尚未结束。他还说，感谢美国对以色列的支持，但以色列需要摆脱依赖，建立独立的军备体系并自主生产武器，事态发展将取决于以方的实力。立陶宛总理鲁吉尼埃内23号宣布辞职，根据安排，立陶宛将启动新内阁组建程序。接下来请听《十万个为什么》。
1: 5000个在哪里？7000个怎么办？10万个为什么？每天5分钟，我们一起探寻生命起源，生活百科。
0: 云南各地野生菌正陆续上市，松茸、松露、牛肝菌等等。云南不仅野生菌种类多，而且分布广，云南各个州市均有分布。那么，云南的野生菌为啥多样？今天的十万个为什么，我们来回答这个问题。
2: 十万个为什么，答疑解惑。
0: 简单来说，低纬度高海拔落差造就了一山分四季、十里不同天的独特立体气候，进而决定云南野生菌种类的多样性。从滇西北的梅里雪山到滇东南的红河河口，云南全省海拔高差超过6000米。迪庆藏族自治州香格里拉市盛产松茸，西双版纳傣族自治州景洪市大红菇资源丰富，适宜寒凉地带的羊肚菌在高海拔地区长得不错，与白蚁共生的鸡枞菌分布在云南全省绝大多数地区，不同海拔区域的温度、湿度和光照条件各异，给各类野生菌提供了天然的栖息家园。另外，云南野生菌的多样性与云南的山地地形也有关系，山地地形条件下，农业开发相对较少，大片原生植被得以保留，为野生菌保存了多元栖息环境。而山脉隆起导致的长期地理隔绝，又促进了云南野生菌新物种的形成。云南野生菌不仅种类丰富，产量也高，茂密的植被和丰富的腐殖质为野生菌生长提供了源源不断的养分，与热同期的气候帮助野生菌在夏日雨后迅速生长，充分的产量为其创造市场开发的条件。野生菌之所以受到喜爱，离不开其本身浓郁的鲜味。野生菌富含谷氨酸等多种鲜味氨基酸，还富含多种不同的鸟苷酸等核苷酸类物质，多元的鲜味物质产生协同作用，增加鲜味的多样性，让野生菌的鲜美更浓郁持久。青头菌脆爽，牛肝菌滑嫩，不同野生菌口感不同，风味独特，在辅之以爆炒、油炸、涮煮等不同烹饪方法，野生菌的风味进一步丰富。从当地特色美食走上全国餐桌，对野生菌的可持续利用也提出了挑战。一方面，昆明、宜良等地探索包山食菌模式，促进野生菌的规范采摘和可持续发展。另一方面，羊肚菌、牛肝菌等菌种的人工栽培技术

0: 数取得突破，有效增加菌类市场供给，带动当地群众增收。
1: 十万个为什么，不问不知道，科学真奇妙。
0: 本档节目编辑王小琴，播音梁晨。十万个为什么，明天同一时间再见。
2: 四季交替更迭，气象变幻莫测，天气多变，关心不变。镇江综合广播提醒您，关注天气变化，关爱身体健康。
0: 再来关注本市和省内天气。镇江白天阴有分散性阵雨，夜里阴到多云，21度到26度。南京阴到多云，有分散性阵雨，20度到26度。常州白天阴有阵雨，夜里雨止转阴到多云，21度到25度。无锡阴有阵雨并间止转阴到多云，21度到26度。苏州白天阴到多云，有分散性阵雨，夜里多云到阴，21度到25度。扬州阴到多云，有分散性阵雨，20度到26度。泰州白天多云，有分散性阵雨，夜里多云，20度到25度。南通雨止转多云，21度到25度。宿迁多云有时阴，有分散性小阵雨，19度到26度。淮安多云到阴，有分散性短时阵雨，19度到26度。盐城阴有分散性阵雨，21度到26度。徐州多云，18度到29度。连云港多云，20度到27度。新闻更有价值，收听就有收获。本时段新闻编辑赵欢，我是梁晨。广告之后，欢迎收听镇江人民广播电台 FM104 综合广播为您带来的正风航风热线。
3: 给我拿个纸巾。
4: 好。
3: 还多拿点，多拿点。
4: 行。
5: 如果每个人都这样，
3: 多拿点，多拿点，
6: 再来一张。
7: 哎，给我也来一张，给我也来张纸。
3: 有啥可惜的，不就是几张纸吗？
8: 住手喽！
5: 嗨，你听到了吗？每次抽纸的背后都有电锯和大树倒下的声音。谁都不想失去一头浓密的秀发，地球母亲也一样。节约一张纸，增添一片绿，只因有你更文明。

0: 6月24号，中国邮政储蓄银行镇江市分行党委委员副行长童楠楠将带队走进镇江文广正丰行丰热线。各位听众，各位网友，如果您有投资理财、消费置业、教育养老、创业经营、融资融制方面的咨询或投诉，都可以拨打直播热线85234527、85234529，栏目热线13016807110。您也可以通过抖音或微信公众号搜索镇江市正丰行丰热线加关注，与我们互动。接下来走进直播室的上线部门还有7月1号镇江市应急管理局，7月8号镇江市人力资源市场管理办公室，欢迎大家提供新闻线索。
1: 家暖春换新，新速度、新服务全售后，宽带新装，网络检测一键预约，服务到家，装宽带监控就打10000号。
2: 请问您知道红绿灯吗？
3: 当然知道，宁停三分保平安，不抢疫苗惹祸端，红灯绿灯灯灯是令，弯道直道道道小心，珍爱生命莫闯红灯。
2: 那请问你为什么闯红灯？
3: 我。
2: 请问您知道酒后驾驶吗？
3: 当然知道，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司机一滴酒，亲人两肋，饮酒一分罪，驾车千分险。
2: 那请问你为什么酒驾？请问您知道开快车吗？
4: 当然知道，十次事故九次快，别和死神来比赛，超速只在一念间，悲欢离合两重天。
2: 那请问你为什么超速驾驶？
3: 我。

0: 道理谁都明白，口号人人会喊，别光动动嘴皮，免得啪啪打脸。守法驾驶，文明交通，说到更要做到。
1: 咪咕发布首届 AI 看世界杯，6月12号至7月20号免费观看全场次高清直播，9大 AI 能力加持，智能解说，球星点亮，3D 实时直播，让世界杯更好看、更好懂、更好玩。韩乔生、詹俊、张璐等大咖领衔解说全家桶，更有线下千场派对，全民预测竞猜。移动用户每月可免费领取50GB 定向流量。2026美加墨世界杯，锁定咪咕视频、移动高清、咪世界等平台，一起知晓绿茵盛宴。
2: 国家电网镇江供电公司提醒您，接下来播出的是正风航风热线节目。国家电网官方 APP 网上国网，查询交费用电业务办理，让您足不出户高效办理。
3: 替百姓说话，为政府分忧，欢迎收听正风航风热线，客观公正对待每一件投诉，真心真意为您排忧解难。我们有最具活力的记者团队，深入现场挖掘真相，我们尊重事实，为改善民生不懈努力。
4: 各位早上好，欢迎收听收看正风航风热线周三上线直播节目，我是主持人王莹。今天是6月24号星期三，现在是北京时间的8点15分。首先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全市今天白天阴有分散性阵雨，夜里阴到多云，东北风4级左右，今天最高温度是26度左右。好，今天是邮储银行镇江市分行上线，此刻我把走进我们直播室的各位领导、各位嘉宾给听众朋友和网友来介绍一下。在我们直播台这边就坐的分别是邮储银行镇江市分行党委委员、副行长童楠楠，邮储银行镇江市分行运营管理部总经理冷志俊，邮储银行镇江市分行信用卡部副总经理张浩。在我们现场嘉宾席就坐的还有邮储银行镇江市分行三农金融事业部总经理徐慧宇、普惠金融事业部总经理施玉斌、法律与合规部总经理董鑫、综合管理部总经理徐丽萍、金融业务部副经理朱迎秋、个人金融部副总经理赵丽、风险管理部副总经理武阳、三农金融事业部副总经理徐兴、信用卡部团队主管江创业、运营管理部网点管理李金卫、普惠金融事业部产品经理陈鑫、公司金融部业务经理李方婷、营业部理财经理田月。欢迎各位。那么在我们的直播过程当中，欢迎我们的听众朋友拨打我们现场的两波热线85234527和85234529，栏目热线是13016807110，欢迎您搜索镇江市正风航风热线加关注，在我们的微信平台留言，打开一起镇江 APP 参与直播互动，抖音搜索 HFRX0511 关注更多的精彩内容。唐行长您好。
5: 你好，
4: 你好，欢迎您今天带队走进我们的直播节目啊。咱们邮储银行也是每年一次的这个上线，
5: 对，
4: 通过这个线上交流的这个机会啊，通过我们的直播平台来听一听、看一看我们的听众和网友都有哪些问题，在我们的这个直播时间段里面和在座的各位嘉宾进行一个互动交流，好吗？
5: 好的，
4: 好。在节目预告以后呢，也有部分听众和网友呢也提出了一些自己的问题，希望得到今天直播现场的回应。比如说，就有一位网友来咨询一个业务问题啊。他说上周啊，他去这个 4S 店看车，因为上周小长假嘛，所以有这个时间去看看车。他发现这个现场有邮储银行汽车消费贷款财政贴息的相关宣传，说今天咱们邮储银行不是来上线吗？是不是能够请领导们来帮忙介绍一下具体的内容，可以吗？
5: 好的，好的，
4: 谢谢
5: 主持人好。
4: 嗯，
5: 这位网友好，首先呢也非常感谢这位网友呢对邮储银行的关注。消费贷款贴息政策呢也是我们党中央、国务院，部署的提振消费、扩大内需的一个民生的一个重要举措。
4: 嗯，
5: 然后财政部呢、央行和金融监管总局呢，也是不断的下发了这个个人消费贷款财政贴息政策的一个相关的文件。这次这个贴息政策呢，也是我们党中央财政首次针对个人消费贷款呢，这个给予的这种 政策的这个红利，所以政策呢也是比较好的。然后邮储银行我们作为大型国有银行，我们也是坚决的践行我们政治金融工作的这种政治性和人民性，也是扎实的来推进个人消费贷款政策的这个贴切的落地。首先呢，这个这位网友咨询这个政策的具体的内容，从这个时间上来看呢，我们有一个时间的窗口，它这个时间呢是从2025年，就是去年的9月1号，到今年的12月31号，到今年的年底，一共是16个月的时间来享受这个政策。那么我们这个从贴息的范围上来看呢，它分这个5万元以上和5万元以下。5万以下呢，我们的消费领域呢，它是不限定这个消费的领域的。如果说是5万元以上呢，有7大领域。就是分别是家用汽车，首先刚才这位网友咨询的，我们的汽车呢是含在这个消费领域里面的，家用汽车，这个还有这个养老生育、教育培训、文化旅游、电子产品和这个医疗健康和这个家居的装修，这7大领域呢都是可以享受我们这个财政贴息政策的。那么就是刚才这个购车呢是完全符合这个贴息政策的。如果说我们这个手续呢也是比较方便的，就是从这个便捷性来讲的话，比如说这位网友他要购车，哎，他可以到邮储银行来申请这个车贷款。如果他这个贷款是直接支付给这个购车企业的，我们的系统呢会自动的判定它这个消费场景是属于我们这个消费领域支持的这个方向，那么的话呢，他在还贷款还利息的时候呢是可以直接抵扣这个应还利息。所以这次的这个政策的出台呢，也让我们居民民众少跑腿，直接就可以把这个贷款的这个贴息的利率直接给扣掉，所以是非常方便的。那么从贴息的金额上来看的话呢，因为这是第三个政策，从贴息的金额上来看，我们5万元以下是可以最高享受1000元的这种贴息的总额，5万元以上呢是可以享受最高3000元的这个贴息的总额。所以从这个有需求的网友呢，也可以尽快的抓住这个政策的时间节点来享受这个贴息的政策。因为呢，再提醒一下这位网友啊，就是我们的这个贴息，比如说我们是7月份来申请这个贷款发放了，7月1号发放了以后，因为我们的贷款贴息政策享受的止期呢是到今年的年底，那么这样子的话，虽然说比如说它贷款期限是1年，但是我们的止期是今年年底，所以还可以享受6个月的这个贴息的这个政策啊，所以这个的话呢，还需要就是如果是需要的话呢，要尽快的抓紧时间来去享受这个相关的一些政策。当然如果说有不明白的话呢，我们也可以进行一个线下的一个交流。谢谢，
6: 好了，
5: 谢谢这位网友主持人。
6: 好的，谢谢方行长，非常感谢啊。那在这个节目预告以后，赵先生反映了一个问题啊，他说他去邮储网点，但是他去网点的时候没带银行卡，就是想通过人脸识别在这个自助设备存取款，但是呢，在这个邮储银行的有两个网点，一个是大西路网点，另外一个是解放路网点，他说这两个网点的自助设备啊不支持人脸识别的功能，工作人员告诉他说机器设备陈旧，所以没有办法使用这个功能去存款。赵先生说这个设备不是应该更新迭代吗？啊，就是说更新换代，同时他是想来咨询一下，就是市区范围内哪家邮储银行网点可以办理人脸识别存取款业务。所以呢，我们记者到这个两家网点呢去实地走访了一下，我们来看一下这段视频当中呈现出来的实际情况。
7: 记者先后来到邮储银行大西路营业所、邮储银行京口区支行，尝试 ATM 自助设备的无卡交易功能。点击无卡交易选项后，页面仅显示公司存款、公司取款两类对公业务的入口，没有个人人脸识别存取款的相关通道。随后记者咨询了工作人员，得知设备老旧，不支持人脸识别功能。
8: 不好，我们这边机器比较老了，它不支持那个功能。
6: 好，刚才赵先生提出的这个问题，通过我们记者实地走访，也是希望通过今天这个上线的一个机会啊，来向赵先生做一个解释和说明。那位，好，冷总，
9: 好，
6: 冷总，
9: 感谢赵先生对我们银行这个基础服务提的宝贵意见。因为我们银行网点比较多呢，这个客户反映的两处网点呢 ，ATM 投产时间比较早。硬件和软件呢，的确是不能满足这个人脸识别系统的韧性标准。这个不具备改造条件，只能以旧换新。
6: 哦，以旧换新是吧？
9: 对，只能把等，因为这个我们全国这个网点数量比较多，受这个上几行统一采购、这个预算招标以及供货物流的限制，无法一次性完成全部的这个老旧设备更换。 这个每年呢只有这个按照一定的比例逐步替代。
6: 冯总，我再向您打听一下，刚才您说的这个，就是是不是咱们世行这边只有就是说向上申请，然后具体的预算啊，什么审批通过呀，到底配多少，应该是由上级行来进行一个，
9: 对，
6: 是这样吗？
9: 对对，上级行根据我们这个基础的数量，按照一定的比例，每年给我们一个更新的计划。
6: 啊，
9: 这个目前来讲，就近的网点呢，在那个中山东和我们四分行营业部。这个自助设备呢，都可以进行这个人脸识别，进行存取款业务。那个可以存取款业务的这个自助设备呢，上面明显这个有张贴这个专属的标志，可以进行这个人脸识别。
6: 好，我知道了，是去两家，一家是咱们分行营业部，
9: 对，
6: 还有一个是中山东路那边，是吧？
9: 对。
6: 好，明白了。那通过今天上线这样一个机会啊，也向陈先生这边做一个说明，以后如果说想办理此类业务的话，可以暂时先到这两家网点去。另外呢，就是刚才也通过冯总在节目当中的这个介绍，这个设备更新的这个问题，它是要有按计划。报了计划以后，就是每年按照一定的比例进行一个更新。当然，这个最终的决定到底是几台还是怎么样，这个是由上级行来决定的，是吧？好，通过今天这样一个直播的机会，也是向陈先生做一个说明。如果说陈先生还想做这方面的情况做进一步了解的话，欢迎您，可以跟我们节目组联系，我们可以帮您对接一下冯总这边，可以吗？
9: 可以。
6: 好，谢谢，继续来。接下来我们要也是看一段视频啊，这段视频呢是听众陈女士反映的一个情况。陈女士说呢，她是住在这个金田花园，她也就近啊到这个邮储银行丁某营业所去存取款。她上个月发现这个自助设备故障，她取不了款，最近又去了一趟啊，发现这个还没好，还没修好，感觉不是很方便啊。我们来看一下她当时反映的一个情况。
7: 6月23号，记者在现场看到。邮储银行丁某营业所只配备了一台 ATM 设备，舱门上张贴了公示，因机器零件使用年限较长，有概率发生吞卡等设备故障，4月20号起本机已报停，等待厂家上门维修，同时引导客户前往周边其他网点办理存取款业务。截至目前已经2个多月，为何这台机器迟迟没有修好呢？
6: 刚才我们说到是那个叫什么机器老旧了以后，有些业务办不了，但这个呢，是因为这个设备老旧，产生故障了，然后影响办业务了。它这个维修周期又比较长，所以就是说，能不能这个咱们行里面对这方面的情况做一个筛查，去摸个底，像这个情况能不能请我们哪位？您自我介绍一下啊！我看到冯总，我突然想起来是您回答，您自我介绍一下，谢谢。
10: 我是镇江邮政公司金融业务部朱银秋。
6: 哦，朱经理，你好，你好，邮政分公司是吧？
10: 对对对。
6: 刚才介绍您的时候，没有把这个前缀给说好，镇江市邮政分公司金融业务部副经理朱银秋，朱经理。
10: 对对对。
6: 好，您请。
10: 首先要对陈女士的这个体验不佳啊。表示非常的抱歉。那么丁某营业所的那个存取款一体机啊，因为使用年限较长，确实它的故障率是比较多，然后很多维修需要的配件呢，也因为这个设备淘汰，不适配了，所以呢就造成就是叫屡坏屡修，屡修屡坏，就目前这种情况。但是呢，就是丁某营业所呢是6月30号。那今天是24号，就是几天以后，6月30号开始呢装修改造，就大概呢10月份，重装开业，届时呢我们会调换更新设备，也希望就是到时候能给陈女士以及更多的客户带来更好的体验。
6: 什么时候开始装修啊？
10: 6月30号，
6: 还有一周的时间是吗？
10: 对，
6: 朱经理，去年您也来上线的吧？
10: 是的，
6: 我对您有印象了，因为当时就是很多这个客户朋友，咱们的听众或者网友，对于就是说邮政啊，还有邮储银行啊，就通过这么多年上线这样一个机会啊，就是陆陆续续大家对这个里面的情况也有所了解，所以去年开始您是来到我们的直播现场了。今天说到这个叫什么？营业所是吧？营业所像这个情况，对于这个之前的整个大家来反映的问题呀等等，您有所了解吗？
10: 啊，我知道，
6: 也知道啊。
10: 对，
6: 因为我注意到您刚才说到一个词叫屡坏屡修，屡修。
10: 其实丁卯营业所的这个存取款一体机的坏，其实这个故障是从去年就开始了。去年开始了以后呢，我们一直是联系厂家过来维修。
6: 嗯，
10: 就刚开始的时候呢，还是可以，就修了以后还是可以用的。
6: 嗯，
10: 然后到了今年以后呢，就是坏的就更多了。
6: 嗯，
10: 然后需要维修的这些零件，
6: 嗯，
10: 就零件，
6: 零部件。
10: 哎，对对对，他厂家也反映说，这个因为这个，叫什么淘汰，这个设备淘汰确实是比较长了，所以他也找不到零部件了
6: 啊，
10: 哎，所以就造成了
6: 我是不是可以理解为十月份重新开业的时候，原来的老设备就
10: 对
6: 啊，全部换新的了。
10: 对对。
6: 好，那今天我都感觉这个事情啊，就是通过线上这样一个机会，也是告知给这个附近的客户，应该是算是一个好消息，只不过要等到几个月。
10: 是的，是的。
6: 好，明白了。陈女士，如果正在收听我们节目的话，欢迎和我们的导播联系一下。如果还有疑问，我们刚好这时候请朱经理在现场给我们做现场的回应。接下来我们来关注一下。好，我们来做一个记者连线来。
11: 正风航风热线，记者连线。
6: 裘燕，你好。
12: 我们之前多位网友呢向我们反映了邮储银行信用卡的相关问题。
6: 嗯，
12: 我来代为提问一下。其中呢一位网友反映，他在半年前呢接到邮储银行的一个营销电话，办理了一张信用卡。
6: 嗯，
12: 然后今年四月呢，他将卡片激活后，并没有产生相关的任何费用，然后在第二个月却收到了年费的一个扣费通知。
6: 嗯，
12: 那年费的标准为每年2600元。
6: 嗯，
12: 那该网友就表示，他在办卡的全过程当中呢，工作人员并没有主动说明这个高额年费的相关规则。
6: 嗯，
12: 他认为就银行呢存在这个诱导办卡隐瞒收费信息的一个问题。
6: 嗯，
12: 然后他向邮储银行反映过之后，邮储银行镇江分行才为其办理了这个信用卡的注销手续。就整个流程呢比较繁琐，耗费时间。然后还有一位网友呢是反映，邮储银行的代理网点不能办理信用卡的相关业务，他白跑了一趟，也浪费了时间。那对此呢，我有以下几点问题。一是，邮储银行镇江分行就针对信用卡电话营销有没有管理规则，就和规范
6: 有没有管理规范和标准是吧？嗯，
12: 标准。
6: 好。
12: 嗯，然后推荐此类就是2600元这种高年费的信用卡的时候，是否会向那个客户完整清晰地告知年费的金额，激活即收费，年费减免的门槛等等关键的一些收费条款，有没有进行一个录音的留存？第二个问题是，这个卡片激活后，持卡人还没有产生一笔消费，那银行就依然要收取2600元的年费，该项收费是否合理？因为我们接触到大多数的银行的信用卡年费呢，都是在次年收取的，那么为何邮储银行这张信用卡呢是激活即收取？那第三个问题是，第一个网友他反映的这个情况，针对消费者呢，他不知情的情况下误办了这个高端的年费的信用卡，那事后产生这个年费的争议的情况，邮储银行镇江分行后续如何简化这个客户的投诉处理的流程？然后四是，邮储银行的代理网点，是否就是无法办理信用卡的相关业务？是什么原因？有没有进行一些公示的说明？
6: 有一个问题我不太明白，你第二个问题说，该卡片激活以后，持卡人未发生一笔消费，银行依旧收取2600元年费。这个年费的问题，它不是应该满足，就是说你应该消费多少笔，或者是多少金额以上，它这个年费就应该不收了，是这个意思吧？
12: 对，这个网友当时跟我讲的是，他在激活了之后，可能第二个月，因为当时还没有来。
6: 那你把第一句话给去掉好吗？不要说是没发生一笔消费，这样的话会和后面的这个产生概念的混淆啊。那也就是说，他等于是办理了这个信用卡。他第二个月就收取年费了，是这个意思吗？
12: 对，就告诉他要收 2600的。
6: 好，那我们一个问题一个问题来啊，因为这个呢也是我们就是在预告以后啊，就是有一些网友就是反映的一些情况都是和信用卡相关的，所以呢我们节目组记者就把这些问题做了一些归类。那这个问题呢就是一个问题一个问题来，一共有四个问题。那求燕，我们就是这样，第一个问题啊，第一个问题是邮储银行镇江分行对信用卡电话营销是吗？有没有管理标准和规范，对不对？是不是向这个客户完整清晰地告知了年费的金额呀，还有等等相关的收费条款，关键的收费条款有没有录音留存？好，这个问题请张总好吗？张浩总来。
13: 就市民和部分网友对我行这个大白金卡一些疑问呢，我做一个解答。
6: 好，
13: 首先这个电话营销这块呢，我行的这个电话外呼主要是由我们北京总部，也就是4008895580，他开展了这个电话营销。我在我们市行层面呢，我们一般这块的是没有电话营销，这块是没有。在这个总行层面，他主要是会给客户去推荐我们500元，包括2600元的这个大白金卡。
6: 大白金卡
13: 啊，
6: 了解。
13: 就总部客服呢，他有一个非常大的一个团队。他们肯定会有这个统一的培训，他们所以这个统一的话术，包括这个规范的全程录音，肯定是会有，这肯定是有。他会告知客户这个年费的金额，包括怎么样才能够免4年年费，这个会在电话营销中会给客户讲清楚。
6: 免四年年费，
13: 等关键信息。他也会指导客户呢，通过我们行的手机银行下面有一个信用卡板块，里面有卡片申请，在里面一步步的去进行操作，然后在线上去把这个卡给申请到位。在客户申请的时候呢，其实这个不管是在这个信用卡这个页面的这个首页，他也会提示客户这个卡一年收多少年费，包括下面相关的信息。然后到第二个页面的时候呢，也会让客户去阅读相关的合约，包括信用卡的一些收费标准。都会让客户进行一个勾选。应该客户在申请卡的时候都会看到这个我们行对于这个年费的相关的一些规定。这个是刚刚记者提到的这个第一个问题。
6: 好，第二个问题就是是不是办卡以后次月就会产生年费？
13: 这个我再做一个解释，因为我们行的这个卡呢，它主要有三个类型，我简单介绍一下。
6: 好，
13: 一个是我们的普卡，它是免年费的，然后第二个是我们金卡，年费一般通常情况下是125元，首年免年费，本年刷到6次，次年就免年费，这个是金卡。还有一种第三种就是白金卡，通常年费是500块钱一年，首年免年费，在这个本年刷到20次或者消费到一定金额，次年也是免年费的。刚这个记者说到这个2600元的这个卡呢，属于我们大这个白金卡里面的另外一种，叫属于刚性收年费的这个大白金卡。
6: 我的理解是不是叫大白金卡？
13: 我们自己内部我们叫大白金卡。
6: 哎呀，我猜对了。
13: 对，大白金卡。
6: 我是懵的，不好意思。
13: 这个卡的收费的这个情况，它是，相当于你首年要付这个年费，但是在你当年如果刷到一定金额之后。你可以第二年不付这个年费，所以这个前面的这个卡还是有一点区别，但在我们行业这个卡可能也只有那个4-5个卡种吧，品种不是很多，主要是针对一些比较高端的一些客户。
5: 卡的话，你可以解释一下它的2600的年费，主要就是
13: 对这个我来解释，这个我再给客户简单介绍一下。
6: 它这个卡里面是不是有很多便宜的东西？
13: 对
6: 优惠的东西。
13: 对，因为我们这个首先这个这张卡呢，收这个年费，它不是你刚刚激活完就收了。就比如举个例子，你在16号消费了，
5: 对，
13: 那你的账单日你自己设置的是26号，那你还款日就是下个月的16号，再过20天之后，就是最短的这个时间，你可以在30天之内把这2600块钱给付了。那可能长的话，可能在50几天，你把这个2600块钱年费给付了。但是在你激活这张卡的那个瞬间，那你就可以享受这张卡给你带来的我们行的白金卡的权益。我们举例子，我们行有一个中铁的这个网络的这个白金卡，那它会赠送客户很多权益，比如说你坐这个高铁，你可以享受这个2次 VIP 的免费接送，还有700多块钱的这个火车上的一些餐饮服务，那些免费的一些券，包括你可以全年无限次的去享受这个高铁的 VIP 贵宾室的这个服务等等。这个仅仅是这张卡的权益，而且在我们总行、省行包括市行层面，还有一些 平时我们开展的各种各样类型的活动，他都可以参与。所以这个这个权益的这个价值远远应该是超过这个2600元的这个价值的。所以总行在去做这张卡的当时的这个设计啊怎么样的时候，他会给定这个2600块钱这个标准。
6: 好，这是第二个问题是吧？第三个问题是说，如果说消费者他对这个情况，虽然就是我们可能在电话营销的时候相关的一些内容已经铺垫的就是比较具体了，解释的也是比较到位了，但是消费者他毕竟可能不太懂行嘛，他可能在他自己理解的基础上他会有他自己的一个理解体系，所以他办了这个，但是事后呢他又会产生一些疑问，就比如说像这个情况他又会产生一些疑问啊。如果说产生年费争议的情况下的话，就是我们这边后续就是办理这个投诉处置的流程，这个具体办理是在咱们世行还是？
13: 这个我再解释一下，就是就可能有个别问题，
6: 就手续简化了的。
13: 对对，就总行可能之前处理速度可能稍微慢一些，所以有的会引发个别客户的一些不满。但是我觉得在大多数情况下，就是对于这种因为前期可能电话或者现场营销中给客户造成的这种疑惑，就是不规范啊，就是可能产生一些误会呢。我觉得我们自己一方面，去和总行再进行沟通，请他们那边啊，对电话营销的时候，你规划话术啊，包括这人员还要再加强培训。另外，我们自己在镇江这个层面，我们所有的这个员工去营销这个信用卡的时候呢，也需要把这个话术进行规范。在这个处理后期的这个销卡等等一些这个流程呢，我们是建议客户呢及时去拨打这个40098。5-8这个电话，它是白金卡的一个专线，去给我们的客服去把他的这个问题给讲清楚。一般客服会在7个工作日之内去帮他解决这个问题，但是呢，如果没有解决，我觉得这个客户呢可以再跟我们信用卡部取得联系，然后我们呢去协助客户帮他去解决这个问题。
6: 好，特别重要的是，我听到您最后表态的这个啊，就是如果说我来看一下，如果说这位朋友，我来看一下。如果说这位朋友他对这个情况有所疑问，并且对之前线下处理的整个流程他有自己的不理解的地方，或者是有问号打问号了，那如果说他愿意的话，我们可以把他的那个联系号码提供给您这边，然后您这边是不是能主动您或者是您派专门的工作人员对接他一下。另外我再多问一下，就是之前张总这边有没有接到过像类似情况的一些反应？
13: 或者
6: 也有是吧？
13: 对，
6: 后续这一块我们是不是能够按照您之前处理的这个流程，就是向这位网友、这位朋友，就是整个的一个情况做一个说明。毕竟他现在头脑里面还是有疑问的，对吧？今天我们现场是答疑解惑，当然线下具体的这个处理啊，还要看就是一步一步的沟通，有一些细节性的问题还有待于线下，包括您这边可能还要和总行这边进行一个交流啊等等，这些都是需要的，对吧？
13: 对。
6: 那么今天呢，我们是之前接到了情况反映，今天直播现场是得到了一个现场回应，后续的这一块呢，我们是线下的无线沟通，最后得出一个结果，您看可以吗？
13: 可以。
6: 哎，好，非常感谢。那这个问题，秋燕。那这样还有一个问题是吧？就是我们邮储银行代理网点是不是没有办法办理信用卡相关业务啊，张总？
13: 这个我再给客户介绍，因为这个几年来呢，就是我们的客户都会提到这个问题，
6: 是吧？
13: 就是中国邮政和我们银行都属于中国邮政集团，但是在银行这个业务层面呢，我们的邮政的代理网点，它主要是去做存款、保险、理财、基金等等这些负债类业务，那信用卡它属于资产类业务。所以呢，他如果想去现场去申请发卡信用卡，那只有在我们银行的网点去进行操作。
6: 我是不是可以理解为到朱英秋经理那边的那个营业所那边是没有办法办理信用卡，
13: 他没有办法现场给客户发卡机会？
6: 哎，对，所以今天朱经理您来这边非常的必要啊。刚才就是您这边说了，后续还有补充吗？
13: 还有就是我觉得我给客户给这个我们的这个听众再做一个就我自己的一个辨别的方式吧，就是我们的在镇江范围之内，我们有我们自己24个自营网点，包括102个这个代理网点。客户去怎么去分辨这个邮储银行和这个邮政这个网点？
6: 是，
13: 我们自己看的，就是一般情况下，我们的自营网点它只有一个中国邮政储蓄银行这个招牌。然后邮政的网点旁边还会有一个中国邮政的一个小招牌，因为它那边还可以，对，它可以去办理。
14: 就
13: 旁边那个中国邮政，
14: 哎，对，
13: 他们里面还有一些这个寄递啊，
14: 嗯，
13: 等等的一些其他的业务，
14: 嗯，
13: 这种情况下，大多数情况下，这个网点都属于代理网点，这边是可能现场不能去发信用卡的，
14: 嗯，了解。
13: 对，还有就是，我们自己在我们的这个郑家分行的公众号上也会去公布我们自营网24个自营网点的地址和电话，可以在我们的公众号进行查询。如果想要办信用卡，可以通过这个方式。另外呢，就是你可以走到这个网点里面去咨询一下我们代理网点的工作人员啊，由他去进行给我们进行一个引荐。
14: 嗯。
13: 最后呢，如果实在还是没有办法解决，我觉得可以给我们部门打电话。
14: 好。我觉得这个
13: 都是没问题，
14: 挺直接的啊，这个。好，谢谢张总。裘燕，这个问题暂时先到这儿好吗？嗯，刚才一下子问了4个问题，我们先暂时先回复到这里。嗯，谢谢，好，再见。张总，待会儿可能还要劳烦到您。我接下来我们还有个连线，是连线一下我们记者张世哲的，他可能也是问的问题和信用卡相关的啊。来，张世哲你好。
15: 主持人你好。
14: 你好，嗯。
15: 刚才呢，裘燕在连线的过程当中也提到了网点无法办理信用卡相关业务的问题。正好呢，我这边也有一个信用卡的业务的一个亲身经历，我想今天上线呢和各位领导做一个反馈。
14: 嗯。
15: 在6月23号，也就是昨天，我带着一张应该说是比较早之前办理的信用卡，
14: 嗯，
15: 去金山水城的这个邮储银行的网点去咨询。我主要是想知道，我这张银行卡、这张信用卡呢，是不是已经激活了？
14: 嗯。
15: 那么有没有产生年费啊，包括消费的账单等等这些情况？
14: 嗯。
15: 而且呢，因为这张信用卡呢，我确实使用的不多，我也想知道，就是是否可以在现场就办理销卡？
14: 嗯。
15: 那么网点的工作人员呢，告诉我，信用卡业务目前在网点的柜面，就是所有网点的柜面都无法办理。那我刚才提到的这个几个咨询的内容，
14: 嗯，
15: 要通过手机的 APP 来实现。所以呢，我在现场呢就安装了邮储银行的手机 APP。
14: 嗯，
15: 但是呢，当时呢可能是因为信号的关系，我的手机呢接收不到短信验证码，导致我登录不了。随后呢，工作人员看到之后就建议我拨打4008895580这个信用卡的服务热线来反映问题。
14: 嗯，
15: 嗯，我拨打了之后呢，很不巧，这个座席呢也一直很忙，也没有在现场，也没有能接得进去。那最后呢，工作人员给我的一个建议或者说提示呢，就是，实在不行，再等一会儿，再打这个热线电话尝试一下，
14: 嗯，
15: 或者呢，可以去分行营业部的信用卡部去线下办理相关的业务。那所以呢，今天我线上呢想要确认一下，就是分行营业部的信用卡部是不是就可以，或者说确实可以在线下办理业务，其他的都只能在线上。那么另外一个就是，如果说是有年纪比较大的用户，或者说他操作手机的 APP 电话语音的这个操作不是那么方便，不是那么顺畅的，那有什么办法能够比较直观的帮助他们了解到自己信用卡的一些使用情况？
14: 好，我们抓紧时间，我看后排，您是江主管吗？啊，您是信用卡部。
16: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
14: 我来帮您介绍一下，是现在拿话筒的是我们邮储银行镇江市分行信用卡部团队主管江创业，江主管是吧？好，刚才我们记者这个问题您给解答一下。
16: 关于我们网友有反映，就是说他到我们网点之后呢，去办理我们这个这个年费的查询啊，包括消费记录啊，包括我们这个一些这个信用卡销卡的一些问题。其实呢，我们主要还是引导大家去通过我们4008895580这个总行的客服热线，然后来完成，因为这是我们总行设置一个统一这个服务热线。
14: 嗯。
16: 啊，我们线下的网点呢，如果说我们的这个听众到我们网点过来，一般的话也是由我们的大堂经理引导客户来拨打我们总行的电话，
14: 嗯，
16: 来进行这个卡片的注销或者年费的查询等等。啊，至于我们这个我们刚才有提到啊，这个有手机收不到验证码的问题啊，这个一般呢我们也在日常生活中也经常会遇到，在工作中也将会遇到啊。一般有几个问题，一呢是我们这个区域呢它的手机那个网络呢可能会有延迟，第二个呢是因为我们现在目前市面上的手机的型号也比较多，有一些手机在那个出厂的时候呢就会设一些这个短信拦截，
14: 嗯，
16: 啊，可以看一下是不是把这个短信，就是我们收的验证码的短信拦截到我们这个垃圾短信里面去了，可以看一下。这个可以通过把我们的9580这个几号码加到我们这个手机的白名单里啊，这样的话就可以收到这个短信了。啊，收不到短信的话，可能还有一个原因是因为这个客户他可能是不是苹果安卓系统，苹果那个系统，他会那个如果说有两个号码手机号码的话，他就会这个导致这个 卡，两个卡之间会互斥，
14: 嗯，
16: 啊，就会产生这样的问题。如果说我们的老年客户到我们网点想办理信用卡相关业务的话，一般可以去找我们的大堂经理，他会做一些引导和指导。
14: 嗯，好，张师长。
7: 嗯，好的。那么关于这个问题的话，可能后续我想请江主管跟我们再做进一步的这个线下的交流沟通，到时候可能我们有些详细的疑问，包括听众在咨询的一些情况，我们再做一些对接。
14: 好，可以。
7: 嗯，
14: 暂时先连线到这里啊，好，再见。
7: 好，
14: 好，接下来我们抓紧时间接通一下听众唐女士电话啊。唐女士你好。哎，唐女士你好，电话已经接进来了，来麻烦导播一下。哎，唐女士你好。
17: 你好，听得见吗？
14: 我听到了啊，您反映问题是吗？啊，今天邮储银行镇江分行上线啊，现场有好多嘉宾，您这边是要咨询什么问题或者反映什么问题，您直接说。

0: 我好吗？
1: 这样的，我是这个月的14号到邮储银行，是应该是解放路分行吧，那个地方，解放路分行那块的话，办理的那个业务，办理业务的时候，当时是一直是开着两个窗口在营业的，一直开着两个窗口在营业，但是办完一个什么机电并业务以后，另外一个窗就是其中一个窗口就关掉了。当时外面等的人很多，因为14号左右的话也是在发退休工资的时间，很多老年的那个客户的话都是来拿现金
0: 是吧，
1: 对，都在等取现金，大概连我在内有7到8个人等在现场，然后就是基本上都是老年人多一点，然后我当时就去阻止了，我说那个窗口不要关，这边等待的人非常多，而且当时等的过程中就有一些老年的客户在这边叽叽咕咕在说，就是说我们已经等了半个小时以上了怎么怎么，直接就是阻止他们关窗口，然后他们就跟我讲说这是办纪念币的窗口，
0: 办纪念币的窗口是吧，
1: 对，纪念币的窗口，后来我们就跟他们在立，我就跟他们立正嘛，我说办纪念币窗口你应该告知啊，而且你现在两个窗口同时开，说明你是有工作人员可以开两个窗口的，为什么不开，然后当时说完这些话就没有人回应我，直接关了，后来我直接跟他，后来我跟他讲吧，如果说你要关掉的话，我直接是要打12345投诉的，然后他们当时也没有任何人给解释，但是当时在现场的话，我女儿也在边上，就说这样的话，我们拍一个现场照片，然后就是上传给12345，让他看一下我们说的是不是事实，然后旁边就那个保安，他们的保安啊工作人员过来制止保说，不能随便拍我们的东西，拍如果拍的话我们要追究你们法律责任的，后来我们就讲我们陈述一个事实，我们陈述当时现场的实况，我们为什么不能开，只是你要
0: 唐女士，我想问一下啊，就是6月14号这个事情，你后来有没有直接和邮储银行镇江分行这边进行过沟通，有没
1: 有
0: 反映过、
1: 没有沟通到，我们反映到12345，12345当时第二天给了，大概是第二天的下午，15号下午，给我打了个电话说叫我电话保持畅通，等于邮储银行会打电话给我来解释这件事情，那我等了整整一天都没有，
0: 到现在都没有是吗？
1: 到现在都没有
0: 啊，没关系啊，不要紧，之前没有，今天刚好是在直播现场，今天肯定会有，今天肯定首先是肯定会有一个现场的回应，然后这边呢，您如果愿意的话，我们可以把您的联系号码留给邮储银行这边，好不好？好，今天刚才我们刚刚听到了唐女士说的这个情况啊，就是说，相信如果说咱们行里面真的是收到了、接到了12345的这个相关的情况反应，而不打电话，我觉得这可能性是很小。但是这个中间是什么情况，这个带回去咱们回去再了解一下。刚刚我说的今天现场回应肯定是要有，那么刚才各位听到了唐女士所说的这个情况，我们换位思考一下，如果是在这个营业厅现场遇到这个情况，她肯定有不解，肯定是要有情绪，对吧？任何人都会这样，所以今天我们做一个现场的回应好吗？啊，冷总啊，哎，好，这位是唐女士啊。
2: 啊，唐女士，我是这个邮储银行镇江分行用管冷志军。首先，对唐女士当天去办理业务过程中发生的不愉快表示歉意。这个据唐女士讲呢，当时应该是纪念币兑付期间。而且呢，期间的确是唐女士讲的，是那个代发养老金集中支取期间。这个网点客户呢，的确是比平时多，但当时那个网点呢，的确是有一名柜员因为家里有事请假了，所以造成呢，当天网点只有一名各经柜员和一名对公柜员。一般来说呢，根据人民银行或者上交行要求呢，因为我也是为了保证这个在网上预约兑换纪念币群众的这个方便，一般来说呢，我们也会单设一个窗口集中办理这个纪念币兑换。但是唐女士的确那天去办理业务呢，这个应该来说我们厅堂人员和里面柜员以及包括后来出来跟唐女士解释的主管呢，可能在这个接待解释过程中呢，这个对规范服务呢应该说没有完全

0: 这个做到位，让汤律师产生了误解，认为这个窗口
1: 就简而言之吧，就是当天这个情况，咱们就是直面它，就是这肯定是有做的不到位的，
0: 对，
1: 就是细节方面把控肯定也是不够那么完美的，
0: 对，
1: 所以才造成了客户，就是我们唐女士今天参与这个节目，现在我们虽然是听到她情绪还是比较平稳的，但如果说到6月14号的当天那个现场的话，就像刚才我所说的，我们换位思考，谁遇到那个情况，心里都会不痛快，对吧？
2: 我插一句嘴行吗？我可以插一句。
1: 啊、哦，唐女士，你说、
2: 不好意思，其实当时你也做了一个大致性的解释，我觉得引导的方向有点不对，我的情绪一直很平稳，当时的情绪一直很平稳，
1: 当时也是很不，我的意思是，谁遇到这个情况肯定是会有想法的，我是说今天您参与这个节目情绪是很平稳的，我说的很客观吧？
2: 我们不谈我的情绪，因为现在需要考虑的不是我的情绪问题，他对这件事情后续怎么改善的问题。
0: 对。
1: 那就说明我们客户这块对待这个情况啊，可能比大多数人他都会
2: 提出问题的时候，对方都在讲，哎，那天刚好柜员家里有事。这种事情的话，我觉得早就应该排除了。这么熟，这么就是说成熟的一个服务机构的话，说家里面有一个人因为家里面突发事情有问题，没有替补的人吗？没有带顶班的人吗？这个都是，我觉得这个解释行不通啊。
1: 好，那这样吧，今天这个现场的这个回应啊，确实我特别也要帮助说一下这个问题呢。其实在昨天下午我们就已经对接给了邮储银行，邮储银行这边呢也是提前做了相应的了解，那么今天在这个直播现场呢，唐女士她也是很实事求是地告诉您当时发生了什么，但是我的理解并没有强调说是什么原因造成的，而是我是在现场感受到了对这个事情他已经给予了极大的抱歉，就咱们冷总这边啊给予了极大的抱歉，那么现场的这个交流呢，它肯定是有限的，如果可能的话，您愿意的话，我们可以把您的联系号码留给冷总这边线下做进一步的回应，不过今天在现场您刚才说的这个情况大家都已经听到了，现场的回应我们也是请冷总这边做出了一个初步的这个回复，那么如果您还想进一步交流的话，我们可以留待于线下。
2: 其实我对他的这种回复认为不知所云，为什么呢？我不需要知道他当时是什么情况造成这个的，我需要知道他后续怎么完善的。到现在为止他都没有给我一个后续怎么完善的一个建议和答案，我所以认为他的回复没有什么意义
1: 啊。那有可能是刚才被我打断了，您稍微等一下啊。好，冷总您继续。
0: 唐女士，我在这个补充两点，第一呢，就是我们还会根据现场录像进一步核实呢，我们这个厅堂服务人员在这个接待您的这个服务过程中呢，对这个规范服务有不当之处呢，进行这个考核和问责。
2: 其实我给您一个建议，就是说你要承诺客户，如果出现了这个情况的话，那么对客户的服务那个窗口不能关掉，什么不能关掉，什么保证不能关掉，不能再出现类似的事情。
0: 对，
2: 要解决的是这个问题。
0: 对，第二个呢，就是说我们下一步呢，这个也会或者呢这方面的这个弹性安排窗口呢，我们一直也在改善，但的确呢，这个有时会发生这个不到位的情况。就是说我们今后会根据这个客户流量呢，尽量这个对流量大的地方呢，这个增加服务窗口，同时呢也对这个厅堂服务人员呢加强这个培训，这个做好在这个业务量大的时候呢做好这个客户引导和服务工作，避免这种情况呢再次发生。
1: 好，那我帮助冷总这边总结一下，就是这个事情的产生呢，一个就是说我的理解，现场的安排不够科学和灵活，第二个现场的交流呢不够到位，第三个就细节方面的一些把控啊，就是按照我们客户的这个厅堂的这个相关的规范和要求来说呢，那天虽然出现了一些实际情况，但是这些客观出现的东西不应该就是让我们现场的客户这边来承担，应该享受到的什么样的实际服务就应该是什么样的，对吧？好，唐女士，今天我们在直播过程。

0: 营业部把打电话给我，他是一个仓库经理、油经理打电话给我了，那么呢希望我们面谈。那么我去了以后呢，他告诉我这个人员调配了，人员调动了，就原来的这个客户经理呢是姚经理，是严经理，你调走了，他接替了。那么希望我呢继续支持这个邮储的业务，那么打继续打合同嘛。那么呢我当时呢也在考虑之中吧。他后来嘛，这个他也跟我讲了，这个原来的这个参加的活动的这个积分啊，那么有一些调整。那么之前的这个积分呢，它是要清零。那么公司他说，这个邮储公司吧，这个有个新的规定，那么不能积存，要当年消费掉。那么原来这个严经理，就是之前的原来的经理吧，当时找我的时候是也是因为业务的问题吧，他希望我们支持他的业务。第二个呢，给出的优惠待遇也是不错的，所以呢，我们当时就参加了他的这么一个大额存款的业务。那么这个他走了以后，走之前我们也去咨询过他，他说这个积分兑换的东西呢，就是因为都是一些这个小家电是吧？我们那里已经领过好几次了，就是说就重复了，也就不愿意再领了。他也跟我们讲，这个不合适的东西，那么可以暂时不领。那么这个积分呢，一直都有效的，一直存在这里。有台账，
1: 张先生，我帮您这边重复一下啊，因为时间关系啊，就是您是主要是关于这个账上那个积分被清零的问题是吗？
0: 对
1: 啊，之前是到邮储银行东吴路网点去办理业务的时候，您发现积分被清零了。
0: 对，
1: 那当时的咨询说对方回复您说是银行新规定，是这样吗？
0: 对
1: 啊，那您现在的这个到底处理到哪个程度了？
0: 这个我交涉了几次了，几次以后嘛，这基本上他说，后来他跟我讲，因为我态度比较坚决吧，那我想可能这种情况也不止我一个。那么我交涉了以后呢，他说这个可能再申请再去上级申请一下，是不是能保留一些？我说你这不是保留不保留的问题。这是谢幕上，
1: 你们是当面沟通的吗？
0: 对，当面沟通。当面沟通，因为他当时有台账的，都有台账的，这个所有的东西领东西，我们都有签字啊，在他那边都有纸质台账，还有电脑里面文档。
1: 我再了解一下，最近一次沟通是什么时候啊？
0: 最近一次沟通，这个有几个月之前了，因为这后来没有结果，我也就没再问这个事情。我说这
1: 几个月之前啦？
0: 哎，对。
1: 那我们现场来，我们定一位。是您这边啊，朱经理，张先生稍等啊，朱经理这边跟您沟通一下，您表个态，因为时间的问题。
2: 首先张经理，张先生，我首先跟您抱歉啊，另外我抓紧时间，我说的快一点啊，就是您不要担心，就是您的积分呢，确实呢是像我们客户经理说的那样的，是没有时效限制，那么你呢也不用着急，可以呢按需兑换，这是我要跟张先生表态的第一点。第二点呢就是我建议啊，张先生带着他的这个有效证件到东吴路呢再去查询一下。为什么这么说呢？是因为三月份的时候我们的积分管理系统进行了一个升级，可能会造成一些数据的丢失，但是当时很快就恢复了，所以我不知道就是这个中间到底是有什么。所以我建议张先生再带着有效身份证件呢去东吴路再去查询一下，然后节目结束以后呢，我也把我的电话留给节目组啊，张先生如果不放心的话呢，可以和我联系，我呢配合张先生一起把这个事情呢处理完。
1: 张先生说的东吴路网点就是您这边的那个是吧？营业所是吗？
2: 应该是啊。
1: 这很简单的一个问题嘛，怎么从三月份一直拖到现在呢？这个麻烦朱经理线下主动关心一下吧。
2: 可以，
1: 好不好？
2: 好，
1: 张先生。
0: 我再补充一句啊。
1: 好。
0: 这个他当时那个经理和我讲是三月底之前积分必须用完。那么我在三月底，以及到了后来四月份，我都为这个事情又去和他交流的。交流了以后，他说这个清零的事情呢，就是说这个过期，就是到截止三月底到截止，就是自动失效的事情呢。他说这个可以适当的再往后面。
1: 这是哪个经理回复的？这跟朱经理在现场说的时候，简直是风马牛不相及啊！
2: 没事，这个我
1: 有事。
2: 线下我们在和张先生
1: 在联系。我说的有事是要麻烦朱经理回去以后好好去查一下，就是没事儿他挑起事儿来，这个就不应该了。 如果按您当时三月份的，就按您现场今天的这个回复的话，

0: 张先生不会向热线来反映情况的，对不对？这不是很明确吗？对吧？张先生不着急啊，刚才我都帮您着急了一下，我的着急就是说这个事情，就是很简单，不复杂，那为什么会拖到现在？但是通过刚才朱经理线上的这个回复，我觉得这个问题能解决的，所以我请您不着急的，好吧。
1: 行，
0: 朱经理就麻烦您了，好吧，我们抓紧时间一下。好，张先生先暂时这样啊。
1: 好，
0: 谢谢，我们会跟踪一下，再见啊。
1: 好，再见。
0: 哎，真的要抓紧时间看一下网友，果然他反映了一个问题啊，说邮储银行信用卡五元洗车活动很好，但是系统经常出现故障啊，这个是什么情况？我们来看一下来。
2: 网友反映，五月份参加邮储银行信用卡的五元洗车活动，但是订单支付后就被立刻取消，尝试了很多次都没有成功。车点点的客服答复，这是因为没有使用指定的银行卡。但是网友说，银行卡已经多次参加过该活动，而且第二周又可以正常参加，希望银行能够加强系统维护。
0: 这是怎么一回事情呢？好，江主管，您再给我们解释一下咋回事是？
3: 感谢这个我们这个市民他。这个参加我们五元洗车活动，五元洗车活动呢，因为这个涵盖的这个整个镇江全区，并且购买比较方便，一直呢也深受我们市民的喜爱。那么在这个五月份的时候呢，这个我们系统确实在这个对接服务商的时候呢，会出现那个小范围的波动。在出现波动之后，我们信用卡部就立马联系了我们这个服务商的科技部，然后呢，在半个小时内就已经做了修复。像我们这个视频里面市民出现这种情况，大概率是呢他使用了微信的余额支付，没有使用这个信用卡来支付，所以说无法触发我们这个满减活动啊。主持人，
0: 哦，是这样啊。那车点点的客服回复的跟没有，可能没有像您刚才回复的这么清晰哦，这个是咋回事
3: 啊？我们继续和车点点那边然后再做一个这个沟通
0: 啊。如果说当时这个客服回复他是因为这个原因的话，估计他就不会参与我们节目了，对不对？
3: 好的好的好的
0: 啊。今天出现了团长特别要说一下，其实今天有好几个问题，如果是在线下就沟通的就是非常的这个充分啊，或者现场的交流也是表达各方面就是都比较明确的话，
4: 对对，
0: 今天好几个问题是不应该走到热线里面来的，但是我就觉得吧，虽然上了热线大家也在进行沟通了，但我们觉得应该回过头去稍微要反思一下，就是有一些细节方面的一些把控，在今后的服务过程当中是不是要要重视，要避免出现这个类似的情况。就像刚才好几个问题都是这样，一个很简单的三月份，就因为有没有发现，就其实就是人的因素，
4: 人的问题，
0: 对不对？就是人的因素。刚才我听到他讲了一个什么经理，好像是姚经理还是什么经理，他的这个回复跟朱经理在现场这么明确的回复，我就感觉好像完全不搭嘎，是吧？如果说之前他就说这个是你可以保留的，那怎么可能会到热线来咨询或者是反映呢？那就不会了嘛，
4: 对
0: 吧？
4: 对，
0: 包括刚才我们说到的这个洗车的这个问题，那他可能会出现一个细节，因为您是专家，您是专业的，但车点点的客服的回复这边就是可能跟我们之前的业务对接是不是也有可能没有到位，造成了客服的误解，
4: 对
0: 吧？好，那今天我因为时间关系啊，就是我们目前进行到这里，大概陆陆续续大概九个问题左右吧，有一些问题可能还要线下做进一步的这个跟踪，到时候我们可能有可能麻烦到朱经理啊、江主管啊等等，给我们在日常直播节目当中做一些连线回复。相关的问题呢，在线下我们会做一些这个跟踪，包括刚才唐女士所这个反映的这个情况，线下我们这边运营部、运营管理部这边是不是还也要派工作人员再联系一下唐女士，
4: 对接一下
0: 啊，再对接一下，好不好？
4: 好，
0: 谢谢童行长今天，
4: 感谢
0: 这个进行到现在，那么大家也辛苦了，那么线下可能要做进一步对接的，我们日常节目当中再见，好不好？
4: 好的，
0: 好，
4: 谢谢。
0: 节目最后给大家做个预告，下周三正风航空热线的上线单位是镇江市应急管理局，我是王莹，再见。
5: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6: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真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5: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4: 嘿，大哥，难怪这诸葛村夫咱们一直访他不到，俺张飞将那童儿打了一顿才问出实话，感情是去了一个什么铺子快活，你说气人不气？
7: 哎，师傅，一路西行要历经81代，真是压力山大呀。听说前面开了个铺子，咱们也抽空去瞧瞧。
8: 宋江哥哥，这梁山上近日实在闷得厉害，听说山下开了个铺子，俺要去逛逛。
9: 明妹妹，快别哭了，婆子们说园子外面开了个铺子，我同你去消遣消遣。
10: 到底是什么铺子这么大魔力？
11: 开心杂货铺啊。
10: 这开心杂货铺卖什么呢？
11: 开心杂货铺不卖油盐酱醋，段子笑料足，包袱皮儿不厚，您瞧，来了还就不想走了。里边请，欢迎来到开心杂货铺。
12: 开心包邮，欢乐到付，这里是开心杂货铺，我是资深美女马珍珠。
13: 开心杂货铺，大家好，我是普通青年牛德华。
14: 这几天王美丽有点感冒，于是到诊所输液，输液的时候呢一直玩手机，眼看快输完了，护士走了过来，突然问了一句，
15: 拍照了吗？拍了我可就要拔针了哦。
14: 上大学的时候，一天晚自习大头不愿意学习，就偷偷的到学校后门转悠，这个时候突然听到一个铿锵有力的声音，
16: 我要烤牛筋，我要烤牛筋。
12: 大头顿时被感动了，心想校园里竟然还有这么上进的同学吗？我真应该向他学习。
14: 正当大头转身想要寻找声音来源的时候，那个声音再次响起，
16: 老板，再来两串烤羊肉，一串腰子和一串金针菇。
14: 阿贵开了一家工厂，急需几名保安，朋友给他建议说，要不你电视台发个招聘启事，这样应该很快就能招着人了嘛。
12: 听了朋友的建议，阿贵当天就去电视台登了招聘广告。第二天他又和朋友见面了，
14: 你别说，这电视广告还真有效。
12: 我就说嘛，电视上一播还愁招不到人吗？
14: 听到这里阿贵差点哭了出来，
17: 你可别提了，昨天晚上播了我们厂招聘保安的广告，夜里仓库就让人给偷了。
14: 老王昨天亲自下厨做了一桌子好菜，看着老婆和儿子狼吞虎咽地吃着，倍儿有成就感。
12: 老婆一边吃一边夸说，老公啊，嫁给你是我最大的福气。
14: 儿子也想奉承老王几句啊，一时又想不出来什么词儿，憋了很久说了一句话，爸，你要是死了我跟我妈怎么办呢？
12: 上初中的时候，老妈问大头，儿子，你有没有喜欢的女生啊？
14: 嗯，没有。
12: 老妈接着问，你这次英语考多少分啊？
17: 46。
12: 那他呢？
17: 93。
14: 最近铁柱两口子打算要个二胎，这天呢他走进一家药店，对店员说，我想买个生命探测仪。
12: 店员听了一愣说，啊，生命探测仪？哎呀，太高科技了，店里没有啊。
14: 只见铁柱在那儿扭扭捏捏的老半天，不好意思地说，
18: 我想给我媳妇儿买个那个试纸。
12: 上大二的时候，大头牙疼，于是呢就去学校附近的口腔诊所看牙。医生在看过之后说：“小伙子啊，你这个牙必须得拔了啊，先打个麻药吧。”
18: 听完医生的话，大头就准备要解腰带。
12: 医生吃惊地问：“哎，你这是干嘛呀？”“
18: 打针，不都是打屁股吗？”“
15: 哎呦，小伙子，你不觉得打屁股离牙有点远呀？”
2: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开心杂货铺。
12: 欢迎继续收听开心杂货铺，我是马珍珠。
13: 我是牛德华，开心包邮，欢乐到付，我们继续陪您聊天讲段子。
12: 有一天，铁柱媳妇儿向他抱怨说：“老公，我们都好久没出去旅游了，这次我想去国外，去泰国怎么样啊？”“
18: 去泰国干嘛呀？你想玩啥买啥呀？咱国内不都有吗？”“
12: 我就是想去嘛，就算不买东西，呼吸一下国外的新鲜空气也好呀。”
18: 听到这里，铁柱松了一口气。“哦，那要是这样，那就不用出国就能呼吸到国外的新鲜空气了吗？天气预报说了，一股来自于西伯利亚的冷空气明天就要入境了，听见没有？西伯利亚比泰国还要远呢。”
12: 阿贵刚结婚的时候，有一天老婆向他埋怨说：“爸妈太着急了，天天催我们生孩子，说想早点抱孙子。”
18: 听了老婆的话，阿贵安慰地说：“妈呀，确实着急了点，可是咱爸不是也没说什么吗？”“
12: 爸爸嘴里倒是没说什么，但他整天抱着一本孙子兵法在我面前晃来晃去，你说这是什么意思呀？”大头下了班去路边的小饭馆吃完饭，要了一碗8块钱的拌面，吃着吃着发现里面有一小块化纤的麻布。“
18: 老板，我花8块钱吃饭，怎么会在你们的碗里吃出了一块化纤抹布啊？”
12: 听了大头的话，老板大大咧咧地说道：“哎呀，朋友，才花8块钱，你还想吃出来天鹅绒的吗？”铁柱正在玩手机，女儿突然跑过来抢走了手机，藏到了自己的房间里，出来对铁柱说：“你天天就知道玩手机，不能陪我玩会儿吗？”
18: 铁柱一看女儿说得很可怜，赶紧对孩子说：“可以呀，我们来玩个游戏吧，我来演皇帝，你来演公主。”
12: 女儿一听爸爸要跟自己玩游戏，兴奋极了。这个时候只听铁柱一本正经地说道：“
18: 来人呐！”“
19: 儿臣在。”“
18: 阿珍的手机拿来。”今天大头去超市买东西，结账的时候呢，发现这袋子没有以前厚实了，就对收银员说：“这袋子结实吗？”“
12: 放心吧，先生，这可是可降解的环保袋，不用埋土里边，风吹日晒都能降解。”
18: 结果结完账还没有出超市门口，这袋子就坏了，零食饮料撒一地，大头当时就懵了。这时候呢，身后的收银员就说：“

0: 大头当时就懵了。这时候呢，身后的收银员就说了一句，
1: 我就奶茶喝一口。
0: 王美丽看了看他，很不情愿地把奶茶吸管放到了小姐姐的嘴边，说，这一小口啊，不准多喝，我还要喝呢。除了收听我们的节目，也欢迎您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今日二条，每天收获更多欢乐，和天南地北的听友互动交流。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嘿，大哥，难怪这诸葛村夫咱们一直访他不到，俺张飞将那童儿打了一顿才问出实话，感情是去了一个什么铺子快活，你说气人不气？
3: 南师傅一路西行要历经81代，真是压力山大呀。听说前面开了个铺子，咱们也抽空去瞧瞧。
4: 宋江哥哥，这梁山上近日实在闷得厉害，听说山下开了个铺子，俺要去逛逛。
5: 林妹妹，快别哭了，婆子们说园子外面开了个铺子，我同你去消遣消遣。
6: 到底是什么铺子这么大魔力？
7: 开心杂货铺啊。
6: 这开心杂货铺卖什么呢？
7: 开心杂货铺不卖油盐酱醋，段子笑料足，包袱皮儿不厚，您瞧来了还就不想走了。里边请，欢迎来到开心杂货铺。
8: 欢迎继续收听开心杂货铺，我是马珍珠。
9: 我是牛德华，开心包邮，欢乐到付，我们继续陪您聊天讲段子。
10: 老王在医院做了个手术，医生对他说，手术后啊，你只能吃流食了，明白了吧？
8: 老王一听开心地说，哇，那真是太好了，我平时最喜欢吃流食了。
10: 那你一般都吃什么流食呢？我听听。
8: 二锅头、老白干，这些我都非常的喜欢。
10: 铁柱的领导单身，家里啊养了不少小动物，有一次领导出差让他帮忙去喂喂鱼，没过几天铁柱给领导打电话，喂，领导啊，您这鱼啊真好看，是什么品种，在哪儿买的呀？
8: 领导一听就明白了，然后说，你别整那些没用的，到底死了几条啊？
10: 大头去水果店买水果，可他尝了半天什么都没买。
8: 这个时候他又拿起了一个樱桃问老板，这樱桃酸吗？
10: 老板看出他爱占小便宜的这点心思，赶紧回他，这个你放心，一点都不酸。
8: 那我能尝一个吗？
10: 不行，不过我可以吃一个让你看看我的表情。
8: 铁柱和媳妇儿谈恋爱的时候，媳妇儿总是摆出一副非常端庄温柔的样子。结婚那天媳妇儿喝多了，后来服务员上了一道酱肘子，她拿起筷子说，哇，老娘最喜欢这个了。
10: 当时空气瞬间凝固，一桌子的人一起看着她。这时候铁柱丈母娘很从容地说，知道你孝顺，但结了婚要多关心婆家人，不能只惦记自己老娘。阿豪过年回家，火车票很难买，阿豪在售票窗口排了好长时间队伍，终于轮到他了。你好，有挨着的两张硬座吗？
8: 没有。
10: 阿豪很不甘心，接着问，那您好，请问有站票吗？
8: 哦，站票还有。
10: 好的，那给我打两张挨着的站票吧。铁柱正上着班呢，突然找经理请假。
8: 为什么要请假？是有什么急事吗？
10: 哎呀，我丈母娘来了，她有我家的钥匙，我得回去收拾一下呀。
8: 哎，那你家里很乱吗？怎么还要赶回去收拾吗？
10: 铁柱一本正经地说，不是的，经理，我丈母

0: 得太勤快，喜欢打扫卫生，我怕我的私房钱被发现呢。
1: 这里是开心杂货铺，欢迎您继续收听。欢迎继续收听开心杂货铺，我是马珍珠。
2: 我是牛德华，开心包邮，欢乐到付，我们继续陪您聊天假段子。
0: 这一天，老王和媳妇儿吵架，正当两个人面红耳赤的时候，发现儿子在一旁手舞足蹈，显得特别高兴。于是儿子的举动老王很不理解，我们吵架你怎么还这么高兴呢？
3: 当然高兴啦，咱们家又要买新电脑啦。
0: 铁柱的女儿正上幼儿园，晚上回到家，铁柱给女儿出算术题。你一共有6个苹果，爸爸拿走2个，妈妈拿走4个，你还剩下几个呀？
4: 女儿听后很激动，哇哇大叫说，
3: 啊，你们这是人干的事儿吗？
0: 借着开放二胎的春风，老王媳妇儿又成功怀上了。怕儿子一时接受不了，媳妇儿派老王去探探口风。儿子，告诉你个好消息。
3: 哦，老爸，什么好消息？快说快说。
0: 老王一本正经地跟儿子说，你将要多个弟弟啦。
4: 儿子听完之后看了看四周，表情凝重地凑到老王的耳边小声说道，
3: 那这事儿妈妈知道吗？
4: 姐姐打电话来向铁柱抱怨说，朋友来做客，我把家里一个毛绒娃娃送给了他女儿，结果你姐夫下班回来大发脾气，说那个毛绒娃娃是他送给我的礼物，倾注了感情，不该乱送人。结婚以前他不这样啊，现在怎么这么小气啊？
0: 听到这里，铁柱哈哈大笑地说，肯定是姐夫把私房钱藏到娃娃里了呗，这事儿我有经验。
4: 没过一会儿，姐姐给铁柱发来200块钱的红包，留言是这么写的，弟弟好样的。
0: 铁柱在试开一辆崭新的奥迪车，突然呢遇见了老丈人。你这车多少钱呢？
4: 啊，小意思，爸，20万左右吧。
0: 老丈人很好奇，就问铁柱，你哪来这么多钱呢？还买这么好的车？
4: 哎呀，爸，我哪有钱啊，不过只要月付5万，这车马上就是我的了。
0: 听到这里，老丈人怒了，想什么好事儿呢？你买车我要给你付5万，我哪有这么多钱呢？
4: 铁柱听得一头雾水啊，谁说让你付钱呀？
0: 那你不是说了吗，月付5万，月付5万什么意思啊？你酒桌上，老板突然问铁柱，小伙子能吃苦吗？
4: 以铁柱对老板的深入了解，这是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于是赶忙点头，
0: 我是农村走出来的老板，什么苦没吃过呀，有什么任务您尽管吩咐吧。
4: 老板满意的点点头，指着桌子上的一盘苦瓜说，
0: 这一桌子菜啊，就他剩的最多，不要浪费嘛，吃了吧。
1: 感谢收听本期开心杂货铺，我是马珍珠，
2: 我是牛德华，
1: 开心包邮，欢乐到付，我们明天再见。
2: 关注微信公众账号今日二条，可以收听往期节目回放哦，而且还能提供段子补充笑料，把你身边好玩的事情也跟我们一起分享一下吧。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真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传奇人物，
2: 能让上海青帮大亨们惧怕三分的
0: 乘风逆荡，
3: 失去联络的库尔斯克号核潜艇下落到底如何，
0: 未解谜团
4: 竟然会收到宣布自己死亡的电报，
0: 如烟往事。
5: 我们的摄影师来到疗养院，访问了著名的电影演员周旋。
0: 画面固然动人，声音更富想象。天下故事会，每日拍案惊奇。
6: 天下故事会，每日拍案惊奇。我是向东，欢迎大家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被迫退入苏联境内的东北抗日义勇军将士们，一夜之间被缴械变成了战俘，为了生存，为了养家糊口，摆脱饥饿，大多数人靠打苦工重活，或以家食衣物换取食物而艰难度日。不少人在饥寒交迫中长眠他乡。今天的天下故事会，我们将继续为您讲述鲜为人知的一场长征，东北抗日义勇军的万里回国路。经历了难忘的1933年元旦，熬过了五味杂陈的农历春节，在漫长的等待之后，官兵们终于盼来了回国的消息。按照苏联政府和南京国民政府的商定，进入苏联境内的义勇军官兵分三个不同层次，通过三个不同的途径返回中国。马占山、李杜、苏炳文、王德林等高级将领从莫斯科坐飞机绕到欧洲返回，大部分家属从海参崴坐轮船绕到日本海返回。一般官兵分八批乘火车到达阿亚古斯，考虑我方的接待能力，再分成小批进入新疆。但由于首批义勇军开始踏上回国征途的时候，刘斌率领的黑龙江民众救国军还没有进入苏联，这就使抗日义勇军回归的实际时间比原先预想的要长。从新疆的相关史料记载的情况看，千人以上进入新疆的东北抗日义勇军就有25批，持续时间长达半年。

0: 年之久。此外，苏联政府还允许部分文化水平较高的军官和家属到莫斯科、基辅的一些大学深造，但出于抗日的意愿，报名留学的军人和家属很少，一些报名留学的人后来还是加入了回归的大军。从1933年2月上旬起，包括部分家属在内的4万多名抗日官兵，在摄氏零下30多度，最低温度达到零下50多度的情况下，开始沿着伯利、西伯利亚、赤塔、伊尔库斯克、克拉斯诺亚尔斯克、阿亚古斯、塔城，也就是伊犁的路线返回。那时的情景可真惨啊，几乎每时每刻都有掉队和牺牲的战友。1993年79岁的李云仙60年后谈起当年回国的经历，还有一种可怕的瑟瑟之感。他说，最难度过的就是那一个个漫长的寒夜，没有暖气，没有火炉，没有充足的御寒衣物，也没有基本的医疗保障，大家完全依靠互相拥挤着用体温同严寒进行抗争，人体本能抵抗疾病的能力被极大的削弱，稍有伤寒感冒就会失去性命。当时的带队军官最怕的就是集合点名，因为每次点名时总有一些大家熟悉的声音听不到了，而每每这种情况出现的时候，队伍里总是死一般的寂静，因为谁也不知道自己的声音会在什么时候消失，以至于回归的大军中逐渐形成了一条不成文的规定，每天早晨起来后的第一件事就是整理死去战友的遗物，掩埋好战友的遗体。讲到这里的时候，老李诉说了一段伴随了他大半辈子的刻骨铭心的辛酸往事。1933年的2月10号，也就是农历正月15那一天，我们这批1500多人的归国部队中就有23个人被活活冻死在了伊尔库斯克车站。在这些冻死的人中，有一家四口至死还团团拥抱着，丈夫的衣服全都披在了妻子和孩子们的身上，妻子则近乎完全敞开着胸脯让孩子们取暖，小女儿死的时候嘴里还含着瘦小的看起来已经没有奶水的母亲的乳房。真的是灭门之灾啊，灭门之灾。本来按照规定，家属是要经水路绕到日本海而到达上海和天津的，可当时有些家属说什么也不愿意同自己的亲人分开，他们宁愿和亲人一起挨冻受饿颠沛流离，也不愿过天各一方互不相知的生活，因而在回归大军冻死的人员中，家属小孩占有很大的比例。根据李老的回忆，大多数被冻死的义勇军官兵死后都圆睁着双眼，大家常常是费好长时间的力气才能将他们的双眼合上，尽管大家想尽一切办法，最终还是没法将个别死难者的双眼合上，他们是舍不得离开我们这些同生共死共患难的战友，他们是不愿意埋骨于异国他乡，他们天天期盼着能重新回到抗日的疆场，他们做梦都想同祖国的亲人团聚，他们这是死不瞑目啊。李云仙多次对看望自己的专家和学者说，数万抗日义勇军同他们的家属一进入苏联就失去了自由，连上厕所也要征得苏联人的同意，他们是一点办法都没有，实在是太难了，太难了，这么重大的历史事件，这么凄惨的状况，现在有几个年轻人知道呢？不少幸存回国的抗日义勇军官兵谈起那段长途跋涉穿越西伯利亚的历史时，都免不了回味一番那已逝去很久但又难以忘怀的饥寒交迫的滋味。一天400克的黑面包，在等待回国的日子里，大家都饿得不行，不得不想方设法填饱肚子。开始行军后，饥饿的问题就更加严重了，一个车厢里 如果有一位因饥饿而晕倒休克的官兵，马上就会有更多的官兵倒下。这种传染病式的连锁反应始终伴随着回归大军。有时火车运行一天才赶到一个小站，下车后的所谓休息的地方，实际上就是临时搭建起来的一些木房子，没有任何生活和御寒设施，室内温度和室外温度基本上没有多大的差别，大家只是靠着一种毅力和信念坚持着，渴了喊口血，饿了还是吃口血，实在挺不住了才啃一口面包，有些人到死都舍不得吃掉那份少得可怜的面包。由于在苏联滞留的一个多月的时间里，官兵们值钱的物品大都兑换了可以吃的东西，基本上人人都一贫如洗。然而每当行进到一些大的车站和城镇时，大家还是绞尽脑汁搜寻一些物品，以求换得一些食物。有些官兵甚至用自己的皮带、毯子等换回几颗白菜、几个马铃薯、几根酸黄瓜和一星半点的面包。有一次，六名义勇军官兵用他们的棉衣合起来换来了一只诱人的烧鸡，一吃才知道是乌鸦。类似的现象在当时是相当普遍的。如果说饥饿和严寒摧残着义勇军官兵肉体的话，告别白山黑水之后，几个月没有洗澡、理发、满身活蹦乱跳的虱子，则经常使官兵们处于令人崩溃的失眠状态。这种精神上的折磨，实际上也是一种变相的肉体摧残。在到达苏联远东重镇多姆斯克后，就曾发生了这样一件事。为了解决洗澡问题，义勇军官兵利用两间木质小房建造了临时浴室，一间用硫磺熏有虱子的衣服和皮袄，一间用蒸汽出汗再用水冲洗，每次20人洗澡，10多分钟就可以交替，2000多人的队伍大半天就可以轮流一遍。有一次，由于澡堂工作人员失职，也由于熏衣服连续20多个小时一直保持高温的原因，所有洗澡官兵的衣服全都被烧光了，20多个人赤身裸体地跑了出来，大家只好临时救急，急忙捐献衣服，用了1个多小时才使每个人都得到了安置，其困窘的状况可想而知。然而就是这场谁也不愿意看到的火灾，却极大地提高了临时浴室的知名度，以至于很快普及开来。此后每到一个大站，做梦都想着洗澡的官兵下车后的第一件事就是先搭建浴室，然后确定洗澡的顺序，最后才落实休息的事宜。不少当年的幸存者始终对这种简便而又一举多得的浴室记忆犹新，一些人到老都对当年这个特别的发明而自豪，认为正是这个发明解决了当时困难环境下的官兵最关心的洗澡难的问题。在今天，我国的东北、内蒙和新疆一些边远地区，人们依然可以看到这种简便的澡堂。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1: 这里是天下故事会，画面故人动人，声音更富想象，欢迎您继续收听。
0: 从伯利到塔城，最困难的还要算阿亚古斯以东最后200公里道路，当时的火车只通到阿亚古斯，加上又是西伯利亚冰雪封冻的季节，用一些亲身经历者的话说， 朔风透骨，呵气成霜，须发皆白，肌肤俱裂。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天下故事会。在最初一两批抗日义勇军返回时，苏军曾经试图动用一定数量的车辆运送，但由于道路太滑和四周的积雪太厚，这些车辆全都抛锚在冰天雪地中，根本无法前行。在车陷于深雪不能前进的时候，官兵们只好下来推车，但由于大家个个骨瘦如柴，面黄肌瘦，体弱无力，往往是车推出来了，官兵们却是一个个的倒下了。依靠机械运输已不再可能，那就只好再想别的办法。这样就出现了绵延数公里、数十公里的特殊大行军，马拉爬犁、牛拉爬犁、驴拉爬犁和狗拉雪橇。81岁的张以浩老人回忆，离开阿亚古斯时，苏军给每个人发了4天的干粮，每天400克黑面包，而实际行军的天数都在10天以上。这就是说，一个人一天的口粮只有40克。我们无法想象，在这种吹断粮绝的情况下，广大义勇军官兵是怎样挑战生命的极限，最终回归祖国怀抱的。是抗日的信念吗？是故土的呼唤吗？是同家乡亲人团聚的坚强意志，还是人本能的求生欲望的支撑呢？也许都有，也许都不全是。但不容置疑的是，他们以自己的悲壮和坚毅，在最严寒的西伯利亚冬季，创造了人类历史上大规模迁徙的一个奇迹，谱写了中华民族不畏艰难困苦的壮丽篇章。齐腰深的积雪中，大家每天只能走13-14公里的路程，-40多度的严寒里，时刻都能听到倒下去的战友的呼唤声和活着的战友的哭喊声。一些年长的老人直到断气的瞬间还不愿放弃回国的念头，他们说，我还行，我还能走，我不能倒下，你们不能抛下我。有些义勇军官兵为了使自己的妻子儿女能安全地回国，宁愿牺牲自己的生命。回归的大军中，人们经常可以看到这样的情景，官兵们硬是将自己的干粮留给妻儿，将自己的御寒衣服脱下来穿在孩子们的身上。即将离开人世的官兵拉着亲人的手一再地嘱托，我不行了，你们一定要回去，要让孩子们安全回到家，要让孩子们长大之后知道他的父亲是为了抗日而死在异国他乡的。有的官兵还要自己的亲人在抗日胜利后朝他们长眠的地方烧几张纸。从各方面的史料和许许多多当事人的回忆的情况来看，东北抗日义勇军穿越西伯利亚回归新疆途中，约有10000多人由于饥寒交迫而死亡，而这些死亡的人中75%以上都是在阿亚古斯，也就是在距离祖国不到200公里的途中走向另外一个世界的。他们中许多人为了自己的亲人能够安全回到祖国，又不得不选择了死亡的道路。3月的新疆虽然仍是冰雪的世界，但抗日义勇军回归的消息使这块备受内忧外患困扰的祖国西部边疆沉浸在欢乐的气氛之中。用当时新疆知识界人士的话说，一夜之间人们似乎忘却了一切苦难，天山南北到处都是血浓于水的民族亲情。在边陲塔城，就连7-8岁的小孩都加入了欢迎义勇军回国的人群之中。尽管那时的塔城同全疆其他地方一样，各族人民还处在饥饿的贫困线上，但人们还是倾其全力慰劳抗日官兵。那香喷喷的羊肉抓饭可真解馋呢，而且没有限制。不少家里没有安排义勇军官兵的少数民族群众端着盛满抓饭的盆子碟子来到部队慰问， 而且非要你吃光吃净他们的饭才高兴。街头巷尾到处都是欢迎义勇军的欢呼声、口号声，何谓能够接待义勇军的争吵声。在杨明烈老人的记忆中，那激动人心的时刻始终历历在目，仿佛就发生在昨天。他说，只有在那一刻，你才能真正感受到各族人民亲如兄弟的深厚情谊，只有在那一刻，你才能感受到最质朴的人性的伟大。官兵们到达塔城的时候，正值春节过后不久，不少人家的门上都还贴着鲜红的春联。原本春节过后已经收起来的新衣服又被老人孩子穿在了身上，为的是欢迎抗日的将士。回国不久，即在新疆地方部门任职，后又参加我党地下工作的一位老人回忆，从边境口岸巴克图到塔城几公里沿途，每隔数步就有摆摊设点，慰劳抗日官兵的各族群众，干果、糖茶和新疆特有的烤馕被不时地撒到队伍之中。一位白发苍苍的维吾尔族老人站在欢迎队伍的最前面，非要同所有回国官兵握手。当地的维吾尔、哈萨克、俄罗斯、蒙古、塔塔尔、塔吉克、乌兹别克、柯尔科兹等少数民族妇女全都跳起了欢快的民族舞，更多的人则手持纸旗站立在街道的两旁，有节奏地高喊欢迎东北抗日义勇军，向东北抗日将士致敬等口号。被浓浓的亲情包围的义勇军官兵中，有不少人淌着热泪大喊，我们回来了，我们回家了，我们回到家了，我们又可以抗日了。不少人一踏入国门就跪倒在故国的土地上，为自己平安归来而祷告。一位来自黑龙江的中校翻译，由于过分激动跪倒后就再也没有起来。有些抱着小孩的妇女进入国门后就瘫倒在地上嚎啕大哭，不少官兵趴在地上亲吻着国土，更多的官兵则不停地向欢迎的群众挥手致意。为了欢迎东北抗日义勇军，塔城人民可以说是倾其全力和尽其所能。其中有两件事情很有说服力，一是塔城在接到新疆地方政府正式通知起不到一个星期的时间里，动员各族人民群众制作了3000多副爬犁，一个爬犁可以乘坐5到8个人，而每批回国的官兵最多不到2000人，进而出现了人少爬犁多的奇怪现象。而一些排在后面的塔城人常常为拉不到抗日官兵而争得面红耳赤。二是塔城各族人民群众捐献了4000多床崭新的被褥，而当时塔城市区的人口还不到10000人，按照最保守一个家庭3口人来算，等于每个家庭都捐献了1床被褥，甚至还要多。这种情况在现代新疆甚至整个中国的历史上都是罕见的。在当时的新疆首府迪化，也就是今天的乌鲁木齐，当首批抗日义勇军官兵到来的时候，一场推翻新疆最高统治者的政变已经进入最后准备阶段。因为担心马仲英不攻城而关闭了2个多月的迪化城门依然紧锁如旧，但抗日义勇军到来的喜讯一夜之间就打破了这种人为的封闭，迪化人民纷纷走出城门欢迎抗日官兵的到来。10多个较大的商号都组织员工拉着一车车大米、面粉、清油和牛羊肉犒劳官兵。迪化市仅有的2个剧社都组织了演员到官兵驻地进行慰问演出，20多所中小学的师生自发地来到部队营地和官兵们进行各种联欢活动，一些有影响的各族各界领袖也都纷至沓来看望和慰问官兵。这里是天下故事会，我是向东。天下故事会系列节目 今天为您讲述了义勇军将士跋涉万里回到新疆的艰辛历程。英雄们回到新疆后，受到了当地各族人民的热烈欢迎和款待。后来，他们当中只有很少一部分人回到东北，其原因既有蒋介石就地安置的指令，更多的是从死亡线上归来的他们已经被这片热土融化。
3: 小朋友们，你的声音有魔力吗？想化身故事里的小主角？想为公益文明发声吗？广播剧、公益广告小演员正在火热招募，不用经验，不用特长，敢说敢演敢表达就可以走进广播录音间，解锁声音新技能，给自己一份特别的成长经历。镇江广播电视台精英主播团队全程护航陪伴，为您的孩子提供专业、丰富、可持续的语言学习与实践成长平台。相信专业的力量，选择专业的平台，声音梦想从这里出发，遇见更好的自己。咨询热线183-4481-1963。
4: 知大局，观小情，以发现者的眼光，为您甄选瞬息万变的价值资讯。FM 104，镇江人民广播电台。

欢迎收听整点快报，本时段新闻提要：雨水改善农田伤情，全市各地加快推进下种，超3000万吨全国夏粮旺季收购有序开启；世界最大清洁能源走廊腾出358亿立方米防洪库容，详细内容马上送到。

0: 本时段头条，进入梅雨期之前，我市持续少雨，部分地块土壤伤情不足，给水稻插秧、杂粮播种带来了一定制约。这两天，全市迎来大范围降雨，充沛的雨水浸润农田，土壤湿度显著提升，为下种生产创造了有利条件。记者张学明报道。市农技推广站站长钟志仁介绍，本轮降雨有效缓解了前期的局部旱情，省去大量抽水成本，秧苗移栽成活率将更有保障，全市农田灌溉蓄水也得到补充。
1: 我们提醒种植户要趁伤情加快水稻基插，同步推进大豆、玉米等旱量播种，及时清沟理桑，疏通田间排水渠隙，防范短时积水之害损伤秧苗，同步落实苗期除草、潜水护秧、肥水运筹等一种就管各项措施，夯实秋粮丰产基础。
0: 截至目前，全市水稻栽插进度稳步提升，各地依托有利雨水条件，全力保障按期完成全年下种目标任务。
1: 下一步，我们农业农村局将持续紧盯天气变化，持续做好田间基础服务，指导农户用好降雨利好，抢抓一切涉疫农时，力争在25号前后完成下种，同步做好病虫害绿色防控，以稳产稳种做牢全年粮食丰产基础。
0: 继续关注新闻。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最新调度显示，随着全国小麦收获基本结束，各地夏粮旺季收购正有序开启。今年小麦旺季收购量1亿吨左右，与上年基本持平。目前全国收购夏粮已超过3000万吨。眼下各级粮食储备企业正有序开展轮换收购，各类加工和贸易企业、饲料企业也积极入市，市场购销较为活跃。今年夏粮旺季收购将持续到9月底，各地已准备夏粮收购仓容1.1亿吨，能够满足农民售粮需要。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粮食储备司负责人表示，夏粮旺季收购开局良好，优质优价特征明显。当前主产区小麦市场收购价均价每斤1.21元，优质品种收购价可高出0.1元左右。优粮优价有效调动了农民种好粮、卖好粮的积极性。下一步，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将统筹抓好市场化收购和政策性收储，确保农民售粮渠道畅通，市场平稳运行。近日，中国人民银行金融监管总局全国妇联印发《关于进一步加强金融支持妇女就业发展的实施意见》。实施意见强调，要健全保险保障机制，夯实妇女就业发展的健康基础，鼓励保险机构针对各阶段妇女需求，优化投保病种年龄、保障时间、保费等要素，推广四癌等女性特定疾病专项保险，提高覆盖范围，完善生育、医疗、养老、失业、工伤等社会保险保障体系，支持创新妇女就灵活就业保险，加强商业保险与生育保险有效衔接。银行业、金融机构积极支持妇幼健康服务项目技术改造和设备更新，支持妇幼健康产业链上下游企业融资。世界经济论坛第17届新领军者年会，也就是2026夏季达沃斯论坛，昨天开始在辽宁大连举办，为期3天。昨天下午，世界经济论坛发布了最新一批灯塔工厂名单，其中16家新增全球灯塔工厂中，有8家来自中国。此次发布的名单涵盖多。

0: 个制造业领域，包括动力电池、电视、汽车座椅、净水设备、储能电池等。中国在智能制造领域的领先优势持续扩大，青岛已累计十座灯塔工厂，位居全国首位。记者从三峡集团获悉，为全力保障长江流域汛期安全，由乌东德、白鹤滩、西洛渡、向家坝、三峡和葛洲坝六座梯级水电站构成的世界最大清洁能源走廊，日前全面完成年度消落工作，累计腾空防洪库容358亿立方米。来关注到天气，全市今天白天阴有分散性阵雨，夜里阴到多云，东北风四级左右，今天最高温度26度左右，明天多云19到29度，后天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阵雨20到30度，丹阳、句容、阳中今天都是白天阴有分散性阵雨，夜里阴到多云21到26度。新闻更有价值，收听就有收获。本时段新闻编辑叶景，我是马婵。接下来请收听镇江人民广播电台 FM104 综合广播为您带来的精彩节目。
1: 江苏大学附属医院，守护健康，与您同行。我们以人心为灯，照见医者担当，我们以专业为刃，斩断病痛之扰，从精准诊疗到优质护理，从前沿技术到温暖服务，每一处细节皆倾注责任，每一次诊疗都饱含关怀。江苏大学附属医院，用爱与专业守护您岁岁安康。
2: 下班了，发条消息记录一下，又加了一个班儿，真的好累啊。
3: 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2: 累了就早点休息，睡饱了又是美好的一天。
4: 吃顿大餐，没有什么是美食解决不了的，加油哦。
5: 有大家的鼓励真好，我一定调整好心态，明天继续努力。
3: 但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2: 哎，这是故意发给领导看的吧？真有心机。
4: 呦呦呦，谁工作不累啊？切，能力不够，加班来凑。
2: 我只是随便发了条消息，为什么会有这么多伤人的话？
3: 一句鼓励给人希望，一句恶语令人心寒。传递正能量，营造有温度的网络空间。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6: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 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7: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历史原生态，天天大头条。
8: 都说世界变化快，千奇又百怪，每天都有大事发生，新闻像比赛。停下脚步，留点时间，感觉也不坏，感觉也不坏。穿越时空进行盘点，历史原生态，穿越时空进行盘点，历史原生态，历史原生态。
1: 主讲人和你聊聊历史上的今天，天天大头条。
0: 大家好，欢迎收听天天大头条，我是主讲人天天。在今天节目一开始，我们先来快速了解一下6月24号这一天历史上都哪些事件发生，有请我的搭档 AI 人工智能小朵。
9: Hello 大家好，我是小朵，一起来看看6月24日发生过什么事。1398年6月24日，明朝开国皇帝朱元璋逝世。1440年6月24日，英国伊顿公学建校。1812年6月24日，拿破仑进攻俄国，惨遭败绩。1882年6月24日，人口学家马寅初诞辰。1901年6月24日，毕加索作品首次在巴黎展出。1911年6月24日，电影首次进入我国民间放映。1932年6月24日，泰国立宪。1983年6月24日，女性首次进入太空。1985年6月24日，欧盟国家签署取消边界旅行控制的申根协定。1991年6月24日，中国首座脉冲反应堆建成。1994年6月24日，《四库全书存目丛书》手册出版。1997年6月24日，英国医学家发现海湾综合症病因。2003年6月24日，我国防治非典工作霍霜解除。2014年6月24日，竖版中国地图问世发行。
0: 感谢小朵同学给我们介绍的这么丰富。那首先呢，让我们来把时间锁定在1398年6月24号，历史上的这一天，明朝开国皇帝朱元璋逝世。据说呀，朱元璋逝世的时候呢，他在临终前反复说着四个字，可那些大臣都装作没听见。他在不甘和遗憾中气绝身亡。那这四个字到底是什么？大臣们又为什么敢这么做呢？说到朱元璋的含恨而终，就不得不提到老朱家皇位争夺战的开端，太子朱标过世。这朱标简单了解一下，他是朱元璋和马皇后的第一个儿子。他出生的时候，朱元璋已经年近30了。自从家里人太多，因为饥荒饿死之后，朱元璋就成了孤身一人。如今人到中年，才有了这么一个宝贝儿子，朱元璋那高兴的直接跑到附近的山上拜山神还愿。或许呢，就是因为这个原因，所以朱元璋对朱标的感情才格外深厚。朱标自小就是被当作继承人来培养的，请了无数名师，所以呢，朱标在勋贵集团当中人缘极好。建立大明朝之后，朱元璋第一时间就封朱标做了太子，还主动给他组建了一个雄厚的东宫班底。可他呀，万万没想到，这朱标刚满30就得了一场怪病，中风而亡。而早在他死前的数年，朱元璋的发妻马皇后也过世了。人到晚年，丧妻丧子，朱元璋哭得差点没昏过去。朱标，那是他最寄予厚望的儿子，如今他白发人送黑发人，怎能不痛断肝肠？更糟糕的是，朱标死后，那就意味着大明的太子之位就空出来了。但是朱标呀，当了那么多年太子，实力很深厚，背后追随者也很多，如今他一命呜呼，这些人都蠢蠢欲动。为今之计就是尽快选出一个大家都能够接受的接班人。
10: 对于这接班人继承人的人选，朱元璋也确实为难。除了朱标之外，他还有好几十个儿子，但那些年长的儿子要么是混账，要么就是野心勃勃，为人阴狠，没一个适合做太子。当然除了儿子之外，他还有另一个选项，先太子朱标的儿子，他的皇孙朱标的嫡长子朱雄英早年夭折，他母亲常氏悲痛欲绝，随之而去。朱标呢，就将侧妃吕氏扶正，现如今朱标的嫡长子乃是吕妃所出的朱允文。这皇太孙朱允文呢，年幼又没什么功绩，根本无法扶正。这为了巩固他的地位，朱元璋没办法，开始对手握大权的勋贵集团大肆屠杀，好为对方稳住格局。除了臣子之外，他还有另外的怀疑对象，他的儿子们，尤其是年富力强野心勃勃的燕王朱棣，他怎么看啊，怎么向后生反骨。朱元璋这心里不踏实，他左思右想，决定斩草除根，为朱允文解决阎王这个心腹大患。于是呢，他派人给了朱棣一封密信，让他尽快回京。朱棣接到密信之后，快马加鞭返回京城。可是在半途中，朱棣又收到另外一封密信，这上面的密信让他赶快回北平，不用前来探望。朱棣气得发疯，但也不敢违背呀，只好回了北平。远在京城的朱元璋不知此事，还撑着一口气儿，焦急地等待朱棣的回来。他口中不停地发问，燕王来否，燕王来否。然而他身边的大臣们却好像没听到这句话，就连皇太孙朱允文也都装聋作哑。原来在朱元璋发信的时候，朱允文就得知了这个消息。他还以为祖父终究是更爱儿子，想要在死前改立太子，所以才矫诏让朱棣返回封地，并不理会朱元璋的遗言。最后朱元璋只能在疑惑与不甘中气绝身亡。想想后来的靖难之役，朱允文当真是给自己挖坑。自古以来通向皇位的道路都是艰难而血腥的，朱元璋的太子朱标死后，朱家就注定会掀起一场血腥的夺位战。朱元璋想要尽力地保全自己的子孙，可无论是朱棣等亲王，还是皇太孙朱允文，他们内心都有自己的盘算。因此直到死去，朱元璋都没安排好自己的后事，徒留遗憾。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枯藤老树昏鸦，空子棒槌麻瓜，历史原生态，天天大头条，千古是非心，一番寻常话。
3: 欢迎各位继续锁定收听天天大头条，我是主讲人天天，还有我那搭档不知道什么时候就会蹦出来插话的 AI 人工智能小朵儿。1963年6月24号，历史上的今天，她成为了世界上第一位进入太空的女性，她就是俄罗斯宇航员瓦伦蒂娜·杰列什科娃。她是第十个进入太空的人，也是进入太空最年轻的女性。她绕地球飞行了48圈，然后成功返回。当她在电视上出现的时候，她家人才知道，哦，原来她一直在做这些。瓦伦蒂娜后来承认，母亲对我欺骗她感到非常不悦，她过了很长时间才原谅我。来认识一下瓦伦蒂娜啊，大家喜欢我怎么说，是瓦伦蒂娜还是瓦伦蒂娜呢？她呢是出生于1937年在莫斯科以北近200英里的一个贫困村庄。她的父亲原来是一名拖拉机司机，二战的时候被征召去开坦克，几个月后死于战场。当时他只有2岁，他从小梦想能够成为铁路工程师，但是因为贫穷和母亲的健康问题，他初中毕业之后就在一家轮胎厂工作，后来又在一家纺织厂工作。瓦伦蒂娜利用业余时间读函授，并且在1960年从纺织技术学院获得工程学位。除了上学，他还在业余时间瞒着家人加入了一家航空俱乐部，接受了跳伞运动员的训练。就在那个时候，太空

竞赛引起了 Valentina 的注意。当尤里加加林在1961年成为太空第一人之后，苏联很快就开始着手抢占第一位太空女性头衔。那么在1962年1月，苏联就开始着手从陆空军和海军援助志愿协会选择了400位候选人进行考核。规则要求呢，是30岁以下的跳伞运动员，身高不得超过1米70，体重不得超过70公斤。第一次筛选出58人符合要求，第二轮筛选减少到了23人。2月16号，瓦伦蒂娜和其他的四位候选人一起被选中加入女宇航员队伍。为了要赢得第一位太空女性的头衔，整个人员招募训练计划都是在秘密进行，连家人也不能告知。在接下来的一年多，瓦伦蒂娜和其他的女性宇航员接受了非常严格的培训课程，包括隔离测试、离心机测试、热式测试、减压式测试和喷气式战斗机的飞行员培训。除了模拟太空飞行，这些女性呢，还要接受高强度的体操训练，来增强她们的体质。1962年12月，这五名女性都成了空军中尉。在训练当中，由于一人生病，一人表现不佳，只剩下三名候选人。后来选出瓦伦蒂娜和伊琳娜·索洛维耶娃。苏联当局原计划派出两名宇航员分别坐两飞船进入太空，但到了临行前的一个月，改变了计划，由瓦伦蒂娜驾驶东方六号来执行任务。卡马宁称瓦伦蒂娜是穿裙子的加加林。苏联总理赫鲁晓夫对他的宣传潜力感到满意，因为他是一名在冬季战争中丧生的集体农场工人的女儿，这是他当选的加分项。1963年6月16号下午，瓦伦蒂娜和他的后辈伊琳娜都穿着宇航服，乘坐摆渡车前往发射台。2个小时过后，东方六号顺利发射，瓦伦蒂娜成为第一位进入太空的女性，唯一一个独自飞入太空的女性，而且还是最年轻的。她在这趟飞船上的呼号是海鸥。发射之后，她用无线电发声：是我，海鸥，一切都很好，我看到了地平线，它是带有深色条纹的天蓝色，地球是多么美丽，一切都很顺利。在这一次飞行当中，它的飞行时间比该日期之前飞行的所有美国宇航员的飞行时间总和还要多。尽管他在飞行的大部分时间里都感到恶心和身体不适，他还是绕地球飞行了48圈，在太空中度过了2天22小时50分钟。他还声称在太空中进行了第一次排便，这发生在他飞行的第二天。返回时，当太空舱下降到4英里，瓦伦蒂娜弹射并乘坐降落伞飘落到西伯利亚。着陆之后，他打电话给苏联总理，宣布他的任务成功。据报道，赫鲁晓夫对他说：瓦伦蒂娜，我非常高兴和自豪，一位来自苏联的女孩是第一位飞入太空并操作此类尖端设备的女性。太空飞行之后，瓦伦蒂娜引起了国际轰动。1963年11月，他与另外一位宇航员安德里亚·耶古拉耶夫的婚礼成为世界各地的头条新闻。他们的女儿在1964年出生，是世界上第一个由两位曾在太空生活的父母所生的孩子。这里便是正在为您播出的天天大头条。6月24号发生的重要的有趣的事儿，就先和您分享到这儿。那明天的相同时段，天天小朵，我们继续与您相约，咱们不见不散。

0: 生的新闻事件，直达问题本质的精准剖析，以一种锋锐的态度汇集本土精英的智慧观点。锐观点，让新闻插上思想的翅膀。
1: 好，听众朋友，这里是调频104镇江综合广播锐观点，我是邵华，欢迎各位收听。江西省丰城张巷小学有一个代课教师，叫做尤申荣。尤老师坚守在乡村讲台37年半，可以说一个人的几乎半辈子全部在基层教育。那么现在呢，尤老师年岁已高，最终只拿到了一笔一次性的经济补偿，而尤老师此前多次诉求的社保补交却始终没有结果。那么当地为什么不给这个在乡村讲台工作了37年半的尤老师补交社保呢？当地教育局的回复是，江西全省没有给乡村代课教师补交社保的先例，就以这个作为理由回绝了这一名老教师的诉求。其实这已经不是一个基层的用工纠纷，这个事儿恰恰暴露了乡村代课教师群体长期被忽视的权利。当地教育局负责人说，当地没有这个先例，是吧？给这个民办教师，补交社保。但是你这个没有先例，并不是民生权益的判定标准，并不是说没有先例就说明你这个事儿做得对。那么，什么才是民生权益的判定的标准呢？是法理和事实。如果说江西全省以前都没有给乡村代课教师补交社保，那就说明江西省以前教育系统这个工作全部做错了，并不是说没有先例，因为以前我做的是错的，我现在呢还坚持错误的做法。尤老师30多年的代课生涯，他全部是在当地的公办小学工作，接受学校的日常管理，承担常规的教学任务，和正式教师的工作内容、工作强度没有任何区别。那么已经工作了37年半，从劳动关系的一个界定去看，他和用人单位实际上已经形成一个长期稳定的事实用工关系，否则尤老师也不会在讲台上一站就是37年半。那么根据我们国家现行的社会保险法，用人单位应该为建立劳动关系的劳动者交纳社保，也就是说当地的教育部门应该为尤老师交纳社保。这项义务并不会因为尤老师是一个代课教师的身份就自动免除，也不存在说需要有先例支撑才能够执行的说法。那因为你看这个事儿，他能不能做，应该不应该做，就像刚才我说的，判断的标准只有一个，就是法理。那么根据我们国家现行的这个劳动法，你就应该为尤老师交纳社保。以前没有先例，说明你们以前就错了。那你现在拒绝给尤老师补交社保，这只能说明当地的教育部门想在错误的道路上一错再错。大家都知道，中国的乡村代课教师是基层教育的非常重要的兜底的力量， 啊，我们的这个教育，大家不要总是往大城市看，是吧？贵族学校啊，北上广，哎，那些特别厉害的中学，是吧？那些只有这个非富即贵的孩子才能上的那些高级的这个中学，是吧？甚至是特权阶层的孩子才能去的中学。中国广大的乡村也有无数的孩子要学习要读书，那么他们学习他们读书靠的是谁？乡村代课教师必不可少。而且呢，很多偏远乡村他的学校的师资力量是非常不足的，是吧？因为很多人不愿意去啊，那个地方艰苦啊，是吧？你别听这个忽悠，老让你奉献这个奉献那个的，是吧？提倡你奉献的，号召你奉献的，他不仅自己不奉献，他们家七大姑八大姨，是吧？小侄子小舅子亲生儿子亲生女儿从来不会奉献，都是挑叔父这个事儿少钱多的地方去，是吧？这乡村偏远教师，偏远乡村教师师资非常不足。很多正式教师呢他也不愿意，是吧？因为现在很多年轻人他也知道这个现实，你想忽悠他们，哎呀，你要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去，你不要计较自己的个人得失，自己的个人利益。现在年轻人说实话，这个你用这些话去说服他们效果是怎样，我想大家心里头都明白。所以在很多偏远乡村就只能够依靠一代又一代的代课教师去填补这个缺口。其实他们干的是一样的工作，但是呢，在工作的时候他们拿到手的那个工资比在编教师要低很多很多。这就是同工不同酬，他们干着是一样的工作，承担着同等的教书育人的责任，同时呢还支撑着中国乡村基础教育的正常运转。可是他们的待遇比在编教师要差很多很多。那么近年来呢，全国各个地方都在陆续的清退代课教师，一次性的补偿只能够覆盖短期的这个劳动价值。可是你不能也不应该忽视这些代课教师晚年的养老保障。30多年了，这个尤老师坚持在乡村做教师37年半，这么长的一个工作时间早已经远远超过社保最低交费年限。如果不交，那就意味着这个尤老师半身劳作都没有办法换取到自己一个最起码最基本的养老保障。我们为什么对普通劳动者如此苛刻呢？我们是不是有时候在分配蛋糕的时候给坐船的人分得太多了，给划船撑船的人分得太少了？养老保障的核心就是对劳动者终身劳动价值的一个认可。对于绝大多数普通基层从业者而言，社保不是什么额外福利，而是晚年生活的基本依靠。尤老师现在已经步入暮年，如果他退出教学岗位之后没有稳定的收入来源，这是很多中国乡村代课教师面临的一个现实。因为他们长期这个在乡村从事教育工作，就是在乡村别的一些路子啊，这个或者是劳动技能，或者是这个挣钱的路子，对他们来说都已经非常陌生了。他们只会教书。这个一次性补偿金我想也不会有多少，是吧？一定是非常有限的，他没有办法支撑尤老师长期养老和医疗的开支。几十年在乡村教育坚守，你怎么能够最后就用一笔微薄的补偿草草了结呢？劳动的价值体现在什么地方？ 劳动的价值不仅体现在在岗的每一天工作，也应该体现在退出岗位之后的基本生活保障。劳动者的尊严又体现在什么地方？最起码的四个字吧，老有所养啊。而当地拒绝给他补交社保，就是两个字，先例，是吧？说我们以前没有这个先例。所以这说到底其实就是基层治理的一个懒政惯性，是吧？这我们破例干的事太多了，只不过你看这个破例干的事是对谁，哎，对普通的乡村教师，他跟你一本正经板着脸，没有先例。哎，你看别的，是吧？这个你懂的，什么先例不能破呢？再说了，当地不能够用没有先例去规避自己的法定责任，你这么做实际上就是对事实劳动关系的漠视。现在各地代课教师社保纠纷层出不穷，根源就在于长期的身份差别的对待。在编教师的社保权益完整落地，而代课教师的社保权益却常年处于模糊地带，被选择性的忽视。我们的口号叫做公平公正，我不知道在这些事情当中公平公正怎么写。而且像这种处理方式不仅让基层教育从业者寒心，它也会直接影响乡村教育的人才储备。这后来的人看在乡村干教育，最后就这么一个下场，就这么一个结果，以后谁还愿干呢？如果默默奉献在基层工作了37.5年的老教师，最后连基本的养老保障都没有，他一定会让更多的人对乡村代课岗位望而却步，进一步加剧基层教育师资力量的缺口。所以面对这个在乡村小学坚持工作了37.5年的老教师，我们不仅要向他致敬，相关部门更不应该机械地套用过往的案例，我觉得应该回归法理本身，回归劳动事实，回归民生本心。针对这些年限超长的代课教师，完全可以结合实际用工情况和他们的工作年限，依规落实社保补交政策，补齐他们的权益短板。37年坚守在乡村小学的讲台，这是一个人最好的劳动勋章。请尊重每一份长期付出，请落实每一项法定的劳动权益，请打破僵化的所谓的先例思维，才能够真正对得起扎根基层的教育工作者，才能够真正对得起中华人民共和国每一个普通的劳动者。好，这里是镇江综合广播锐观点，稍后欢迎各位继续收听。
0: 锐观点，让新闻插上思想的翅膀。
1: 欢迎各位继续收听镇江综合广播锐观点，我是邵华。最近有一个市民向山西省临汾市乡宁县市场监管局反映一个问题。哎，这个工作人员啊，对反映问题的这个市民的回复很有特色，很有味道，是吧？他怎么回复反映问题的市民呢？他说：“你举报个屁！”你看这个回复很有味道吧？这个事情的来由是这样的：山东市民于女士家中有一个老人。就特别沉迷于购买宣称可以治疗多种疾病的保健品。他多次通过12345政务热线和信访渠道向乡宁县市场监管局实名举报， 就是相关企业涉嫌虚假宣传。但是没想到啊，没想到在后续的对接沟通当中，香林县市场监管局的工作人员竟然对于女士出言不逊，对她说举报个屁。舆论发酵之后，大家都不淡定，是吧？你这个市场监管局，你究竟是监管谁？你究竟是为谁服务？是吧？人家实名举报问题，把问题反映到你眼前了啊，和你这个交流沟通啊，你结果回怼人家四个字：举报个屁！舆论发酵之后就形成压力，然后相关单位就开始出面，是吧？这个套路我们已经见过太多次太多次了，无非就是第一是道歉，是吧？第二就是说对相关责任人做出一定的处理啊，然后呢表示我们今后一定要怎样怎样怎样怎样，是吧？就这个套路。那么这次这个香林县市场监管局对这个回怼举报者举报个屁的这个工作人员是怎么处置的呢？批评教育，是吧？什么叫批评教育？就说两句呗，然后责令他做出书面检讨，并且把他调离原工作岗位。你说你遇到这样的事儿，你不追责，你不做出一定的处理决定，那你肯定交代不过去啊，是吧？这领导这个时候他处理这些事儿，他知道应该怎么把这个影响弄到最小的范围，所以他们知道这个套路。但是及时追究责任固然重要，但你千万不能把这个事儿仅仅看作是一个个案，或者说只是把它看作一个个体去进行处理啊，而不深层次的去追究服务意识缺位、履职作风飘忽这些深层病灶。而如果你不从根儿上去抓这个事儿，像这个类似的问题，我相信过不了多久它一定还会出现，有的时候是以这样的形式，有的时候是以那样的形式，是吧？这个举报者就保健品虚假宣传进行举报，情理清晰，诉求清晰，本应该你作为职能部门耐心倾听了解情况，依法核查，那最后还应该给举报者一个反馈。但是在现实当中，这个个别工作人员不仅没有能够妥善回应，相反的直接回怼举报者，你举报个屁，是吧？你这种行为和岗位要求严重脱节，这个就暴露了基层服务理念和履职规范的唯一明显短板，是吧？这也就是我们这个非常神奇的事情，说明明这些人是他妈纳税人拿钱养着的，是吧？是为人民服务的，结果你看他对自己的服务对象说举报个屁，是吧？还有以前有一些这个落马的贪官啊，这个落马通报他们的案情当中，有的时候会有这样的表述啊，向服务对象收取或者索要钱财物。你说天底下哪有这样的怪事，是吧？你是为人家服务的，那你服务的人应该是怎样呢？而我们这些落马的贪官，他号称是为人民服务的，但是他向自己的服务对象索取收取钱财物，是吧？究竟是谁服务谁，我有点搞不明白。回头再说回怼于女士举报个屁的这个工作人员，我相信这样的人绝对不是说他情绪失控了。你再怎么情绪失控，你不应该，你也不能够对举报者说出这样的话。说白了，是吧？你这是他妈自己砸自己饭碗，因为你的每一份收入都是纳税人的钱在供养着你。所以说到底， 如果用官话说，这叫服务意识滑坡，这叫职业素养欠缺，这叫权责认知模糊。通俗的说呢，就是我们这个社会当中有一些人，他只要有了权力，有了这个资源，只要有了权力，有了岗位，他就觉得这个是自己的资源，是吧？这就我刚才说的，是吧？这个向服务对象索取、收取钱财物，就是这样的怪事儿，它能够出现。就是有一些基层工作者，包括基层干部，如果面对群众，他已经没有了任何共情能力，对老百姓的操心事儿、烦心事儿，他已经麻木了，是吧？就在他心里根本就没有为人民服务那个一丁点儿的意识。相反的，他把公众合理追问，他就觉得你这是在找茬儿，是吧？面对正当维权，避重就轻，滥竽核查，敷衍对待。说到底啊，这个就是工作作风不踏实啊，或者再说到底，这个就是我们现在的这个体制，我们现在的这个制度，是吧？纳税人对自己花钱供养的那部分群体啊，几乎没有形成任何有效的压力和这个监督。那么这个事儿

0: 还有一个让人觉得匪夷所思的，就是他的处置方式。他的处置方式是重惩戒轻落实。因为刚才我说了，事情发酵了，形成的比较大的舆论压力，所以当地很快速就采取批评教育、调离岗位等这个措施。你必须要有一定的动作，要平复舆论，是吧？但是后续的整改啊，说实话确实让人不敢恭维。因为涉事工作人员，就是回怼这个举报者举报个屁的这个工作人员，到现在为止还没有向群众当面道歉。这个公众举报的保健品虚假宣传核查问题，当地的这个工作推进也非常缓慢，到现在为止还没有一个明确的结论。你看，你不是这个事儿说我们回复你回怼个屁不对吗？那好，我把他调离岗位，是吧？但是这个人他有没有认识到自己内心这个事儿做的不地道、不对呢？他不道歉，我觉得这已经表明了他的态度，是吧？他觉得我没错，也许他觉得都这么干的。完了之后，人家举报的事情，你市场监管局有没有承担起自己的职责，把这个事儿给查清楚，给人家一个回复呢？没有。这就是现在处理类似问题最通用的一个套路，就是以处理人员代替解决问题，以表面化的问责回避实质化解。如此一来，不仅没有能够让群众、让公众，对这个事儿会有一个这个满意的结果，相反的，你会让公众在等待当中消耗了宝贵的信任。说实话，我们有很多职能部门，本来在老百姓心中的那个信任就已经不多了，请你们自己珍惜珍惜这些仅存不多的信任吧。岗位调整、书面检讨只是问责手段，绝对不是整改的重点。像这样的事情，它就是一个镜子，是吧？就把这个事儿当作一个镜子，规范服务言行和办事流程。即便你内心不愿意，你也应该服务言行和办事流程做到非常的规范，因为这个是你从业最起码的责任和要求。当然了，这个诉求监督和闭环落实机制更要健全，要不然以后这样的事情它隔三差五它一定会时不时的冒出来一个。什么叫做件件有回音、事事有着落呢？是吧？如果说这个公众的举报都已经到了你的眼前，你回怼公众举报个屁，你怎么能够让公众相信件件有回音、事事有着落呢？所谓初心啊，说实话要保持它确实不容易。那为什么我们有这么多奇葩的事情都看不到所谓的初心呢？我想原因可能只有一点，这些人很可能就没有初心，或者说那初心在现实环境当中渐渐的和他已经越来越远。好，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再次感谢各位收听，明天再见。
1: 锐观点，让新闻插上思想的翅膀。

0: 大局，观小情，以发现者的眼光为您甄选瞬息万变的价值资讯。 FM 一零四，镇江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声达全城，朝夕相伴。
1: 北京时间11点整，精彩节目即将播出。
0: 每小时刷新，关注对您有用的新闻资讯。FM104整点快报，听镇江，听世界。

0: 分时段头条，昨天下午电商公共服务全省行活动走进丹徒，聚焦高桥雪地靴产业，为传统制鞋产业与电商深度融合搭建交流平台。来听记者单泽华的报道。
1: 丹徒区高桥镇素有中国雪地靴之乡美誉，全镇集聚近400家雪地靴上下游相关企业。2025年高桥镇雪地靴年产量达到1500万双，实现销售额约22亿元。活动邀请阿里云、淘天等电商平台，围绕政策解析、平台流量扶持、店铺运营、 AI 赋能等企业关切热点内容做经验分享。交流对接环节，各电商平台负责人与我市鞋靴企业面对面交流，解答开店入驻、直播带货、跨境布局等实操难题。镇江嘉利兴鞋业有限公司总经理邓勇：
2: 跨境电商销售我们也在尝试了几年了，这个是一个很大的蓝海市场，我们想多平台的去做，就俄罗斯市场其实也是我们一个比较大的一个份额的一个市场。想了解到就是平台的规则，包括它的这个专业的这个人员的对接，然后可能也会拓展我们的这个跨境电商这个产值的占比。
1: 上海威盟集团苏州分公司苏州区域 CEO 负责人朱小黎：
3: 帮助当地的一些企业给他们学赋能，第一个是针对有出海需求的这些业务，我们可以去做 GU 的海外的解决方案。第二个呢，就是说在国内的这个私域电商，让 AI 看见你，推荐到你。还有就是你可以做你的私域的运营，比如说小程序，比如说一些会员，比如说利用 AI 的一些能力自动化去服务，去赋能他的私域的这个运营能力。
1: 本次活动由江苏省商务厅联合镇江市商务局、丹徒区人民政府、江苏省电子商务协会联合举办，以省市县三级联动、资源下沉、服务上门模式，推动电商服务直达县域、园区与产业集聚区，促进县域数字经济和实体经济融合发展。市商务局服务外包处电子商务处副处长李林：
4: 下一步市商务部门将以此为契机，持续推动电商与我市优势产业深度融合，做好对企服务，搭建对接桥梁，助力企业把握发展新机遇，开拓市场。
0: 继续关注新闻。记者从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了解到，2026年高校毕业生档案转递接收服务专项行动于6月中旬至10月开展。行动期间，各地主要从集中开展档案政策宣介，稳妥规范接收档案，提升档案服务质效，持续推进省级档案集中系统建设，加强档案安全管理等方面，做好高校毕业生档案转递接收工作。此外，各地档案管理服务机构还将结合实际，设置专门窗口、咨询电话，全力保障高校毕业生档案接收工作。23号，在德国汉堡发布的第67期全球超级计算机500强榜单显示，首次入榜的中国超级计算机凌胜位列榜首。这是自2017年神威太湖之光以后，中国超算再次登顶榜单。这份榜单当天在国际超级计算大会上发布，中国超算凌胜以每秒2.198亿亿次浮点运算的持续双精度浮点性能首次夺冠。除凌胜外，跻身榜单前五名的依次是美国超算酋长岩、前沿极光和德国超算朱庇特。全球超级计算机500强榜单由国际组织 TOP500 编制，约每半年发布一次，是全球已安装的超级计算机性能排名的知名榜单。广告业是现代服务业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信息传播、品牌构建和消费引导的重要载体。昨天，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联合中国经济信息社共同发布《中国广告业发展指数报告2026》。报告显示，2025年全年广告业务收入首次突破2万亿元大关，达到20502.1亿元。昨天，全球首艘10万吨级三文鱼养殖工船“苏海一号”在山东威海海域启动首批商品鱼起捕工作。苏海一号于2025年底正式投产运营，首批鱼苗经陆基培育后登船，在天然

0: 深远海冷水环境中苍凉至今。文体方面，北京时间今天，美加墨世界杯小组赛 L 组第二轮，克罗地亚队以1-0战胜巴拿马队，全取3分，两轮过后排在小组第三位，将出现悬念，留到最后一轮。值得一提的是，本场比赛首发出战的莫德里奇成为历史上第二位在世界杯比赛中达成国家队200场里程碑的球员，第一位是梅西，他在此前阿根廷对阵阿尔及利亚的比赛中完成。来关注到天气，全市今天白天阴有分散性阵雨，夜里阴到多云，东北风4级左右，今天最高温度26度左右，明天多云19到29度，后天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阵雨20到30度，丹阳、句容、阳中今天都是白天阴有分散性阵雨，夜里阴到多云21到26度。新闻更有价值，收听就有收获。本时段新闻编辑叶景，我是马婵。接下来请收听镇江人民广播电台 FM104 综合广播为您带来的精彩节目。
1: 来了来了，
2: 妈，家里这是干啥呢？
1: 儿子，楼上把这面墙拆了，家里的空间就更大了。
3: 我啊，
2: 停停停，赶紧停！这是消防烟道，不能动的。
4: 是是，
2: 这是承重墙，也不能动，会有安全隐患的。你们装修不清楚这些规定吗？
4: 是你妈说的。
1: 哦，我不懂，那就听儿子的吧。
4: 好好好，恢复，恢复原状。
2: 妈，是您从小就教育我要遵规守法吗？
1: 当然，只有遵规守法才是最安全的。
2: 对呀，
4: 对对，
0: 遵规守法才安全。在许多许多年前，这样的音乐会经常举行。
5: 欢迎大家来到大自然音乐厅，请欣赏大合唱。
0: 今天音乐会只能勉强维持。
5: 这次由于部分演员的缺席，我们给大家带来的曲目是《孤单的世界》。
0: 也许未来的某一天，
5: 女士们、先生们，最后一场演唱会，我们来欣赏绝响。
0: 如果世界的声音只剩下我们，
5: 保护动物，珍爱大自然的声音。
6: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7: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真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 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6: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3: 车有点多呀，
8: 路有点窄，
3: 心里有点急，
8: 感觉有点无聊。
7: 只要有我在身旁，就是一路好时光。
8: 哎，还有我呢，还有我呢。
7: 网上网下，热门话题，
8: 八卦的心，吃瓜的嘴，
7: 主打的就是一个陪你聊天，帮您解闷儿，
8: 一路有的聊，有说有笑，不无聊。
9: 网上网下的热门话题，
0: 陪您聊天，帮您解闷儿。
9: 欢迎收听今天一路有的聊，我是张小白。
0: 嗨，朋友们，我是天的糖，有说有笑不无聊，有趣有料有想法。行车途中呢，咱主打一个相互陪伴。
9: 哎，跳糖，你看哈，当现在什么特种兵旅行还在社交媒体上余兴未尽，然后人们沿着河边开始 city walk， 然后下午的时候呢还得找个地儿喝个下午茶，好像这一切都需要某种指引才能算不浪费一段假期。
0: 是，
9: 所以想问问大家哈，平时到了周末的时候您都选择什么样的方式来度过的呀？
0: 我真的是网上那种很典型的说到的精神闭关，我是这种人。
9: 精神闭关，
0: 对对对。
9: 啥是精神闭关呀？
0: 来先解释一下这个网络名词，它指的就是拒绝无用社交，只关注于自己的感受。就现如今年轻人已经开始做减法了，他们把周末已经不再当成是任务之旅，并不是说哎呀快到周末了，那我准备好要怎么怎么做，他是彻彻底底的短逃离，就是完成一场生活灵感的重新搭建。
9: 嗯，精神闭关呢，我觉得还真的是挺有效的一种自愈的方式的，是吧？
0: 嗯。
9: 然后有朋友就说过，说什么周末出去社交不如精神闭关，独处的时间真的太治愈了，感觉周末很充实又不会很累。
0: 嗯，就是想要获得一种灵感上的喘息，可能就要从富养自己的精神状态开始。
9: 哎，
0: 所以这些人开始在酒店原地度假。前两天我有闺蜜还在联系我说想要一起，说是姐妹们好久没聚了，
9: 嗯，
0: 她从山西要飞过来找我，然后我说那咱们要去哪儿呢，时间可能不能太长，最多就是周五周六日三天。
9: 嗯，
0: 她说咱们也不用特定去哪儿，咱们就找一个能玩的酒店，踏踏实实住三天。
9: 哎，就住酒店。
0: 对，
9: 是，
0: 就是原地度假。
9: 哎，到了酒店以后咱点个外卖喝个小奶茶，假装自己到了陌生的没去过的城市。
0: 对，这
9: 度假感不就来了吗？
0: 姐妹们的自愈方式。
9: 哎，再可以来追个剧，是吧？
0: 嗯，
9: 我觉得这种方式不光是姐妹们小聚，就是有时候自己独处的时候也是可以的。
0: 你知道现在还有一批年轻人怎么做吗？
9: 怎么做？
0: 下了班之后约上三五好友，或者两个人，甚至他自己一个人，
9: 嗯，
0: 直接去到 KTV，把 KTV 玩成精神终点房。你想想在这个霓虹酒绿的小包厢里自己一个人独处三小时，哎呀，完全就能够体验超脱日常生活的夜生活平替。
9: 主打的就是一个祛斑味，主打的一个就是完全脱离现实生活。
0: 谁也别叫我那谁谁谁的妈，谁也别叫我那谁谁谁的老婆，此时此刻
9: 我就是
0: 我自己，而且我还是十八岁的我自己。
9: 我就是我
0: 那哒哒哒的样的烟火，我就是我要做最性感的泡沫。
9: 哎，你知道吗，就是原来咱们这儿不是附近有一个那个陶瓷厂吗，
0: 嗯，
9: 然后有些人甚至会选择就直接自己啊就是开着车就奔到那边去，然后那儿有一大堆的那个废瓷器，他们就在那儿捡，就薅羊毛。
0: 我跟你讲，如果离得海边近，那我会愿意每天早晨或者是每天晚上
9: 捡贝壳吗？
0: 我去捡贝壳啊，多快乐呀。
9: 是，我觉得去河边是吧，然后收集不同的这个植物的叶子，然后做成小标本，这些都是可以让自己沉浸其中，而且就是所说的这个精神闭关。
0: 而且我又要说你了啊，又要 cue 到你，就是你那次在朋友圈发那照片，假装自己在粉红沙滩，啊，不知道以为你在国外呢，
9: 对吧？
0: 但其实就是去了个周边乡村度假游。
9: 对呀，啊，就是你哪知道照片之外是什么风景啊。
0: 对呀，啊，所以无论你是去咖啡厅拍照打卡，还是去那种度假村里假装自己在瑞士，大多其实免不了出门社交的动作，就算费尽心思出片了不少，但回到自己房间之后 之后，面对的可能只有疲惫的身体，疲惫的自我。
9: 哎，于是啊，有一批活明白了的年轻人，就靠这个周末闭关啊，寻找到了他们的精神解

0: 这社交太累了，在周末短暂的时间里出去什么特种兵啊 City Walk 啊，还是会很
1: 疲
0: 惫，
1: 太疲惫了，
0: 对，
1: 太累了。
0: 我就这两天的时间里静静的养养心，犒劳一下自己，毕竟只有远离了都市的心情，随时随地都能够短逃离。
1: 你看啊，我们举个例子，在某书上有一个北漂姑娘小杨，她是90后，她呢就做了一个生活灵感清单，每个月会推出10个值得尝试的生活方式。仔细盘了一遍之后呢，她发现在周末精神闭关才是年轻人最流行的生活解法。这想要精神闭关，首先你得先把自己放逐到脱离现实生活的真空空间当中。
0: 真空空间，
1: 比如说刚提到的在某一个酒店原地度假，就是周末精神闭关的一种小确幸了。
0: 300块钱一晚的酒店，哎，他就成了小杨脱离日常生活当中的真空的空间。他说啊，把自己放逐在酒店里面，就能够治愈工作室被摧残的身心，把所有想吃的咱都点他一遍，再播上没有追完的电视剧，那种充实感获得感和你周末去京郊度个假呀，去周边旅个游啊，好像也没啥区别。
1: 平时出差，小杨呢一般只舍得住连锁酒店，那为了在周末获得更加真实的度假感，有一次呢他是狠了狠心给自己订了一个1000多的酒店。他说，别看我平时就是一般不会到这样去体验生活，但我偶尔有闲心也会来逛一逛啊，来感受一下精神闭关的快乐呀。其实不止他一位，还有很多的小姐妹，比方说还有的姑娘啊，就是花几十块钱给自己直接包上3小时或者6小时的维也纳大厅，你可以在你的 KTV 里
0: KTV
1: 自己随便想点什么歌就点什么歌，忘记自己的工作繁忙，忘记平时的加班，忘记平时的压力，忘记自己睡不着觉，忘记老公还等着我回去给他收拾什么，点上喜欢的歌，在沙发上唱唱跳跳，该脱鞋脱鞋，该躺着躺着，反正是一下子几十块钱就能获得一次六根清净的精神闭关之旅。
0: 对于这些朋友们来说，到了周末，哎，我这种闭关的感觉就好像是真正的活了过来，
1: 为了
0: 有了自己的生活。对，那在 KTV 里唱的昏天黑地的，结束之后，哎，再到这个吃晚饭的点儿了，来一个自己平时舍不得吃的小夜宵，那感觉一下子就松弛下来了。
1: 还有他说在 KTV 独处啊，可能还会治好失眠，就把自己唱累了，唱的辛苦了，就直接往这个真皮沙发上一躺，哎呦，突然的困意来袭，其他包厢的漏音反而是成为了一种白噪声，就守护着自己可以有几小时的深度睡眠，定个闹钟，好，一会儿到点了，钟头到了，那我回家了，回家又开启了我变样的生活模式。
0: 我觉得这种周末闭关的方式还真的是很推荐给大家哈，可以自己去尝试着寻找不同的闭关的方法。那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聊到了这个精神闭关，那平时你的周末都是怎么度过的？
1: 那各位，我们下个路口继续不见不散喽。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0: 开车不疲惫，生活有滋味，这里是一路有的聊，欢迎您继续收听。
2: 一路有的聊，有说有笑不无聊。嗨，大家好，我是张小白。
3: 嗨，朋友们，我是跳跳糖，欢迎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
2: 是的啊，那刚才呢，我们在节目当中聊到的话题是精神闭关，周末的时候可以让我们彻底的寻回到自己的那种最佳的状态，对吧？
3: 嗯。
2: 为了在周末彻底的精神闭关，现代的年轻人们，那庇护所已经是不限于自己的周围了。
3: 嗯，有的时候跳出自己的舒适圈，跳出本身的生活，可能确实能够获得另外一种生活灵感所带来的惊喜。
2: 是，我们在互动的过程当中啊，我们看到有一些听友也是在说自己的一些生活周末的一些小方式啊。你比如说这个安娜，她说，刚刚啊在这个城市工作了两年，但是呢就把这儿玩了个遍，什么各种 city walk， 然后各种这种小酒馆啦，什么小酒吧啦，下午茶的打卡地都去了个六透，甚至连徒步啊滑雪啊也都玩了。安娜还是觉得没到位，她说，总感觉自己工作的这座城市啊就像是围城一样，没有来的时候对他的那种心生向往了，真正定居之后就只有逃离的这种想法。
3: 嗯，所以为了在物理意义上远离这种大城市的喧嚣，安娜呢选择在周末特种兵旅游来抚慰自己的身心。你看她在某书上是深度研习了各个地方旅游的攻略，甚至是把它定为第一站，从别处的生活里去去除自己的班味儿。我觉得这也是一种方法。而且其实现在你在任何地方冲浪，在社交平台上经常会看到很多朋友推荐的一些小众打卡地，就是人不多，它的基础设施也可能不那么完善，但是随时随地你都可以看到当地的电动车，自己租一台电动车就可以来各种 city walk 了。
2: 嗯，还有另外的一位小鸟人壮士虎，他说了，他说经常会从网上搜集各种各样的一些打折的实体店，然后甚至是一些仓库的这种店铺，然后就进去淘宝，然后说感觉捡到了不少小的便宜，平时可能买不到的瓷器，看不上的家具，在这些地方都能够买到又实惠性价比又高样式还不错的，给自己的生活进行一些装点，好像捡到了一些破破烂烂的东西，但是摆到家里就呈现出了很完美的状态。
3: 哎，张小白，你知道在某宝上有卖那种盲盒瓷器或者盲盒的陶制品吗？
2: 这个我还真不知道，但是你知道吗，就是原来我在路边看过那种摆摊卖瓷器的，
3: 嗯，
2: 就是摆一堆，其实都是一些瑕疵的一些瓷器，
3: 嗯，
2: 但是我就真的会从里面淘到自己特别喜欢的，而且用很久很久。
3: 你这种属于是还可以视觉上看到的然后去淘，我其实我发现自己好像不知道什么时候开始就是很喜欢这种盲盒购买，
2: 就是有一种就是惊喜感，
3: 对，
2: 还有一种忐忑感，
3: 而且它来了以后不管好不好看我都还挺开心的，就不好看的话就会觉得哎，你看我就是上当的那一个人，觉得还挺有意思的，如果好看的话就会觉得好惊喜啊，我下一次还要买，甚至如果好看的话我会立刻再买三个盲盒回来。
2: 哇，但前提是这些盲盒应该价格都不太高吧？
3: 对，价格都不高，而且你很有可能在这里面会挑到很完美的一个，
2: 是，
3: 就是它在日常你买的时候你可能不觉得它完美，
2: 嗯，
3: 但因为是盲盒购买这样的方式你就会觉得哇怎么这么惊喜啊。
2: 刚才那位叫做什么壮士虎的朋友哈，他就说了，他说其实一个周末下来去这些地方淘淘货呀挑挑选选的，不光有了实实在在的获得感，还在远离这些都市核心区的地方喘了口气儿，恢复了 自己的经历，这种精神闭关其实要比去什么社交局都更自在一些。
3: 还有，其实我们说到这个精神闭关，或者说去到远方，远方从来都不一定说它只有一个概念，它也不一定是离开自己的城市。这个精神闭关的生活灵感其实还体现在大自然当中。
2: 嗯，怎么说呢？
3: 来举个例子啊，后台这位90后的姑娘茉莉，她说了，小区楼下的小花园，那就是离家最近的远方。有一个周末，她当时呢是在某书上刷到了落叶烤串的帖子。
2: 等会儿，什么叫落叶烤串啊？
3: 哎呀，你去搜一搜，你就立刻知道了。她马上就下楼践行，就直接在公园里溜达，看到好看的这个叶子，你就捡几片啊，就算是自己一个人，也能够获得一种和钱无关的自得快乐感，就把它穿在，就像烤串一样，把这些落叶穿在一个串上。
2: 哦，那我好像看到过，就是把各种各样的一些叶子，然后你还可以给它卷成小花的造型啊，还可以剪一些这种落下的一些果实啊，给它穿在一起，然后营造出一种特别挺漂亮的、挺文艺的那种感觉，对吧？
3: 对，其实挺有感觉的，而且你每一串它都会不一样，每一串都是独一无二的。
2: 是，
3: 而且你还别小看这个方法，就这落叶烤串，你上社交平台上去搜，冲浪的不止他一个，你会看到很多世界上的另一个你，就是大家好像都在彼此有一种共鸣共振，
2: 精神上的共鸣哈。
3: 对，有更多的生活解法在源源不断的产生，这种情况其实让人听起来看起来都是感觉到很确信的。
2: 是的，从今天的这个精神闭关的话题当中，我们也发现了一个新的概念啊，就是现在年轻人已经开始重新定义周边这个概念了。有的时候我们去周边玩，或者是自己找一些这个很文艺的给自己激发灵感的地方，其实不见得是远方，有可能就是自己家的楼下小花园。精神闭关也从来不是不社交，而是拒绝被社交吸干自己的精力，主动的去获得精神方面的一些疗愈。
3: 其实大家经常冲浪的话，可能能够看到，就现在精神闭关的那一波年轻人啊，已经开始和毛绒玩具当朋友了，就是好像真的流行是一种复古回潮。小的时候大家做小朋友的时候，是不是也总会跟毛绒玩具当朋友，就是你会把它当成自己的小伙伴，或者当成自己的孩子，在你的精神领域当中获得一种实打实的陪伴。有人就带着自己喜欢的 Hello Kitty 去旅游，把它当成不会喊累的完美的旅游搭子，你说去哪儿咱就去哪儿。
2: 还有的人呢，把自己的毛绒玩具带着啊，又陪自己吃，又陪自己睡，还陪自己聊天，把毛绒玩具呢当成自己独一无二的小孩。怪不得前段时间呢，我们在这个视频平台上看到某品牌啊，就是把那个毛绒玩具做成什么什么各种植物的样子，但是呢它都有拟人化的形态，然后这个售货员呢在卖出去每一份的过程当中，都会当着顾客的面说，好，我们现在要给小蘑菇浇水啦，我们要给它松松土啊，我们要给它加一点营养液啊。
3: 我也看到了，
2: 都是无实物表演。
3: 是的，
2: 而且那个情绪价值给的好满呀，排队的游客那真的是从那个柜台前一直排到了店外面，可见大家是多喜欢这种给予情绪价值的毛绒玩具啊。
3: 我也看到了这样的直播，当时还觉得挺有新意的，看来是我 out 了。还有人啊，直接给毛绒玩具上了户口
2: 啊，
3: 甚至是试图让这个面向很孝顺的小羊玩偶来给自己养老。
2: 嚯，这玩的有点超出人类的认知了哈。
3: 对，就告诉他说，哎呀，将来你得好好学习，等我老了以后你还得照顾我，万一我要是生病了，你得学会怎么样给我喂食啊，怎么样给我换尿布，这些都得好好学习哦，每天都要跟他好好的去对话，很认真的交流，真的是把他当做了自己陪伴的另外一份子。
2: 还好我身边没有这样的朋友，不然的话我会笑场的。
3: 关键是即便有这样的朋友，他可能没有告诉你，这是在人家自己的精神世界当中，只有在自己独处的时候才会知道。
2: 哎，我看到一个帖子，博主
3: 什么叫你会笑场，我突然想到，你以为人家是在演吗？
2: 就是我会禁不住，
3: 你认真一点好不好？
2: 我沉浸不了他们的这个世界里，知道吗？
3: 哎呦，这是一种很认真的自己沉浸的方式。
2: 但是我很认同这种方式可以疗愈自己。
3: 嗯，
2: 想问问大家哈，你有没有过自己精神闭关的一些经历呢？
3: 对，我觉得可能会有很多的朋友今天第一次听说这个词儿，因为我感觉他在网上还没有那么的火，没有特种兵旅游那么的火，或者说火了很长一段时间，他就是偶发性的。那这个精神闭关，它指的就是拒绝无用的社交嘛，只关注于自己的感受，只沉浸于自己的世界。大家有没有过类似的体验，或者你还有哪些精神闭关的好的方法，都欢迎来一同推荐。
2: 是，我觉得精神闭关的方式方法有很多种，大家都可以一起来说一说，可以找 找到微信公众号，搜索声音客栈来互动留言。我们下个路口见喽。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车有点多呀。
3: 路有点窄。
2: 心里有点急。
3: 感觉有点无聊。
4: 只要有我在身旁，就是一路好时光。
5: 哎，还有我呢，还有我呢。
4: 网上网下，热门话题，
5: 八卦的心，吃瓜的嘴，
4: 主打的就是一个陪你聊天，帮您解闷儿，
5: 一路有的聊，有说有笑不无聊。
6: 网上网下的热门话题，
7: 陪您聊天，帮您解闷儿。
6: 欢迎收听今天一路有的聊。嗨，大家好，我是张小白。
7: 你是冷酷的张小白，而
6: 我是张小白，
7: 热情开朗明媚美丽的跳跳糖。有说有笑不无聊，有趣有料有想法，欢迎各位来持续锁定收听。
6: 今天在节目当中呢，我们来征集那些不同的过周末的方式啊。
7: 精神闭关，
6: 对，
7: 专业一点，这叫精神闭关。
6: 我怕大家听不懂。哎，
7: 大家听得懂。
6: 精神闭关啊，其实就是避开生活当中、工作当中的那些尘嚣，然后让自己呢完全进入一种真空的空间当中啊，当然这个真空是精神上的真空，那就会让我们呢享受到独一无二的精神的愉悦，去充分的感受这个周末，让自己真正的彻彻底底的得到一个休憩的时间。
7: 可以，你这个解释我给你打100分，多一分都不怕你骄傲啊。来看到大家怎么说的。 SCP 他说，像我呢，日常生活当中我是卖果蔬的，一天天都得在店里16个小时加，晚上回家洗个热水澡，泡泡脚，喝点茶，听个曲儿，其实也还算可以。
6: 是，然后这朋友就说了，他说2个小时的精神放空不要太好哟。
7: 哦，我发现首先当他发来这个评论的时候，我觉得他是一个很乐天的人。真的值得我们多多学习，就是要在自己生活当中去寻找那些小确幸，寻找那些精神灵感的方式。
6: 还有爱笑的姑娘，她说了，35岁，已婚没娃，每个月啊都会组织姐妹们去这个 KTV 组局，就是一个接一个的唱，不搜手也不合唱，唱完就走，精神放空，
7: 主打一个拼 K， 就是各自都花各自的钱，来了以后拿着麦就开始唱，
6: 对，
7: 各自点各自喜欢的歌，一人一首，谁也不落，
6: 沉浸在自己选的歌曲里面，谁也甭影响谁。
7: 哎，我觉得你这个方式不错，哎，而且有一种莫名的秩序感。
6: 是的。还有小老虎，他说，我的精神出口可能在自助餐厅，找个很好的酒店自助餐，舒舒服服的吃上那么一顿，吃完在酒店里溜达溜达，哎，好像感觉自己在外面度假呢。
7: 哎，这个方法也不错，我支持，我也有过这样的体验，尤其是把自助餐再加上和汗蒸啊，和洗澡啊，和按摩呀， 结合在一起，好舒服的不要喽。
6: 一天时间就这么打发出去了，是吧？
7: 嗯，
6: 能够得到完全的放松。还有蛋饼，他说有一段时间我每周末都去外地休息放空，所以几年下来呢，我已经去了70多个城市了。
7: 哦哟，
6: 有些地方我会反复的去，比如说去喂某一个地方的十几只野猫，或者去自己曾经喜欢过的一个人家楼下的早市逛一逛，但是我不告诉他。再比如说我到去那种搓背馆，感受毛巾搓背的那种非遗文化。再有比如说去某一家朝鲜餐厅。再比如说坐在机场里想着周末去哪儿，然后就马上买票马上出发，诸如此类。这让我爱上了生活，原谅了选择，释怀了波折。虽然不再年轻了，心却应该保留温热和感动。
7: 哎呦，这种方式确实是会很让人喜欢的，但是这种方式吧稍微有一点点费钱，而且有可能会比较累。具体怎么来调节这个心态和钱包，我觉得这个方法您可以来继续分享一下哈。
6: 继续来看一下哈，还有小小的鲸鱼，他说为啥不直接在家躺着，比几百块钱的酒店干净舒适的多呀。周周就回复他了，所以我要选择离开工作和家庭的地方，我得去第三个地方才能够感受到真正的离开了所有的尘嚣啊。
7: 啊，我知道你那种就是断绝和熟悉的往来是吧，来到完全陌生的地方，然后感觉就会不一样。可能不过在家看剧玩游戏，躺着应该也会挺爽歪歪的。
6: 原计划现在听着节目听着听着就惊呆了，他说你们怕不是给我建立一个小监控吧，我这周就是订了个酒店准备去躺着彻底的放松，也安利大家去这个汤泉泡一泡，这一泡一蒸吃点小自助，光在里面坐着就是一种精神按摩呀。
7: 这不和我一样吗，咱都是会享受的人。还有摸摸提到结庐在人境，而无车马喧，问君何能尔，心远地自偏。
6: 这古人的智慧还真的不容小觑哈，人家早就给咱们总结完了，咱还在这叨叨叨叨叨叨叨叨了一期节目，结果人家四句诗总结了。
7: 但是咱这都是来自于人生漫长的体验，当然古代的诗人也是。小江说了，其实哪怕在家里自己慢慢的烧壶水，慢慢泡个喜欢的茶喝，就是自己跟自己在一起比较自在的感觉。以前呢怕晚上喝茶睡不着，慢慢喝一两年养成习惯之后啊，就任何时候喝其实都不影响睡眠，而且任何的场地处所都可以打造自己随身携带的一个寂静地。
6: 还有春山他说了，点一堆自己喜欢的外卖，开足冷气，然后洗好澡，打开电脑，开启游戏模拟人生，这就是我的闭关周末。
7: 还有家他说了，我放松的方式啊，就是在周末找个地方找个酒店住下，在远离市区的山里住一晚上，第二天就能恢复元气了。
6: 哎，我也喜欢去那种就是郊区的山里面住着，那些民宿就是每天早晨打开窗你就听见鸟叫，然后看到那个晨雾飘过来的那种感觉，特别的有一种就是我完全脱离了生活的，
7: 就是旷野。
6: 对，很舒适。
7: 对，就是诗和远方最简单的形容。你知道我去年的年休假怎么休的？
6: 怎么休的？
7: 9天的时间，我就去涠洲岛住了9天。
6: 然后就躺着是吗？
7: 就躺着，就在海边啊，没事的时候就出去溜溜达达，然后有的时候也会骑上小电动车去涠洲岛的 CBD 去稍微吃点美食什么的。但是对我爸来讲，这什么旅游方式啊？你9天就在一个地方待着，而且还就在酒店躺着。
6: 哎，好像对于爸爸妈妈们来说，出去玩就必须得去打卡一个又一个的经典景点。
7: 就好像去的城市少了就
6: 亏了。
7: 亏了。
6: 对。
7: 啊，我经常被这样教育。我还有一次旅行也是，就在那是乌镇，也是在住了一个很有意境的民宿，然后就在屋里坐着，偶尔的时候就在街边走一走。我爸说，你都来了一趟了，你不去西栅走两步，你不多出去走两步看一看，我没办法。当天其实我还没穿运动鞋，穿着高跟鞋我去西栅那长长的那步行街上，可是走了好一个来回啊。
6: 是不是特享受特沉静？
7: 对，其实自己一个人的时候怎么着都是舒服的。
6: 是。还有啊，我记得前一段时间看那个桃花坞那个综艺节目，两个男生因为游戏规则然后被惩罚到一个山顶的小木屋里面过一夜，然后他们呢在那里就是点篝火，然后看着晚上的繁星，第二天一大早就早早的摆好了那个椅子，然后就在山顶等着日出出现。当看着太阳慢悠悠的出现在那个山的小尖尖上的时候， 两个男生同时落泪了，就是我这一刻突然感受到了为什么他们会落泪，那是于对于大自然的一种治愈的感恩和一种激动释怀。
7: 对对对，我能体会到他们为什么落泪，我也能体会到当时他们的那种释然和心灵的一种荡涤、嗯、但是我再跟你说一个反面教材、嗯、就是我明明定好了闹钟，我早晨是要去看日出的，
6: 结果
7: 我一觉睡到了十点，好吗，一睁眼十点了，嗯，这日出铁定是没了，那我接着睡吧。
6: 你可以看太阳升出来的样子呀，
7: 这种也是一种松弛，也是一种荡涤，就是非常的精神只停留在自己的感受当中，至于有没有赶上日出好像也不那么重要。
6: 我有一阵儿就迷上了那个潜水，嗯，然后就一个人带着那个呼吸机，或者就是只是潜伏，然后不带呼吸机，然后就潜到水里，就看那些小鱼游来游去，游来游去，你就自己，我自己能带一下午。
7: 啊，这种感觉当然很好啦，虽然它有一点点，就是一个人好像有一点闷，或者说有一点，
6: 就
7: 在一个独处的空间，对，就感觉好像无我，只有天地，
6: 对，没有我了，那个时候真的就没有我了。然后你就看着小鱼游来游去，甚至有时候会有一些大鱼从你身边游过，你就会觉得说我是来做客的。时间长了以后，你会觉得你就是水里的水
7: 啊。你看，我相信每个人可能都会有过类似的一瞬间的体验啊。嗯，欢迎大家可以来持续分享，可以来说一说你有过哪些精神闭关的时刻。那我们下个路口不见不散了，
6: 一会儿见。

0: you and me。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1: 您正在收听的是一路有的聊，开车不疲惫，生活有滋味，锁定频率，精彩继续。
3: 一路有的聊，有书有笑不无聊。嗨，大家好，我是张小白。
4: 嗨，朋友们，我是跳跳糖，欢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
3: 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聊到了周末精神闭关，对吧？那一提到周末这个词儿，我们想到的可能是放松心态，可以尽情的玩耍休息，我们身边人呢可以陪伴着，当然了，也可以看父母和孩子一起来度过。但是这个周末怎么样才能够让自己过得有质感，能够让自己得到真正的精神放松呢？
4: 那其实可以有很多的方法，马上我们就跟大家来推荐一些就是帮助你过好周末，帮助你体验精神闭关的一些好的思路，我们大家可以来参考一下。首先我强烈建议那些单身的朋友，或者说正在恋爱中的朋友，可以去找到你喜欢的另一半，买上一桶爆米花，两杯可乐，非常简单的戴上 3D 眼镜，然后选择情侣座，慢慢的去享受二人时光，和喜欢的人去看一部电影，真的这种感觉很静谧，很美好。
3: 就是两个人什么话都不用说，然后就静静的感受着两个人之间的这种感受，同时享受着一部电影给我们带来的这一段脱离生活的时光哈。还有，如果你已经是爸爸妈妈了，可以带着孩子去图书馆看书。
4: 这个方法很不错，而且我发现现在越来越多的小孩可喜欢在图书馆待着了。
3: 对，他们就沉浸在书本里啊，培养孩子阅读的兴趣。
4: 老话怎么讲的？书中自有黄金屋，书中自有颜如玉。当然咱也不是去找黄金屋，也不是去找颜如玉，但是能够帮助孩子去潜移默化当中去培养他自己的兴趣。
3: 是的，那孩子找到了乐趣，他会沉浸在其中，我们也可以抱一本自己喜欢的书，慢慢的来阅读，
4: 而且我们也会更容易拥有自己的空间。这个方法真的是两手准备，而且有更多的好处，非常推荐给大家。
3: 是，还有呢，就是如果到了周末一个人的时候做点什么呢？我觉得去公园骑行是一个很好的选择。
4: 你可以选择去公园骑行，同时啊，我前两天在那个健身房的时候，有朋友就说了，说是准备骑上自行车去到另外一个城市，在另外一个城市住一晚，第二天再骑回来。我觉得这也是一种精神闭关的方式，一定会有自己独特的体验。而且你想想看这一路的风景，平时自己可能都是车水马龙，快速的匆忙的走过，那这一次自己一个人骑着自行车走过，虽然累，但是一定是充满着治愈力的。
3: 对，你可以吹着风，听着自己喜欢的音乐，一路哼着歌，然后沿着这个小道，然后慢慢的骑行，是一件多惬意的事儿啊。
4: 还有一个方法，其实这两年已经有很多宝爸宝妈们在做了，就是趁着周末的时间买点小零食，自己做一些大拌菜呀，水果茶呀，烤鸡翅啊，带着孩子去露营，或者是选择在露营区家庭聚餐，约上其他的小朋友。你要知道小孩啊最喜欢户外活动了，如果说能够在他们没有上学的时候还能够遇到一起在课堂当中的小伙伴，那真的太幸福了。
3: 而且露营还有一个好处，就是白天的时候可能我们会和孩子一起来进行一些户外的运动活动哈。那到了夜晚的时候，孩子们玩累了躺下休息了，那成年人可以坐在篝火旁慢慢的聊着天，喝一点自己喜欢的小酒咖啡茶都可以，
4: 而且还可以一起看着夜空唱歌啊。
3: 对呀，
4: 你想想几个人一起作伴，年轻人大家都豪唱着，就是不需要刻意的说追求节奏啊，或者有多么好听啊，就是放飞自我，这种感觉很美妙。而且一般啊，去露营的地点都 都是山清水秀的，对不对？
3: 对呀、啊。
4: 那很多有艺术气息的朋友，在白天的时候，你还可以让孩子玩的同时，你就是找找灵感，找一个风景不错的地方来进行创作，画画、涂鸦，看看能否画出创世之作，流传千古，那可真的赚大发了。
3: 其实我觉得写生也很适合一个人去完成，
4: 对，
3: 就是背上一个画架子或者是一个小画本，然后就说走就走，坐着公交车，然后溜溜达达到了郊外，然后找到一个风景不错的小景区，或者是被路边的某一棵树的姿态吸引，然后你就可以坐下来，慢慢的画那一棵树，看那一棵草，然后欣赏从路边跑过的孩子们。我觉得这样的一种写生的方式是可以很疗愈我们的。当然，有可能你的画技并不怎么样，但是这时候已经不重要了。
4: 是的，就抽象，主打一个抽象派。另外还有一种方式是我经常用到的，咱就是去下馆子。去花钱去消费、啊、也是一种很好的精神闭关的方式
3: 啊，就是到周末了放松一下自己，咱不做饭了，出去吃，
4: 不做饭，对，出去吃，而且一定要吃顿好的，吃完好的以后去享受、嗯、不管你是去看电影还是去按摩还是去干嘛，或者是做头疗做脸，都是女孩子非常好的闭关方式啊。
3: 全身按摩打通任督二脉，你想想这一个周末下来你不得全身都精神焕发了，再到了全新的一周的时候，这工作用电脑看手机，那身体各项指标全部达标。
4: 而且还有一个方法可以合理的利用你和孩子的周末时间，动员你家娃去公园里做环保工作、哦、准备上这个手套啊、袋子、口罩、帽子以及各种捡垃圾的工具，这个环保理念要从小培养、嗯、又或者你们可以提前策划一下，周末你和娃一起，你就坐在旁边等着收钱，你让娃去卖货去摆摊，让他感受一下当小老板的快乐，也让他明白挣钱有多么的来之不易。
3: 嗯，其实说到安静的去过周末，我还想到了一个方式，钓鱼。
4: 嗯，这个方式确实不错，需要有耐心的朋友。
3: 对，钓鱼啊，既锻炼了我们的耐性，同时呢，也可以让我们真正的坐下来，然后静静心，安静的思考一些问题。如果钓到大鱼，那成就感就很不错，
4: 相当不错。哎，突然想到了一个很烧钱的静心的方式，闭关的方式，在短视频这两年也比较流行，就是去海钓。
3: 海钓、嗯、游艇得有吧，
4: 游艇得有，然后时间也得有，
3: 据说那个海钓的鱼竿也挺贵的，
4: 真的挺贵的，但是反正我就是提这么个建议，我也没钓过啊但我看着觉得挺爽的，想想钓上来一只五颜六色的那么大的鱼，哇，好开心的。
3: 而且我觉得还有一个方式，就是女孩子会很喜欢，
4: 什么
3: 周末的时候去做头发护理
4: 啊，这不就是我刚刚说的头疗吗？
3: 不，它跟头疗还不一样，就比如说你可以做一个全新的发型，
4: 嗯，那倒是，
3: 营养啥的，
4: 但是不
3: 太适合我，染个色啥的。
4: 你像我是短发，所以我对这种头发护理就没有那么强的需求，但如果是经常烫染的朋友啊，
3: 对，
4: 那这种头疗啊包括头发护理啊就很适合，做一个蛋白呀、啊、养一养它，就会让人觉得哎很舒服。哎，还有这两年不管是年轻人还是老年人都特别适合的练字。
3: 哦，练字啊，
4: 一手好字既可以表达一个人的性格，同时练字也可以考验一个人的耐性，也会让你慢慢的变得越来越沉稳不浮躁。
3: 其实想要过一个有质感的周末，想要达到精神闭关的这种状态，选择的方式有太多太多了，
4: 真的太多了。还有就好比说你看一本书，又或者你就去静静的，如果你喜欢刷短视频，那你就去刷短视频，或者做手工刺绣 DIY 插花，甚至参加广场舞打扫卫生，反正你想做什么只要你喜欢能够沉浸其中，它就是一种闭关的方式。
3: 是的，听风看雨奔跑，所有的所有我们都可以自己来支配，我们可以让这个周末变得更加的充实，负能量就追不上我们了。
4: 对啊，而且周末或者说闭关本来就是给自己充电的时间，是让自己去找寻快乐的时间，找寻自己的时间，所以你可以尽情的记录生活，发酵快乐，日常的琐碎也是一种浪漫。哎呦，想想就觉得很 nice。
3: 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一路有的聊，有说有笑不无聊，明天的相同时段我们继续在路上陪您聊天，帮您解闷儿。
4: 那我们下期节目不见不散喽，
3: 拜拜各位，
4: 拜拜。

0: 小朋友们，你的声音有魔力吗？想化身故事里的小主角？想为公益文明发声吗？广播剧公益广告小演员正在火热招募，不用经验，不用特长，敢说敢演敢表达就可以走进广播录音间，解锁声音新技能，给自己一份特别的成长经历。镇江广播电视台精英主播团队全程护航陪伴，为您的孩子提供专业、丰富、可持续的语言学习与实践成长平台。相信专业的力量，选择专业的平台，声音梦想从这里出发，遇见更好的自己。咨询热线：183-4481-1963。
1: 知大局，观小情，以发现者的眼光，为您甄选瞬息万变的价值资讯。FM 一零四，镇江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声达全城，朝夕相伴。
2: 北京时间12:00，精彩节目即将播出。
3: 每小时刷新，关注对您有用的新闻资讯。104整点快报，听镇江，听世界。
2: 欢迎收听整点快报，本时段新闻提要：雨水改善农田伤情，全市各地加快推进下种。2025年五个自治区地区生产总值达8.66万亿元。今后机动车合格证信息将实现实时共享，国产小客车能当天购车、当天缴税、当天上牌。详细内容马上送到。

0: 省去大量抽水成本，秧苗移栽成活率将更有保障，全市农田灌溉蓄水也得到补充。
1: 我们提醒种植户要趁桑情加快水稻基差，同步推进大豆、玉米等旱量播种，及时清沟理桑，疏通田间排水渠隙，防范短时积水之害损伤秧苗，同步落实苗期除草、潜水护秧、肥水运筹等一种就管各项措施，夯实秋粮丰产基础。
0: 截至目前，全市水稻栽插进度稳步提升，各地依托有利雨水条件，全力保障按期完成全年下种目标任务。
1: 下一步，我们农业农村局将持续紧盯天气变化，持续做好田间技术服务，指导农户用好降雨利好，抢抓一切涉疫农时，力争在25号前后完成下种，同步做好病虫害绿色防控，以稳产稳种做牢全年粮食丰产基础。
0: 继续关注新闻，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今天举行新闻发布会，介绍《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和我国民族工作有关情况。记者从新闻发布会上了解到，2012年到2025年，内蒙古、广西、西藏、宁夏、新疆五个自治区地区生产总值由3.25万亿元增长至8.66万亿元，各族人民共同迈上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新征程。昨天，工业和信息化部办公厅、公安部办公厅联合印发通知，今后机动车合格证信息将实现实时共享，国产小客车能当天购车、当天缴税、当天上牌，工信部、公安部直接打通专属数据直连通道，车企一次性上传合格证、车辆照片、车架号信息，两部门系统秒级同步，车管所线上一键核验，纸质材料全部取消。据了解，这一便民措施每年可覆盖超2000万台国产车，车企可以省下一大堆打印寄材料的开销，消费者更舒服， 4S 店里线上缴税，不用反复跑线下窗口排队，行驶证车牌直接邮寄上门。昨天，商务部等部门发布全链条扩大汽车消费相关政策，聚焦汽车流通消费和后市场等环节。其中，全国40个城市入选汽车流通消费改革试点名单，将推动各地形成各具特色的试点成果。比如，浙江杭州的重点改革创新方向是优化汽车限购，建设汽车流通消费综合改革承载区。四川成都则以汽车赛事、传统经典车和二手车流通为改革重点。昨天，商务部等9部门还发布关于培育壮大汽车后市场消费若干措施，提出17项政策举措。汽车后市场是指汽车售出后，围绕使用环节产生的系列服务交易活动，涵盖汽车养护、改装、租赁、保险等多个领域。这17条举措包括规范有序发展汽车改装，支持发展房车露营产业，培育传统经典车新业态，优化汽车维修和保险服务供给，积极发展汽车赛事运动，推动汽车租赁创新融合发展等方面。政策提出鼓励汽车租赁品牌化、连锁化、规模化发展，推广异地还车、以租代购等多元化服务模式，健全完善机动车维修信息管理制度，支持维修企业建立线上预约加线下维修服务体系，创新探索电车分离等保险模式，提升车险保障能力和服务水平等。昨天，随着成都航空 C909 飞机天鹅号主题航班平稳降落在海拔2506.85米的和静巴音布鲁克机场，标志着乌鲁木齐至和静至喀什航线正式开通。这是继喀什至塔什库尔干航线之后 ，C909 飞机直飞的第2条高高原航线。国产商用飞机在复杂运行环境下的适应能力再获验证。 据了解，根据民航标准，海拔在2438米以上的机场为高高。

0: 源机场，其地理环境特殊，气象条件复杂，航线直面高海拔、低气压、强气流等多重挑战。来关注到天气，全市今天下午到傍晚阴有分散性阵雨，夜里阴到多云，东北风四级左右。今天最高温度25到26度，明天多云19到29度，后天多云到阴20到30度。丹阳、句容、阳中今天都是多云19到29度。新闻更有价值，收听就有收获。本时段新闻编辑叶景，我是马婵。接下来请收听镇江人民广播电台 FM104 综合广播为您带来的精彩节目。
1: 哎呀，终于下班了，发条消息记录一下，又加了一个班，哎，真的好累啊。
2: 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1: 累了就早点休息，睡饱了又是美好的一天。
3: 吃顿大餐，没有什么是美食解决不了的，加油哦！
4: 有大家的鼓励真好，我一定调整好心态，明天继续努力。
2: 但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1: 哎，这是故意发给领导看的吧？真有心机。
3: 呦呦呦，谁工作不累啊？能力不够加班来凑。
1: 我只是随便发了条消息，为什么会有这么多伤人的话？
2: 一句鼓励给人希望，一句恶语令人心寒。传递正能量，营造有温度的网络空间。
5: 妈，啥事儿这么急？
6: 儿子，我中奖了，你看你看。
5: 你已获得10000元。妈，这是诈骗的。
6: 啊，又是假的？
5: 这些中奖啊、退税啊、暴利理财投资啊、刷卡消费欠话费啊、还有陌生电话、可疑短信啊等等等等，很多是骗局，您千万别搭理。
6: 这不是让你看看吗？
5: 现在骗术花样多，不理不睬最安全。
6: 哦，我知道了。
2: 全民反诈，你我共行。
7: 袁隆平爷爷曾说，我有一个梦，叫禾下乘凉梦。
8: 梦见你，我那个水稻长得比高粱那么高，穗子比那个扫帚还长。哎呀，那个太阳晒起来，我们就在，我跟我的同事就坐在那个稻穗下乘凉，就做了这个梦。后来，
9: 这位有着禾下乘凉梦的老人，永远离开了我们，而我对他的印象，永远停留在教科书中，那个手持稻穗忧国忧民的老人身上。我们这一代人生于物质丰裕的年代，并不知那一粒米从田间仓岭到餐盘经历了怎样漫长而颠簸的旅程。可我们要知道，这一颗颗小小的粮食，这一碗饭，无论在什么年代，总是让人心存敬惜。
7: 乘凉梦，苍满无饥荒，
9: 粒粒皆辛苦，后辈不敢忘。
10: 迷宫发布首届 AI 看世界杯，6月12号至7月20号免费观看全场次高清直播，9大 AI 能力加持，智能解说，球星点亮，3D 实时直播，让世界杯更好看、更好懂、更好玩。韩乔生、詹俊、张璐等大咖领衔解说全家桶，更有线下千场派对，全民预测竞猜。移动用户每月可免费领取50GB 定向流量。2026美加墨世界杯，锁定迷宫视频、移动高清、迷世界等平台，一起制享绿茵盛宴。
2: 国
10: 家电网镇江供电公司提醒您，接下来播出的是正风航风热线节目。国家电网官方 APP 网上国网，查询交费用电业务办理，让您足不出户高效办理。替百姓说话，为政府分忧，欢迎收听正风航风热线，客观公正对待每一件投诉，真心真意为您排忧解难。我们有最具活力的记者团队，深入现场挖掘真相，我们尊重事实，为改善民生不懈努力。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正风航风热线，我是主持人王莹。
11: 今天是邮储银行镇江市分行上线，此刻我把走进我们直播室的各位领导、各位嘉宾给听众朋友和网友来介绍一下。在我们直播台这边就坐的分别是邮储银行镇江市分行党委委员、副行长童楠楠，邮储银行镇江市分行运营管理部总经理冷志俊，邮储银行镇江市分行信用卡部副总经理张浩。在我们现场嘉宾席就坐的还有邮储银行镇江市分行三农金融事业部总经理徐慧宇，普惠金融事业部总经理施玉斌，法律与合规部总经理董兴，综合管理部总经理徐丽萍，金融业务部副经理朱迎秋，个人金融部副总经理赵丽，风险管理部副总经理武阳，三农金融事业部副总经理徐兴，信用卡部团队主管江创业，运营管理部网点管理李金卫，普惠金融事业部产品经理陈新，公司金融部业务经理李方婷，营业部理财经理田月。欢迎各位。那么在我们的直播过程当中，欢迎我们的听众朋友拨打我们现场的两部热线85234527和85234529，栏目热线是13016807110，欢迎您搜索镇江市正风航风热线加关注，在我们的微信平台留言，打开一起镇江 APP 参与直播互动，抖音搜索 HFRX0511 关注更多的精彩内容。童行长您好。
12: 你好，
11: 你好，欢迎您今天带队走进我们的直播节目啊！咱们邮储银行也是每年一次的这个上线，通过这个线上交流的这个机会啊，通过我们的直播平台来听一听、看一看我们的听众和网友都有哪些问题，在我们的这个直播时间段里面和在座的各位嘉宾进行一个互动交流，好吗？
12: 好的，
11: 好。在节目预告以后呢，也有部分听众和网友呢也提出了一些自己的问题，希望得到今天直播现场的回应。比如说，就有一位网友来咨询一个业务问题。他说上周啊，他去这个 4S 店看车，因为上周小长假嘛，所以有这个时间去看看车。他发现这个现场有邮储银行汽车消费贷款财政贴息的相关宣传，说今天咱们邮储银行不是来上线吗？是不是能够请领导们来帮忙介绍一下具体的内容，可以吗？
12: 好的，好的，
11: 谢谢
12: 主持人。好，这位网友好，首先呢也非常感谢这位网友呢对邮储银行的关注。消费贷款贴息政策呢也是我们党中央、国务院，部署的提振消费、扩大内需的一个民生的一个重要举措。然后财政部呢、央行和金融监管总局呢，也是不断的下发了这个个人消费贷款财政贴息政策的一个相关的文件。这次这个贴息政策呢，也是我们党中央财政首次针对个人消费贷款呢，这个给予的这种政策的这个红利，所以政策呢也是比较好的。然后邮储银行，我们作为大型国有银行，我们也是坚决的践行我们政治金融工作的这种政治性和人民性，也是扎实的来推进个人消费贷款政策的这个贴息的落地。首先呢，这位网友咨询这个政策的具体的内容，从这个时间上来看呢，我们有一个时间的窗口，它这个时间呢是从2025年，就是去年的9月1号，到今年的12月31号，到今年的年底，一共是16个月的时间来享受这个政策。那么我们这个从贴息的范围上来看呢，它分这个五万元以上和5万元以下。5万以下呢，我们的消费领域呢，它是不限定这个消费的领域的。如果说是5万元以上呢，有7大领域，就是分别是家用汽车。首先，刚才这位网友咨询的，我们的汽车呢是含在这个消费领域里面的。家用汽车，这个还有这个养老生育、教育培训、文化旅游、电子产品和这个医疗健康和这个家居的装修，这7大领域呢都是可以享受我们这个财政贴息政策的。那么就是刚才这个购车呢是完全符合这个贴息政策的。如果说我们这个手续呢也是比较方便的，就是从这个便捷性来讲的话，比如说这位网友他要购车，他可以到邮储银行来申请这个车贷款。如果他这个 贷款是直接支付给这个购车企业的，我们的系统呢会自动的判定它这个消费场景是属于我们这个

0: 消费领域支持的这个方向，那么的话呢，他在还贷款还利息的时候呢，是可以直接抵扣这个应还利息。所以这次的这个政策的出台呢，也让我们居民民众少跑腿，直接就可以把这个贷款的这个贴息的利率直接给扣掉，所以是非常方便的。那么从贴息的金额上来看的话呢，因为这第三个政策从贴息的金额上来看，我们50,000元以下是可以最高享受1,000元的这种贴息的总额，50,000元以上呢是可以享受最高3,000元的这个贴息的总额。所以从这个有需求的网友呢，也可以尽快的抓住这个政策的时间节点来享受这个贴息的政策。因为呢，再提醒一下这位网友啊，就是我们的这个贴息，比如说我们是7月份来申请的这个贷款发放了，7月1号发放了以后，因为我们的贷款贴息政策享受的止期呢是到今年的年底，那么这样子的话，虽然说比如说它贷款期限是1年，但是我们的止期是今年年底，所以还可以享受6个月的这个贴息的政策啊，所以这个的话呢，还需要就是如果是需要的话呢，要尽快的抓紧时间来去享受这个相关的一些政策。当然如果说有不明白的话呢，我们也可以进行一个线下的一个交流。谢谢，
1: 好了，
0: 谢谢这位网友主持人。
1: 好的，谢谢方长，非常感谢啊。那在这个节目预告以后，赵先生反映了一个问题啊，他说他去邮储网点，但是他去网点的时候没带银行卡，就是想通过人脸识别在这个自助设备存取款，但是呢，在这个邮储银行的有两个网点，一个是大西路网点，另外一个是解放路网点，他说这两个网点的自助设备啊，不支持人脸识别的功能，工作人员告诉他说机器设备陈旧，所以没有办法使用这个功能去存款。赵先生说这个设备不是应该更新迭代吗？啊，就是说更新换代，同时他是想来咨询一下，就是市区范围内哪家邮储银行网点可以办理人脸识别存取款业务。所以呢，我们记者到这个两家网点呢去实地走访了一下，我们来看一下这段视频当中呈现出来的实际情况。
2: 记者先后来到邮储银行大西路营业所、邮储银行京口区支行，尝试 ATM 自助设备的无卡交易功能。点击无卡交易选项后，页面仅显示公司存款、公司取款两类对公业务的入口，没有个人人脸识别存取款的相关通道。随后记者咨询了工作人员，得知设备老旧，不支持人脸识别功能。
3: 没有不好，我们这边机器比较老了，它不支持那个功能。
1: 好，刚才赵先生提出的这个问题，通过我们记者实地走访，也是希望通过今天这个上线的一个机会啊，来向赵先生做一个解释和说明。那位，好，冷总，
4: 好，
1: 冷总，
4: 感谢赵先生对我们银行这个基础服务提的宝贵意见。因为我们银行网点比较多呢，这个客户反映的两处网点呢 ，ATM 投产时间比较早。硬件和软件呢，的确是不能满足这个人脸识别系统的韧性标准。这个不具备改造条件，只能以旧换新。
1: 以旧换新是吧？
4: 对，只能把等，因为这个我们全国这个网点数量比较多，受这个上几行统一采购、这个预算招标以及供货物流的限制，无法一次性完成全部的这个老旧设备更换，这个每年呢只有这个按照一定的比例逐步替代。
1: 冷总，我再向您打听一下，刚才您说的这个就是是不是咱们市行这边只有就是说向上申请，然后具体的预算啊，什么审批通过呀，到底配多少，应该是由上几行来进行一个。
4: 对，
1: 是这样吗？
4: 对，上级行根据我们这个基础的数量，按照一定的比例，每年给我们一个更新的计划。这个目前来讲，就近的网点呢，在那个中山东和我们四分行营业部，这个自助设备呢，都可以进行这个人脸识别进行存取款业务。那个可以存取款业务的这个自助设备呢，上面明显。这个有张贴这个专属的标志，可以进行这个人脸识别。
1: 好，我知道了，是去两家，一家是咱们市行，是分行营业部，
4: 对，
1: 还有一个是中山东路那边，是吧？
4: 对。
1: 好，明白了。那通过今天上线这样一个机会啊，也向陈先生这边做一个说明。以后如果说想办理此类业务的话，可以暂时先到这两家网点去。另外呢，就是刚才也通过冷总在节目当中的这个介绍，这个设备更新的这个问题，它是要有按计划。报了计划以后，就是每年按照一定的比例进行一个更新。当然这个最终的决定到底是几台还是怎么样，这个是由上级行来决定的，是吧？好，通过今天这样一个直播的机会，也是向陈先生做一个说明。如果说陈先生还想做这

0: 这方面的情况做进一步了解的话，欢迎您可以跟我们节目组联系，我们可以帮您对接一下冷总这边，可以吗？
1: 可以。
0: 好，谢谢。继续来，接下来我们要也是看一段视频啊。这段视频呢是听众陈女士反映的一个情况。陈女士说呢，她是住在这个金田花园，她也就近啊到这个邮储银行丁某营业所去存取款。她上个月发现这个自助设备故障，她取不了款，最近又去了一趟啊，发现这个还没好，还没修好，感觉不是很方便啊。我们来看一下她当时反映的一个情况。
2: 6月23号，记者在现场看到，邮储银行丁某营业所只配备了一台 ATM 设备，舱门上张贴了公示，因机器零件使用年限较长，有概率发生吞卡等设备故障，4月20号起本机已报停，等待厂家上门维修，同时引导客户前往周边其他网点办理存取款业务。截至目前已经2个多月，为何这台机器迟迟没有修好呢？
0: 刚才我们说到是那个叫什么机器老旧了以后，有些业务办不了，但这个呢是因为这个老设就叫什么设备老旧产生故障了，然后影响办业务了，它这个维修周期又比较长，所以就是说能不能这个咱们行里面对这方面的情况做一个筛查，去摸个底，像这个情况能不能请我们哪位您自我介绍一下啊。我看到冷总，我突然想起来是您回答，您自我介绍一下，谢谢。
3: 我是镇江邮政公司金融业务部朱迎秋。
0: 哦，朱经理你好，你好，邮政分公司是吧？
3: 对对对。
0: 刚才介绍您的时候没有把这个前缀给说好，镇江市邮政分公司金融业务部副经理朱迎秋，朱经理。
3: 对对对。
0: 您请。
3: 首先要对陈女士的这个体验不佳啊表示非常的抱歉。那么丁某营业所的那个存取款一体机啊，因为使用年限较长，确实它的故障率是比较多，然后很多维修需要的配件呢，也因为这个设备淘汰不适配了，所以呢就造成就是叫屡坏屡修，屡修屡坏，就目前这种情况。但是呢就是丁某营业所呢是6月30号，那今天是24号，就是几天以后，6月30号开始呢装修改造，就大概呢10月份重装开业，届时呢我们会调换更新设备，也希望就是到时候能给陈女士以及更多的客户带来更好的体验。
0: 什么时候开始装修啊？
3: 6月30号，
0: 还有一周的时间是吗？
3: 对，
0: 朱经理，去年您也来上线的吧？
3: 是的，
0: 我对您有印象啊，因为当时就是很多这个客户朋友，咱们的听众或者网友，对于就是说邮政啊，还有邮储银行啊，就通过这么多年上线这样一个机会啊，就是陆陆续续大家对这个里面的情况也有所了解，所以去年开始您是来到我们的直播现场了。今天说到这个储蓄叫什么？营业所是吧？营业所像这个情况，对于这个之前的整个大家来反映的问题呀等等，您有所了解吗？
3: 我知道，
0: 也知道啊。
3: 对，
0: 因为我注意到您刚才说到一个词叫屡坏屡修，屡修又出故障。
3: 其实丁某营业所的这个存取款一体机的坏，其实这个故障是从去年就开始了。去年开始了以后呢，我们一直是联系厂家过来维修，就刚开始的时候呢还是可以，就修了以后还是可以用的，然后到了今年以后呢就是坏的就更多了，然后需要维修的这些零件，就零件
0: 零部件，
3: 哎对对对，他厂家也反映说这个因为这个叫什么淘汰，这个设备淘汰确实是比较长了，所以他也找不到零部件了
0: 啊，
3: 哎，所以就造成了
0: 我是不是可以理解为10月份重新开业的时候，原来的老设备就
3: 对
0: 啊，全部换新的了。
3: 对对。
0: 好，那今天我都感觉这个事情啊，就是通过线上这样一个机会，也是告知给这个附近的客户，应该是算是一个好消息，只不过要等到几个月。
3: 是的是的。
0: 好，明白了。陈女士如果正在收听我们节目的话，欢迎和我们的导播联系一下，如果还有疑问，我们刚好这时候请朱经理在现场给我们做现场的回应。接下来我们来关注一下，好，我们来做一个记者连线。来，
4: 正风航风热线记者连线。
0: 裘燕你好。
5: 主持人好。
1: 我们之前都有位网友呢向我们反映了邮储银行信用卡的相关问题。
5: 嗯，
1: 我来代为提问一下。其中呢一位网友反映，他在半年前呢接到邮储银行的一个营销电营销电话，办理了一张信用卡。
5: 嗯，
1: 然后今年四月呢，他将卡片激活后，并没有产生相关的任何费用，然后在第二个月却收到了年费的一个扣费通知。
5: 嗯，
1: 那年费的标准为每年2600元。
5: 嗯，
1: 那该网友就表示，他在办卡的全过程当中呢，工作人员并没有主动说明这个高额年费的相关规则。
5: 嗯，
1: 他认为就银行呢存在这个诱导办卡隐瞒收费信息的一个问题。
5: 嗯，
1: 然后他向邮储银行反映过之后，邮储银行镇江分行才为其办理了这个信用卡的注销手续。
5: 嗯，
1: 就整个流程呢比较繁琐，耗费时间。然后还有一位网友呢是反映，邮储银行的代理网点不能办理信用卡的相关业务，他白跑了一趟，也浪费了时间。那对此呢，我有以下几点问题。一是，邮储银行镇江分行就针对信用卡电话营销有没有管理规则，就合规范？
5: 有没有管理规范和标准是吧？嗯，
1: 标准。
5: 好。
1: 嗯，然后推荐此类就是2600元这种高年费的信用卡的时候，是否会向那个客户完整清晰地告知年费的金额？激活即收费，年费减免的门槛等等关键的一些收费条款，有没有进行一个录音的流程？第二个问题是，这个卡片激活后，持卡人还没有产生一笔消费，那银行就依然要收取2600元的年费，单项收费是否合理？因为我们接触到大多数的银行的信用卡年费呢，都是在四年收取的，那么为何邮储银行这张信用卡呢是激活即收取？那第三个问题是，第一个网友他反映的这个情况，针对消费者呢，他不知情的情况下误办了这个高端的年费的信用卡，那事后产生这个年费的争议的情况，邮储银行镇江分行后续如何简化这个客户的投诉处理的流程？然后四是，邮储银行的代理网点，是否就是无法办理信用卡的相关业务？是什么原因？有没有进行一些公示的说明？
5: 有一个问题我不太明白，你第二个问题说，该卡片激活以后，持卡人未发生一笔消费，银行依旧收取2600元年费。这个年费的问题，它不是应该满足，就是说你应该消费多少笔，或者是多少金额以上，它这个年费就应该不收了，是这个意思吧？
1: 对，这个网友当时跟我讲的是，他在激活了之后，可能第二个月，因为当时还没有来。
5: 那你把第一句话给去掉好吗？不要说是没发生一笔消费，这样的话会和后面的这个产生概念的混淆啊。那也就是说，他等于是办理了这个信用卡，他第二个月就收取年费了，是这个意思吗？
1: 对，就告诉他要收2600的。
5: 好，那我们一个问题一个问题来啊，因为这个呢也是我们就是在预告以后啊，就是有一些网友就是反映的一些情况都是和信用卡相关的，所以呢我们节目组记者就把这些问题做了一些归类。那这个问题呢就是一个问题一个问题来，一共有四个问题。那求燕，我们就是这样，第一个问题啊，第一个问题是，邮储银行镇江分行对信用卡电话营销是吗？有没有管理标准和规范，对不对？是不是向这个客户完整清晰地告知了年费的金额呀，还有等等相关的收费条款，关键的收费条款有没有录音留存？好，这个问题请张总好吗？张浩总来。
6: 就市民和部分网友对我行这个大白金卡一些疑问呢，我做一个解答。
5: 好，
6: 首先这个电话营销这块呢，我行的这个电话外呼主要是由我们北京总部，也就是4008895580，他开展了这个电话营销。
5: 嗯，
6: 我在我们市行层面呢，我们一般这块的是没有电话营销，这块是没有。
5: 嗯，
6: 在这个总行层面，它主要是会给客户去推荐我们500元，包括2600元的这个大白金卡。
5: 大白金卡
6: 啊，
5: 了解。
6: 就总部客服呢，他有一个非常大的一个团队，他们肯定会有这个统一的培训，他们所以这个统一的话术，包括这个规范的全程录音，肯定是会有，这肯定是有。
5: 嗯，
6: 他会告知客户这个年费的金额，包括怎么样才能够免四年年费，这个会在电话营销中会给客户讲清楚。
5: 免四年年费？
6: 不，免四年的年费，四年年费等关键信息。 他也会指导客户呢，通过我们行的手机银行下面有一个信用卡板块，里面有卡片申请，在里面一步步的去进行操作，然后在线上去把这个卡给申请到。

0: 位。在客户申请的时候呢，其实这个不管是在这个信用卡这个页面的这个首页，它也会提示客户这个卡一年收多少年费，包括下面相关的信息。然后到第二个页面的时候呢，也会让客户去阅读相关的合约，包括信用卡的一些收费标准，都会让客户进行一个勾选。应该客户在申请卡的时候都会看到这个我们行对于这个年费的相关的一些规定。这个是刚刚记者提到的这个第一个问题。
1: 好，第二个问题就是是不是办卡以后次月就会产生年费？
0: 这个我再做一个解释，因为我们行的这个卡呢，它主要有三个类型，我简单介绍一下。一个是我们的普卡，它是免年费的，然后第二个是我们金卡，年费一般通常情况下是125元，首年免年费，本年刷到6次，次年就免年费，这个是金卡。还有一种第三种就是白金卡，通常年费是500块钱一年，首年免年费，在这个本年刷到20次，或者消费到一定金额，次年也是免年费的。刚这个记者说到这个2600元的这个卡呢，属于我们大这个白金卡里面的另外一种，叫属于刚性收年费的这个大白金卡。
1: 我的理解是不是叫大白金卡？
0: 我们自己内部我们叫大白金卡。
1: 哎呀，我猜对了。
0: 对，大白金卡。
1: 我是懵的，不好意思。
0: 这个卡的收费的这个情况，它是，相当于你首年要付这个年费，但是在你当年如果刷到一定金额之后，你可以第二年不付这个年费，所以这个前面的这个卡还是有一点区别，但在我们行业这个卡可能也只有那个4-5个卡种，啊，品种不是很多，主要是针对一些比较高端的一些客户。
2: 卡的话，你可以解释一下它的2600的年费，主要就是
0: 对这个我来解释，这个我再给客户简单介绍一下。
1: 它这个卡里面是不是有很多便宜的东西？
2: 对
1: ，优惠的东西。
0: 对，因为我们这个首先这个这张卡呢，收这个年费，它不是你刚刚激活完就收了。就比如举个例子，你在16号消费了，
2: 对，
0: 那你的账单日你自己设置的是26号，那你还款日就是下个月的16号，再过20天之后，就是最短的这个时间，你可以在30天之内把这2600块钱给付了。那可能长的话，可能在50几天，你把这个2600块钱年费给付了。但是在你激活这张卡的那个瞬间，那你就可以享受这张卡给你带来的我们行的白金卡的权益。我们举例子，我们行有一个中铁的这个网络的这个白金卡，那它会赠送客户很多权益，比如说你坐这个高铁，你可以享受这个2次 VIP 的免费接送，还有700多块钱的这个火车上的一些餐饮服务，那些免费的一些券，包括你可以全年无限次的去享受这个高铁的 VIP 贵宾室的这个服务等等。这个仅仅是这张卡的权益，而且在我们总行、省行包括市行层面，还有一些平时我们开展的各种各样类型的活动，它都可以参与。所以这个权益的这个价值远远应该是超过这个2600元的这个价值的。所以总行在去做这张卡的当时的这个设计啊怎么样的时候，他会给定这个2600块钱这个标准。
1: 好，这是第二个问题是吧？第三个问题是说，如果说消费者他对这个情况，虽然就是我们可能在电话营销的时候相关的一些内容已经铺垫的就是比较具体了，解释的也是比较到位了，但是消费者他毕竟可能不太懂行嘛，他可能在他自己理解的基础上他会有他自己的一个理解体系，所以他办了这个，但是事后呢他又会产生一些疑问，就比如说像这个情况他又会产生一些疑问啊。如果说产生年费争议的情况下的话，就是我们这边后续就是办理这个投诉处置的流程，这个具体办理是在咱们市行还是？
0: 这个我再解释一下，就是就可能有个别问题，
1: 就手续简化了的。
0: 对，就总行可能之前处理速度可能稍微慢一些，所以有的会引发个别客户的一些不满。但是我觉得在大多数情况下，就是对于这种因为前期可能电话或者现场营销中给客户造成的这种疑惑，就是不规范啊，就是可能产生一些误会呢。我觉得我们自己一方面，去和总行再进行沟通，请他们那边啊，你电话营销的时候，你规划话术啊，包括这些人员还要再加强培训。另外，我们自己在镇江这个层面，我们所有的这个员工去营销这个信用卡的时候呢，也需要把这个话术进行规范。在这个处理后期的这个销卡等等一些这个流程呢，我们是建议客户呢及时去拨打这个40098。5-8这个电话，它是白金卡的一个专线，去给我们的客服去把他的这个问题给讲清楚。 一般客服会在7个工作日之内去

0: 帮他解决这个问题。但是呢，如果没有解决，我觉得这个客户呢，可以再跟我们信用卡部取得联系，然后我们呢去协助客户，帮他去解决这个问题。
1: 好，特别重要的是，我听到您最后表态的这个啊，就是如果说我来看一下，如果说这位朋友，我来看一下。如果说这位朋友他对这个情况有所疑问，并且对之前线下处理的整个流程他有自己的不理解的地方，或者是有问号打问号了，那如果说他愿意的话，我们可以把他的那个联系号码提供给您这边，然后您这边是不是能主动您或者是您派专门的工作人员对接他一下。另外我再多问一下，就是之前张总这边有没有接到过像类似情况的一些反应？
0: 或者
1: 有是吧？
0: 对，
1: 后续这一块我们是不是能够按照您之前处理的这个流程，就是向这位朋友就是整个的一个情况做一个说明，毕竟他现在头脑里面还是有疑问的，
0: 对
1: 吧？今天我们现场是答疑解惑，当然线下具体的这个处理啊，还要看就是一步一步的沟通，有一些细节性的问题还有待于线下，包括您这边可能还要和总行这边进行一个交流啊等等，这些都是需要的，对吧？
0: 对。
1: 那么今天呢，我们是之前接到了情况反映，今天直播现场是得到了一个现场回应，后续的这一块呢，我们是线下的无线沟通，最后得出一个结果，您看可以吗？
0: 可以。
1: 哎，好，非常感谢。那这个问题，秋燕。那这样还有一个问题是吧？就是我们邮储银行代理网点是不是没有办法办理信用卡相关业务啊，张总？
0: 这个我再给客户介绍，因为这个几年来呢，就是我们的客户都会提到这个问题，
1: 是吧？
0: 就是中国邮政和我们邮行都属于中国邮政集团，但是在银行这个业务层面呢，我们的邮政的代理网点，它主要是去做存款、保险、理财、基金等等这些负债类业务，那信用卡它属于资产类业务，所以呢，他如果想去现场去申请发卡、信用卡，那只有在我们银行的网点去进行操作。
1: 我是不是可以理解为到朱英秋经理那边的那个营业所那边是没有办法办理信用卡，
0: 他没有办法现场给客户发卡机会？
1: 哎，对，所以今天朱经理您来这边非常的必要啊。好。刚才就是您这边说了，后续还有补充吗？
0: 还有就是，我觉得我给客户给这个我们的这个听众再做一个，就我自己的一个辨别的方式吧，就是我们的在镇江范围之内，我们有我们自己24个自营网点，包括102个这个代理网点。客户去怎么去分辨这个邮储银行和这个邮政这个网点？
1: 是，
0: 因为我们自己看呢，就是一般情况下，我们的自营网点它只有一个中国邮政储蓄银行这个招牌。然后邮政的网点旁边还会有一个中国邮政的一个小招牌，因为他那边还可以，对，他可以去办理。
1: 就
0: 对，旁边那个中国邮政，
1: 对，
0: 他们里面还有一些这个寄递啊，等等的一些其他的业务。这种情况下，大多数情况下，这个网点都属于代理网点，这边是可能现场不能去发信用卡的。
1: 了解。
0: 对，还有就是，我们自己在我们的这个镇江分行的公众号上也会去公布我们自营网24个自营网点的地址和电话，可以在我们的公众号进行查询。如果想要办信用卡，可以通过这个方式。另外呢，就是你可以走到这个网点里面去咨询一下我们代理网点的工作人员，由他去进行给我们进行一个引荐。最后呢，如果实在还是没有办法解决，我觉得可以给我们部门打电话。
1: 好，我觉得这个
0: 都是没问题，
1: 挺直接的啊。这个好，谢谢张总。秋燕，这个问题暂时先到这儿好吗？刚才一下子问了4个问题，我们现在是先回复到这里。谢谢，好，再见。张总，待会儿可能还要劳烦到您。接下来我们还有个连线，是连线一下我们记者张世哲的，他可能也是问的问题和信用卡相关的啊。来，张哲你好。
2: 主持人你好。
1: 你好。
2: 刚才呢，秋燕在连线的过程当中也提到了网点无法办理信用卡相关业务的问题，正好呢，我这边也有一个信用卡的业务的一个亲身经历，我想今天上线呢和各位领导做一个反馈。在6月23号，也就是昨天，我带着一张应该说是比较早之前办理的信用卡，去金山水城的这个邮储银行的网点去咨询。我主要是想知道，我这张银行卡、这张信用卡呢，是不是已经激活了？那么有没有产生年费啊，包括消费的账单等等这些情况？而且呢，因为这张信用卡呢，我确实使用的不多，我也想知道就是是否可以在现场就办理消卡。那么网点的工作人员呢告诉我，信用卡业务目前在网点的柜面，就是所有网点的柜面都无法办理。那我刚才提到的这个几个咨询的内容，要通过手机的 APP 来实现。所以呢，我在现场呢就安装了邮储银行的手机 APP。但是呢，当时呢可能是。

0: 因为信号的关系，我的手机呢接收不到短信验证码，导致我登录不了。随后呢，工作人员看到之后就建议我拨打4008895580这个信用卡的服务热线来反映问题。我拨打了之后呢，很不巧，这个坐席呢也一直很忙，也没有在现场，也没有能接得进去。那最后呢，工作人员给我的一个建议或者说提示呢，就是实在不行再等一会儿再打这个热线电话尝试一下，或者呢可以去分行营业部的信用卡部去线下办理相关的业务。那所以呢，今天我线上呢想要确认一下，就是分行营业部的信用卡部是不是就可以，或者说确实可以在线下办理业务，其他的都只能在线上。那么另外一个就是，如果说是有年纪比较大的用户，或者说他操作手机的 APP 电话语音的这个操作不是那么方便，不是那么顺畅的，那有什么办法能够比较直观的帮助他们了解到自己信用卡的一些使用情况？
1: 好，我们抓紧时间，我看后排，您是江主管吗？啊，您是信用卡部啊。
2: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
1: 我来帮您介绍一下，是现在拿话筒的是我们邮储银行镇江市分行信用卡部团队主管江创业，江主管是吧？好，刚才我们记者这个问题您给解答一下。
2: 关于我们网友有反映，就是说他到我们网点之后呢，去办理我们这个年费的查询啊，包括消费记录啊，包括我们这个一些这个信用卡小卡的一些问题。其实呢，我们主要还是引导大家去通过我们4008895580这个总行的客服热线，然后来完成，因为这是我们总行设置一个统一这个服务热线。我们线下的网点呢，如果说我们的这个听众到我们网点过来一般的话，也是由我们的大堂经理引导客户来拨打我们总行的电话，来进行这个卡片的注销或者年费的查询等等。至于我们这个我们刚才有提到这个有手机收不到验证码的问题啊，这个一般呢我们也在日常生活中也经常会遇到，在工作中也常会遇到一般有几个问题。一呢，是我们这个区域的它的手机那个网络呢可能会有延迟。第二个呢，是因为我们现在目前市面上的手机的型号也比较多，有一些手机在那个出厂的时候呢就会设一些这个短信拦截，可以看一下是不是把这个短信，就是我们收的验证码的短信拦截到我们这个垃圾短信里面去了，可以看一下。这个可以通过把我们的9580这个几号码加到我们这个手机的白名单里这样的话就可以收到这个短信了。收不到短信的话，可能还有一个原因，是因为这个客户他可能是不是苹果安卓系统，苹果那个系统，他会那个，如果说有两个号码手机号码的话，他就会这个导致这个卡两个卡之间会有互斥，就会是产生这样的问题。如果说我们的老年客户到我们网点想办理信用卡相关业务的话，一般可以去找我们的大堂经理，他会做一些引导和指导。
1: 好，张师长。
0: 好的。那么关于这个问题的话，可能后续我想请江主管跟我们再做进一步的这个线下的交流沟通，到时候可能我们有些详细的疑问，包括听众在咨询的一些情况，我们再做一些对接。
1: 好，可以。暂时先连线到这里啊，好，再见。来，我们抓紧时间，还要接一下张先生电话。来，张先生你好。
3: 哎，你好，主持人好。各位领导早上好。那我有一个事情啊，就是春节期间嘛，这个年前嘛，就是说这个邮储这个东吴路这边的营业部吧打电话给我，他是一个客户经理，姚经理打电话给我了。那么呢，希望我们面谈。那么我去了以后呢，他告诉我这个人员调配了，人员调动了，就原来的这个客户经理呢是姚经理，是严经理调走了，他接替了。那么希望我呢继续支持这个邮储的业务，那么继续大合成嘛。那么呢，我当时呢也在考虑之中吧。他后来嘛，这个他也跟我讲了，这个原来的这个参加的活动的这个积分啊，那么有一些调整。那么之前的这个积分呢，他是要清零。那么公司他说，邮储公司吧，这个有个新的规定，那么不能积存，要当年消费掉。那么原来这个严经理，就是之前的原来的经理吧，当时找我的时候是也是因为业务的问题吧，他希望我们支持他的业务，第二个呢给出的优惠待遇也是不错的，所以呢我们当时就参加了他的这么一个大额存款的业务。那么这个他走了以后，走之前也在我们也去咨询过他说这个积分兑换的 东西呢，就是因为都是一些这个家小家电，是吧？我们那里已经领过好几次了，就是说就重复了，也就不愿意再领了。他也跟我们讲，这个不合适的东西，那么可以暂时不领。那么这个积分呢，一直都有效的，一直存在这里。有台账。
1: 张先生，我帮您这边重复一下啊，因为时间关系啊，就是您是主要是关于这个账上这个积分被清零的问题是吗？
3: 对。
1: 啊，之前是到邮储银行东吴路网点去办理业务的时候，您发现积分被清零了。
3: 对，
1: 那当时的咨询说，对方回复您说是银行新规定，是这样吗？
3: 对。
1: 啊，那您现在的这个到底处理到哪个程度了？
3: 这个我交涉了几次了，几次以后嘛，这基本上他说，后来他跟我讲，因为我态度比较坚决吧，那我想可能这种情况也不止我一个。那么我交涉了以后呢，他说这个可能再去上级申请一下，是不是能保留一些？我说你这不是保留不保留的问题。是这个意思啊。这是项目上，
1: 你们是当面沟通的吗？
3: 对，当面沟通。当面沟通，因为他当时有台账的，都有台账的，这个所有的东西领东西，我们都有签字啊，在他那边都有，只在台账有电脑里面文档。
1: 我再了解一下，最近一次沟通是什么时候啊？
3: 最近一次沟通，这个有几个月之前了，因为这后来没有结果，我也就没再问这个事情。我说这
1: 几个月之前啦。
3: 哎，对。
1: 那我们现场来，我们定一位。是您这边啊，朱经理，张先生稍等啊，朱经理这边跟您沟通一下，您表个态，因为时间的问题，
4: 首先张经理，张先生，我首先跟您抱歉啊，另外我抓紧时间，我说的快一点啊，就是您不要担心，就是您的积分呢，确实呢是像我们客户经理说的那样的，是没有时效限制，那么你呢也不用着急，可以的按需兑换，这是我要跟张先生表态的第一点，第二点呢就是我建议啊，张先生带着他的这个有效证件到东吴路呢再去查询一下。为什么这么说呢？是因为三月份的时候我们的积分管理系统进行了一个升级，可能会造成一些数据的丢失，但是当时很快就恢复了，所以我不知道就是这个中间到底是有什么。所以我建议张先生再带着有效身份证件呢去东吴路再去查询一下，然后节目结束以后呢，我也把我的电话留给节目组啊，张先生如果不放心的话呢，可以和我联系，我呢配合张先生一起把这个事情呢处理完。
1: 张先生说的东吴路网点就是您这边的那个是吧？营业所是吗？
4: 应该是啊。
1: 这很简单的一个问题嘛，怎么从三月份一直拖到现在呢？这个麻烦朱经理线下主动关心一下吧。
4: 可以，
1: 好不好？好，张先生。
3: 我再补充一句啊。
1: 好。
3: 这个他当时那个经理和我讲是三月底之前积分必须用完。那么我在三月底，以及到了后来四月份，我都为这个事情又去和他交流的。交流了以后，他说这个清零的事情呢，就是说这个过期，就是到截止三月底到截止，就是自动失效的事情呢，他说这个可以适当的再往后面。
1: 这是哪个经理回复的？这跟朱经理在现场说的时候，简直是风马牛不相及啊！
4: 没事，这个我
1: 有事。
4: 线下我们在和张先生在联系。
1: 我说的有事是要麻烦朱经理回去以后好好去查一下，就是没事儿他挑起事儿来，这个就不应该了。如果按您当时三月份的就按您现场今天的这个回复的话，张先生不会向热线来反映情况的，对不对？这不是很明确吗？对吧？张先生不着急啊，刚才我都帮您着急了一下，我的着急就是说这个事情就是很简单不复杂，但为什么会拖到现在？但是通过刚才朱经理线上的这个回复，我觉得这个问题能解决的，所以我请您不着急的。好吧，
3: 行，
1: 朱经理就麻烦您了。好吧，我们抓紧时间一下。好，张先生先暂时这样啊。
3: 好的，
1: 线下我们会跟踪一下，再见啊。
3: 好，再见。
1: 好，
3: 谢谢。
1: 节目最后给大家做个预告，下周三正风航空热线的上线单位是镇江市应急管理局，我是王莹，再见。
5: 迷咕发布首届 AI 看世界杯，6月12号至7月20号免费观看全场次高清直播，9大 AI 能力加持，智能解说，球星点亮，3D 实时直播，让世界杯更好看、更好懂、更好玩。韩乔生、詹俊、张璐等大咖领衔解说全家桶，更有线下千场派对，全民预测竞猜。移动用户每月可免费领取50GB 定向流量。2026美加墨世界杯，锁定迷咕视频、移动高清、迷世界等平台，一起知晓绿茵盛宴。

0: 知大局，观小情，以发现者的眼光为您甄选瞬息万变的价值资讯。 FM 104镇江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声达全城，朝夕相伴。
1: 北京时间13点整，精彩节目即将播出。
2: 每小时刷新，关注对您有用的新闻资讯。FM104整点快报，听镇江，听世界。
1: 欢迎收听整点快报，本时段新闻提要：绿色种植稳产提质，扬中日川早桃丰产热销，解锁采摘稳旅新图景，超3000万吨全国夏粮旺季收购有序开启，局地气温达43摄氏度，法国超800所学校停课，详细内容马上送到。

0: 本时段头条。眼下在阳中市三毛街道明华村，素有早桃之王美誉的日川水蜜桃进入了采收期。记者森江、戴以银报道。走进明华村华永农庄，百亩桃园绿意盎然，满目葱茏，一颗颗粉中透红、圆润饱满的日川水蜜桃缀满枝头，果农们正在桃林间熟练地采摘鲜果，并分拣打包装箱。华永农庄负责人崔德勇：
1: 每天的这个采摘量嘛，

0: 附带一些就是往外面进行那个。
1: 蜜桃种植是明华村的支柱产业，近期村委会专门组织人手协助农户采收，并帮助拓展销售渠道。扬中市三毛街道明华村宣传员郭清扬：
2: 我们华养农庄的地理位置非常优渥，旁边呢就是紧邻我们江苏省特色田园一个核心的示范区五虎围，可以做到集游玩、采摘、观光于一体的一个特色的文旅产业。通过线上线下相结合的方式，举办一些亲子活动啊，读书活动，来提高我们的知名度。
1: 继续关注新闻。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最新调度显示，随着全国小麦收获基本结束，各地夏粮旺季收购正有序开启。今年小麦旺季收购量1亿吨左右，与上年基本持平。目前全国收购夏粮已超过3000万吨，今年夏粮旺季收购将持续到9月底，各地已准备夏粮收购仓容1.1亿吨，能够满足农民受粮需要。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粮食储备司负责人表示，夏粮旺季收购开局良好，优质优价特征明显。当前主产区小麦市场收购均价每斤1.21元，优质品种收购价可高出0.1元左右。优粮优价有效调动了农民种好粮、卖好粮的积极性。下一步，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将统筹抓好市场化收购和政策性收储，确保农民受粮渠道畅通，市场平稳运行。2026年高考落下帷幕，查分、志愿填报、录取等环节成为考生和家长关注的焦点。一些机构和个人为谋取经济利益，盯上了这个关键时期，打着各种幌子实施诈骗。即日起，威严教育推出高校招生录取期间谨防受骗系列预警，提醒大家微误信不实消息，谨防上当受骗。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昨天主持例行记者会，郭家坤表示，链博会是全球首个以供应链为主题的国家级展会，为中外企业提供展链条、展生态、展场景的平台，搭建找合作伙伴、找解决方案的桥梁。本届链博会吸引超过1200家参展商，涉及85个国家、地区和国际组织，世界500强及行业龙头企业参展比例超过65%。各国企业的参展热情，反映出对中国大市场的重视，对中国经济前景的信心。最近由我国牵头提出的国际标准提案车路协同管理平台安全要求在国际电信联盟正式立项，这是我国一项依托团体标准成功转化的国际标准，标志着我国在车路云一体化信息安全领域的技术研究与实践应用成果获得国际认可。今天南方主雨带的东段将继续减弱并南落，但西段的广西、贵州、云南交界一带仍有暴雨或大暴雨。明天起至27号，主雨带继续南压，并将稳定维持在西南地区东部到江南、中南部、华南西部一带，受雨带南移影响，明天开始华南一带的高温天气会明显缩减，但闷热的体感不会改变，防暑降温不可松懈。国际方面，据报道，法国西南部城市波尔多22号下午最高气温达到43摄氏度，首都巴黎气温或升至39摄氏度。据法国教育部通报，全国6万所学校中有超800所宣布停课，另有1800所学校调整教学时间。来关注到天气，全市今天下午到傍晚阴有分散性阵雨，夜里阴到多云，东北风4级左右。今天最高温度25到26度，明天多云19到29度，后天多云到阴20到30度，丹阳、句容、阳中明天都是多云19到29度。新闻更有价值，收听就有收获。本时段新闻。

0: 编辑芳芳，我是马婵。接下来请收听镇江人民广播电台 FM104 综合广播为您带来的精彩节目。
1: 给我拿个纸巾。
2: 好。
1: 还多拿点，多拿点。
2: 行。
3: 如果每个人都这样，
1: 多拿点，多拿点，
4: 再来一张。
5: 哎，给我也来一张，给我也来张纸。
1: 有啥可惜的？不就是几张纸吗？
6: 住手喽！
3: 嗨，你听到了吗？每次抽纸的背后，都有电锯和大树倒下的声音。谁都不想失去一头浓密的秀发，地球母亲也一样。节约一张纸，增添一片绿，只因有你更文明。
7: 接下来您即将收听的是
8: 流行纪念册。
9: 泛黄的磁带，记忆中的那个年代，拥有美丽的幻想。发黄的老照片或一首首老歌，都留下了时光的痕迹，牵动着最深情的回响。曾经和你一起听歌的人还记得吗？流行纪念册，品悠悠老歌，忆往昔岁月。
10: 各位好，我是喜乐，这里是每天如约而至的流行纪念册。今年呢，咱们镇江的梅雨季大概是6月21号到23号入梅，7月13号到15号出梅。那将近一个月的时间，整座城市都会被绵绵的阴雨笼罩。一到这样烟雨蒙蒙的时节，很多人耳边都会不自觉地想起一些和雨有关的旋律。那有人就觉得说，连日的阴天会让人提不起劲，但是呢，有人偏偏喜欢听雨入眠，享受这一份难得的慢节奏。从心理学的角度来说，雨天呢会弱化外界的纷扰，然后人的情绪也会变得格外的细腻柔软。我们经常也会把人生的17岁称作是雨季，懵懂忐忑又满怀着向往，和眼前的梅雨季何其的相似啊。所以今天呢，流行纪念册就伴着一首首经典的关于雨的歌曲，和大家来聊一聊雨季的心情、生活的趣事儿，还有就是藏在歌曲背后的故事。首先我们今天的第一首歌来自潘玮柏的《梅雨季》。

其实从古到今，咱们江南的梅雨天都是文人笔下特别爱写的景致，好多古代的诗人还有近现代的作家都喜欢用文字去记录这个连绵的细雨，那细雨的雨丝飘个不停，日子也都好像慢了下来啊。有人呢会借着雨天抒发心事，也有人呢沉醉在这一份烟雨的氛围当中，一边听着歌一边想一想这些动人的文字，就好像跨越了时光，和古人一起感受梅雨季独有的情绪，特别的有意思。连绵的梅雨总是容易勾起心底的回忆，那接下来的这一首曲子呢，可以说是几代人的青春印记了，胡歌的《六月的雨》，它是发行在2005年，是经典的仙侠剧《仙剑奇侠传》的插曲。歌曲呢借着六月的细雨诉说爱而不得的心事，旋律温柔还带着淡淡的伤感，和当下的梅雨季的氛围完美的契合。那每到梅雨季呢，咱们镇江家家户户都会遇到反潮啊，还有衣物晾不干的一些小麻烦，出门呢也总是会随身带伞。不过换一个角度想，雨水带走了盛夏的燥热，江南的小城也多了几分温婉的诗意。就像有人偏爱晴天的明朗，也有人会沉醉在雨天的安宁，不同的心境就能够品出雨季不一样的味道。我们接下来一起欣赏这一首来自胡歌的《六月的雨》。

今天呢，我们的主题是梅雨季。其实梅雨的时候湿气很重啊，不光是家里面潮，咱们的身体也很容易犯懒，总觉得浑身提不起劲儿。那这段时间呢，咱们也尽量的去少吃一些生冷的东西，平时呢可以煮一点薏米水、红豆水去喝一喝。这里有一个关键的知识点啊，我也是刚知道的，就是咱们

喜欢的歌曲，和朋友来聊聊天，及时的调整自己的度过这个雨季。当然说起雨天的歌，孙燕姿的雨天也绝对是绕不开的经典。这首歌呢是2000年发行的，歌词句句戳中人心，唱出了那一种独处时的落寞。不少的朋友呢一到阴雨天就很容易情绪低落啊，其实呢也是有科学依据的，因为光照变少了嘛，那人体的血清素分泌随之降低，情绪自然呢也就容易变得低沉。突然有点明白为什么在英国出了很多有名的作家啊，他们总是阴雨连绵的。其实淅淅沥沥的雨声呢也是天然的一个白噪音啊，反而能够有些朋友觉得抚平了焦躁，让人静下了心来。那人生的路上呢，谁都也有遭遇雨天的时候，迷茫啊，失意啊，孤单啊，就像漫长的梅雨季一样的觉得有点难熬。但是风雨呢总会停歇，那些咬牙走过的低谷最后都会变成成长的底气。接下来我们就听到孙燕姿的这一首《雨天》。

欢迎继续回到流行纪念册，各位好，我是喜乐。当然除了梅雨季的这种困住心情的感受，其实下雨天也会有很动感的旋律啊，我们也要给自己来充充电。比如说陶喆的这首《找自己》在99年的时候发行的歌曲。

一开场雷雨声的那种氛围感拉满，但是轻快的节奏瞬间就驱赶走了沉闷的感觉。梅雨季的时候空气潮湿，人也会变得慵懒懈怠，这个时候真的需要这样的一首歌唤醒我们的活力。所以呢，当你觉得自己不够洒脱不够快乐的时候呢，不妨就学着歌里面这样的感觉，放下杂念，在纷扰当中找回真实的自己。那阴雨天呢，咱们也能够活出好的心情。接下来就听到陶喆的这一首《找自己》。

梅雨季的雨总是时断时续，有时候也会像我们心底偶尔泛起的旧回忆。那接下来要介绍到的这首歌是梁静茹的《偶阵雨》，在2012年的时候上线。这首歌曲风呢也很细腻，唱的是那种往事释怀之后的淡然的感觉啊，其实就像阵雨一样来去匆匆，从前的人和事也会偶尔的泛起在我们的心头啊，尤其是在阴雨天的时候会忽然想起。所以每到这个时节，大家可能看着窗外绵绵细雨啊，也会偶尔的短时的陷入到那一种回忆当中。但是过了很多年之后，再回忆起人生当中的某一件当时觉得天塌下来的大事儿，突然再想起会发现，哦，不过也就是如此。所以呢，人生的旅途，很多的相遇，很多的事情也都像一场阵雨一样，短暂相逢之后就各自走远了，但是那一些美好的片段会一直留在我们的记忆当中，在往后的日子里面温柔相伴。接下来我们就听到这一首来自梁静茹的《偶阵雨》。

0: 接下来您即将收听的是
1: 流行纪念册。
2: 泛黄的磁带，记忆中的那个年代，拥有美丽的幻想。发黄的老照片或一首首老歌，都留下了时光的痕迹，牵动着最深情的回响。曾经和你一起听歌的人还记得吗？流行纪念册，品悠悠老歌，忆往昔岁月。
3: 欢迎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这里是流行纪念册。各位好，我是喜乐。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关于下雨的歌曲呢，是来自杨丞琳的《雨爱》。这首歌在2009年推出，那作为偶像剧《海派甜心》的片尾曲，迅速的走红。我记得2009年的时候，跟朋友一起看到这个电视剧，当时满满的吐槽，就觉得这个剧太雷人了。但是没有想到里面的歌曲很好听啊，歌词呢是把阴晴不定的天气比作了恋爱当中的小心思，甜中带涩，特别的动人。然后梅雨季的雨也是那种时轻时柔时急时促的，就像感情里面忽远忽近的距离。雨天的时候真的不只是有忧愁啊，其实有时候两个人一起撑上一把伞，并肩漫步，靠着窗去闲聊谈心，阴雨天呢反而就成了拉近彼此距离的好时机。人生的雨季当中，不只有孤单失落，其实也会有邂逅不期而遇的那种温暖。哪怕说外面大雨滂沱，但总有人愿意陪你一同淋雨。一起来听这一首《雨爱》。

年的日子最需要一首治愈的歌来调剂我们的心情，陈奕迅的《阴天快乐》呢就再合适不过了。歌曲呢是发行在2014年，慵懒舒缓的曲调劝大家放下烦躁，好好的享受阴天的时光。梅雨季呢很久都见不到太阳，有些人就会心生烦闷，但是生活呢本来就是有晴有雨的，不可能永远阳光明媚啊。所以呢趁着阴天，不如放空自己和内心好好的相处，也希望每一个人都能够坦然的面对阴天，把寻常的日子过得轻松自在。接下来就听到陈奕迅的这一首《阴天快乐》。

听过了抒情的曲目，我们再来感受一份雨中的倔强。这一首歌太经典了，是刘德华发行在1997年的一首歌《冰雨》，也是传唱至今的华语经典。一句冷冷的冰雨在脸上胡乱的拍，把失意过后的那种不甘还有坚强呢，是展现得淋漓尽致。梅雨季偶尔也会遇上瓢泼大雨，那凉意扑面而来，恰似人生路上突如其来的坎坷。那一路走来呢，我们都曾经经历过这样的冷雨，受过委屈，跌过跟头，但是风雨不会一直停留，我们受过的磨砺呢，终会让我们变得更加的坚韧。雨落有声，成长无言，所有艰难的时刻终究都会成为过往。如果此时此刻正在听歌，正在听节目的你，正在经历着人生的低谷时期，要相信我们现在已经在锅底了，无论朝哪一个方向去走，我们都是往上的，也希望你的人生会越来越顺遂。接下来我们就听到刘德华的这一首《冰雨》。

其实说到关于雨的歌曲真的有很多啊，尤其说到一些经典的歌曲，比如说张宇的雨一直下，同样呢也是诞生于1999年的非常独特的一个唱腔。那今年呢咱们镇江的梅雨季时长近一个月，雨水也是断断续续的下个不停，就像生活中那些暂时无解的难题还有放不下的心结。但是老话常说，雨再大也有停的时候，每一场风雨都是历练，那学会在雨中静心的等待，在逆境中坚强的坚守本心，等雨停，等风来，那美好呢，总会如期而至。

本期的流行纪念册伴着一路雨声还有金曲和大家要说再见了，感谢各位的收听，我是喜乐，我们下期再会。

小朋友们，你的声音有魔力吗？想化身故事里的小主角？想为公益文明发声吗？广播剧、公益广告小演员正在火热招募，不用经验，不用特长，敢说敢演敢表达就可以走进广播录音间，解锁声音新技能，给自己一份特别的成长经历。镇江广播电视台精英主播团队全程护航陪伴，为您的孩子提供专业、丰富、可持续的语言学习与实践成长平台。相信专业的力，声音梦想从这里出发，遇见更好的自己。

0: 知大局，观小情，以发现者的眼光为您甄选瞬息万变的价值资讯。 FM 一零四，镇江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声达全城，朝夕相伴。
1: 北京时间14点整，精彩节目即将播出。
2: 每小时刷新，关注对您有用的新闻资讯。FM 一零四，整点快报，听镇江，听世界。
1: 欢迎收听整点快报，本时段新闻提要：电商公共服务全省行走进丹徒，赋能高桥雪地靴产业数字化转型；取消纸质材料证照邮寄到家，新车上牌便民新政惠及千万车主；韩国2025年对日旅游收支逆差创历史新高。详细内容马上送到。

0: 本时段头条，昨天下午电商公共服务全省行活动走进丹徒，聚焦高桥雪地靴产业，为传统制鞋产业与电商深度融合搭建交流平台。来听记者单泽华的报道。
1: 丹徒区高桥镇素有中国雪地靴之乡美誉，全镇集聚近400家雪地靴上下游相关企业。2025年高桥镇雪地靴年产量达到1500万双，实现销售额约22亿元。活动邀请阿里云、淘天等电商平台，围绕政策解析、平台流量扶持、店铺运营、 AI 赋能等企业关切热点内容做经验分享。交流对接环节，各电商平台负责人与我市鞋靴企业面对面交流，解答开店入驻、直播带货、跨境布局等实操难题。镇江嘉利兴鞋业有限公司总经理邓勇：
2: 跨境电商销售我们也在尝试了几年了，这个是一个很大的蓝海市场，我们想多平台的去做，就俄罗斯市场其实也是我们一个比较大的一个份额的一个市场。想了解到就是平台的规则，包括它的专业的这个人员的对接，然

0: 服务，去赋能它的私域的这个运营能力。
1: 本次活动由江苏省商务厅联合镇江市商务局、丹徒区人民政府、江苏省电子商务协会联合举办，以省市县三级联动、资源下沉、服务上门模式，推动电商服务直达县域、园区与产业集聚区，促进县域数字经济和实体经济融合发展。市商务局服务外包处电子商务处副处长李林：
0: 下一步，市商务部门将以此为契机，持续推动电商与我市优势产业深度融合，做好对企服务，搭建对接桥梁，助力企业把握发展新机遇，开拓市场。
2: 继续关注新闻。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今天举行新闻发布会，介绍《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和我国民族工作有关情况。新闻发布会上介绍，《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是新时代实施宪法有关规定、处理民族事务和开展民族工作的基本法律，在体例上专门设置序言，是30多年来第一部设置序言的法律，凸显了这部法律的政治性、原则性、宣示性和导向性。昨天，工业和信息化部办公厅、公安部办公厅联合印发通知，今后机动车合格证信息将实现实时共享，国产小客车能当天购车、当天缴税、当天上牌。工信部、公安部直接打通专属数据直连通道，车企一次性上传合格证、车辆照片、车架号信息，两部门系统秒级同步，车管所线上一键核验，纸质材料全部取消。据了解，这一便民措施每年可覆盖超2000万台国产车，车企可以省下一大堆打印寄材料的开销，消费者更舒服。4S 店里线上缴税，不用反复跑线下窗口排队，行驶证、车牌直接邮寄上门。商务部市场运行和消费促进司司长杨牧昨天在国新办新闻发布会上表示，截至昨天，消费以旧换新已经累计带动相关商品销售额达到5万亿元，惠及6.3亿人次。其中，汽车以旧换新销售额占比63%，在惠民生、扩消费、优产业、促循环等方面都发挥了积极作用。今天起到28号，第13届亚太经济合作组织旅游部长会议在澳门举行。今年是 APEC 中国年，这次会议活动也是今年中国担任 APEC 东道主期间约300场会议活动的重要组成部分。会议期间，300多名嘉宾将围绕亚太旅游一体化、产业融合、智慧旅游、低碳发展等议题展开交流研讨。国际方面，据报道，日旅游消费失衡进一步加剧。韩国央行23号发布的统计数据显示，2025年韩国对日旅游收支逆差达57.054亿美元，为1998年开始相关统计以来的最高水平。来关注到天气，今天下午到傍晚阴有分散性阵雨，夜里阴到多云，东北风4级左右。今天最高温度25到26度，明天多云19到29度，后天多云到阴20到30度，丹阳、句容、阳中明天都是多云19到29度。新闻更有价值，收听就有收获。本时段新闻编辑芳芳，我是马婵。接下来请收听镇江人民广播电台 FM104 综合广播为您带来的精彩节目。
3: 哎呀，终于下班了，发条消息记录一下，又加了一个班儿。真的好累啊。
4: 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3: 累了就早点休息，睡饱了又是美好的一天。
5: 吃顿大餐，没有什么是美食解决不了的，加油哦。
6: 有大家的鼓励真好，我一定调整好心态，明天继续努力。

0: 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1: 哎，这是故意发给领导看的吧？真有心机。
2: 呦呦呦，谁工作不累啊？切，能力不够，加班来凑。
3: 我只是随便发了条消息，为什么会有这么多伤人的话？
0: 一句鼓励给人希望，一句恶语令人心寒。传递正能量，营造有温度的网络空间。
4: 快节奏的现代生活中，越来越多的人有了三餐不规律、边吃饭边工作、狼吞虎咽等饮食习惯。一项新的研究显示，这种碎片化饮食习惯可能会加剧心血管疾病的风险。在今天节目的后半段空中讲堂板块中，卓伟要来结合专家观点帮您解读什么是碎片化进食，并告诉你怎么吃能保护心血管。欢迎各位的收听。好，接下来正式进入空中门诊。
0: 小诊室大医生，普及科学健康知识，传递前沿医疗资讯，搭建医患沟通桥梁，治病找医生，健康靠自己。空中门诊，一路有爱，暖心相伴。
5: 身体，
4: 关注精彩生活，享受健康人生。各位好，我是卓伟，欢迎收听今天的空中门诊。我们的节目呢会在每天上午11点到12点、下午3点到4点、晚间8点到9点在 FM88.8 镇江交通广播，下午2点到3点也会在 FM104 镇江综合广播和大家相会电波当中，聊一聊关于健康的话题以及一些疾病的预防和治疗。当然也是会邀请到镇江多家医院非常专业的各科专家医师做客节目当中，为大家答疑解惑，为我们的健康保驾护航。今天啊，做客节目的嘉宾呢是来自于镇江市359医院手外科的王树鹏主治医师哈。王医生你好。
6: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4: 生活当中啊，你会发现手麻是再常见不过的一种身体感受。有的时候啊，趴在桌上睡觉，或者说呢长时间拎重物以后，手部会出现这个麻木，你会发现活动几下这种麻木的感觉迅速消失了。那有的时候啊，这个手麻是毫无征兆频繁发作，好像无论怎么休息也没有办法缓解，甚至会逐渐的加重啊。那到底什么原因会引起手麻呢？先来进入到我们今天的健康问诊台。
5: 身体不是别硬扛，健康疑问不用慌，您关心的每一个健康问题都能在这里找到专业答案。打开电波连接健康，健康问诊台为您的生活保驾护航。
4: 好，那到底生活当中有哪些原因会引起手麻呢？请王医生来给我们解答一下。
6: 那个引起手麻呢，是这个我们这个生活中是比较常见的一种情况啊。有一些呢，它是一些生理性的麻木。上面主持人说了很多这个生活方式，它主要是呢压到了这个局部的血液血管，导致这个局部的一个血流啊循环受到了一个阻碍。这种引起的手麻呢，我们完全不需要放在心上。但是
4: 过一会儿就好了
6: 啊，这个自己休息它会自行缓解的啊。如果这个频繁的发作呢，休息了也无法缓解，甚至出现这个症状加重，这个时候呢，我们就需要提高警惕了。这可能不是一个简单的一个劳累的一个表现，而是身体发出的一个疾病的一个预警。
4: 那有哪些疾病呢？
6: 那现在我们比较常见的呢，我可以跟大家介绍下面几个啊，比如说这个颈椎病。现在呢，颈椎病是我们这个生活中比较常见的一个诱发手麻的一个普遍的一个病因，上至中老年人，下至学生、上班族啊，都被这种疾病困扰过。长期低头看手机啊、久坐、伏案工作、睡姿不当，都会导致我们这个颈椎啊承受这个一个超出它负荷的一个压力。慢慢的出现这个颈椎间盘的一个突出、颈椎骨质的增生，颈椎曲度变直等相关问题，也就带来了手麻的一个症状。
4: 是，
6: 我们这个颈椎呢，它是连接着这个躯干和大脑，内部布满了这个负责传递感觉的这个神经根。一旦颈椎病病变压迫到了这个神经根，它就会引起这个手部发麻的这个症状。
4: 很多颈椎病的人好像都表示手有发麻的这个情况出现啊。
6: 对对对，这个手麻这个症状啊，它是很典型的。它是多为这个单侧的一个手麻，从指尖呢麻木会蔓延到这个手掌、前臂， 啊，还有一个常伴随着一个颈部的一个相应的一个僵硬啊、酸痛啊、肩膀发沉、上肢无力等啊一些这个症状。如果长期放任不管呢，这个神经持续受压，神经可能就会出现一些变性啊，或者是这神经元传导受限，它可能会导致这个手部的一个肌肉萎缩，它就可能会影响这个正常生活。
4: 是的，所以说如果是因为颈椎病导致的这个手麻，我们还是要积极的治疗的啊。
6: 嗯，对对对。
4: 好，还有哪些疾病？
6: 还有比较常见的就是这个脑血管的一个疾病
4: 啊。
6: 对于这个45岁以上的一个人群呢，频繁出现这个不明原因的一个手麻，我们就主要要考虑这个是不是一个脑血管的一个疾病。
4: 嗯嗯，
6: 这是一个比较凶险也比较容易被忽视的一个病因。脑梗死、脑出血呢、脑动脉硬化等问题啊，都会造成这个局部大脑这个局部的一个供血的不足，损伤控制肢体感觉的这个中枢神经，进而诱发这个肢体的麻木。
4: 嗯，那这个脑血管疾病所导致的手麻，跟刚刚我们讲到的这个颈椎病的这个手麻有什么不一样呢？
6: 它这个脑血管疾病这个引起的手麻也是很有特点的啊，也是这个单侧的一个手麻。
4: 嗯，
6: 但是它通常会伴随着一些头部的一个症状，有一侧肢体无力啊，头晕头痛啊，主要是这个神经元受中枢神经受到了一个抑制，那可能会出现言语啊、视物啊那个模糊含糊啊、口角流涎等症状
4: 啊。
6: 这样的手麻也没有一个任何的诱因，而且这个随时可能发生，也可能是在静坐啊、睡眠呢，它就突然就会出现这个情况啊。有的一些可能会缓解，那有一些呢可能这个也会加重啊。这个
4: 我们说是小中风，有的时候它能缓解，
6: 对
4: 吧？
6: 对对
4: 对，
6: 这个主持人也是很专业，
4: 因为之前有了解过。对，嗯，
6: 但是这个就是缓解了之后也不能忽视，这个其实是大脑已经给我们发出了一个一定的一个信号。
4: 是
6: 啊，而且这种疾病呢，由于在这个三高的患者和一个动脉硬化的一个人群中，它是比较高发的。
4: 嗯嗯，
6: 手麻往往也是这个脑梗发作的一个前兆啊，拖延就医可能就会造成一个不可逆的一个脑组织损伤，可能甚至出现这个危及生命的一些情况。
4: 是这种情况啊，这是最危险的啊。嗯，还有什么？
6: 还有比如说这个腕管综合症，
4: 啊，
6: 也是我们比较常见的，
4: 就鼠标手是吧？
6: 对对对，也是我们科室经常去接触的一类疾病，
4: 嗯，
6: 也是我们科室主治的一类疾病。
4: 嗯，
6: 经常用电脑打字啊，做家务啊，手工编织、搬重物，这个手部活动多的这一类人群，他可能会频繁出现手麻，这个大概率可能就是一个腕管综合征导致的，也就是大家常常说的这个鼠标手。
4: 嗯，
6: 手腕正中间呢，它是有一个狭长的隧道啊，叫做这个腕管，正中神经从中间通过，这个长期重复这个手腕运动，手腕过度受压，就会导致腕管内的一个压力骤增，它挤压到了正中神经，从而引起这个手麻。这个主要集中在这个拇指、食指、中指啊，那个环指的桡侧板啊，都会出现这个麻木的一个症状。夜间睡觉的时候呢，麻木会感觉会很强烈，甚至呢有的时候可能会麻醒呢，你轻轻晃动手指啊，活动活动手腕啊，
4: 就好一些
6: 了，这个症状就会好一些。
4: 嗯，
6: 对对对啊，初期呢只是偶尔发麻，若不及时调整呢，这个感觉的减退是比较严重的，可能会出现手部的刺痛啊、无力啊，连拿筷子、拧毛巾等动作都难以完成。
4: 是的，所以也不能忽视这个腕管综合征啊，因为手麻给我们生活带来的一些不适，包括健康所带来的一些隐患啊。
6: 嗯，对对对。
4: 还有吗？
6: 还有比如说糖尿病周围神经病变啊，糖尿病患者呢，如果长期这个血糖控制不好啊，它就会引起这个全身的神经和毛细血管的一个小的一个病变啊，引起周围神经病变。手麻呢就是一个早期的表现。
4: 嗯，
6: 与它其他病因不同啊，糖尿病引发的手麻多为双侧对称性出现，
4: 就两个手都会有，
6: 两个手同时出现，
4: 哦，
6: 啊，从指尖呢脚尖开始慢慢蔓延至手掌、脚掌，甚至还会伴随着这个手部皮肤感觉迟钝、烧灼感、针刺样疼痛。
4: 嗯，
6: 就像戴了一层手套啊，这个手麻木的不灵活。
4: 嗯，
6: 很多痛友都忽略了这个手麻的信号，等到症状严重时啊，神经损伤就无法逆转了，有的时候还可能诱发这个足部的溃烂、感染呢，更严重的一些并发症，糖尿病足啊。
4: 嗯，是是是，这是糖尿病患者要格外当心注意的啊。嗯，
6: 还有这个生活中啊，可能有一些营养缺乏，但是这个现在相对于少见了，还有一个就是末梢神经炎
4: 啊，
6: 它都会引起这个手麻。除了一些器质性病变外啊，身体缺乏营养、神经炎等也会导致这个频繁的一个手麻。
4: 嗯，
6: 常吃节食、减肥啊、挑食、偏食的这一类患者，胃肠道吸收功能较差的这一类患者，他很容易触发维生素 B1、B6、B12 和 B 族维生素。这类维生素是维护神经系统的一个健康的一个重要的一个关键。缺乏后它就会导致这个神经传导异常，引发这个双侧手麻，还有另外病毒感染，药物副作用、酒精刺激等啊，都会诱发这个末梢神经炎，表现为手脚麻木、感觉减退、肢体无力啊，症状也多是对称性出现。这类手麻呢，就是经常会被误以为是啊劳累导致的，长期不能充足营养和这个不排查病因，可能会这个让这个神经损伤它进行一个持续的一个加重。
4: 是的，你看啊，这个小小的手麻其实背后也是隐藏着很多的健康隐患啊。如果呢偶尔有原因的，比如说我们啊中午在这个桌子上趴了一会儿，起来之后发现手麻，就这种一过性的啊，不用太慌张。如果频繁出现手麻的情况，咱们就一定要就医了，别把一些早期的信号当成是小毛病啊，要及时的排查，科学的调理，这样才能够远离疾病给我们带来的困扰。那不过今天在节目当中啊，我们稍后要会和大家来详细的聊一聊啊，在这个手外科比较常见的导致手麻的一种疾病，叫做腕管综合征。那您对我们今天聊的这个话题啊，有任何的疑问困惑，都可以来关注一下卓伟的微信，卓伟全拼 FM888， 卓伟全拼 FM888， 直接给我留言就可以。今天呢，做客到节目当中的嘉宾是来自于镇江市359医院手外科的王树鹏主治医师。52岁的张阿姨啊，最近表示说啊，我这手麻的厉害啊，晚上呢经常会被麻醒，然后发现哎，甩一甩手可能会好一点，但是最近啊，连饭碗都快端不住了。她退休2年的时间了啊，平常呢主要是在家里带带孙子，做做家务，偶尔会刷刷手机。那么半年前开始啊，她的拇指、食指和中指像是戴了毛线手套啊，她是这样形容的啊，就这样一种感觉的麻木刺痛。那么最近连这个拧毛巾啊、扣纽扣啊都使不上劲儿了，到医院经过这个肌电图的检查，最终是被确诊了腕管综合征。他非常不理解啊，说我又不上班啊，我也不干重活，为什么会得这个病呢？与此同时啊，28岁的小王也是因为同样的诊断走进了诊室。他呢是一名程序员啊，每天要敲键盘超过10个小时，那么难得休息下来，还要打打手游、玩玩手机。他的困惑啊，恰恰是和张阿姨相反。他觉得说，这不是老年人才会得的病吗？我年纪轻轻的，怎么也这样了呢？其实啊，他俩都没有错，但是呢，也都不全对哈。腕管综合征啊，它可能会发生在任何年龄段，但是不同人群的罪魁祸首是截然不同的。接下来呢，我们就要来给大家揭开这个手腕堵车的真相，并且教大家该如何预防和康复。啊，首先呢，先请王医生来给我们解释一下哈，就是我们这个手腕里的这个隧道哈，那为什么会出现堵车的情况呢？
6: 这个我从这个下面一下几点给大家讲一下这个问题啊。首先呢，要理解这个隧道为什么会堵车，我们首先要了解一个这个腕管的一个解剖结构，它是一个长成什么样子的。我们才能从这个原因去解决它为什么会堵车，这个找到这个原因。在腕部的这个掌侧呀，是由坚强的一个腕横韧带和腕骨啊进行构成的一个骨纤维的一个通道，我们称之为腕管。这个腕骨呢，一共有8块，前后分2列排列。左面有这个，桡侧呢是由这个，桡骨，和这个大多角骨啊，尺侧呢由豌豆骨、勾骨构成啊，这4块骨头呢，它的平面是高于其余几块骨头的，啊，它就构成了一个叫腕骨沟啊。这个沟壑呢，两侧是高的，中间是低的啊。完了，上面的腕横韧带呢，正好附着在这个两边这个高的这个骨头啊，它是构成了一个密闭的一个空间，就类似于一个口的这个形状似的。这个空间呢，它是固定的啊，这个中间呢有着9条肌腱和一个神经。这个神经呢，因为它这个里面的空间是固定的啊，但是一旦里面的那个内容物增多了啊，或者是外部这个空间啊变狭小了啊，就会导致我们这个正中神经受到一个压迫啊，就会出现这种麻木的症状，也就是说我们主持人说的这个堵车啊，这个症状啊。
4: 是
6: 这个主要这个原因呢有以下几种。那首先是一个外伤引起的，外伤引起的呢就是骨折呀、脱位、扭伤、挫伤， 腕管是一个正常规则的一个形状啊，一旦改变了这个腕管的这个形状啊，导致这个腕管原有的

0: 容器变小了，
1: 嗯
0: 啊，那你里面的内容物啊，就肯定是受到了一个挤压，就导致这个正中神经的一个相应的症状。
1: 嗯，就是比如说外伤的话，比如说我这一撑一下，
0: 嗯，
1: 胳膊肘这儿对吧，手腕这儿撑一下，它可能就会扭伤了。
0: 嗯，我用一个最简单的一个比方，假如说我们家里面啊五口人住一个40平的房子啊，每一个人都正常好好，但是我们这个人不变的，这个房子变小了。
1: 嗯，
0: 住了一个30平的房子，那有的人可能就会觉得挤了，
1: 就得挤一块了。
0: 对对对，一旦挤了呢，它就出现了一个相应的一个症状。
1: 哦，
0: 嗯，啊，还有一个呢，就第二点，腕管内呢各个肌腱呢，它都是有自己的一个功能啊，但是一旦它出现了相应的一些病变了啊，这就可能会出现一些相应的症状啊，周围肌腱的一个慢性的一个发炎呢，如非特异性这个屈肌腱、肌腱滑囊炎、类风湿性的一个肌腱的一个滑膜炎。急性钙化性的一个肌腱炎、滑膜增生，它会导致内部的啊肌腱增粗啊，导致这个原有的空间不足了。
1: 嗯
0: 啊，原来呢啊，你原来我们可以说这个房子是正好的啊，但是人一旦胖了之后，这个房子就显得小了，
1: 就显小了，对，
0: 啊，
1: 跟穿衣服似的，是吧？
0: 对对对。
1: 哎，那这个慢性炎症是怎么形成的呢？
0: 这个慢性炎症啊，有一些是特殊的疾病，我们比如说这个类风湿性的一个肌腱的一个肌腱炎，
1: 嗯，
0: 它是类风湿一个，它肯定是有一个类风湿性的一个关节炎，
1: 嗯，
0: 它会诱发这一类的疾病，
1: 就是免疫系统的一个问题。
0: 对对对，
1: 嗯，
0: 还有一些呢，就是可能会劳累引起啊，啊，
1: 嗯，
0: 外伤性的一个引起啊，都是一些这个诱发这个肌腱发炎的一个病因。
1: 嗯，
0: 这个具体的问题可能我们就是要具体分析了。
1: 这个在临床上就是发生的几率大吗？
0: 这种的话比较少见的，
1: 哦，
0: 啊，除了有相应疾病的，多部分还是说像我们这个张奶奶和这个小王啊，他这种劳损引起的这个肌腱发炎，
1: 这是比较多见的，
0: 这种是比较多见的，
1: 哦。
0: 还有一种就是第三种，就是占位性的一个病变，
1: 嗯，
0: 腱鞘囊肿啊、良性的肿瘤啊、恶性的肿瘤啊引起这个腕管的内容物增多，它不是这个，
1: 嗯，
0: 它不是这个位置的，它也在这里面挤了，
1: 嗯，
0: 它就导致原来的空间就表现一个不足了，
1: 嗯，
0: 啊，像我们比较常见的这个腱鞘囊肿
1: ，
0: 对
1: 对
0: 对,
1: 对，
0: 这个是比较多见的，
1: 是
0: 啊。还有一个就是慢性的劳损，刚才已经说过了，如过度的一个掌屈啊、背伸呐，你频繁的一个腕关节的一个活动啊，它就会引起这个局部的一个发炎，
1: 嗯，
0: 还有一个就是退行病变，像这个刚才说这个我们这个。病类分析里面这个奶奶，她可能大概率是一个退行性病变引起的，
1: 就又上年纪了是吧？
0: 对对对，
1: 主要是跟年纪还是有关系的啊，
0: 是有关系的，
1: 嗯，
0: 但是不是说
1: 绝对
0: 原因。
1: 嗯嗯，
0: 还有一个就是第五点，就是一个与内分泌紊乱的一个有关。
1: 嗯，
0: 像这一类患者呢，就是退行性比较高，跟这个本身这个腕关节的这个活动啊，反而影响还不是很关联性不是很大。
1: 嗯嗯嗯，
0: 多见于妊娠人呢，液体滞留啊。哺乳啊、绝经期的一个妇女，也可以见于这个甲低的一个患者，因为他这个体液的平衡有一个改变，还有一个糖尿病，这个我们上面也讲过，
1: 对对，
0: 诱发神经病变引起这个麻啊腕管。
1: 嗯，所以它其实这个病因还挺多的，对吧？
0: 嗯，对，
1: 会造成这个疾病的因素也挺多的，但是临床上比较常见的一个就是外伤，还有就是一个慢性的劳损。
0: 嗯，对对对，
1: 上了。对，上了年纪的人，然后再加上如果在家里特别勤快爱干活的人群啊，就特别容易中招了。另外也不要觉得说哎呀我年轻我就不会出现这个问题啊，像刚刚说到的这个小王是程序员是吧，
0: 对对对，
1: 或者用电脑比较多的这一类人群哈，还是要警惕。那么他所带来的这个症状是什么呢？就是疼是吗？麻，
0: 主要就是一个这个症状的情况下，我们呢就可能是要涉及到一个正中，这个是我们前面也说过了，它是正中神经导致的一个症状。
1: 嗯，
0: 那我们可能就是要从正中神经的支配啊去看这个问题。正中神经支配呢是支配前臂的一个大部分肌群，在手掌支持那个支配的呢就是大鱼际的三个鱼际肌、对掌肌、拇短展肌和这个拇短屈肌的一个前头，以及第二隐状肌。它在临床上表现的主要是以两个方向为表现啊，第一个呢就是一个感觉上的一个异常，还有一个就是运动上的一个异常。感觉上的异常呢，就是桡侧三个指或四个手指这个桡侧瓣的一个麻木、疼痛、移走感。嗯，这症状呢，就是夜间呢或清晨的时候比较明显，可能放射到肘部啊、肩部，活动啊、甩手之后，这个症状会减轻。还有这个是感觉上的一个异常，如果这个长时间呢，这个 不去干预这个疾病，那神经一旦受到损伤了，它对这个支配的这个肌肉这个活动啊也会产生一定的影响。
1: 嗯，
0: 就表现这个拇的一个手指的一个外展呢，抬拇指啊和拇指的一个对掌啊，这个功能会出现一个异常。
1: 嗯，
0: 如果时间久的情况下，这个神经支配出现问题的情况下，最严重的可能会导致我们这个一个鱼际肌的肌肉的一个萎缩。这种萎缩一旦发生了呢，它是很难恢复，很难逆转的。
1: 嗯，所以说不要小瞧这个手疼或者是手麻啊，长时间下去的话，还是会给我们的生活带来极大的不便。而且它这种损伤的话，是不是就是不可逆的？
0: 这个
1: 严重的话。
0: 这个就是这个也是为什么这个我们要是积极的去治疗，积极的一个干预。
1: 嗯嗯，
0: 这个就考虑到一个这个正中神经的一个病变
1: 啊，
0: 病变的初期呢是正中神经是水肿充血，但是逐渐由于这个压迫性缺血啊，它就会造成神经内的一个纤维化，
1: 嗯，
0: 神经内周突压缩和磷脂髓磷脂的一个消失，髓磷脂鞘的一个消失，最后这个神经组织啊就变回成纤维组织了。它这个内部的这个神经内管呢消失，并那个被胶原组织这个替代了。
1: 嗯，
0: 这种损伤它就是不可逆的。
1: 是
0: 神经组织呢，我们是传递电信号的，去支配这个运动和这个调控感觉。
1: 嗯，
0: 一旦它把它这个原有的功能啊，它这个神经内管消失，被胶原组织替代，这个情况一旦发生，它这个本质就发生了变化。
1: 嗯，
0: 它就没有它这个电信号的一个传导的一个能力，它这个远期支配远端这个收缩肌肉的收缩活动功能就没有
1: 了，下降了。对，
0: 就没有了。
1: 哦，
0: 感觉可能是最开始是减退，那可能如果一旦发生了，它支配的某一片的一个感觉可能就彻底丧失了。
1: 哦，
0: 这是一个神经症状的一个进行性加重的一个过程。
1: 嗯嗯嗯，所以还是要积极的去干预啊，去进行一个治疗啊。那么具体在临床上该如何来确诊啊，到底是不是这个腕管综合征呢？稍后节目当中我们会继续详细的来和大家聊一聊相关的话题啊。今天啊，做客到节目当中的嘉宾是来自于镇江市359医院手外科的王树鹏主治医师。好了，我们要稍事休息一会儿，在半点广告之后，欢迎各位继续回来，我是周伟，稍后见。
2: 快节奏的现代生活中，越来越多的人有了三餐不规律、边吃饭边工作、狼吞虎咽等饮食习惯。一项新的研究显示，这种碎片化饮食习惯可能会加剧心血管疾病的风险。在今天节目的后半段空中讲堂板块中，周伟要来结合专家观点帮您解读什么是碎片化进食，并告诉你怎么吃能保护心血管。欢迎各位的收听。好，接下来正式进入空中门诊。关注民生，服务百姓，求医问药，共享健康。空中门诊，做你值得信赖的家庭医生。
1: 好的，半点之后欢迎各位继续回来锁定频率收听啊，这里是正在直播的空中门诊。各位好，我是卓伟。我们的节目呢会在每天上午11点到12点、下午3点到4点、晚间8点到9点在 FM88.8 镇江交通广播，下午2点到3点在 FM104 镇江综合广播和大家相会电波中，聊一聊关于健康的话题以及一些疾病的预防和治疗。今天在节目当中啊，我们来跟大家聊到的呢是在这个手外科会比较常见的腕管综合征啊。那有人说，哎，不就是发作起来手有点麻吗？忍一忍就过去了啊。还有一些老年人会觉得说，哎，年纪大了，有点这个小毛病也是很正常的。或者说有些人听说啊，哎呀，治这个病得要做手术，要在手上动刀，太吓人了，那还是先拖着吧。啊，有无数被这个手麻手痛折磨了数月甚至数年啊，却因为对于这个治疗无所谓的态度，或者说对手术的恐惧而一拖再拖的患者。那其中呢有很多人是因为延误治疗，已经从最初的这个手腕会从腋间麻醒发展到了大鱼际开始萎缩了，拿不住筷子了啊，扣不上扣子了，到这样的一个严重程度啊，当然可能就为时晚矣哈。今天在节目当中，我们就继续来和各位接着聊一聊啊腕管综合征的这个话题。我们邀请到的嘉宾呢是来自于镇江市359医院手外科的王树鹏主治医师。王医生你好。
0: 主持人好。
1: 嗯， 好，接下来我们继续来和大家接着聊到哈，有关于这个腕患综合征，刚刚讲到了可能会手痛、手腕痛啊，这个手麻出现这样的情况，那有人可能就比较警惕了啊，我得去看一看了。那么去医院，很多人说，哎，那我就挂一个骨科啊，画一个这个手外科，那医生会帮我们做哪一些相关的检查来确诊呢？
0: 首先呢，肯定是先要进行一个简单的一个查体啊。我们这个症状啊，这个腕管综合征的症状还是很典型的。我们也去根据这个查体呢，看一看它是具体是这个多久了啊，轻重程度啊。这个典型的一个表现呢，就是这个手指的感觉上的一个异常啊，还有这个看鱼鸡鸡有没有一个萎缩啊。完了，这个还有一个就是做临床上的一个这个试验检查，叫屈腕试验。把我们这个手腕屈啊，屈曲的时候看一分钟之后，这个手指麻这个症状啊有没有一个加重，还有这个医生呢是了解这个正中神经的一个走形的啊，还有个叫神经的一个叩击试验。我们这个手指呢放在这个正中神经的一个走程上面，轻轻的进行一个叩击啊，完了这个时候检查你这个手指的这个麻木有没有一个加重。这是我们比较能做的一个叫比较简单的一个叫实验学的一个检查。那还有一些就是影像学的一些辅助的一个检查。
1: 哦，拍片子了。
0: 拍片子我们可以看到，之前我们也说过啊，如果出现一些骨折啊、脱位啊，还有一些骨刺的生长，它可能会导致腕管的一个内部空间减少。会影响到一个正中神经，我们可以通过片子看有没有这个情况。还有一个电生理的一个检查，比较敏感，这个比较可靠的一个指标啊，就是这个肌电图。上面主持人也说过了啊，肌电图就能确诊这个正中神经，主要是查呢，看这个正中神经的传导速度啊有没有变缓。这个肌电图呢，也是目前这个正中神经啊，腕管综合征啊确诊的一个金标准啊，也是最有效的一个了。此外呢，我们还可以做一些核磁共振的一个检查啊，看一下这个腕管内的一个情况，有没有肌腱的水肿啊，有没有韧带的水肿啊，骨性结构的一个改变。还可以做一些这个腕管内部的一个压力的一个测定，如果它这个压力呢是属于升高的啊，是异常的，那我们可能考虑这个正中神经它是受压迫的啊，看要不要做一些相应的治疗啊，去缓解正中神经受压的一个症状。还有就是超声检查，超声检测测量中呢，这个正中神经这个横截面积是诊断这个腕管综合征的一个可靠方法，但所有的方法放在一起呢，还是这个肌电图啊，这个最有权威性。
1: 金标准。
0: 对对对。
1: 是啊，总之这个其实诊断也不是很难，是吧？那么接下来我们就来说一说，一旦确诊了之后该如何进行治疗。我相信大多数的人都会跟医生说，医生我要先保守治疗，是吧？那如何来进行有效的保守治疗，这个是很重要的啊。
0: 那个治疗呢，现在的我们可以说呢，可以分为这个非手术治疗，也就是这个保守治疗，还有一个就是手术治疗。还有这个研究这个叫腕管综合症的这个医学者也是很多的，大部分呢认为这个轻度啊，这个一些症状比较轻啊，病程比较短的一些患者啊，这个非手术治疗是很有效的。可能这个时间比较短，症状相对明显的一类人群呢，我们考虑可以给他用一个外固定啊，进行一个腕关节的一个制动。
1: 需要打石膏吗？
0: 对对对，打石膏、打胶板，让这个腕关节得到一个自我的一个休息啊，把这个炎症啊，它通过自我的一个吸收，减轻这个正中神经的一个症状。一般呢是固定这个腕关节啊，位于这个轻度的一个背伸位，1到2周啊。这个期间呢，我们还可以考虑那个口服一些消炎止痛类的一个药物啊，主要缓解这个局部的一个炎性的一个症状。还有就是比较常见的保守治疗，我们可以进行一个腕管的一个封闭。一个局麻药的一个应用，我们应用这个利多卡因和类固醇制剂啊，做一个腕关节内的一个注射啊，每周一次，3到4次一个疗程。其余呢，我们还可以考虑一些做一些这个中医的一个理疗，
1: 热敷啊什么的。
0: 对对对，主要还是针对于这个局部炎症的一个缓解吧，或者是促进它吸收没有这些炎症反应，这个症状就有一个明显的缓解。
1: 这种保守的治疗方法大概要治疗多久才能彻底好呢？
0: 这个
1: 不一定，
0: 不能确定，
1: 每个人情况不一样。
0: 因为这个虽然说是短时间内的轻重程度它也是
1: 多短呢？就这种
0: 你看这个我们上面已经说过了啊，这个固定备身位要1到2周啊，2周之后我们可能就要把这个东西拆掉，
1: 嗯，
0: 拆掉了之后跟

0: 据这个情况看啊，观察，或者说这个有一些这个保守治疗的方法呢，不缓解症状不是特别明显，那我们考虑再尝试其余的一个保守治疗的一个方法，
1: 多次尝试。
0: 对对对，但是如果说呢，可能这个一直这个症状都不太有效的情况下，那我们就可能考虑这个保守治疗对此类患者是无效的。还有一种呢，就是还有一个关键的一个因素啊，我们会跟患者也会反复沟通，根据我们会进行一个详细的一个病史的一个询问，考虑到他这个具体是什么原因导致的。我们讲的最多可能就是一定要去除这个病因。如果说你这个手是一个劳累引起的，那你在我治疗的过程中啊，你可能是得到了一定的缓解，但这个治疗稍稍结束了，你又投入这个工作和劳动这个
1: 会复发的，其实
0: 对，肯定是会复发啊。你这个病因不去掉啊，肯定是很难能解决。
1: 那来说一说吧，就有些人可能就是属于顽固分子啊，怎么这个保守治疗都取不到很好的效果，那这时候医生会建议我们，你还是手术吧。
0: 这个时候，对啊，我们一般的话，指标上只说的是这个非手术，两周无效，急性的一个腕管综合征，我们就可以考虑进行一个手术的治疗。还有这个腕管综合征上面这个病因，我们也说了很多条啊。那如果说是一个外伤引起的，你这骨折脱位啊，那你这个骨折脱位你不解决掉的情况下，你这个腕管的内部空间和结构不恢复正常，那你这个问题肯定是解决不掉。还有一个就是占位性的病变，如果出现了一个囊肿在里面啊，那它的空间就是这么大的，可丁可卯的啊，那你一旦来了这个入侵者外来的，你不把它弄掉，那这个空间它就是不够的。所以说有一些这个疾病呢，就是还是需要我们进行一个手术治疗，但相对于这个有保守指征的两周无效了啊，我们就考虑建议他进行一个手术治疗，进行一个这个松解啊，进对这个正中神经啊进行一个压力的一个释放啊，缓解这个相应的一个症状。
1: 最后节目还有一点点时间，您来简单的说一下会有哪一些手术方法呢？
0: 这个现在比较常见的这个手术方法，我们可以分为三种啊。这种常规的一个手术治疗啊，就是切断这个腕横韧带，解除正中神经的压迫。
1: 我这听着心里都觉得害怕。
0: 确实是，其实还可以啊，这个切口也不是很大啊，
1: 创伤小。
0: 创伤，我们医生肯定是尽量把这个
1: 尽量小，
0: 把这个手术做小做漂亮啊。这个，这个就是呢，在这个鱼际啊，正常有个2公分左右的一个小切口啊。这个优点呢是。确实就是一个绝对性的一个优点，它这个能显露出这个腕横韧带啊，这个松解很彻底，
1: 是
0: 啊，松解彻底那个症状缓解呢，可能就会也要疗效看确切很多啊，这是比较常用的一个，我们用的比较多的一个。
1: 还有什么治疗方法？
0: 还有一个就是可以进行一个微型的一个钩刀啊，钩刀治疗，这个也是一个小的一个微创型的一个手术治疗，这个优点呢就是。那个组织损伤的一个轻，手术时间短，在这个掌长肌尺侧啊，距腕横纹1厘米处做一个1厘米长的一个小切口，主要是把这个钩刀探进去啊，找到这个腕横韧带的位置，把它切开，这个呢就有一个缺点，因为有很大的一部分是盲槽啊，你是看不到的。就怕损伤这个叫
1: 其他的一些神经
0: 神经的反制，正中神经的一个反制。
1: 那有什么比较好的？
0: 比较好的呢？现在就是我们医院也在进行，我们科也在进行的一个，就是关节镜下辅助下啊进行这个手术。第二个那个手术的优点就是很确切的，创伤小啊。那它唯一的不确定点呢，就是你看不到。
1: 对，
0: 这个关节镜一旦辅助进去了之后呢，我们可以在关节镜下操作，
1: 看得清清楚楚，
0: 这就属于就是看得清清楚楚的、既避免了这个这个叫松解不彻底啊、也避免了一个误伤啊、这种呢还是比较好的。
1: 是的，关键这个做完手术之后不是说就是万事大吉是吧？
0: 对， 对， 对，
1: 后续的这个康复锻炼啊也得及早的做起来啊，当然这个也是会有专门的医生来教我们该如何来进行一个康复啊锻炼。好的，那因为时间的关系，我们今天聊的这个话题到这里就要告一个段落了，希望可以给大家带来帮助。如果您也有这个腕管综合征相关的困扰的话，都可以到我们镇江市359医院的手外科来寻求医生的帮助哈。好，最后也是再次感谢王医生做客节目当中给我们带来细致的解答。 王医生，谢谢您。
0: 感谢主持人啊。
1: 好，我是卓伟，稍后进入到今天的空中讲堂，一会儿见啦。
2: 让养生深入人心，让健康走进生活，欢迎收听空中讲堂。
3: 快节奏的现代生活中，越来越多人有了三餐不规律、边吃饭边工作、狼吞虎咽等饮食习惯。一项新的研究显示，这种碎片化饮食行为可能会加剧心血管疾病的风险。今天节目当中，卓伟来结合研究及专家观点，帮您解读什么是碎片化进食，并告诉你怎么吃能保护心血管。意大利学者在国际期刊《营养素》发表的这项研究，从2461名成人中归纳出四种吃饭画像。研究聚焦七项日常饮食行为：饥饿时长、是否规律进餐、进食时是否分心、进食速度、是否与他人共餐、是否出现失控进食，以及夜间进食频率，并将饮食模式分为四种。第一是结构化饮食者，进食规律且专心，不深夜进食，很少饮食失控。二，社交型饮食者，常与他人共餐，伴有快速分心和失控的进食行为。三，不规则型饮食者，进餐时间不固定，常漏餐，伴快速分心和失控的进食行为。四，紊乱型饮食者，常漏餐，伴快速分心和失控的进食行为，偶尔夜间进食。结果显示，结构化饮食者的体重指数、体脂率最低，其饮食偏好与心血管保护性饮食更一致，如偏好蔬果、豆类、鱼类等，较少吃红肉、加工肉。其余三种饮食模式可归为碎片化进食，其中紊乱型饮食者各项指标最差，同时饮食行为越紊乱，上述健康指标表现越差。日常规律进食能让肝脏和脂肪组织的生物钟与昼夜节律同步，改善胰岛素敏感性，减少脂肪在器官周围异常堆积，还有助于稳定胃饥饿素与瘦素的分泌节律，抑制代偿性过度进食的冲动。紊乱进食可能破坏大脑对饱腹信号的感知，不利于血糖和脂质代谢。分心进食会使人在大脑尚未接受到饱腹信号前就摄入过多的热量，若所选食物不够健康，会加重心血管的负担。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友谊医院营养科副主任营养师葛志文介绍，想要保护心血管，不仅要膳食均衡，还要注重就餐行为。结构化饮食者应继续保持摄入健康食物和饮食结构均衡，并且严格限制饱和脂肪、酒精、添加糖等摄入。社交型饮食者，进餐时可以先吃蔬菜等低热量且能够提供饱腹感的食物，通过与人交流来放慢夹菜的频率，避免无意间摄入过量高脂食物。不规则型饮食者可以尝试少量多餐，在办公桌上常备无糖酸奶、水果、燕麦片或是原味坚果等相对健康的零食。若饭点无法按时用餐，可以先吃这些食物来平稳血糖，避免因为过度饥饿而在晚间大量进食。紊乱型饮食者先从减少漏餐和深夜进食做起，保证胰岛素和血糖回落基线，减轻血管内皮代谢的负担。另外，吃饭的时候建议放下手机，每口饭咀嚼15到20次，帮助放慢进食速度，重新建立大脑对胃吃饱了的感知信号。吃饭的时候啊，有些举动虽然无声，但却是透视健康的窗口。北京大学首钢医院营养科主任龚雄辉介绍，以下这些吃饭的习惯劝大家最好改掉。首先是边吃边看，肩颈受伤。 边吃饭边玩手机，姿势会不自觉地变为头前倾、肩上耸、含胸驼背，长期可能会造成肩颈肌肉疲劳、酸痛、失衡，严重者甚至会出现颈椎反弓、椎间盘突出等。另外，边吃边看手机会让人忽视食物的味道，既会不知不觉间吃很多，也会让消化功能大受影响。用餐时首先要保证桌椅高度合适，双脚平放时大腿与地面基本平行，同时挺腰端坐，确保肩颈肌肉放松。吃东西的时候以碗就口，也就是端起碗将饭菜送至嘴边，以减少颈椎的过度屈伸，避免肩颈受累。第二是狼吞虎咽，胃肠受伤。咀嚼不充分会给肠胃带来额外的负担，很多食物啊，尤其是坚硬食物无法充分消化，容易造成消化不良、胃胀气等。如果吃太快，口腔难以仔细地感受食物中的危险物，比如鱼刺、鸡骨等，可增加消化道机械性损伤的风险。大脑感知胃肠发出的饱腹信号需要20分钟，如果吃饭太快，容易造成过量进食，引发肥胖、胰腺炎等疾病。平均就餐时间尽量要保证在15到30分钟，吃鱼肉、鸡肉等含刺骨头的食物时更加要谨慎，建议每一口饭菜都要多嚼几下，在细嚼慢咽中来感受食物的质地和味道。挑挑拣拣，营养不良。挑食、食欲差是营养不良的常见原因，在儿童、老年人和减肥人群当中尤其高发。无论是哪种情况引发的挑食，都会造成营养摄入不均衡，引发相关的健康问题。你可以通过增加食物的颜色搭配，提升食物的视觉吸引力，或是加入山楂、陈皮等药食同源的食物，有助于健脾开胃，激发食欲。如果单纯的食欲变差，需要尽早判断是否是为急性疾病、情绪压力导致的。尤其是老年人长期食欲不振，可能是肺炎、糖尿病、心脑血管疾病等的信号。总是趁热吃，食道受伤。超过65摄氏度的食物均可称作为是烫食，会对口腔、食管黏膜造成热损伤，长期反复损伤容易引发黏膜的慢性炎症，诱导细胞癌变，从而增加食管癌的风险。刚出锅的热菜或是热茶、热汤、热粥等，上桌之后建议先凉5到10分钟。你可以用手来感知温度的高低，如果饭菜在70度以上，正常人端盘子1到2秒就会被烫得受不了了。如果能端住端稳，说明温度在50度以下，可以食用。最后就是暴饮暴食，双心受伤。暴饮暴食啊，分为两种，一是暴食症，这是属于心理障碍；二是情绪性进食，指的是面对压力或是情绪困扰时通过吃来发泄，这种是更为普遍的。这种进食经常摄入的是高盐、高油、高糖食物，会影响胃肠功能，甚至升高血压，加重心脏负担。不受控制的进食还容易让人陷入暴食、焦虑、再暴食的怪圈，进一步的加重心理负担。首先我们要学会正确的放松方式，压力大的时候可以与亲朋好友沟通，或者通过运动、逛公园、绘画等其他方式来释放情绪。如果连续多次在短时间内，尤其是2小时内摄入大量食物，并感到强烈的内疚和羞愧，这可能是暴食症的征兆，建议要及时咨询心理医生，以获得专业的指导和干预。你记住了吗？好，感谢各位收听今天的空中门诊，我是卓伟，我们下期见。

0: 局，观小情，以发现者的眼光为您甄选瞬息万变的价值资讯。 FM 一零四，镇江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声达全城，朝夕相伴。
1: 北京时间15点整，精彩节目即将播出。
0: 每小时刷新，关注对您有用的新闻资讯。FM 一零四，整点快报，听镇江，听世界。
1: 欢迎收听整点快报，本时段新闻提要：认清零食伪装毒品，经开区反诈禁毒宣传走进马家山社区；受降雨影响，全国6条河流发生超警洪水；系统故障解决，德国铁路列车服务逐步恢复。详细内容马上送到。

0: 本时段头条，今天上午镇江经开区筑牢反诈禁毒防线，共建平安无毒社区活动走进丁卯街道马家山社区，通过知识宣讲、案例展示、互动答疑等形式为居民送去安全防范知识。来听通选李健记者周恒的报道。
1: 合成毒品就是相对于鸦片、海洛因那些主要。
2: 活动现场设置了禁毒知识展板、仿真毒品展示区、反诈案例公示栏，民警与社区工作人员面对面为居民讲解常见毒品类型、电信诈骗的典型套路，并结合近期辖区发生的真实案件，提醒居民提高警惕。活动还设置了互动问答环节，工作人员逐一细致解答居民的提问。社区居民西元：
3: 通过本次活动，我全面了解了各类校园、生活等诈骗手段，深刻认识到个人信息保护的重要性，记住了不轻信、不泄露、不转账的反诈原则，提高了自身警惕性。同时，我主动向身边同学宣传反诈知识，学会理性对待网络兼职与网络交易，做到警钟长鸣。
2: 市公安局经开区分局丁卯派出所民警张俊杰：
4: 大家日常辨别毒品，可以先看包装，正规食品的生产信息、保质期、配料表都标注齐全。很多伪装成零食的毒品往往没有完整的生产标志。其次可以看购买渠道，不要购买来源不明、价格明显低于市场价的网红零食、特色饮料，更不要接收陌生人赠送的未知食品。如果在家中或者公共场所发现疑似毒品的物品，千万不要触碰，第一时间拨打110报警，由专业人员到场处置，避免自身接触带来风险。

0: 均已退至警戒以下。根据交通运输部与中国气象局会商研判，结合气象部门降雨数据，截至昨天，安徽、江西、湖北、湖南、重庆、贵州、云南等七个省份的十个区县都出现了降水天数15天以上，累计降雨量300毫米，且超过常年同期水平2倍以上的情况，公路交通存在高风险。交通运输部提醒，近期相关地区出现连续降雨，公路沿线灾害风险较高。如您有相关地区出行计划，请提前关注天气及路况信息，合理规划路线，尽量避让灾害易发路段。驾车出行时，请谨慎驾驶，观察路况，注意公路沿线情报板、告警阻拦设施等提示信息。如遇灾害突发事件，第一时间及时停靠安全区域，并拨打救援电话，等待专业处置。记者从住房城乡建设部了解到，自国家将住宅老旧电梯更新改造纳入超长期特别国债资金支持范围以来，各地积极依托政策支持，大力推进住宅老旧电梯更新改造，助力居民便捷出行。目前已累计更新住宅老旧电梯超36万台。国泰航空昨天宣布，部分航线自7月1号起调整燃油附加费，往来香港及南亚次大陆的航班将由633港元调整至541港元，往来香港及西南太平洋、北美、欧洲、中东和非洲的航班将由1362港元调整至1164港元。国务院台湾事务办公室今天上午举行例行新闻发布会，国台办发言人张涵在会上介绍，27号至29号第6届海峡两岸中山论坛将在广东中山举办，论坛以弘扬中山先生奋斗精神，共谋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为主题，活动内容包括开幕式、分论坛和台湾高层次人才湾区型交流、中山先生与台湾档案史料展等9项活动。国际方面，当地时间24号，在经历了数小时的全国停运后，德国铁路无线通信系统故障已经得到解决，德国范围内的铁路列车服务于当地时间今天凌晨开始逐步恢复，但是不排除还会有一些列车延误或者取消的情况。此前，德国铁路公司发言人证实，当地时间23号晚，因无线通信系统故障，德国铁路公司暂停了全国范围内的列车服务，长途列车、区域列车以及城际列车均受到影响。来关注到天气，今天下午到傍晚阴有分散性阵雨，夜里阴到多云，东北风4级左右。今天最高温度25到26度，明天多云19到29度，后天多云到阴20到30度，丹阳、句容、阳中明天都是多云19到29度。新闻更有价值，收听就有收获。本时段新闻编辑芳芳，我是马婵。接下来请收听镇江人民广播电台 FM104 综合广播为您带来的精彩节目。
1: 给我拿个纸巾。
2: 好。
1: 还多拿点，多拿点。
2: 行。
3: 如果每个人都这样，
1: 多拿点儿，多拿点儿，
4: 再来一张。
5: 哎，给我也来一张，给我也来张纸。
1: 有啥可惜的？不就是几张纸吗？
6: 收到喽！
3: 嗨，你听到了吗？每次抽纸的背后，都有电锯和大树倒下的声音。谁都不想失去一头浓密的秀发，地球母亲也一样。节约一张纸，增添一片绿，只因有你更文明。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表弟是观众们亲
3: 啊，
2: 观众演员心连着心呐。
4: 谁说就观众亲了，听节目的更亲。
5: 谁呀、你说谁这是谁呀、
4: 大腕依山尽，名角入海流，欢乐群英会，我是左小楼。
6: 群英会我看就是萝卜开会。
7: 哎呀，不对吧大哥，
6: 你这别再买的吧。
7: 就这句话啊，他可急了。
6: 哦，
7: 哎，老了你就怎么着，
6: 320你信不？打完折十五。
2: 为是把钱赚，所谓是传名，我的名字
6: 逗你玩。
8: 笑什么笑，再笑加钱。
4: 壮士英雄意略方，挺身直上景阳冈，醉来打死山中虎，从此美名天下扬。中国主持界非著名节目主持人左小楼在这儿问候我的各位听众老师，感谢您如期而至来到我们这样一档最时尚的传统曲艺节目当中。在本期节目的一开始，还是继续为您安排播出系列专题，集中为您展现相声当中那些精彩的腿子活作品。那本期节目里咱们听到的，这是李金斗和陈永泉合说的一段武松打虎。
9: 这个京剧啊，是咱们国家一个很有代表性的剧种。
10: 对，所以大家都喜欢看。
9: 我这个人对京剧就很有研究啊。
10: 那么您是唱哪功呢？
9: 我呀，生旦净末丑，神信老虎狗，文武昆乱全能来，拉木打琴扫后台。
10: 嘿，你全行啊。
9: 谈不上全行，反正咱们是个多面手。
10: 那么今天咱们两个人合演一出怎么样？
9: 好啊，咱们两个人演唱哪出啊？
10: 咱们唱一出武松打虎。
9: 武松打虎。
10: 哎，
9: 您扮演谁？
10: 我扮演武松啊。
9: 我呢？
10: 你不是多面手吗？
9: 啊，
10: 你来个一杆四。
9: 一杆四，
10: 前面的九宝
9: 啊，
10: 中间的虎形猎户，最后你再赶个阳谷县令怎么样？
9: 没问题。
10: 没问题。
9: 没问题。
10: 那咱把桌子往后抬。
9: 哦，分出表演区来。
10: 哎，我武松上场，你给我打家伙。
9: 您请。蹦墩儿，

0: 的是怎么着？
1: 空来矿一拆来矿，
2: 二斤九毛盘连身，矿
1: 拆矿
2: 九毛。
1: 门外挂酒幌是三碗不过岗，找谁呀、啊、同志
0: 啊？同志，你得叫我客官。
1: 哦，你客官。
0: 哎，
1: 那我主官。
0: 我是武松。
1: 我肉松。
0: 那我是松花。
1: 我是小肚。
0: 别唱了、啊、你这出戏跟谁学的呀？
1: 那您这出戏是跟谁学的？
0: 我跟京剧表演艺术家李万春先生学的。
1: 哦，咱俩差不多。
0: 你跟谁学的呀？
1: 李谷一。
0: 嗨，您得问客官您喝酒吗？
1: 客官您是喝酒吗？
0: 朕是。
1: 请到里边。
0: 哎呦，
1: 是抗柴抗柴柴柴柴柴柴柴柴柴。哎呀，客官您想用点什么呀？
0: 俺要饮酒。
1: 饮酒？
0: 朕是
1: 不卖。
0: 什么毛病呢？难道怕俺五天不成、
1: 啊、
0: 你来看、嗯、俺这里有三岁的银两。
1: 哦，银子。
0: 真是。
1: 有外汇券吗？
0: 啊。这武松能有外汇券吗？你得说戏词儿。
1: 客官您有所不知啊，如今在景阳岗之上出现了一只老鼠。
0: 这哦，耗子呀。
1: 对了，
0: 是一只老虎。
1: 对了，出现了一只老虎啊。
0: 有虎怕他出身、啊、俺这里有哨棒岂能容他。
1: 我的客官爷爷，这只老虎您可打不打？
0: 为什么？
1: 他厉害呀。
0: 怎见得？
1: 怎见得？就拿您来说吧，还不够他来顿夜宵的呢。
0: 那就更应该将他吃掉。
1: 客官，这多一事可不如少一事啊。说心眼里的去了。
0: 朕朕岂有此理？既然景阳岗吃了猛虎伤人，俺要独饮几杯酒。
1: 哦，
0: 多尊几分礼了。
1: 是，
0: 倘若上得岗去，江湖大死，俺要与人命。
1: 怎么着？
0: 吃海燕。
1: 这位也下头机灵。
0: 酒报
1: 有，
0: 你酒报酒来吃。
1: 抬抬起抬起抬抬抬抬起抬起抬抬抬抬起抬起抬抬抬抬起抬起抬起抬起
0: 抬起抬起抬起抬
1: 起抬起
0: 抬起抬起抬起抬起抬起抬
1: 起抬起抬起啤酒、
0: 啊、有武松喝啤酒的吗？
1: 您打算喝什么酒？
0: 我得喝白酒。
1: 喝白酒我们这可有个规矩。
0: 什么规矩？
1: 得搭菜、
0: 啊、搭菜。
1: 对呀、啊、
0: 搭什么菜呀、啊、
1: 五斤花生豆十斤橡皮鱼。
0: 这菜比酒贵。
1: 好，给您别喝。
0: 不要这样啰嗦，
1: 是
0: 快将上等好酒取来。
1: 好酒少了不卖，起码三升。
0: 为什么？
1: 这叫三升不过岗。
0: 哎，是三碗不过岗。
1: 我们这儿就按升卖。
0: 你敢把我灌醉了是怎么着？
1: 醉了好啊，省得您上山打虎去了。
0: 你怎么老怕我打虎啊？
1: 客官您不知道，我们这儿有县里的告示一张。
0: 拿来我看。
1: 客官请看呐。
0: 是人，大家留神，不可妄动违者发音。
1: 这就算对了。
0: 朕乃胡言乱语。
1: 哎，你怎么把它给撕了？你看看这，那您就快喝吧。
0: 好、啊，大喊破发音，
1: 怎么着？
0: 一声，这多别扭啊！
1: 喝下去就不别扭了。他也喝不了这么多酒，我稍微的来点蹭酒的呢。
2: 朕乃买酒宴。

0: 唱好酒。
1: 哎，对了，好酒。再分不是好酒，我能这模样吗？是不是？哎呀，我再来一口，这差不多了。这酒味还真好，真是干了。哎呀，客官爷，我再给你打一声，怎么样？
0: 牛宝，俺要走了。
2: 客官，山上可有虎啊？
0: 牛宝，
2: 有。
0: 俺此番到了揭阳岗，当真遇见猛虎，俺再回到你这酒店来。
2: 怎么着？您到了揭阳岗之上，看见这只老虎，您再回来。
0: 真是。
2: 对了，您也回来了，老虎也跟来了。
1: 哎，这唬不了您，还唬不了我吗？是不是？
0: 我这。

0: 上去去去去去。
1: 你怎么又活了？
0: 武松，你打死我也成为不了英雄。
1: 怎么？
0: 因为你破坏了生态平衡。
1: 行了行了，您这猎户该上了。
0: 那您再来个收视吧。唱去去去去去去去。电话接到了，我急忙往这儿跑呢，别打了。嗯，
1: 怎么？
0: 这个老胡他骂你了。
1: 五五营，
0: 他偷你东西了。
1: 五五营，
0: 他第三者插足了。
1: 哎啊！哦，这老五还伸腿呢。啊，一五五营。
0: 那你凭嘛打他呢？
1: 只因猛虎吃人。
0: 废话，老虎饿了不吃人，吃嘛呀？啊，俺看出来了，你这是想出风头，想当先进，想当英模。你想，你想啊，
1: 俺想什么？
0: 想起来再说吧。
1: 哼，他没谱。
0: 告诉你说，这只虎谁都不许摸。
1: 俺已经将他打死了，
0: 死了。哎呀，我的妈妈，我来晚了，我的虎啊！
1: 什么味儿？你哭什么呀？
0: 老虎一死，俺们就失业了。
1: 失业了？
0: 你可知不道，自从来了这只虎啊，俺们这些人算有了饭丸子了。嗯，县里级上级打了报告，拨了转款，月月领工资，天天拿补助，每天上班就看着这只虎，站累了坐着，坐累了蹲着，蹲累了跪着，跪累了躺着，躺累了趴着，趴累了拿大饼。
1: 嘿，纯在饱饭撑的，
0: 撑的呀。
1: 嘿，
0: 嘿嘿，走着。
1: 哎。你这是做甚呢？
0: 阳谷县接打官司。
1: 哼，相安无松，连活都不怕，黄怕警官。
0: 少说废话，走着。
1: 给我打虎打出篓子来了。
0: 走着走着走着。起了慌了啊，起了慌了啊，起了慌了啊，起了慌了啊，起了慌了啊，起了慌了啊，起了慌
1: 了啊。好，给我锁上了。
0: 好嘞，大嘞大嘞，我挤鼓去。
1: 去吧。
0: 咚咚咚，
1: 这鼓怎么这味儿啊？
0: 打漏了。
1: 谁让你使那么大劲来了？
0: 这骨质处理的呢。
1: 是啊，您这支线该上了。
0: 好，我叫板你打架吧。
1: 啊，抬抬起，抬起，抬抬，抬抬起，抬起，抬抬，抬抬起，抬起，抬抬。
0: 昨日做了个南柯梦，满头大汗，心翻腾，左眼睛跳，右眼睛蹦，恐怕今天出事情，出事情。
1: 抬抬起，抬起，抬抬，抬抬起，抬起，抬抬，抬抬起，抬起个灯台。
0: 你是何人呐？
1: 小人姓吴，敏松。
0: 猎户因何状告于你？
1: 只因这样当猛虎伤人，被小人打死了。
0: 你待怎讲？
1: 被小人打死。
0: 打死了，
1: 不，怎么？
0: 胆大，大胆，胆大包天，天井包子。
1: 老爷您至于这么着急吗？
0: 你知吗？这只虎是我们县里的摇钱树啊！
1: 摇钱树。
0: 有了这只虎，上级年年发给虎灾救区灾区补助，防虎看校。
1: 县里指着老虎吃。
0: 再者说，这只虎是老爷我的聚宝盆。
1: 聚宝盆，
0: 老爷，我是景阳岗大酒店的名誉董事长。
1: 哦，感觉他是后台。
0: 不送你可知罪？
1: 小人何罪之有？
0: 一切听了。
1: 你说吧。
0: 武松，你做事无道理，路过本县，你破坏规矩，吃醉酒，大胆闯进去，将我那虎爷他置于死地。那老虎与我有情谊，他的啦，他没有招你，没有惹你，没有吃你，没有要你，没有上你，没有带你老十八二九二四也死地去。为了县里经济利益，你给我头戴虎帽，三叉虎须，扣完虎牙，身披虎皮，一件一件一件一件件件打扮齐。

0: 等啊！哈哈，你就给我下个小老虎啊，我就饶不了你！
1: 去你的吧！
2: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3: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4: 大家可能不认识我，我叫孙岩，就是一个曲艺演员，说评书的。您现在收听的是《欢乐群英会》，小楼主持的。您呢，锁定频率，好好收听
5: 《欢乐群英会》。我是左小楼，感谢大家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那接下来咱们再来收听一段相声，这是郭德纲和张文顺合说的一段《大审案》。哎，小楼陪您，咱们共同来欣赏。
6: 北京相声大会到这儿演出已然一个多月了，承蒙大家爱护，人气儿越来越旺。我们呢将不断的呢推出一点濒临失传的老段子，咱们大家呢共同努力，把相声事业呢让它更进一步。谢谢大家的合作，谢谢诸位。哎，大审案这个段子有两种演法，一种是两个演员，一种呢是三个演员。今天、哎、来了，
7: 您在这儿呢？
6: 啊，在这儿演出，
7: 挺热闹啊。
6: 那当然了。
7: 那个，跟您扫听个人，
6: 打听人。
7: 嗯，
6: 那看您问谁了。
7: 反正也是干你们这行的啊。
6: 那就好办，
7: 叫邢文昭。
6: 有这人，
7: 有这人吧？
6: 刚才演出完了，可能这会儿走了。什么事儿您？
7: 走了，
6: 走了。今儿家里有点事儿。什么事儿？
7: 这天下这事儿难说得很。
6: 怎么了？
7: 你不找他吧？
6: 啊，
7: 剑田在你眼前转悠。
6: 哦。
7: 你找他吧，他走了。
6: 您有什么事儿？
7: 这到手了财，他得不着。你这玩意儿怎么说呢？
6: 这
7: 算了，你知道他们家住哪儿吗？
6: 知道
7: 啊。
6: 不，什么事儿您跟我说说。
7: 不是，
6: 我老能见着他。
7: 跟你说也没用。
6: 怎么呢？
7: 那个找他帮个忙，有个演出方面的事儿。
6: 那您找他跟找我不是一样吗？
7: 嗯，不一样。
6: 怎么了？
7: 邢先生是一个老先生。
6: 他老
7: 老先生啊。
6: 我岁数也不小。
7: 那不一样。
6: 怎么不一样啊？
7: 人家很有身份。
6: 他有什么身份呢？
7: 人家能说，
6: 我们就不能说。
7: 你也行？
6: 什么叫也行？你把这野字去了，太行了。
7: 人家这交际可广泛，
6: 我比他宽得多。
7: 是吗？
6: 那当然了。您自提挣钱的事儿，您找他找我一样。
7: 是吗？
6: 那当然。
7: 也没有什么特别大的事儿
6: 啊。您说什么？
7: 就是我们那个府里边啊，
6: 哦，
7: 摊上个大喜事儿。
6: 哦，您的意思要找演出？
7: 对对对对对对对。
6: 啊，我
7: 这不嘛，这是上周的事儿了。
6: 哦，
7: 啊，那天呢，家里出个喜事儿。
6: 什么喜事啊？
7: 嗯，着火了。
6: 不是，那不叫喜事
7: 啊，
6: 那不叫喜事。
7: 火没着起来呀、啊。
6: 哦，万幸
7: 啊！办一堂演出，大伙儿庆祝庆祝，
6: 安慰安慰大家，
7: 热闹热闹。
6: 这太好了，
7: 这么个意思。
6: 我们专营这个，
7: 我得找邢先生。
6: 别急，
7: 他能帮我找演员。
6: 不用。
7: 嗯。
6: 他那事儿我都能办，您找着我跟找着他一样。
7: 不是，这个是这么回事啊。
6: 啊，您说，
7: 我不是你们这行的啊。
6: 是，
7: 但是我听说过。
6: 怎么了？
7: 这个邢先生他是那个叫学，不是这什么头，是，
6: 这叫噱头，
7: 是
6: 啊，我说白了叫噱头，
7: 反正就是他是那头，是吧？
6: 对，他呀负责招进这帮演员。
7: 嗯，对对对，
6: 到您这儿演出。
7: 不，人家是头，我得找这头说这事儿啊。
6: 他头啊？
7: 啊，
6: 他比我差远了，我这头比他大多了。
7: 你也行？
6: 当然也。什么叫也行啊？
7: 你是这头啊？
6: 我就是。
7: 你别往脸上贴金啊。
6: 我们一码事。
7: 你真的假的？
6: 当然了。
7: 是吗？
6: 啊，
7: 找那个那个。
1: 您说吧，
7: 你都能找。
1: 无论您找什么节目，我说的、演的、变的、练的。
7: 找那个那叫
1: 您说吧。
7: 你看，你说外行还说不出来啊？那个敲竹杠的，这儿有，这儿有。
1: 我没有砸冰火是不是？啊，
7: 不是
1: 敲竹杠，我没有。
7: 敲有，有。我刚才我进门，我听你们这还响着呢，两块竹杠搁这手，五个小竹杠一敲，呱唧呱唧呱唧呱唧。
1: 谢爹，
7: 哎，
1: 你还真答应。
7: 叫我小名干嘛、嗯、
1: 那叫打竹板，
7: 打竹板
1: 那叫快板书，什么敲竹杠那叫打竹板的。
7: 你这外行就是闹不清楚、啊、
1: 您这个对我们不
7: 叫什么叫
1: 打竹板，那叫快板书。
7: 说不过来。哎，我人家告诉我找着就敲竹杠。
1: 有
7: 你真能找假能找？
1: 当然了，我们一码事。
7: 你别吹牛啊。
1: 不吹，
7: 真的
1: 一码事。
7: 敲竹杠的你们这儿有吗？
1: 什么什么，你老敲竹杠。
7: 我就说这说利索。
1: 打竹板的我们这儿有。
7: 有啊
1: 有。
7: 行，这要一个这个啊。
1: 啊，要一个。
7: 还要那个，
1: 您说
7: 走私的有吗？
1: 犯丧的有没有？什么叫走私啊？
7: 是走私。
1: 我们演出来里没有走私。
7: 哎呦，你看这还是得找邢可昭。你这
1: 您说说，这他能找着，我这能找着。
7: 这老高的老高的
1: 啊，
7: 有一根倍儿亮的那个线，大铁线
1: 啊，
7: 一个人跟上面，呵，走私，
1: 那叫走钢丝，
7: 没有钢，就是一根丝，
1: 不是的，那也叫走钢丝，
7: 有吗？
1: 有，我们一码事，
7: 哦，这走私这跟你一码事儿？
1: 什么走？您老说走私，走钢丝的、啊、跟我们一码事，
7: 不就这玩意儿有没有吗？
1: 有，
7: 你认识吗？
1: 太认识了，
7: 你又吹啊？
1: 绝对不跟您吹
7: 啊，
1: 一码事，
7: 是吗？
1: 当然了。
7: 所以这算一个，
1: 这算一个。
7: 嗯，还有，打闷棍的。
1: 您这么玩意儿，我听着都悬。
7: 有，我见过。
1: 这绝对没有。
7: 我见过。
1: 打赌是不是？
7: 俩人。
1: 怎么着？
7: 一人拿一大刀
1: 啊，
7: 搁在这儿，那一拿大棍子，哎，当，哎，当。
1: 这叫打闷棍
7: 啊？
1: 您外行去吧。
7: 怎么了？
1: 这叫硬气功。今天晚上这台上就有。
7: 是吗？
1: 啊，我们跟这演员都一码事。
7: 这都认识。
1: 我们都是一码事。
7: 你瞧瞧
1: 啊。
7: 这行啊你啊。
1: 对，
7: 还有那个
1: 还有什么
7: 调戏妇女的啊，
1: 流氓我们这儿没有。
7: 哎，不对，那个调戏妇女有。
1: 你也是演出什么样？
7: 哎呦，俩人
1: 怎么了？
7: 一个小姑娘啊，
1: 对，
7: 抹着那样的
1: 化妆
7: 抹着呵口红
1: 是吧、
7: 啊、演的呵
1: 是
7: 弄着头穿旗袍，
1: 对，
7: 跟这儿站着，
1: 是
7: 旁边坐一流氓。
1: 什么流氓？
7: 抱着那个武器还这样调戏妇女。有，
1: 您说那是弹弦的
7: 啊？
1: 他不单冲那小姑娘那样
7: 啊，
1: 他冲谁都那样，
7: 是
1: 他就那眼神儿
7: 啊，不是说他诚心这样。
1: 人家那个眼睛有点毛病，
7: 我还说明目张胆了，这有点啊。
1: 你那叫调戏妇女
7: 啊？
1: 那叫唱大鼓的，
7: 有没有？
1: 我们一码事，
7: 一码事。
1: 有
7: 这事儿，我冲谁说呀？
1: 您冲我说了，
7: 你是那个头啊？
1: 当然了，
7: 那就行了。
1: 哎，
7: 找着头就好办了。
1: 是啊。
7: 这个不过有一节啊，
1: 什么？
7: 这事儿我是应着找邢先生来的
1: 啊。
7: 这个我多少得打个马虎眼。
1: 你
7: 知道吗？您怎么称呼？
1: 张文顺。
7: 张文顺。
1: 哎，
7: 邢文昭、
1: 啊。
7: 哎，倒都是江洋哲的。嗯，
1: 是你甭管哲
7: 啊，
1: 这是江洋哲。
7: 差不多，这差不多。
1: 嗯，
7: 还有一节啊。
1: 什么？
7: 这个，您今年岁数是？
1: 我65。
7: 你65。
1: 哎，
7: 邢先生呢？
1: 他67。
7: 哟，差两。
1: 差两岁，这两岁还算什么？不，您又听的是节目，您管岁数干嘛呀？
7: 哎，也是，您这个体重是？
1: 我是151斤。
7: 这干了。
1: 怎么了？
7: 邢先生是170斤。
1: 不是，您怎么老要体重啊？
7: 不，这有要求，这都是，你知道吗？
1: 那才差10几斤呢。
7: 那十几斤，那炖碗里也这么一盆了，你知道吗？
1: 不是肉啊。
7: 啊，
1: 没关系。
7: 不是，我还得找他这个。
1: 您别找他
7: 啊！
1: 不是。
7: 你不知道这一耽误，你过12点又一天，也急死人，这玩意儿知道吗？
1: 你找这事还挺急，
7: 这多新鲜呢，一天都不能耽误。
1: 您这个瘦点不就是脸上瘦吗？
7: 哎呀，你腮帮子比，哎，你横块糖也行。
1: 到时候我这么着，
7: 对，这行，这是个办法，
1: 这是个办法
7: ，
1: 这事儿行，
7: 行。
1: 最重要的我问您，
7: 您说，
1: 您找我们这演出，
7: 嗯，
1: 给多少钱的？
7: 好、
1: 哦，哎，
7: 这个
1: 有了这问题都好解决。
7: 这个不好说，因为演出这个伸缩性是很大的
1: 啊。
7: 这样吧，
1: 您说，
7: 您说，漫天要价就地还钱，少了我给您添，多了咱们再商量。
1: 这好，
7: 好吧，
1: 我要出来，您要不同意，
7: 嗯，
1: 咱再商量。我们也不能胡要，
7: 好，
1: 对不对？
7: 好，
1: 您这丑冷的这么一档子，不是天天演，
7: 嗯，
1: 当然我们不也不能少要，
7: 是，嗯，
1: 我们得去多少人呢？
7: 就这些个吧，反正乱七八糟，我估计你们也得跟点人啊。
1: 怎么叫乱七八糟啊？
7: 就是你们那这一串，你们这一个，
1: 我听这话都悬，咱们这一串，
7: 不是。 就你们这一票人。

0: 这
1: 什么一片？我们这一台节目
0: 就这一堆人吧？
1: 多少人？
0: 你打二十人的谱
1: 啊？可是我要不到，您按二十人，
0: 你按二十人
1: 怎么样？
0: 行行行行
1: 行，
0: 你说吧，
1: 二十人，
0: 嗯。
1: 您呀，这么办，
0: 嗯，
1: 我也不能多要2万块钱，
0: 啊，
1: 2万块钱，
0: 欺负人呢，
1: 没多要，
0: 欺负人呢，
1: 没要谎，
0: 你以为你是谁呀？
1: 我们这说相声，
0: 你吃错了药了，你要疯啊你，
1: 这没敢跟您多要，一人合1000块钱，
0: 你要多少钱？
1: 2万呢？
0: 那天看那耍猴的还给了8万呢，
1: 要少了
0: 啊。
1: 那你打算给多少钱呢？
0: 这样吧，
1: 啊，
0: 都搁了一块儿啊，
1: 啊，
0: 10万块钱，
1: 跟我们
0: 啊，行吗？
1: 真的？
0: 你这不开玩笑，
1: 太行了，
0: 行吗？
1: 这事儿就定了，
0: 说死了。
1: 哎，
0: 你跟我走啊！
1: 啊，
0: 可有一样啊？
1: 怎么样？
0: 去之前嘱咐一下，
1: 嘱咐什么呀？
0: 因为什么呢？啊、你肯定干过堂会吗？
1: 干了，天天干堂会，
0: 那就行了。啊、每家有每家的忌讳，
1: 这不假，看哪家忌什么，
0: 是不是？
1: 您那忌什么呀？
0: 有这么几个话，几个字儿不许说。
1: 那您说说，我
0: 因为说这个话说错了，老一生气，把钱全拿回来了，与我无关。
1: 干了，这钱没了。
0: 嗯，
1: 这么些万块钱，
0: 对不对？
1: 是吧？
0: 听啥？
1: 您这我记住了，哪字不许说？
0: 没有。
1: 哦，我们说不着这字，
0: 不知道。
1: 这字更谈不着，
0: 不认识。
1: 嗯，
0: 我不知道。
1: 那
0: 我屈，我冤，这类话都不能说。
1: 我怎么听这话都别扭？
0: 嗯。你听着别扭，我们听着也别扭啊！
1: 我
0: 老爷秀你也听这个，
1: 根本就不说这话，
0: 你可咬住了嘴。
1: 这是干嘛用咬嘴啊？这不用不着这话，
0: 千千万万的啊！
1: 没错，
0: 你可别耽误我功夫，
1: 耽误不了。
0: 一过12点又一天，你知道吗？
1: 我这那时间观念还挺强。
0: 哎呦，都急死我了，你知道吗？
1: 行行行
0: 啊！
1: 那您说咱什么时候
0: 行不行？要走，现在就走啊！
1: 现在就走。
0: 那
1: 我先跟您看看去
0: 啊！给我瞧瞧去。
1: 行，这人
0: 行不行？行不行？
1: 行这样，
0: 咱们说走咱就走。我教你的话呀，
1: 啊，
0: 你可千千万万别忘了
1: 哦。
0: 因为什么你知道吗？
1: 啊，
0: 你要是一忘了呀，不光是耽误你啊，
1: 这忘不了，
0: 也耽误我
1: 哦。
0: 到时候这钱挣不着，你说怨你啊？你说怨我呀？
1: 那倒对，
0: 本心来说我是好意
1: 啊，
0: 是不是？行了，嗯，
1: 哎，您这怎么回事啊？不是这干嘛呀？
0: 怎么了？
1: 不是您这干嘛呀？您给我这捆上我胳膊干嘛呀？
0: 外行了呀？
1: 怎么外行啊？
0: 这可外行了啊！
1: 怎么了？
0: 第一来说
1: 啊，
0: 得显眼儿。我不认识你啊，今天头一次见面，
1: 嗯，
0: 走着街上人来人往都是人，万一把你走丢了怎么办呢？我费这么大劲才逮着找着你啊，耽误了可坏了。
1: 我明白了，
0: 啊，
1: 您费这么大劲好用找着我了，嗯，您要再找不着我，再找邢文昭又麻烦了，
0: 哎，
1: 您给我做一记号呢。
0: 对，
1: 怕咱俩脸不熟。
0: 对呀，
1: 啊，那香港旅游的来了都打小旗戴帽子，您给我来一小旗举着完了吗？
0: 耽误呀，我买旗再回来又一天，
1: 这就跟那作用一样。
0: 哎，这一拴上
1: 做个记号，
0: 而且告诉您，这给您闯牌子呢。
1: 这我闯什么牌子呀？
0: 走大街上一瞧，呼，
1: 怎么了？
0: 张文顺演出去了，多露脸呢，这玩意儿，
1: 我们这脸珠都捆着啊。
0: 嗯，
1: 不是，我打听吧。
0: 说
1: 是就捆我一人啊？我们这二人都捆着吗？
0: 就捆你一人。
1: 哎，这我还放心，要都捆上成蒜辫子了。
0: 嗯，来吧，
1: 嗯，
0: 来这儿
1: 啊，
0: 来进门，这是几位头，客气点啊，这是狼头，斧头
1: ，斧头，
0: 砍头，啊，
1: 砍，
0: 对，
1: 老爷子，
0: 啊，
1: 您这姓儿怎么都外姓啊？
0: 这都是外边来的啊，
1: 这姓儿都挺老葛的，
0: 人都厚道着呢，
1: 哦，
0: 人都厚道着呢啊。
1: 这几位头，您多关照啊，
0: 对，
1: 您辛苦，您辛苦啊，
0: 哥几个
1: 啊，
0: 把着点啊，别让他马了啊，
1: 回来吧，
0: 啊，
1: 出来吧，
0: 怎么了？
1: 你说这黑话我懂，
0: 谁呀？
1: 你说这行话我懂，
0: 谁呀？
1: 这四位是班头
0: 啊？谁说的？
1: 你说把着点儿，就是瞧着点儿，别让我马了，就别让我走喽。
0: 忒没好心眼，
1: 这叫黑话。
0: 谁告诉你的？我们这是行业术语，知道吗？
1: 不是你们这行业怎么这术语？
0: 我是关心你啊。
1: 不是，你别让我
0: 不让你马，什么是马了？别让你上马路。这门口人来人往的，你一出去光来三轮被你撞死了，怎么弄啊？
1: 瞧着点儿，别让我上马路。
0: 哎，多照顾着你点儿，你。知道吗？
1: 我这两天呀，啊，耳朵上火。
0: 你这赶紧吃点药。
1: 听说这10万块钱，这火，啊，
0: 是不是？是不是？
1: 就这么办了。
0: 你等着，
1: 这
0: 你等着，我跟老爷说说。
2: 有请老爷。
3: 老爷，您回。
4: 你怎么去了这么些日子？
3: 好
0: 我跟您说可费了劲了，这小子真名叫张文顺，你知道吗？他这个包里边带着炸药，弄死过俩人，而且还要抢银行，你也甭动刑了，他全招了，
2: 把他带进来。
0: 啊，张先生，
1: 哎，郭先生，
3: 给您道喜，
1: 恭喜恭喜。
2: 回见。
0: 哎，回来回来，哪儿去你？哪儿呢？
2: 不演了。
0: 怎么了？
2: 您说的话我都听见了。
0: 这说的好好的呀。
2: 不是，您这里头我都听见了。
0: 我说什么了？
2: 这小子真名叫张文顺，我招惹你了？
0: 哎呦哎呦哎呦，不是，你这人怎么这么脏心烂肺呀？
2: 怎么了？
0: 啊啊，你姓什么呀？
2: 张。
0: 叫什么呀？
2: 张文顺呢？
0: 这是真名吗？
2: 是啊，
0: 真名叫张文顺呢，没错啊。
2: 这说倒不对，怎么你说的那么瘆得慌
0: 啊？脏心烂肺，真名叫张文顺呢。
2: 那我这包里头有炸药。
0: 嗯，你说像是那包袱里边有笑料。
2: 没笑料叫包袱吗？
0: 好话呀。
2: 就是，这在我们包袱里都有笑料。
0: 这就是啊。
2: 那我
0: 嗯，
2: 还怎么着弄死过人？
0: 没呀、啊，说你呀、啊、还斗过哏呢。
2: 你让我老捧哏呢？
0: 还是
2: 刚一学我逗哏的，
0: 可乐着呢，你说。
2: 哎，
0: 乐着呢，
2: 哎、
0: 啊，嗯，
2: 别动刑了，
0: 哎，不用托别的人情了，
2: 我都招了，
0: 哎，角全要了，
2: 这演员我都找着了，
0: 就是啊，
2: 您说我这叫什么耳朵啊？
0: 可说是呢，
2: 这不倒霉的耳朵吗？
0: 赶紧吃点去火的药。
2: 行了，
0: 我跟您说
2: 啊，
0: 老爷准备好了，
2: 嗯，
0: 我把您请进去，
2: 进去
0: 跟老爷一块聊聊天，
2: 聊聊天完了，
0: 好不好？
2: 完了怎么？
0: 没事。今儿这钱您就算交着了，
2: 这事儿都定了。
0: 可有一节
2: 啊，
0: 得提前嘱咐嘱咐您，屋里边人太多、一乱一慌啊，忘给您准备凳子了。
2: 那我这站会儿吧。
0: 您说的简单呢
2: 啊，
0: 您这是要我的命啊。
2: 那怎么要您的命啊？
0: 一进屋
2: 啊，
0: 老爷跟那坐着
2: 啊，
0: 您跟那戳着，
2: 是
0: 一说话，老爷瞧，呵，
2: 怎么了？
0: 这几个小子太不会办事了。
2: 哦，
0: 人张先生来连个凳子都没有吗？可这会儿府里忙成这样，谁给您搬凳子去？
2: 您对付一个小马扎也行。
0: 要有还废话干嘛呢？小马扎太低呀、啊。
2: 那
0: 一瞧，呵，什么都没有，就摆一灯泡这儿。
2: 那我应该怎么办呢？
0: 你这样，您只当帮忙了。
2: 怎么办？
0: 您一聊您这大褂
2: 啊，啊，
0: 假装坐这儿。
2: 他
0: 瞧一瞧，这尺寸差不多。
2: 他看不清，
0: 就知道您是坐着了。
2: 代表您呢，
0: 两三分钟
2: 办事周全，
0: 这就多好啊！
2: 不给您洒汤漏水。
0: 好话呀！
2: 我坐这么高，
0: 哎。你再往下来一点，哎，表示很舒适的样子啊。
2: 嗯，我这腿没这么大功夫，
0: 那怎么办呢？
2: 您要既然要这么高
0: 啊，
2: 我干脆怪不跟这一边高吗？
0: 哎，也是个办法啊。
2: 哦，那这么着也别扭。
0: 那你
2: 干脆我就这样就完了。
0: 哎，好，
2: 是不是？好好好好，这样这侄子就合适了。
0: 老爷一瞧就高兴了。
2: 你们会办事，
0: 那当然了。
2: 来了跟人客气，
0: 撒汤不漏水，
2: 让人张顺坐着。
0: 这您做得到吗？
2: 做得到，
0: 三五分钟的事，
2: 只要挣钱。
0: 来来来来来，
2: 就能办了，
0: 行不行？
2: 就能办了。
0: 来来来，大家来来来，
2: 哎，
0: 你瞧瞧这个啊，
2: 嗯，
0: 有钱得让您挣啊，
2: 我不挣谁挣？
0: 哎，来来来，准备好了？
2: 准备好了。
0: 好嘞。哎，还有一事得嘱咐您。
2: 您说，
0: 这个我不知道您信佛不信佛？
2: 这信点儿。
0: 哎呦，信点儿可是个事儿。
2: 怎么了？
0: 我们老爷跟太太呀，
2: 怎么了？
0: 都信佛，
2: 这不是包贬。
0: 要瞧见您信佛，他可能多给个3万5万的，
2: 是吗？
0: 对，
2: 那我就信。
0: 啊，信是也不用说让您呢这会儿上庙里烧香去，
2: 那怎么办呢？
0: 多多少少啊，表现出很虔诚的样子来就行。
2: 那好办、
0: 啊，会不会啊？
2: 我这说说合适，
0: 哎，
2: 拜佛教啊。
0: 对对对对，
2: 我这样的代表，嘿、哎，当真信佛，
0: 这假出来了。
2: 怎么了？
0: 谁走街上这样啊？
2: 那应该
0: 是不是？再一个得放松了、啊。一瞧这是吓唬的。
2: 哦，这样太死了。
0: 您松弛一点，
2: 手呢自然点
0: 啊，松弛一点。
2: 那就这样。
0: 对对，哎，你不用举这么高，你耷拉着就行。
2: 哦，这样。
0: 哎，对对对对对对对，
2: 又信佛了。
0: 对对对，都好，
2: 又随便了。
0: 对对对，好，
2: 这不难，
0: 啊、难行不行？
2: 不难不难。
0: 记住了吗？
2: 记住了。
0: 来来来，您
2: 走。
0: 好人呐！
2: 哎，哪儿找我这？
0: 就是，
2: 老张，
0: 张文顺，哎哎哎。哪儿去你啊？
2: 不是上跟您走吗？
0: 好，你这不错，一把没来住，你窜出去了啊？
2: 怎么了？
0: 你慢着点啊！这院子里边奇花异草太多了。
2: 那我怎么办？
0: 你瞧那墨菊
2: 啊，
0: 34000。
2: 哎呦妈呀！
0: 你瞧那玻璃翠
2: 怎么了？
0: 你瞧那个，你瞧那个，
2: 这都是值钱的花，
0: 这都是外国弄来的花草。
2: 这我给碰了，让我
0: 一脚踩了，把你没了也不够、
2: 啊。那我白眼了。
0: 就说是呢。
2: 那我怎么走、
0: 啊？大步凉，这哪行啊？
2: 那我怎么走啊？
0: 惹祸的苗子呀！
2: 哦，你说走道不碰，
0: 试着步走啊？
2: 我擦地皮儿走，
0: 轻着点啊！
2: 我不出这钱，
0: 千千万万别惹祸、啊。
2: 这楼子我捅不了，
0: 你会吗？
2: 你交给我吧。
0: 来来来来，
2: 真到
0: 了，那就行了。嗯，张文水禀告进喽，歇话了，哎，
2: 别讲，
0: 哎哎哎哎哎， 们走啊。
2: 这都交代好，你嚷嚷什么呢？
0: 这是您的威风啊，这是您的威风啊。这来了一说，嚯，张先生来了，全府上下都高兴啊。
2: 我们不要这威风使。
0: 那可不行。
2: 怎么了？
0: 这也是老爷的门面。
2: 那要说你们家的，你就这么吆喝
0: 啊？不
2: 要为我们，你不用。
0: 您这样的话，我们老爷脸上也高兴，一高兴保不齐多加个三万五万的呀。
2: 那就这您让着您的
0: 行吧。来，张文水禀告急了，手下来，稀里哗啦，稀里哗啦，稀里哗啦，稀里哗啦，稀里哗啦，稀里哗啦，稀里哗啦，稀里哗啦，稀里哗啦，稀里哗啦，哗啦。
2: 干什么你？
0: 哎，怎么了？
2: 我这汤上料呢。
0: 啊，谁呀？
2: 你这配着音呢？
0: 谁呀？
2: 稀里哗啦，稀里哗啦，稀里哗啦。
0: 你好心眼子
2: 啊！
0: 这人真没好心眼子。
2: 我这汤上料呢，你这
0: 上房屋那儿打麻将牌呢，
2: 这是你们院里的声音。
0: 正洗牌，稀里哗啦，稀里哗啦，稀里哗啦。
2: 你说这人。没事天天闲着打牌
0: 还是的，你走你管着人家吗？你
2: 那我管不着，那我挣我的钱。
0: 别废话，过来。好水平高进了，稀里哗啦，稀里哗啦，稀里哗啦，稀里哗啦，稀里哗啦，稀里哗啦，稀里哗啦，稀里哗啦，
2: 这屋打牌呢。
0: 稀里哗啦，稀里哗啦，稀里哗啦，稀里哗啦，稀里哗啦，进来进来进来进来进来进来进
2: 来进来进
0: 来进来进来进
2: 来进来进来进
0: 外边怎么横，这儿还怎么横？大堂不种高粱，二堂不种海盗。好坏一双鞋得自己买去，大的边小的边一瞪眼，钱归你了。想在你盖值了，他妈的！
2: 出来吧，孙子！出来吧，孙子！
0: 怎么骂街？怎么回事？
2: 你先骂的。
0: 小点声，你小点声啊！
2: 不是，你这干嘛呢？
0: 你没明白呀？
2: 怎么了？
0: 我跟你说啊，我们这老爷呀，
2: 怎么了？
0: 小店儿，
2: 老爷不是东西。
0: 呵。里里外外跑这么趟差事
2: 啊，
0: 给我30块钱，鞋都跑坏了，我得自个儿花钱买。
2: 跟我这钱挺大方。
0: 他跟外人行啊，窝里黑。
2: 哟，有这主
0: 窝里黑呀、
2: 啊？您这意思？
0: 我同志，你一说呀
2: 啊，
0: 我是跟他拽咧子呢，让他一听
2: 明着是骂我，暗含着冲他拽咧子。
0: 我是卷
2: 我们这行话叫摔缸，
0: 你懂这个？
2: 懂
0: 啊，你这这就行了，这。您可别往心里去啊！
2: 我不往心里去，
0: 你别往心里去。
2: 你说他呢？
0: 我劝他呢。
2: 哎，
0: 知道吗？
2: 我盯着。
0: 这，怪，知道。外边怎么横，这儿还怎么横？大堂不种高粱，二堂不种海盗。跑坏一双鞋，自个儿买去。大的边小的圆，一瞪眼，钱归你了。小子，贵知道他妈的
2: 摔缸。
0: 嗯。跟老爷您回，张文顺带到。
3: 你叫张文顺呐？
4: 是啊。
3: 哈哈，你好的胆子
4: 没有？
0: 哎，
4: 我宰一耗子都不敢。
0: 你
4: 一点胆都没有？
0: 你怎么起来了？
4: 啊，他说我好大胆子。
0: 哎呦，一句话没嘱咐到你就给我惹祸呀？
4: 怎么了？
0: 我跟你说啊，
4: 啊，
0: 我们这老爷有一特点。
4: 什么特点？
0: 就喜欢看人有胆子。那两天把李文山接了演出，
4: 怎么样？
0: 一握手就尿裤了。
4: 他哪行啊？
0: 知道吗？
4: 他不行，
0: 你不能这样啊！
4: 啊，
0: 你要一拒关，他心里恨得很。
4: 哦，
0: 你见他，你不能输给他呀、啊！
4: 我怎么办？
0: 他跟你这样，你得跟他撇着大嘴。
4: 越横，
0: 横打鼻梁，
4: 越砸钱，
0: 他痛快呀、
4: 啊！交给我了，
0: 一拍胸脯，哎呦呵，哎呵啊，胆小闹不到你这儿来。
4: 就这句话
0: 会说吗？
4: 当然会。
0: 这一句话能加5000块钱。
4: 行
0: 行不行？
4: 我多说点。
0: 来，
4: 这
0: ，快，知道？老爷张文顺到啊！
3: 你叫张文顺呐？
4: 是我。
3: 哼哼，你好的胆子！
4: 哎呦呵，哎呦呵，胆子小了能闹到你这儿来吗？
3: 你绑过几回票啊？
4: 一回都没有。
0: 你又出来了，
4: 看我绑票？
0: 谁说的？
4: 他说你绑过几回票？
0: 谁说的？他问你啊，帮着剧场卖过几回票？
4: 那哪有数啊？
0: 干过没干过？
4: 太干过了。
0: 我来时看你还站门口那卖票呢。
4: 这我们这儿我们朋友
0: 是不是啊？几回啊？
4: 没数。
0: 说呀，没数了。
4: 啊，就这么说。
0: 会说吗？
4: 会说呀。
0: 这多简单呐！
4: 哦，
0: 听清楚了吗？
4: 太会了。
0: 这，
4: 我还得坐下是吧？
0: 啊，坐。
3: 你绑过几回票啊？
4: 那哪有数啊？
3: 哈哈，
4: 嗯，
3: 你还能活埋人呢？
4: 没有。
3: 啊！
4: 我让他越问越不像，
0: 这又跑出来了。
4: 什么叫活埋人呢？
0: 不刚说了吗？问你还逗过哏吗？逗过哏吗？
4: 我压根儿学的就是逗哏。
0: 还是的？那你就说我压根儿学的就是这个。
4: 你问问，你说吧，待会儿他都问什么？
0: 不，就这个，
4: 就这个了。
0: 问你法说你法，
4: 还问什么？
0: 开胸脯说你大，
4: 我
0: 这
4: 说
0: 没问题，别
4: 老这么折腾。
2: 好的，啊，
3: 你还能活埋人呢？
2: 我的主意，
3: 你可是这头啊？
2: 我郭德纲是这头。
0: 哎，这怎么回事？说出我来了啊！
1: 我不是这头
0: 啊，
1: 头是这枪毙的罪过。
0: 我可告诉你，
1: 怎么了？
0: 这完事之后，这钱下来给你不给你？
1: 我应的不给我，给谁呀、
0: 啊？是我挨个分完了，剩下的给你、
1: 啊。那哪成啊？
0: 还是给你大伙分呢？
1: 你交给我，我分大伙。
0: 你是那头不是啊？
1: 要学头，
0: 你是那头不是、啊？
1: 是那学头，
0: 还是的呀？说是你就是你呀、啊，这你含糊什么呀？
1: 那怎么？
0: 这，快！
2: 嘿，你慢点，
0: 坐好了。
3: 你可是那头啊？
2: 我就是那头。
3: 老哥，你这话去不去？
2: 去，
0: 哎，这你不改吧？这
2: 都是郭德纲叫我的。
0: 谁告诉你的啊？你这可不对啊！
2: 不是他这话都不对，我
0: 怎么
2: 听着这不像堂会啊？
0: 你怎么这么
2: 怎么像拿我顶杠啊？
0: 谁告诉你的
2: 啊？
0: 谁告诉你的？
2: 是啊，
0: 这人忒脏心烂肺。
2: 是、啊，
0: 我问你，
2: 哥，
0: 这彭氏给你这些钱给的少吗？
1: 不少。
0: 去吗？
2: 不去啊。
0: 不去就完了呗。
2: 啊，
0: 不去说不去啊。
2: 说完不去呢？
0: 说完不去，老爷高兴，你吩咐来人，你赶紧张兜啊。
2: 这是干嘛？
0: 这就给钱了。
2: 哦，这就给钱了
0: 啊！你可记住了
2: 啊，
0: 这些话一句一句，千千万万，从脑子里得过一遍，
2: 一句都错不了。
0: 哎，记着啊，去不去？说不去。
2: 啊，
0: 老爷在，怎么不去？
2: 怎么不去？
0: 情实的不去，
2: 情实的不去。
0: 这一说来人，赶紧这就张兜，
2: 撒钱
0: 了，明白了吗？
2: 太明白了，
0: 记住了吗？
2: 怎么了？
0: 从头来啊，
2: 从头来。
0: 稀里哗啦，
1: 这破牌打什么劲儿啊？老洗牌，听不见出声。
0: 稀里哗啦。
5: 快，直喽！
1: 这就跟坐着一样，
5: 外边横怎么横，到这一样的啊！大堂不中高粱，二堂不中黑道，给我跪直了吧，小贼他妈的！
1: 冲他们老爷拽令，
5: 哎，张文顺带到。
3: 你叫张文顺呢？
2: 是我。
3: 哼哼，你好的胆！
2: 哼呦呵，矮呦呵，胆子小了能闹到你这来吗？
3: 你绑过几回票啊？
2: 没数。
3: 你还能活埋人呢？
2: 我出的主意。
3: 你可是那头啊？
2: 我就是那头。
3: 老爷问这话去不去？
2: 不去。
3: 怎么不去？
2: 情实不去。
3: 来人呐，
2: 赏钱，
3: 枪毙。
6: 刚刚收听到的，这是郭德纲和张文顺合说的相声《大审案》。到这里，本期《欢乐群英会》又已经接近尾声。编辑主持小楼，感谢各位的陪伴守候，也期待您在明天的同一时间，无论电波还是网络，继续锁定频率来关注收听我们的节目《欢乐群英会》。回见，我的各位听众老师。
7: 生疏熟悉，听不腻的曲艺。
6: 这里是欢乐群英会，
8: 大伙儿是愿意听啊，是愿意听啊，是愿意听啊，我绝不强求。

0: 小朋友们，你的声音有魔力吗？想化身故事里的小主角，想为公益文明发声吗？广播剧公益广告小演员正在火热招募，不用经验，不用特长，敢说敢演敢表达就可以走进广播录音间，解锁声音新技能，给自己一份特别的成长经历。镇江广播电视台精英主播团队全程护航陪伴，为您的孩子提供专业丰富可持续的语言学习与实践成长平台。相信专业的力量，选择专业的平台，声音梦想从这里出发，遇见更好的自己。咨询热线183-4481-1963。
1: 知大局，观小情，以发现者的眼光，为您甄选瞬息万变的价值资讯。FM104，镇江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声达全城，朝夕相伴。
2: 北京时间16:00，精彩节目即将播出。
3: 每小时刷新，关注对您有用的新闻资讯。FM104整点快报，听镇江，听世界。
4: 欢迎收听整点快报，本时段新闻提要：镇江首例，江苏大学附属医院完成机器人辅助原位回肠新膀胱术，患者告别尿袋自主排尿。2026年“一带一路”贸易投资论坛在北京举行，我国和菲律宾执法部门联合行动，多名跨国绑架涉案人员被遣返回国，详细内容马上送到。

0: 本时段头条。最近，江苏大学附属医院泌尿外科团队成功完成全市首例机器人辅助腹腔镜根治性全膀胱切除加原位回肠新膀胱术，利用患者自身肠道重建新膀胱，在根治肿瘤的同时，最大程度保留患者正常排尿功能。来听记者王舒的报道。
1: 这名患者是一名70多岁的男性，因血尿入院 ，CT 提示膀胱肿瘤，病理诊断为高级别浸润性尿路上皮癌，最大病灶4.5公分，具备全膀胱切除指征。江苏大学附属医院泌尿外科副主任医师陶美满介绍，在沟通过程中，患者非常担忧膀胱切除手术后需要挂尿袋生活，团队决定为他制定原位回肠新膀胱术。陶美满说，原位回肠新膀胱术是泌尿外科领域难度最高的标志性手术之一，核心优势在于既彻底切除肿瘤，又利用患者自身肠道重建新膀胱，最大限度恢复生理性排尿功能。但手术对微创操作、肠道重建、尿路吻合技术都有极高的要求，因此团队在机器人辅助腹腔镜下为患者实施了手术。
2: 因为机器人呢，它可以这个 3D 视野，那么可以放大10到15倍，可以达到一个比开放手术视野更清晰的这么一个视野。手术呢，我们是要首先呢把整个的膀胱切除，然后呢把做一个盆腔的淋巴结清扫，然后呢我们再选择一段肠子给它重塑一个膀胱，然后把输尿管

0: 住在膀胱上面，然后再把膀胱和尿道啊重新接起来。
1: 手术后两个月，患者恢复情况良好，可以完全自主排尿，彻底摆脱尿袋困扰。江苏大学附属医院泌尿外科主任医师、科主任陈滨海提醒，膀胱癌发病隐匿，症状不明显，很多患者最初的临床表现是无痛性血尿，一旦出现这样的症状，不能自行观察拖延，应该第一时间到泌尿外科就诊，避免延误最佳治疗时机。
2: 膀胱癌呢，在泌尿系统里面是比较常见的，主要见于这个中老年男性，当然也有少部分女性会有这样，也会有膀胱癌。膀胱癌发病的原因呢，现在还不是特别清楚，已知的有一些原因，你比如说吸烟，还有长期接触一些化工染料，它也会导致膀胱癌。当然还有一些基因层面的因素。

0: 全力保障高校毕业生档案接收工作。昨天，针对湖南、贵州多地洪涝灾害，中国红十字会总会分别启动四级响应，根据灾区需求，向受灾地区调拨赈济家庭包、卫生包、毛巾被、冲锋衣、棉被等救灾物资1.2万多套，支持灾区做好群众转移安置和生活保障工作。昨天下午，2026年“一带一路”贸易投资论坛在北京举行。与会商协会负责人表示，要继续深耕共建“一带一路”经贸合作沃土，在绿色发展、人工智能、数字经济等领域深挖合作潜力，找准利益契合点，让合作共赢的果实更加丰硕。论坛上，来自中国、老挝、英国、马来西亚、泰国等国家的商协会负责人纷纷表示，共建“一带一路”已经成为全球规模最大、范围最广、影响最深的国际经济合作平台。四届链博会有近一半参展商都是来自共建“一带一路”国家，相关企业在绿色、数字、健康等领域开展产业链合作，推动一批合作项目从纸面落到地面。今年前四个月，中国与共建“一带一路”国家货物贸易额达8.28万亿元，同比增长13.5%，占中国贸易总额的51%。来关注国际方面，当地时间23号，中国驻菲律宾大使馆发布消息称，6月19号，中国和菲律宾两国执法部门合作抓获遣返两名在菲从事博彩业并实施绑架犯罪的嫌疑人。22号，中非双方再次合作遣返两名参与2023年10月薄荷岛绑架案的嫌疑人，该案受害人已由中非警方合作解救，中方将继续坚定打击跨国犯罪，保护在非中国公民生命财产安全。来关注天气情况，全市今天下午到傍晚阴有分散性阵雨，夜里阴到多云，东北风4级左右。今天最高温度25度到26度，明天多云19到29度，后天多云到阴20到30度，丹阳、句容、扬中明天都是多云19到29度。新闻更有价值，收听就有收获。本时段新闻编辑芳芳，我是刘源。接下来请收听镇江人民广播电台 FM104 综合广播为您带来的精彩节目。
1: 用一首歌重温一段旧梦，让音符定格在每个动情时刻。
2: 用一段旋律开启时光之门，找寻记忆中的缱绻深情。
1: 总有些心事跨越时间的山海为你而来，
2: 回忆往昔，
1: 重温经典，
2: 岁月流声，
1: 感受光阴之美。
3: 聆听记忆的声音，感受光阴之美，岁月流声。你好，我是周浩，感谢你此刻的收听，带上好音乐，我们一路同行。如今我们的生活节奏越来越快，人们总是步履匆匆，忙着赶路，忙着追逐，经常在钢筋水泥的森林当中听不见自己内心的声音。但生活不只有眼前的熙熙攘攘，有时候我们也需要给心灵找一个出口，让它自由地释放。接下来的时间，我想请你暂时忘掉身边的琐碎烦恼，把耳朵交给我。我们要去遇见一种声音，它不属于喧闹的街头，而属于辽阔的云端。来听这首《飞》。

0: 就是来自于潘越云的《飞》。提到潘越云，大家脑海当中或许立刻会浮现出那首《野百合也有春天》，但今天我想带各位听到的是收录在《旧梦新情》专辑当中的这首《飞》。这首歌展现了潘越云声音当中的那种辽阔自由的一面。潘越云的嗓音啊，天生带有一种独特的叙事感，他不需要过多的技巧和修饰，光是语气的起伏就能把人瞬间带入情景。这首歌的编曲大气又很磅礴，意境深远，听的时候你好像能看到一只挣脱了束缚的小鸟，正在振翅高飞，在云端俯瞰着人间的悲欢离合。
1: 要走了，要走了，要走了。
0: 如果说潘越云的歌声带我们飞向了云端，而下面这位歌手又把我们拉回到了那个纸醉金迷又寂寞入骨的都市深夜，张国荣拒绝再玩。

0: 拒绝再玩，来自于张国荣的经典演绎。这是一首非常经典的翻唱作品，原曲其实是一首非常深情的慢情歌，但经过林振强鬼斧神工的填词和唐毅聪非常具有现代感的编曲之后，它摇身一变成为了一首摩登气息十足的快歌。哥哥用他特有的声线，将都市夜归人的那种不羁洒脱以及暗藏在喧嚣背后的寂寞演绎得淋漓尽致，他让我们看到了一个除了深情款款之外更加立体也更加前卫更加具有危险魅力的张国荣。
1: 寻找一晚的爱伴，
0: 听完了粤语歌当中那种摩登与都市感，我们要去欣赏一下闽南语歌曲里独有的那份凄美，来听这首《雨夜花》。

原曲呢是充满了旧时代底层人物的悲情色彩，而江蕙的演绎给了他新的生命。他的嗓音醇厚，富有磁性，把那种雨夜花受着风雨剥落土的命运无常的感觉唱得百转千回，如泣如诉。在闽南语歌坛，江蕙之所以一直被大家念念不忘，就是因为他能够用最朴实最真诚的声音唱出最打动人心的情感。而接下来我想把时间留给两首背后有着动人故事的歌，他们是关于离别，也是关于那些未曾说出口的理解。来听《火柴天堂》。

0: 很多资深乐迷都知道，这首歌真正的灵魂人物其实是创作才子熊天平。这首歌是熊天平为了纪念因为车祸意外离世的表弟而写的，字里行间都是对于亲人无尽的思念。他也凭借这首歌拿下了第八届金曲奖的最佳作词人奖。虽然歌曲原唱是齐秦，但这首歌里那种无助的感觉引发了无数人的共鸣。齐秦用他特有的带有沧桑和悲悯的嗓音，把这个凄美的现代童话唱到了无数人的心里。
1: 走在寒冷下雪的夜空，买着火柴温饱我的梦。
0: 齐秦的火柴天堂唱尽了生离死别的极致痛楚，那是一种让人心碎的无助感。在感情的世界里，除了这种痛彻心扉的呐喊，还有一种遗憾是藏在心底欲言又止的叹息。接下来的这首歌就把这种细腻的情感刻画得入木三分。演唱者是上世纪八十年代末歌坛一位极具书卷气息的音乐人，大家亲切地称他为学生王子。他用优雅浪漫的曲风和深情的嗓音征服了无数人的耳朵，他就是童安格。我们下面要听到的是他的巅峰代表作之一，1989年的《其实你不懂我的心》。这首歌最打动人的就是歌词，他写的是感情当中很多人都经历过的最无奈的现实。很多时候我们以为的给予，在对方眼里可能只是负担，我们渴望的理解往往隔着无法跨越的距离。现在重听这首老歌，依然会被那份跨越时代的深情所打动。它提醒着我们，在爱和被爱的路上，倾听和懂得是多么的珍贵。来听童安格，其实你不懂我的心。

0: 用一首歌重温一段旧梦，让音符定格在每个动情时刻，
1: 用一段旋律开启时光之门，找寻记忆中的缱绻深情。
0: 总有些心事跨越时间的山海为你而来，
1: 回忆往昔，
0: 重温经典，
1: 岁月流声，
0: 感受光阴之美。
2: 聆听记忆的声音，感受光阴之美。各位好，这里是岁月流声，我是周浩，感谢你此刻的收听。昨天很难得的坐下来，安安静静的看了看杂志，其中有一句话让我印象非常的深刻，他说怀旧的感觉很像是暗恋，并不一定你们要时常相见，你只要知道他在那里就足够了，但如果某一天你们突然遇见了，会让你心潮澎湃。读完之后想了想，确实是个很精妙的比喻。而我想怀旧和暗恋不相同的地方就是，怀旧只要你愿意，随时都可以进行，你只要打开老唱片，让它再次旋转起来。今天这趟让人心潮澎湃的怀旧之旅，我们由这首30年前的老歌开始。

这是张学友1993年的作品《总有一天等到你》，选择他同年发行的专辑《我与你》。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呢，这首歌啊还是当年很火的一部电影《超级学校霸王》当中的插曲。有多少人还记得张学友在这部电影里扮演的那个扫把头的角色？不过电影当中这首插曲，我到现在依然是记忆犹新。有时候你会觉得这些歌就像贴在旧照片上泛黄的标签，经过了岁月的冲刷，更加多了一种沉静的美感。多年之后再次听到这些曾经深深打动过你的歌，现在的你又会是怎样的心情呢？

听到这样的节奏，我立即就会想到爆炸头、蛤蟆镜、喇叭裤和双喇叭的录音机，这是曾经 disco 风潮下最时尚的装扮，也是上世纪八十年代流行的打扮。这首金曲 YMCA 我想也唤起了很多人的青春记忆。我不知道收音机前的各位，你们是不是经历过那个年代啊？上世纪的七八十年代 disco 流行的风潮真的是很令人怀念的，很多50、60年代出生的人都曾经为 disco 疯狂，

这是林子祥1979年的作品《成吉思汗》，翻唱自德国乐队成吉思汗的同名歌曲。上世纪的七八十年代，随着阿巴、Boney M 等等欧美乐队在中国掀起一股时尚的旋风，中国的年轻人第一次知道了 disco 迪士高这个词。他们开始穿上喇叭裤，戴上蛤蟆镜，开始享受音乐带来的那种自由和快乐。那个时候的年轻人呢，现在大多已经人过中年，而和我一样出生在80年代的人，你们可以去问问你们的爸爸妈妈，甚至是爷爷奶奶，也许他们会告诉你，当年他们的舞跳得有多棒。每个时代都有属于自己的记忆，每个年代也都有属于自己的歌。对于很多和我一样出生在80年代的人，这个旋律我想你一定不会陌生。

0: 你有多久没有听到这个男人唱歌了？巫启贤，这是他1994年的单曲《太傻》。当年这首歌的影响力啊，已经波及到还在上小学的我。虽然听不懂歌词，但是只要前奏一响起，那个时候的我还是会不由自主地跟着哼唱起来。而现在在听到这些歌，你又感觉是老朋友重逢。老歌就是有这样的魅力，就像是一个好友，即便是很久没有见面，突然有一天你们再次遇到，还是可以坐下来一起叙叙旧，去聊一聊曾经美好的过往。
1: 是什么能让我们今天，
0: 我们继续来听到这首歌曲，也能唤起很多人的记忆，郑少秋《笑看风云》。

0: 大局，观小情，以发现者的眼光为您甄选瞬息万变的价值资讯。 FM 一零四，镇江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声达全城，朝夕相伴。
1: 北京时间17点整，精彩节目即将播出。
2: 每小时刷新，关注对您有用的新闻资讯。FM104整点快报，听镇江，听世界。
3: 欢迎收听整点快报。本时段头条，6月27号，本周六，在2026苏超联赛第11周的比赛中，镇江队将主场迎战苏州队。比赛期间，我市各相关单位将联动协作，全力打造安全、便捷、温馨的赛事出行环境。镇江市政府行政中心、镇江市交通运输局南山风景区西入口将免费开放500多个地面停车位。市公交公司开通5条定制公交专线，球迷凭球赛购票信息可以免费乘坐。此外，6月27号到28号，球迷凭球赛购票信息，苏州乘客凭苏州市身份证可以免费乘坐我市市内所有常规公交线路。此外，比赛当天，我市将在体育会展中心、火车站等接驳站点设置志愿服务点，提供现场引导、信息咨询等服务。交通执法部门也将部署充足执法力量，全力做好大客流秩序疏导与营运车辆服务监管，在引导有序乘车的同时，重点打击现场出租车驾驶员喊客拉客、坐地起价、违规揽客等违法行为。文旅方面，6月27号到28号，苏州市民凭身份证可以免费游玩我市27家 A 级景区，其中金山、焦山、北固山、南山、茅山、江苏杭博园等景区需要提前网上预约，详细情况可以关注景区相关公告。继续关注新闻。今天，江苏省2026年普通高校招生第一阶段录取控制分数线公布，普通类本科、历史等科目类484分，物理等科目类456分。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今天举行新闻发布会，介绍《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和我国民族工作有关情况。新闻发布会上介绍，2012年到2025年，内蒙古、广西、西藏、宁夏、新疆5个自治区地区生产总值由3.25万亿元增长到8.66万亿元，各族人民共同迈上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新征程。昨天，作为“十三五”期间规划建设的上海重大文化设施项目之一，被誉为“中国扇”的上海大歌剧院宣布竣工，首次完整呈现真容。上海大歌剧院总面积达14.6万平方米，从空中俯瞰，形似白色巨扇。上海大歌剧院内有2000座红厅、1200座的深厅、1000座的静厅和艺术教育空间乐厅。覆盖从经典驻场到前沿实验，从专业演出到艺术晋级的完整演艺生态，预计将于今年10月启用。欧洲多地连日来持续高温，多地打破高温记录，在这一情况较为突出的法国，空调、电扇等纳凉产品销量激增。据法国方面23号消息，当天法国的平均温度达到29.8摄氏度，创下1947年有相关记录以来的最高水平。22号，该国的平均温度达到29.2摄氏度，仅在22号，截至18:30，大型超市运营商法国家乐福公司就售出了3万台空调和电扇。电商平台亚马逊上周空调和电扇的在法销量较去年同期几乎翻了一番。来关注到天气情况，全市今天傍晚到明天多云有时阴。东北风3到4级，凌晨最低温度19到20度，

0: 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真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说书人一张嘴，云文云武指点江山，四方客三尺台，一庄一斜笑谈金古，坐地日行八万里，巡天遥看一千河。欢迎收听《天天书场》。
3: 天天书场邀您收听长篇评书《儒林外史》，演播浩如，监制小楼。
4: 江西的宁王造反，王惠被提拔为南干道，负责督办军需。其实呢，这个职位非常重要。两军打仗，这军需物资那是重中之重。咱们都知道，打仗打什么？打钱呢。你有钱，这军需物资才不会缺乏。你如果没钱，买不来军需物资，买不来粮草，那当兵的吃什么喝什么呀？军中无粮，不打自乱。这王惠这个人，咱前文书说了，极其贪心，并且是心狠手辣，要不然在南昌怎么能被称为是第一能源呢？这是江西的第一能源呢，就是因为心狠手辣。这人一旦心狠手辣了，他手下人哪个都得是按部就班，规规矩矩，不敢越雷池半步。但是也可想而知，做他的手下，做他手下的平民百姓，那都一天提心吊胆的。那他现如今做了南干道了，做道台了，这脾气改得了吗？不会改的，依然还是那么严苛。你想这样，他手下人能真心替他办事吗？那只不过被逼无奈，有的时候也就应付差事，没有真心给他卖命的。哎，后来到了第二年的时候，这宁王统带大军，一举打败了南干的官军，兵败如山倒啊。

老百姓当兵的全都开城门逃之夭夭。这王慧他想要阻止也阻止不了啊，他是最怕死的，你看凡是贪官都怕死，因为贪官贪污受贿，为什么呀？为过好日子呀。那人死了，你有多少钱都没有用了。王慧也是如此。当官作威作福，现在打败仗了。如果要是不逃跑的话，被宁王逮着啊，肯定好不了啊，非杀我不可呀。那怎么办？我也赶紧跑吧。带了一些随从，叫了一条小船，从江中连夜逃跑，落荒而逃。哎，可是没想到，跑到半路上，就见前面大批的船队照得江中透明瓦亮，看这个意思得有10-10条船差不多，浩浩荡荡，战鼓敲得隆隆直响，由得迎面就杀过来了。这把王慧可吓得够呛，这甭问了，这是战船呢，这到底是谁的战船不得而知。哎呀，如果要是宁王的战船那可坏了，我想往后撤撤不了啊，我撤回去，现如今南昌已经被宁王的人给占了，我回去等于自投罗网。那我要是往前冲呢？往前冲那要是宁王的兵我也好不了啊，人家都能认出我来，我穿这身衣服这还是官服呢。哎，正迟疑不知道如何是好的时候，这船队就已经到了切近了。原来离得远看不清楚，现在离得近了看得清清楚楚，有大旗写着斗大的字宁王。哎呦我的个娘啊，果不其然，怕什么来什么呀，叫宁王给我堵个正着。看来这是宁王督率的战船，这可坏了，想不出主意到底应该怎么跑。这么个时候，迎面的船队灯笼火把把这江面照得如同白昼一般，也看见这条小船了。哎，那边有条小船，有条小船，到底怎么回事？干什么的船？干什么的？站住，别跑。这小船划船的也赶紧的把船停住，回头来问王慧，道台大人，我们怎么办呢？怎么不坏了。王慧吓得抖作一团，心里说话，完喽，我是必死无疑。这个时候船队离着小船越来越近，这船队上有人挑起灯笼火把往这小船上照，有认识的，他穿着官服呢，呀，这是朝廷当官的，哎，看这意思官还不小，赶紧的赶紧的把他给围住，别叫他跑了。呼啦朝唰，有几条船把这小船就给围在当中，包围圈是越缩越小。这王慧这船上啊，有一些随从也不知道如何是好了，哆了哆嗦还请示王慧呢，道台大人，我们怎么办呢？我们怎么办？王慧吓得光哆嗦了，

说不出话来了。他手下这些人呢，一看自己的长官都这样了，那咱还在这儿还守着什么呀？这么多叛军，我们要在这小船上死守着，那我们还活得了吗？干脆跑吧。有的机灵的弃船跳江逃跑，那跑得了吗？宁王的船队那么多人，那么多船，跳江的基本上也都没逃了，大多数都被杀了。那么这个时候包围圈越缩越小，最后呢离这小船就近在咫尺了。叛军的船上有几条大汉跳到小船上了，这时候小船上还有几个死保王会的呢，没走。那这么几个人好干什么用的？几条大汉上来嘁哩咔嚓把这几个人全给宰了。王会心里说话，要完喽，我也得被砍脑袋，也得扔到江里头喂鱼虾了呀。哎，没想到这几个人呢没杀他。哎，这是当官的，别杀他，别杀他，绑了，绑了。呼啦超上来抹肩头拢二臂，把王慧给捆了个结结实实。王慧现在啊都尿了裤子了都。不过也还算是庆幸没杀我，这还有一线希望啊。脸也不是色儿了，问话也说不出话来了。这几条大汉呢互相的看了看，我说怎么办，还怎么办呢？王家千岁的大船就在这队伍当中呢，我们把他押送到大船当中，把他交给王家千岁处置不就结了吗？哎，好嘞好嘞，我们还能立大功呢，走走走走。压着他又回到了自己的战船上了。这个小船啊太小，人家也不稀得要。这大船撑起来又往这船队当中行进。这船队当中当然都是他们的船，都是他们的人，一路畅通无阻。王慧现在都傻了，脑子里头一片空白呀，也不知道自己是死还是活。但是呢这船队当中宁王的人说话他还能听清啊，这自己心里明白，我还活着呢，我没死，想要活动活动活动不了，被绑着呢。哎呀，心里说话听他们刚才说什么哦，要把我押送给王家千岁。王家千岁谁呀？宁王呗。坏喽坏喽坏喽坏喽。宁王原本就在江西一带，我们也经常见面呢，我去拜见过他多少次呢，宁王也认识我呀。我抵抗宁王抵抗的最厉害呀，这宁王见着我了非把我碎尸万段不可，闹不好把我剐了，完了我这可苦死了，我死都不能死个痛快。吓得险些吓死过去。也不知道过了多长时间，这个时候就见前面一条豪华的大船，这条大船比船队里头其他船那都大着好几倍，这船上仪仗也非同凡俗。一看这条船就是这个船队总头的船。这是谁的船呢？书中暗笔交代，正是反王宁王所乘坐的大船。这宁王啊名叫

朱宸濠，他的封地呢在江西，因为也是朱元璋朱棣的后代，所以呢都想要觊觎这个皇帝位。对现在这个皇帝他也不服，心里说话，我凭什么就不能学一学成祖皇帝，我也来个清君侧，我呢用这个名义造反，我把现在这个皇上我给他推下台，我做皇帝那该多好啊。哎，造了反了，没想到遭受了不小的阻力。哎，这一仗打得不错，他是亲自指挥把南干给拿下了。这催促大军正往前行进呢，听有人来报说抓住了一个当官的，问是谁，有认识的，说是南干道王慧王道台。哎呀，宁王心里头万分高兴，因为呢他想要学明成祖朱棣，学永乐大帝，想要把现在的皇上给推翻，他想要做皇上。那当然他得笼络一些能源干员呢，得有左膀右臂，要不然的话你一个人你有多大本事，你能撵几颗顶啊。哎，一听说王慧被抓了，他心里头格外高兴，因为他也知道王慧这个家伙特别能干。他做南昌太守的时候，那老百姓衙役叫他给治理的井井有条，规规矩矩，不敢越雷池半步。嗯，这样人呢我得能够收拢就收拢，能够叫他投降尽可能叫他投降，我别杀他。他是这么想的，所以呢传下旨意叫来见顾家。这下边人把这王慧还五花大绑着呢，连拖带拽，因为他现在走路走不了了，腿都软了，瘫软在那儿了，就这么拉着拖着给拖到这条大船上来。豪华大船呢，上边仪仗全都是满腹的，一层一层往里头抱，一层一层的换着人，连拖带拽一直给拖到这个大船舱里头。这大船舱啊是装修成了一个大厅，正当中宁王是高高在上，稳稳地坐在那儿。这王慧被拖进来，那下边人不管那个，也不知道宁王是什么想法，反正是宁王想见，估计这王慧跟宁王这是死对头，宁王绝饶不了他，非把他千刀万剐了不可。另外呢下边人一看见这王慧的时候，一看吓成这个奶奶样，这个德行了，都尿裤子了，抖作一团，现在脸都没有人色了，也瞧不起他，心里说话，这还叫能源干员呢？就这两下子啊，被抓了都差不点吓死过去，也瞧不起他，也不把他当人看，一直拖到这大厅里头，往这儿一扔，跪下跪下，扑通给扔到地上了。这家伙呀，想叫他站他也站不了，现在腿是软的，当时就趴跪在地上了，抖作一团，也说不了话。宁王借着灯光往下边看，

0: 因为这里头灯球火把照的跟白天也差不多少。一看哟，认识，正是当初的那个南昌太守王慧呀。因为呢，心里头想要收降王慧，那自然得表示对王慧比较重视了。虽然现在看着王慧如同一滩泥一样，但是呢，该表现的还得表现，赶紧的欠身离座，这脸啊也沉下来了，冲着左右一瞪眼睛，哼，简直不像话，这不是王道台吗？你们如何能够对道台大人如此的无礼？居然上了绑绳了，不像话，等过后绝不轻饶尔等。一边说着话，一边啊由得上头就走下来了，亲自到王慧的跟前。哎呀，王道台，你受苦了，也愿孤家照应不到手下呀，来来来，孤家为你松绑就是。一边说着，一边亲手给解开绑绳。你看王慧啊，刚才吓得半死，以为见到宁王非把我剐了不可，吓得脸都没有人色了，抖作一团，跟烂泥一样，但是神志还算是清醒的。宁王说这一番话他听见了，因为呢进到大厅里头，他也看见宁王高高在上坐着呢。那个时候心一凉，心里说话，完喽，我死期到了。现在听宁王说这么一番话，哎呀，机灵灵打个冷战，心里说话，什么意思？宁王呵斥他手下，说不该给我上绑绳，不该对我无礼，管我叫什么王道台，说我受苦了，说他对手下吩咐的不到。哎呀，看来有希望哎，我兴许能活。你看呢，这人这精神这可不得了，现在一听说有活的希望了，马上精神头也来了，把头也抬起来了，
1: 王家千岁。
0: 宁王这时候把他绑绳也给解开了，这家伙活动活动筋骨，强打起精神来。他可没说话，他想要听一听宁王千岁如何说法。
2: 长篇评书《儒林外史》，演播浩如，监制小楼。接下来的节目内容更加精彩，欢迎您继续收听。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嘿，大哥，难怪这诸葛村夫咱们一直访他不到，俺张飞将那童儿打了一顿才问出实话，感情是去了一个什么铺子快活，你说气人不气？
3: 哎，师傅，一路西行要历经81代，真是压力山大呀。听说前面开了个铺子，咱们也抽空去瞧瞧。
4: 宋江哥哥，这梁山上近日实在闷得厉害，听说山下开了个铺子，俺要去逛逛。
5: 林妹妹，快别哭了，婆子们说园子外面开了个铺子，我同你去消遣消遣。
6: 到底是什么铺子这么大魔力？
7: 开心杂货铺啊。
6: 这开心杂货铺卖什么呢？
7: 开心杂货铺不卖油盐酱醋，段子笑料足，包袱皮儿不厚，您瞧，来了还就不想走了。里边请，欢迎来到开心杂货铺。
8: 开心包邮，欢乐到付，这里是开心杂货铺，我是资深美女马珍珠。
9: 开心杂货铺，大家好，我是普通青年牛德华。
10: 这几天王美丽有点感冒，于是到诊所输液，输液的时候呢一直玩手机，眼看快输完了，护士走了过来，突然问了一句，
11: 拍照了吗？拍了我可就要拔针了哦。
10: 上大学的时候，一天晚自习大头不愿意学习，就偷偷的到学校后门转悠，这个时候突然听到一个铿锵有力的声音，
12: 我要烤牛筋，我要烤牛筋。
8: 大头顿时被感动了，心想校园里竟然还有这么上进的同学吗，我真应该向他学习。
10: 正当大头转身想要寻找声音来源的时候，那个声音再次响起，
12: 老板，再来两串烤羊肉，一串腰子和一串金针菇。
10: 阿贵开了一家工厂，急需几名保安，朋友给他建议说，要不你电视台发个招聘启事，这样应该很快就能招着人了嘛。
8: 听了朋友的建议，阿贵当天就去电视台登了招聘广告。第二天他又和朋友见面了，
10: 你别说，这电视广告还真有效。
11: 我就说嘛，电视上一播还愁招不到人吗？
10: 听到这里阿贵差点哭了出来。
13: 你可别提了，昨天晚上播了我们厂招聘保安的广告，夜里仓库就让人给偷了。
10: 老王昨天亲自下厨做了一桌子好菜，看着老婆和儿子狼吞虎咽地吃着，倍儿有成就感。
8: 老婆一边吃一边夸说，老公啊，嫁给你是我最大的福气。
13: 儿子也想奉承老王几句啊，一时又想不出来什么词儿，憋了很久说了一句话，
14: 爸，你要是死了我跟我妈怎么办呢？
6: 上初中的时候，老妈问大头：“儿子，你有没有喜欢的女生啊？”

0: 嗯，没有。
1: 老妈接着问，你这次英语考多少分啊？
0: 46。
1: 那他呢？
0: 93。最近铁柱两口子打算要个二胎，这天呢，他走进一家药店，对店员说，我想买个生命探测仪。
1: 店员听了一愣，说，啊，生命探测仪？哎呀，太高科技了，店里没有啊。
0: 只见铁柱在那儿扭扭捏捏的老半天，不好意思地说，我想给我媳妇儿买个那个试纸。
1: 上大二的时候，大头牙疼，于是呢就去学校附近的口腔诊所看牙。医生在看过之后说，小伙子，你这个牙必须得拔了啊，先打个麻药吧。
0: 听完医生的话，大头就准备要解腰带。
1: 医生吃惊地问，你这是干嘛呀？
0: 打针不都是打屁股吗？
1: 哎呦，小伙子，你不觉得打屁股离牙有点远呀？
2: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开心杂货铺，
1: 欢迎继续收听开心杂货铺，我是马珍珠，
3: 我是牛德华，开心包邮，欢乐到富，我们继续陪您聊天讲段子。
1: 有一天，铁柱媳妇儿向他抱怨说，老公，我们都好久没出去旅游了，这次我想去国外，去泰国怎么样啊？
0: 去泰国干嘛呀？你想玩啥买啥呀？咱国内不都有吗？
1: 我就是想去嘛，就算不买东西，呼吸一下国外的新鲜空气也好呀。
0: 听到这里，铁柱松了一口气。哦，那要是这样，那就不用出国就能呼吸到国外的新鲜空气了吗？天气预报说了，一股来自于西伯利亚的冷空气明天就要入境了，听见没有？西伯利亚比泰国还要远呢。
1: 阿贵刚结婚的时候，有一天老婆向他埋怨说，爸妈太着急了，天天催我们生孩子，说想早点抱孙子。
0: 听了老婆的话，阿贵安慰地说，妈呀，确实着急了点，可是咱爸不是也没说什么吗？
1: 爸爸嘴里倒是没说什么，但他整天抱着一本孙子兵法在我面前晃来晃去，你说这是什么意思呀？大头下了班去路边的小饭馆吃完饭，要了一碗8块钱的拌面，吃着吃着发现里面有一小块化纤的麻布。
0: 老板，我花8块钱吃饭，怎么会在你们的碗里吃出了一块化纤抹布啊？
1: 听了大头的话，老板大大咧咧地说道，哎呀，朋友，才花8块钱，你还想吃出来天鹅绒的吗？铁柱正在玩手机，女儿突然跑过来抢走了手机，藏到了自己的房间里，出来对铁柱说，你天天就知道玩手机，不能陪我玩会儿吗？
0: 铁柱一看女儿说得很可怜，赶紧对孩子说，可以呀，我们来玩个游戏吧，我来演皇帝，你来演公主。
1: 女儿一听爸爸要跟自己玩游戏，兴奋极了。这个时候只听铁柱一本正经地说道，
4: 来人呐，
5: 儿臣在，
4: 把朕的手机拿来。
0: 今天大头去超市买东西，结账的时候呢，发现这袋子没有以前厚实了，就对收银员说，这袋子结实吗？
1: 放心吧先生，这可是可降解的环保袋，不用埋土里边，风吹日晒都能降解。
0: 结果结完账还没有出超市门口，这袋子就坏了，零食饮料洒一地，大头当时就懵了。这时候呢，身后的收银员就说了一句，
1: 我就说这袋子降解的快吧。
0: 几年前，王美丽第一次体验高铁，在车站等车的时候呢，买了一杯奶茶。
1: 接下来她检票进站，负责安检的小姐姐对她说，奶茶喝一口。
0: 王美丽看了看她，很不情愿地把奶茶吸管放到了小姐姐的嘴边，说，这一小口啊，不准多喝，我还要喝呢。
3: 除了收听我们的节目，也欢迎您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今日二条，每天收获更多欢乐，和天南地北的听友互动交流。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嘿，大哥，难怪这诸葛村夫咱们一直访他不到，俺张飞将那童儿打了一顿才问出实话，感情是去了一个什么铺子快活，你说气人不气？
3: 南师傅一路西行要历经81代，真是压力山大呀。听说前面开了个铺子，咱们也抽空去瞧瞧。
4: 宋江哥哥，这梁山上近日实在闷得厉害，听说山下开了个铺子，俺要去逛逛。
5: 林妹妹，快别哭了，婆子们说园子外面开了个铺子，我同你去消遣消遣。
6: 到底是什么铺子这么大魔力？
7: 开心杂货铺啊。
6: 这开心杂货铺卖什么呢？
7: 开心杂货铺不卖油盐酱醋，段子笑料足，包袱皮儿不厚，您瞧来了还就不想走了。里边请，欢迎来到开心杂货铺。
8: 欢迎继续收听开心杂货铺，我是马珍珠。
9: 我是牛德华，开心包邮，欢乐到付，我们继续陪您聊天讲段子。
10: 老王在医院做了个手术，医生对他说，手术后啊，你只能吃流食了，明白了吧？
8: 老王一听开心地说，哇，那真是太好了，我平时最喜欢吃流食了。
10: 那你一般都吃什么流食呢？我听听。
8: 二锅头、老白干，这些我都非常的喜欢。
10: 铁柱的领导单身，家里啊养了不少小动物，有一次领导出差让他帮忙去喂喂鱼，没过几天铁柱给领导打电话，喂，领导啊，您这鱼啊真好看，是什么品种，在哪儿买的呀？
8: 领导一听就明白了，然后说，你别整那些没用的，到底死了几条啊？
10: 大头去水果店买水果，可他尝了半天什么都没买。
8: 这个时候他又拿起了一个樱桃问老板，这樱桃酸吗？
10: 老板看出他爱占小便宜的这点心思，赶紧回他，这个你放心，一点都不酸。
8: 那我能尝一个吗？
10: 不行，不过我可以吃一个让你看看我的表情。
8: 铁柱和媳妇儿谈恋爱的时候，媳妇儿总是摆出一副非常端庄温柔的样子。结婚那天媳妇儿喝多了，后来服务员上了一道酱肘子，她拿起筷子说，哇，老娘最喜欢这个了。
10: 当时空气瞬间凝固，一桌子的人一起看着她。这时候铁柱丈母娘很从容地说，知道你孝顺，但结了婚要多关心婆家人，不能只惦记自己老娘。阿豪过年回家，火车票很难买，阿豪在售票窗口排了好长时间队伍，终于轮到他了。你好，有挨着的两张硬座吗？
8: 没有。
10: 阿豪很不甘心，接着问，那你好，请问有站票吗？
8: 哦，站票还有。
10: 好的，那给我打两张挨着的站票吧。铁柱正上着班呢，突然找经理请假。
8: 为什么要请假？是有什么急事吗？
10: 哎呀，我丈母娘来了，她有我家的钥匙，我得回去收拾一下呀。
8: 哎，那你家里很乱吗？怎么还要赶回去收拾吗？
10: 铁柱一本正经地说，不是的，经理，我丈母娘太勤快，喜欢打扫卫生，我怕我那私房钱被发现呢。
11: 这里是开心杂货铺，欢迎您继续收听。
8: 欢迎继续收听开心杂货铺，我是马珍珠。
9: 我是牛德华，开心包邮，欢乐到付，我们继续陪您聊天讲段子。
10: 这一天老王和媳妇儿吵架，正当两个人面红耳赤的时候，发现儿子在一旁手舞足蹈，显得特别高兴。 于是儿子的举动老王很不理解，我们吵架你怎么还这么高兴呢？
12: 当然高兴啦，咱们家又要买新电脑啦。
10: 铁柱的女儿正上幼儿园，晚上回到家，铁柱给女儿出算术题，你一共有六个苹果，爸爸拿走两个，妈妈拿走四个，你还剩下几个呀？
8: 女儿听后很激动，哇哇大叫说，
12: 啊，你们这是人干的事儿吗？
10: 借着开放二胎的春风，老王媳妇儿又成功怀上了，怕儿子一时接受不了，媳妇儿派老王去探探口风。儿子，告诉你个好消息。
12: 哦，老爸，什么好消息？快说快说。
10: 老王一本正经地跟儿子说，你将要多个弟弟啦。
8: 儿子听完之后看了看四周，表情凝重地凑到老王的耳边小声说道，
6: 那这事儿妈妈知道吗？
8: 姐姐打电话来向铁柱抱怨说，朋友来做客，我把家里一个毛绒娃娃送给了他女儿，结果你姐夫下班回来大发脾气，说那个毛绒娃娃是他送给我的礼物，倾注了感情，不该乱送人。结婚以前他不这样啊，现在怎么这么小气啊？
10: 听到这里，铁柱哈哈大笑地说，肯定是姐夫把私房钱藏到娃娃里了呗，这事儿我有经验。
8: 没过一会儿，姐姐给铁柱发来200块钱的红包，留言是这么写的，弟弟好样的。
10: 铁柱在试开一辆崭新的奥迪车，突然呢遇见了老丈人。
13: 你这车多少钱呢？
8: 啊，小意思，爸，20万左右吧。
10: 老丈人很好奇，就问铁柱，
13: 你哪来这么多钱呢？还买这么好的车？
8: 哎呀爸，我哪有钱啊，不过只要月付50000，这车马上就是我的了。
10: 听到这里，老丈人怒了，
13: 想什么好事儿呢？你买车我要给你付50000，我哪有这么多钱呢？
8: 铁柱听得一头雾水啊，谁说让你付钱呀？
13: 那你不是说了吗，月付50000，月付50000什么意思啊你？
10: 酒桌上，老板突然问铁柱，小伙子能吃苦吗？
8: 以铁柱对老板的深入了解，这是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于是赶忙点头，
13: 我是农村走出来的老板，什么苦没吃过呀，有什么任务您尽管吩咐吧。
8: 老板满意的点点头，指着桌子上的一盘苦瓜说，
13: 这一桌子菜啊，就他剩的最多，不要浪费嘛，吃了吧。
8: 感谢收听本期开心杂货铺，我是马珍珠，
9: 我是牛德华，
8: 开心包邮，欢乐到付，我们明天再见。
9: 关注微信公众账号今日二条，可以收听往期节目回放哦，而且还能提供段子补充笑料，把你身边好玩的事情也跟我们一起分享一下吧。

江苏大学附属医院，守护健康，与您同行。我们以人心为灯，照见医者担当，我们以专业为刃，斩断病痛之扰。从精准诊疗到优质护理，从前沿技术到温暖服务，每一处细节皆倾注责任，每一次诊疗都饱含关怀。江苏大学附属医院，用爱与专业守护您岁岁安康。

0: 镇江市第一人民医院，一切以病人为中心，让医疗更有温度，让群众更满意。秉德敬业，求真维新，镇江市第一人民医院追求卓越服务，成就健康人生。
1: 小朋友们，你的声音有魔力吗？想化身故事里的小主角？想为公益文明发声吗？广播剧、公益广告小演员正在火热招募，不用经验，不用特长，敢说敢演敢表达就可以走进广播录音间，解锁声音新技能，给自己一份特别的成长经历。镇江广播电视台精英主播团队全程护航陪伴，为您的孩子提供专业、丰富、可持续的语言学习与实践成长平台。相信专业的力量，选择专业的平台，声音梦想从这里出发，遇见更好的自己。咨询热线183-4481-1963。
0: 知大局，观小情，以发现者的眼光，为您甄选瞬息万变的价值资讯。FM 一零四，镇江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声达全程，朝夕相伴。

0: 北京时间18点整，精彩节目即将播出。
1: 讲述生生不息的镇江故事，记录林林总总的生活百态。大时代，小窗口，一起听镇江，
2: 一起听镇江。今天您将听到江苏省2026年普通高校招生第一阶段录取控制分数线出炉，今晚8点起，考生可以查询成绩。2026镇江书展将于下周开幕。江大附院成功实施机器人辅助原位回肠新膀胱术，最大程度保留患者正常排尿功能。以下是广告时间，详细内容马上送到。
3: 咪咕发布首届 AI 看世界杯，6月12号至7月20号免费观看全场次高清直播，9大 AI 能力加持，智能解说，球星点亮，3D 实时直播，让世界杯更好看、更好懂、更好玩。韩乔生、詹俊、张璐等大咖领衔解说全家桶，更有线下千场派对，全民预测竞猜。移动用户每月可免费领取50GB 定向流量。2026美加墨世界杯，锁定咪咕视频、移动高清、咪世界等平台，一起知晓绿茵盛宴。
4: 袁隆平爷爷曾说，我有一个梦，叫禾下乘凉梦。
5: 梦见你，我那个水稻长得比高粱那么高，穗子比那个扫帚还长，哎呀，那个太阳晒起来，我们就在，我跟我的同事就坐在那个稻穗下乘凉，就的确做了这个梦。后来
6: 这位有着禾下乘凉梦的老人永远离开了我们，而我对他的印象永远停留在教科书中，那个手持稻穗忧国忧民的老人身上。我们这一代人生于物质丰裕的年代，并不知那一粒米从田间仓岭到餐盘经历了怎样漫长而颠簸的旅程。可我们要知道，这一颗颗小小的粮食，这一碗饭，无论在什么年代，总是让人心存敬惜。
7: 袁爷爷，我们一定好好吃饭，珍惜每一滴粮食。
4: 禾下乘凉梦，仓满无饥荒，粒粒
6: 皆辛苦，后辈不敢忘。
2: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一起听镇江，各位好，我是刘源。来关注天气，市气象台最新的天气预报，全市今天傍晚到明天多云有时阴，东北风3到4级，明晨最低温度19到20度，明天最高温度27度到28度，后天全市多云有时阴，20到30度。一起听镇江，来关注新闻。刚刚江苏省2026年普通高校招生第一阶段录取控制分数线出炉，普通本科、历史等科目类分数线为484分，物理等科目类分数线为456分，体育类本科文化413分，专业110分。在艺术类本科统考中，音乐为文化330分，专业180分。舞蹈为文化279分，专业185分。表导演为文化363分，专业190分。播音与主持为文化390分，专业190分。美术与设计为文化363分，专业180分。书法为文化390分，专业210分。今天晚上8点之后，考生可以查询成绩。明天起，考生可以登录省教育考试院官方网站，自行打印成绩通知单。一起听镇江，继续关注本地新闻。记者今天从市委宣传部了解到，2026镇江书展将于7月2号到6号举办，为期5天，海量好书、多元活动、暖心福利等将悉数登场，邀请市民共赴一场精彩。

0: 免费发放总价值10万元的购书券。具体的领取方式为关注文化金山微信公众号，进入后点击底部菜单栏“风雅之城”中的2026镇江书展选项，在页面内即可参与抢券。去年以来，润州区维港街道维港村打造智能化联动大棚，引入智能温控设备，以智能化设施推动传统农业转型升级。记者刘成、张学鹏报道。走进维港村智能化联动大棚，刚刚成熟的番茄挂满枝头，村民们正忙着采摘、分拣、装箱。村民朱彩青：
1: 以前这个枝都是荒枝，产量又不高，后来我们搞上大棚之后呢，这个就翻倍了，对吧？这个产量上来了，经济价值也上来了，这个老百姓就业的问题呢，对吧？也解决到了。
0: 智能化联动大棚配套了农业物联网系统和水肥一体化设备，温度、湿度、光照等数据实时投在显示器上，动动手就能调控。村民朱彩青：
1: 我们能从这个设计上面呢，看到这个温度啦、湿度。还有这个比如讲刮风下雨了，对吧？这个一声晓得了，我们就立马在手机上面就能操作，就可以关起来了。或者温度高了，我们要及时通风了，对吧？温度计了，我们及时保温了。
0: 过去维港村长期依靠小麦传统种植业，产业结构单一，农产品附加值偏低，村民增收途径有限。去年村党委牵头盘活村内闲置土地，建设了这座4320平方米的智能化联动大棚。润州区维港街道维港村党委委员陈涛：
2: 一号棚主要是种植小番茄和黄瓜，小番茄有5个品种，黄瓜水果黄瓜有4个品种。小番茄的这个亩产应该在4000到5000斤左右。我们二号棚种植的主要是螺丝椒。我们除了传统的桑梢模式，还开辟了现场采摘模式。城里的娃到农村来，家长不仅可以遛娃，也可以欣赏田园风光。
0: 智能化联动大棚的落地，成为维港村产业振兴的核心抓手。村里优先吸纳本村村民务工，通过土地流转、大棚务工、果蔬售卖等途径，实现了村民多重增收。润州区维港街道维港村村委会主任王海红：
3: 下一步我们重点推进两大升级，一是全面改造胭脂窝大棚配套设施，优化温控灌溉设备，丰富果蔬品类，实现四季持续采汁；二是延伸农旅产业链配套农家乐休闲观光区域，打造大棚采摘加乡村餐饮一体化业态。未来我们将持续做强特色设施农业，以农旅融合壮大村集体经济，让群众在家门口稳就业、多增收，夯实维港村乡村正义产业根基。
0: 明天是全国土地日，今年的主题为珍惜每一寸土地，促进高质量发展。昨天，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丹徒分局走进茅以升实验学校，开展国家版图意识宣传活动。记者栾凡、万华报道。活动中，来自自然资源和规划局丹徒分局的工作人员在趣味课堂中带同学们认识我国领土四治范围以及14个陆上邻国，让大家更加清楚了解祖国的疆域。互动环节，同学们展开了祖国在我心拼图竞赛，各组限时完成中国地图拼接。茅以升实验学校学生马恩奇：
4: 虽然我们国家很大，但是我们的耕地只有世界平均水平的1/3，森林只有世界平均水平的1/4，我们要好好保护这些自然资源。
0: 茅以升实验学校老师文月：
5: 今后我们会继续在班会课、道德与法治课、社会实践活动中渗透版图认知教育。
0: 近年来，我市常态化开展国家版图意识宣传教育进学校、进社区、进企业活动，提升全民国家版图意识。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丹徒分局党建办副主任刘琳琳：
6: 本次活动面向青少年普及版图基础知识，厚植学生爱国情怀。我们用鲜活史实、精准地理科普，把国土安全教育搬进课堂，通过宣讲点燃青少年家国情怀，引导孩子们认清每一寸神圣国土，在童心深处厚。

0: 领土意识与爱党爱国的赤诚初心。
1: 今天上午，镇江海事局志愿者走进浦园伟才幼儿园，开展水上安全主题科普活动。来听记者胡静的报道。
2: 活动中，海事工作人员以动画讲解、趣味互动相结合的方式，向孩子们讲解河边、湖边、江边、水库边戏水玩耍的危险性，科普私自下水、结伴玩水、盲目施救的安全危害。现场教学环节，志愿者带来救生圈、救生衣等专业装备，示范儿童救生衣正确穿戴步骤。大二班小朋友张明泽：
3: 我学会了许多水上安全知识，暑假快到了，不能独自去水边玩耍，遇到危险时需要很大人来帮忙，还学会了正确穿救生衣。
2: 镇江海事局指挥中心三级主办张本浩表示，暑期是溺水事故的高发易发期，海事部门将紧抓这一安全关键节点，常态化普及防溺水、沉船安全、水上避险等知识。
4: 当前汛期叠加暑期，气温逐渐升高，各种亲水活动呢也是逐渐的增加。我们镇江海事局呢一直都非常重视水上安全教育工作，组织青年宣讲团队，常态化的开展水上安全知识进校园、进社区、上船头等活动，就是通过这样一个形式呢，实现教会一个孩子，影响整个家庭，带动整个社会的这样一个目的。
1: 最近，江苏大学附属医院泌尿外科团队成功完成全市首例机器人辅助腹腔镜根治性全膀胱切除加原位回肠新膀胱术，利用患者自身肠道重建新膀胱，在根治肿瘤的同时，最大程度保留患者正常排尿功能。来听记者王舒的报道。
5: 这名患者是一名70多岁的男性，因血尿入院 ，CT 提示膀胱肿瘤，病理诊断为高级别浸润性尿路上皮癌，最大病灶4.5公分，具备全膀胱切除指征。江苏大学附属医院泌尿外科副主任医师陶美满介绍，在沟通过程中，患者非常担忧膀胱切除手术后需要挂尿袋生活，团队决定为他制定原位回肠新膀胱术。陶美满说，原位回肠新膀胱术是泌尿外科领域难度最高的标志性手术之一，核心优势在于既彻底切除肿瘤，又利用患者自身肠道重建新膀胱，最大限度恢复生理性排尿功能。但手术对微创操作、肠道重建、尿路吻合技术都有极高的要求，因此团队在机器人辅助腹腔镜下为患者实施了手术。
6: 因为机器人呢，它可以这个 3D 视野，那么可以放大10到15倍，可以达到一个比开放手术视野更清晰的这么一个视野。手术呢，我们是要首先呢把整个的膀胱切除，然后呢把做一个盆腔的淋巴结清扫，然后呢我们再选择一段肠子给它重塑一个膀胱，然后把输尿管种植在膀胱上面，然后再把膀胱和尿道重新接起来。
5: 手术后2个月，患者恢复情况良好，可以完全自主排尿，彻底摆脱尿袋困扰。江苏大学附属医院泌尿外科主任医师、科主任陈冰海提醒，膀胱癌发病隐匿，症状不明显，很多患者最初的临床表现是无痛性血尿，一旦出现这样的症状，不能自行观察拖延，应该第一时间到泌尿外科就诊，避免延误最佳治疗时机。
7: 膀胱癌呢，在泌尿系统里面是比较常见的，主要见于这个中老年男性，当然也有少部分女性会有这样，也会有膀胱癌。膀胱癌发病的原因呢，现在还不是特别清楚，已知的有一些原因，你比如说吸烟，还有长期接触一些化工染料，它也会导致膀胱癌。当然还有一些基因层面的因素。
1: 今天上午，镇江经开区筑牢反诈禁毒防线，共建平安无毒社区活动走进丁卯街道马家山社区，通过知识宣讲、案例展示等形式，为居民送去安全防范知识。来听通讯员李健、记者周恒的报道。
8: 合成毒品就是相对于鸦片、海洛因那些主要。
9: 活动现场设置了禁毒知识展板、仿真毒品展示区、反诈案例公示栏，民警与社区工作人员面对面为居民讲解常见毒品类型、电信诈骗的典型套路，并结合近期辖区发生的真实案件，提醒居民提高警惕。活动还设置了互动问答环节，工作人员逐一细致解答居民的提问。社区居民西元：
10: 通过本次活动，我全面了解了各类校园、生活等诈骗手段， 深刻认识到个人信息保护的重要性，记住了不轻信、不泄露、不转账的反诈原则，提高了自身警惕性。同时，我主动向身边同学宣传反诈知识，学会理性对待网络兼职与网络交易，做到警钟长鸣。
9: 市公安局经开区分局丁卯派出所民警张俊杰：
11: 大家日常辨别毒品，可以先看包装，正规食品的生产信息、保质期、配料表都标注齐全。很多伪装成零食的毒品往往没有完整的生产标志。其次可以看购买渠道，不要购买来源不明、价格明显低于市场价的网红零食、特色饮料，更不要接收陌生人赠送的未知食品。如果在家中或者公共场所发现疑似毒品的物品，千万不要触碰，第一时间拨打110报警，由专业人员到场处置，避免自身接触带来风险，也防止毒物流入更多人手中。
12: 公正廉洁，司法为民，这里是法院之声。
1: 近年来，以盈利为目的的跨国婚恋黑中介屡禁不止，不少民众轻信中介，花费巨额费用迎娶外籍配偶，最终不仅婚恋落空，还蒙受经济损失。最近，丹阳法院公布了一起涉外婚姻介绍服务合同纠纷，以案释法，提醒广大群众守住法律底线，维护自身人身与财产安全。来听记者单泽华的报道。
13: 2023年10月底，原告徐某平通过丹阳某婚恋工作室认识了在老挝做跨国婚姻介绍的本案被告人庞某某。同年11月，原告徐某平一家办理了旅游签证前往老挝，在被告庞某某的安排下，与一名老挝女子相亲成功。丹阳市人民法院导数法庭副庭长吕月娟：
14: 被告庞某某向老挝女子支付了彩礼约34000元、村长好处费、代办签证费等费用，并于2024年1月6日在当地办理了婚礼。
13: 婚礼后，原告徐某平向被告庞某某支付举办婚礼以及在老挝期间的交通费等，共计4515元。随后，被告庞某某为老挝女子办理了中国旅游签证，将这名老挝女子带至中国共同生活。
14: 2024年3月26日，该女子报警，要求回老挝，现在已经回到老挝。2023年11月19日后，原告徐某平一家向庞某某等人支付了中介费及其他费用，共计26万元。
13: 因婚恋介绍彻底失败，徐某平向丹阳法院提起诉讼，要求庞某某返还所有费用。法官表示，本案中被告庞某某违反了不得从事涉外婚姻介绍以及不得以盈利为目的从事涉外婚姻介绍活动的规定，也违反了公序良俗，属于无效的民事法律行为。
14: 原告徐某平作为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委托他人为自己介绍境外女子，也存在一定过错。最终，本院根据各自的过错，依法判决庞某某退还徐某平一家15万元。
13: 法官表示，本案中的被告庞某某以及其同伙多次开展非法跨境婚姻介绍活动，并收取相关款项380万元，非法获利26万元，及其同伙非法获利25万元，构成刑事犯罪，被浙江省天台县人民法院判处有期徒刑7年，并处罚金50000元，追缴庞某某违法所得26万元。
1: 一起听镇江，来听听还有哪些本地新闻值得关注。6月27号晚上，2026江苏省城市足球联赛镇江队将主场迎战苏州队，届时兵团第四师可克达拉市将带着满满诚意支持镇江。凡是到场观赛的球迷都将在座位上收到一份来自可克达拉市的伴手礼，包含新疆牛肉、牛筋、蜂蜜、红枣等。比赛当天将现场抽取10名幸运球迷作为可克达拉文旅体验推荐官，只要您在苏福办预约购票平台上中签，就有机会在公证处工作人员的全程公证下参与现场随机抽奖。随后 赛后，镇江文旅等平台将同步公布幸运球迷的座位号。幸运球迷可以在7个工作日内联系工作人员登记，于7月或8月参与特色新疆可可达拉精品线路体验，为推动江苏伊宁两地旅游文化交流推介代言。

0: 接下来请听观点。最近《盗墓笔记》的作者南派三叔通过一档电视节目维权，他表示自己花7年时间打造的影视剧《南部档案》于6月11号在爱奇艺上线，但是就在新剧上线的10分钟内，各类网盘平台便能够下载。更让他气愤的是，还有盗版者发私信嘲笑威胁他。这档维权节目播出后，引发了舆论关于影视剧及版权保护的热议。来听编辑芳芳为您梳理的各方观点。
1: 网友橘子汽水说，别人辛辛苦苦拍剧赚钱养团队，盗版贩子坐享其成还挑衅作者，真是太过分了。网友煮鸡蛋表示担忧，如果盗版多了，以后还有人愿意花好几年时间做精品国产剧吗？网友害羞小王觉得，作为一名普通观众，我很同情创作者，但正版的观看体验实在难以恭维。想支持正版，但是充了会员之后，开头全是广告，即便成了 VIP 用户，还要额外付费超前点播，心好累。网友铠甲勇士认为，商业化传播、倒卖影视剧网盘资源已经触犯著作权法了，这是光靠网友自觉没用，还得从盗版源头抓起。中国蓝新闻评论，影视内容创作周期长，投入大，一部优质的剧集往往耗费主创团队数年的心血，盗版全链路侵权不仅直接吞噬正版商业收益，更会导致平台降低原创 IP 投入，削减剧集开发计划，长期透支国内影视原创生产力。据行业统计，每年全国剧集行业因为盗版造成的损失超过200亿元，这不只是南部档案一部剧的困境，更是整个行业面临的痛点。红网质疑，面对猖獗的盗版乱象，真的只能靠创作者独自硬扛被动维权吗？部分网盘在事后提供了渠道投诉删除链接的处置方法，但已经是亡羊补牢了。当前网盘已经成为了盗版传播的重灾区，加密分享、批量转发、换号重传，一套隐蔽又高效的侵权流程早就已经形成了完整的灰色链条。如今 AI 筛查、文件对比、数字水印等技术早已成熟，平台真的没有能力提前拦截吗？显然不是，这其中更多的是监管责任的缺位。吉木新闻观点，今年4月，广电总局已经针对影视盗版开启专项治理，明确要求压实各大平台的监管责任，重点治理网盘的电视剧侵权传播等问题。要根治网盘盗版，需要多方合力，平台必须从技术和管理两端入手，建立更高效的风险防控体系，变主动删除为主动拦截。监管部门需持续保持高压态势，严惩侵权主体，广大观众也应该成为版权保护的参与者，用支持正版的实际行动为原创内容营造健康的生存土壤。
2: 咪咕发布首届 AI 看世界杯，6月12号至7月20号免费观看全场次高清直播，9大 AI 能力加持，智能解说，球星点亮，3D 实时直播，让世界杯更好看、更好懂、更好玩。韩乔生、詹俊、张璐等大咖领衔解说全家桶，更有线下千场派对，全民预测竞猜。移动用户每月可免费领取50GB 定向流量。2026美加墨世界杯，锁定咪咕视频、移动高清、咪世界等平台，一起知晓绿茵盛宴。
3: 爷爷奶奶，防诈知识竞赛现在开始，请抢答。陌生人打电话让你转钱怎么办？
4: 挂掉。
3: 别人发让你转钱的信息
5: 删除。
6: 删除。
3: 有人告诉你说你中了奖，
7: 不信。
3: 来源不明的链接，
5: 不点。
3: 陌生人让你提供验证码，
5: 不说
6: 不说。
3: 恭喜爷爷奶奶，全都100分。
8: 人人提高警惕，骗子无处遁形。
0: 今天的一起听镇江，编辑芳芳、王焕、宋文平，监制沈卓，总监制朱薇薇，我是刘源。接下来请收听镇江人民广播电台 FM104 综合广播为您带来的《10万个为什么》。
4: 五千个在哪里，七千个怎么办，十万个为什么。每天五分钟，我们一起探寻生命起源，生活百科。
5: 云南各地野生菌正陆续上市，松茸、松露、牛肝菌等等。云南不仅野生菌种类多，而且分布广，云南各个州市均有分布。那么云南的野生菌为啥多样？今天的十万个为什么，我们来回答这个问题。
6: 十万个为什么，答疑解惑。
5: 简单来说，低纬度高海拔落差造就了一山分四季、十里不同天的独特立体气候，进而决定云南野生菌种类的多样性。从滇西北的梅里雪山到滇东南的红河河口，云南全省海拔高差超过6000米。迪庆藏族自治州香格里拉市盛产松茸，西双版纳傣族自治州景洪市大红菇资源丰富。适宜寒凉地带的羊肚菌在高海拔地区长得不错，与白蚁共生的鸡枞菌分布在云南全省绝大多数地区。不同海拔区域的温度、湿度和光照条件各异，给各类野生菌提供了天然的栖息家园。另外，云南野生菌的多样性与云南的山地地形也有关系。山地地形条件下，农业开发相对较少，大片原生植被得以保留，为野生菌保存了多元栖息环境。而山脉隆起导致的长期地理隔绝，又促进了云南野生菌新物种的形成。云南野生菌不仅种类丰富，产量也高，茂密的植被和丰富的腐殖质为野生菌生长提供了源源不断的养分。与热同期的气候帮助野生菌在夏日雨后迅速生长，充分的产量为其创造市场开发的条件。野生菌之所以受到喜爱，离不开其本身浓郁的鲜味。野生菌富含谷氨酸等多种鲜味氨基酸，还富含多种不同的鸟苷酸等核苷酸类物质，多元的鲜味物质产生协同作用，增加鲜味的多样性，让野生菌的鲜美更浓郁持久。青头菌脆爽，牛肝菌滑嫩，不同野生菌口感不同，风味独特，在辅之以爆炒、油炸、涮煮等不同烹饪方法，野生菌的风味进一步丰富。从当地特色美食走上全国餐桌，对野生菌的可持续利用也提出了挑战。一方面，昆明、宜良等地探索包山食菌模式，促进野生菌的规范采摘和可持续发展。另一方面，羊肚菌、牛肝菌等菌种的人工栽培技术取得突破，有效增加菌类市场供给，带动当地群众增收。
4: 十万个为什么，不问不知道，科学真奇妙。
5: 本档节目编辑王小琴，播音梁晨。十万个为什么，明天同一时间再见。
7: 镇江市第一人民医院，一切以病人为中心，让医疗更有温度，让群众更满意。秉德敬业，求真维新，镇江市第一人民医院追求卓越服务，成就健康人生。
9: 阅读是一种安静的力量，苏霍姆林斯基说，要无限相信书籍的力量。读过一本好书，就像交了一个好朋友。莫言说，阅读是创作最好的老师。读书永远不晚。白岩松说，阅读不仅让个人变好，更让一个国家变好。每一个生命都是一粒神奇的种子，让我们用阅读唤醒生命。

0: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6月24号星期三，农历五月初十，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习近平在山东德州考察时强调，以扎实举措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用勤劳和智慧创造更加美好生活；
1: 李强出席2026年夏季达沃斯论坛开幕式并致辞；
0: 李强出席2026年夏季达沃斯论坛工商界代表座谈会；
1: 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3次会议举行联组会议，审议国务院关于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工作情况的报告，并开展专题询问；赵乐际出席，
0: 赵乐际同全国人大常委会会议列席代表座谈；
1: 全国政协14届常委会第17次会议举行全体会议，王沪宁出席；
0: 全国政协14届常委会第17次会议闭幕，王沪宁主持并讲话；
1: 各地高考分数线陆续公布；
0: 美伊技术性谈判即将恢复，霍尔木兹海峡已对商船免费开放。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马哲报道，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今天在山东省德州市考察时强调，农业农村现代化关系中国式现代化全局和成色，要以扎实举措做好各项工作，着力提升农业综合生产能力和质量效益，确保粮食等重要农产品稳定供给，因地制宜推进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建设，引导广大农民群众用勤劳和智慧创造更加美好生活。今天，习近平在山东省委书记林武和省长周乃祥陪同下来到德州市考察调研。正值下播时节，田间地里一派农忙景象。今天上午，习近平来到德州市临城区边林镇东余架村，听取当地三下生产工作汇报，了解小麦收成、玉米种植、农资供应等情况。他来到农田灌渠边查看水肥一体化设施，随后走进农田，同种粮大户、农机手、农技人员亲切交流。得知今年小麦亩产又有提高，玉米播种不误农时进度很快，习近平很高兴。他强调，保障粮食等重要农产品稳定供给是农业生产的重中之重，要落实粮食生产各项支持政策，做好农资保供稳价，积极推广先进适用品种技术装备，稳步提高单产和效益，力争全年粮食丰收。要完善农业基础设施，确保高标准农田建设质量，推进农业节水增效，强化气象预报和灾害监测预警，提升农业防灾减灾救灾能力。之后，习近平来到临近的全国文明村西余架村考察。他走进村党群服务中心，细致询问村党组织建设和开展便民服务等情况，了解当地探索片区化推进乡村振兴的做法，并查看农副产品展示。习近平希望村党组织进一步发挥党建引领作用，充分调动村民群众的积极性，在推进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建设中不断取得新成绩。他要求持续为基层减负，让村干部有更多时间和精力服务群众，推动发展。在村民于新辉家，习近平查看家居陈设，同一家人围坐一起拉家常，关切询问就业收入、老人健康、孩子学习等情况，详细了解党的三农政策是不是全部落实到位。他指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最终要落到为民造福上。广大党员干部要强化公仆意识，厚植为民情怀，多为群众做好事、办实事、解难事，实实在在增强老百姓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离开村子时，村民们热情欢送总书记。习近平对大家说，七一就要到了，我们即将迎来党的105岁生日。105年来，我们党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不懈奋斗，创造了无愧于历史和人民的伟大成就。现在，我们正阔步行进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新征程上，要齐心协力走好新的长征路，开创更加光明的未来，不断满足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他祝愿乡亲们在党的领导下把

0: 家园建设得越来越美，把日子过得越来越好。何立峰及中央和国家机关有关部门负责同志陪同考察。
1: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静报道。国务院总理李强今天上午在大连出席2026年夏季达沃斯论坛开幕式并致辞。李强表示，正如习近平主席指出，抓创新就是抓发展，谋创新就是谋未来。这次论坛以规模化创新为主题，结合中国经济发展实践，我同大家分享中国创新的故事以及对全球创新合作的一些思考。第一，十五五伊始，中国经济在应变局中开新局。在国际形势愈发动荡不安背景下，中国经济呈现出稳、新、活、融的多维图景，展现了坚韧向前、蓬勃向好的开局之势，为不确定性增多的世界注入了宝贵的确定性。我们有信心、有能力不断书写中国高质量发展新篇章。第二，创新驱动是中国经济长期向好、行稳致远的关键密码。多年来，中国经济之所以能够始终平稳健康发展，有两大要诀，一个是稳定的环境，一个是创新的驱动。中国的创新是苦练内功拼出来的，是千行百业用出来的，是厚植生态育出来的。近期国际上不少机构媒体提到中国机遇 2.0， 事实有力证明，中国的新兴领域技术和产品带给世界的不是冲击，而是机遇，不是威胁，而是赋能。第三，创新合作是破解全球增长困境的必然选择。我们应当深化联通协作，共建开放型世界经济，更加广泛地凝聚创新合力。我们应当坚持科技向善，健全人工智能等领域全球治理制度规则，更加有效地推进共同治理。企业是创新的主力军，中国真诚欢迎各国企业来华投资兴业，更多分享中国发展新机遇。吴正龙参加活动。
0: 国务院总理李强今天下午在大连出席2026年夏季达沃斯论坛工商界代表座谈会。在听取与会工商界代表发言后，李强指出，开放合作是不可逆转的时代潮流，也是各国扩大发展空间的内在需要。无论外部环境如何变化，中国将继续深度参与国际贸易、投资等合作，推动中国市场与世界市场连通融合。中国出口的优质产品对世界经济是重要贡献，我们从不刻意追求贸易顺差，一直在与世界分享国内市场，愿同各方推动以优化平衡发展。中国的产业竞争力不是靠补贴补出来的，而是来自于自身综合优势，希望在座企业家向国际社会传递更多理性声音。李强表示，这些年中国经济向新向优发展，中国市场的换新升级将创造更为丰富的增量空间，中国制造的换新升级将形成更为高效的产业生态，中国基建的换新升级将提供更为优越的综合条件，这些将为各国企业带来更多新机遇。中国政府将竭尽所能为各国企业做好服务，营造更加开放、公平、友好的环境，全面落实外资企业国民待遇，让大家在中国安心经营、舒心工作，创造良好业绩。来自3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约150位工商界人士与会，发言企业代表表示，当前全球经济不确定性加剧，中国是可信赖的长期合作伙伴，对未来世界经济发展发挥引领作用。国际工商界看好中国发展前景，致力于扎根中国、融入中国、深耕中国，与中国经济共同成长，为促进世界经济增长做出贡献。吴正龙参加活动。
1: 本台消息，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3次会议今天上午在京举行联组会议，审议国务院关于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工作情况的报告，并开展专题询问。赵乐际委员长出席会议。10位与会同志围绕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的目标和进展，健全完善公平竞争审查制度，当前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存在的问题与下一步举措，行政执法标准的跨区域协调衔接，规范地方财政补贴政策，规范地方招商引资行为，完善全国统一电力市场体系

0: 加强平台经济监管、加强交通运输服务保障等问题提出询问。国务院副总理张国清、国家发展改革委、工业和信息化部、财政部、交通运输部、商务部、市场监管总局等部门负责同志到会听取意见、回答询问。肖捷副委员长主持会议。
1: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今天下午同列席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3次会议的全国人大代表座谈交流。他强调，人大代表要深入学习宣传贯彻习近平法治思想，结合本职工作和履职实际，参与法治实践，弘扬法治精神，传播法律知识，在法治宣传教育中积极发挥作用。座谈会上，代表们结合审议关于85普法决议实施情况的报告，围绕加强法治宣传教育做了发言，提出意见建议。赵乐际认真倾听，和代表深入交流。他说，在党的领导下，我国连续制定实施8个5年普法规划，有力促进了全体公民法治素养和社会治理法治化水平的提升。赵乐际强调，人大代表要把学习贯彻习近平法治思想作为履职基本功和必修课，深刻理解这一重要思想的重大意义、丰富内涵、实践要求，自觉用以武装头脑、指导实践、推动工作。要把宣传习近平法治思想融入代表履职，讲好中国法治故事。赵乐际指出，人大代表要自觉做遵法、学法、守法、用法的表率，加强宪法学习，恪守宪法原则，熟练掌握代表法、立法法、监督法、全国人大组织法和议事规则等，严格依法按程序履职，当好党和国家联系人民群众的桥梁，廉洁自律，自觉接受人民群众监督。赵乐际强调，要努力提高法治宣传教育针对性、时效性，人大代表要立足岗位职责，发挥专业特长，积极探索法治宣传教育的有效方式，运用接地气、群众易于参与的方式，把普法融入法治实践、基层治理和日常生活，推动法律有效实施。李鸿忠主持座谈会。
0: 总台记者刘乐、张义伟报道，政协第14届全国委员会常务委员会第17次会议今天上午举行全体会议，14位全国政协常委围绕坚持高质量发展、推动经济持续健康发展和社会全面进步做大会发言。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出席。李和平常委建议，以科技创新为引领，推动我国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筑牢未来发展战略优势。张兴海常委提出，巩固壮大实体经济，优化营商环境，培育发展新质生产力，增强发展后劲。刘家强常委代表民革中央发言说，加快构建人工智能多元共治生态，健全协同治理机制，推动人工智能产业在规范中发展，在发展中规范。李仲平常委建议，强化企业科技创新主体地位，提高科技服务支撑能力，推进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程红常委代表民盟中央发言提出，推进丝绸之路经济带核心区建设，加快基础设施硬联通，强化配套服务软联通，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李小鹏常委表示，要提高综合交通物流网建设和物流运输服务水平，推动交通运输高质量发展，助力建设强大国内市场。徐小兰常委代表致公党中央发言建议，壮大耐心资本，加快构建多层次、长周期、强协同的资本支持体系，完善资本市场投融资机制。何志敏常委代表民进中央发言提出，完善新兴领域知识产权保护制度，促进新兴领域新质生产力发展。陈小平常委建议，发挥党建引领作用，更好运用新时代千万工程经验，推进乡村全面振兴。滕树静常委建议，把跨区域连结型地区建设成为区域协调发展示范区，促进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推动各民族共同繁荣发展。江广平常委建议，进一步健全服务管理机制，切实保障劳动者权益，推动新就业形态健康发展。宋亚军常委提出，加强党建引领城市基层治理工作，凝聚基层共建共治共享合力，提升为民服务质效。易军常委建议，加快推动建筑业全面绿色低碳转型。

0: 更好支撑城乡现代化建设，持续改善群众居住生活品质。孔令智常委代表台盟中央发言，建议建设绿色能源全国统一大市场，协同推进降碳减污扩绿增长。全国政协副主席秦伯勇主持会议。
1: 政协第十四届全国委员会常务委员会第十七次会议今天下午在京闭幕。会议以坚持高质量发展、推动经济持续健康发展和社会全面进步为议题协商议政。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主持闭幕会并讲话。他表示，中共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中共中央深刻把握世界发展大势和中国式现代化进程，推动我国经济稳定全面走上高质量发展道路。我国经济实力、科技实力、综合国力跃上新台阶，中国式现代化迈出新的坚实步伐。我们要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为推动高质量发展、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广泛凝聚人心、凝聚共识、凝聚智慧、凝聚力量。王沪宁表示，十五五时期是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关键时期，人民政协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推动高质量发展的重要论述，牢牢把握推动高质量发展这一主题和首要任务，坚持以高水平履职服务高质量发展，助推经济持续健康发展和社会全面进步。要聚焦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构建新发展格局，构建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保障和改善民生，加快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等重大问题，组织政协委员深入一线查实情，精准建言谋良策，强化监督促落实。要围绕服务和助力“十五五”规划实施，加强调研协商议政；围绕纪念孙中山先生诞辰160周年，加强团结联谊工作；围绕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抓好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加强政协自身建设，扎实做好全国政协下半年各项工作。经表决，会议决定增补李晓红同志为第十四届全国政协委员、教科卫体委员会副主任，增补肖培同志为第十四届全国政协委员、社会和法制委员会副主任。通过关于接受陈群同志请辞第十四届全国政协常委委员的决定，通过关于免去王晓东第十四届全国政协常委、农业和农村委员会副主任职务并撤销其委员资格的决定，通过关于接受胡成林、彭纯同志辞去第十四届全国政协委员的决定。会议追认关于撤销魏晓东、侯桂松第十四届全国政协委员资格的决定。闭幕会后，中共中央政法委秘书长尹柏应邀作题为《推进国家安全体系和能力现代化，建设更高水平平安中国》的学习讲座。
2: 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0: 特别策划六网筑未来，今天聚焦物流网，看物流大网如何加速织就畅通经济大动脉。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廖密报道。
3: 即将建成通航的平陆运河，连接广西地区重要水系西江与钦江，最终接入北部湾，全长134.2公里，总投资约727亿元。为何要建设这样一条通江达海的运河？平陆运河工程建设指挥部指挥程耀飞介绍，广西水系虽密，但大部分河道向东汇入珠三角，没法就近向南奔赴大海，导致货物外运绕路，运输成本攀升。
4: 等平陆运河修通了以后，我们西南里面货物出海，那缩短的内河的里程比从广州港出海就短了560公里，每年结业的这个运费大概是52亿。
3: 位于运河起点的南宁港是平陆运河江侧起点的第一承运港。南宁港开发投资有限公司总经理王发坤说，
5: 我们争取在9月实现我们南宁港口岸的通关，货物能够有序的而且便捷低成本高效的流向东南亚国家。
3: 物流网并非单一道路、单一港口，而是把各类货运枢纽、运输通道、装卸、运载设备、 运输标准、数字信息整合到一起，打通区域行业壁垒的综合配套体系，支撑全国各地物资高效流通。我国物流市场规模连续十年全球第一，但运输环节衔接不畅，物流成本偏高，仍成为制约经济发展的瓶颈。交通运输部规划研究院院长刘鑫表示，15/57交通运输部将围绕物流网建设，把推动物流提质降本增效作为重点任务，
6: 完善多式联用设施体系、信息联通体系、标准体系、企业服务体系，培育壮大具有竞争力的市场经营主体，打造开放互联的国际物流供应链体系。
1: 2025年度个人所得税综合所得汇算将于本月30号结束，届时部分纳税人将会收到税务部门通过短信、电话或个人所得税 APP 站内信等方式发送的提示，提醒可能存在未申报或少申报收入需要补缴税款的情况。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报道。
0: 国家税务总局公布的数据显示，截至5月底，已有超过1.6亿人完成汇算申报。国家税务总局税收科学研究所副所长李平介绍，
7: 汇算期结束之后啊，税务部门还按照法律法规开展催报催缴以及事后抽查，对未申报纳税人开展催报提示，对已申报纳税人开展催缴提示以及事后抽查，发现纳税人存在申报疑点的，会及时提醒纳税人更正。
0: 税务部门在日常监管中发现涉税疑点后，通常会通过短信、电话、个税 APP 站内信等渠道向纳税人发送提示提醒。接到税务部门提醒后，纳税人千万不要抱有侥幸心理，认为拖延处理或不予理会便可不了了之，不予补正申报可能面临多方面法律后果。
7: 如果纳税人对提示提醒不予理会，经多次督促仍拒不配合的，税务机关呢将可能依法启动稽查程序，纳税人可能面临立案稽查和行政处罚。经查实存在应申报、未申报、应缴、未缴纳税款等行为的，将依法追缴税款、加收滞纳金，并可能呢处以不缴或少交税款0.5倍以上啊5倍以下的罚款。情节特别严重啊，涉嫌犯罪的，还将移送司法机关进行处理。
0: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截至5月底，我国电动汽车充电基础设施充电枪总数达到2249.7万个，同比增长44.9%。
1: 多地今天公布2026年高考分数线，江苏省普通类本科历史等科目类484分，物理等科目类456分，特殊类型招生控制线历史等科目类532分，物理等科目类513分。
0: 河北省本科批历史科目组合485分，物理科目组合443分，特殊类型招生录取控制分数线历史科目组合542分，物理科目组合510分。
1: 广东省本科普通类历史录取最低分数线为总分440分，本科普通类物理录取最低分数线为总分425分。
0: 中央气象台今天18点发布预报显示，今天夜间到明天，云南东南部、广西西北部和东北部等地局地有大暴雨。
1: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巴基斯坦外交部证实，美国和伊朗的技术性谈判将于30号恢复。伊朗23号称，霍尔木兹海峡已对商船免费开放。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雪杰、刘洪凯综合报道。
8: 当地时间24号，巴基斯坦外交部发言人塔希尔·安德拉比表示，美国和伊朗的技术性谈判将于本月30号恢复。当地时间23号，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美国正致力于与伊朗达成一项公平的协议，以结束霍尔木兹海峡的冲突。他称，仅在22号就有1900万桶石油通过霍尔木兹海峡运输。伊朗常驻联合国日内瓦办事处代表阿里·巴赫雷尼表示，霍尔木兹海峡现已开放，为期60天，期间不会收取任何费用。伊美双方已决定就此问题建立沟通机制。60天后，海峡开放的具体情况将由伊美之间的谈判结果决定。尽管霍尔木兹海峡的重新开放已步上正轨，但围绕伊朗是否接受国际原子能机构的核查，美伊双方却说法不一。 23号，特朗普发文称，伊朗已全面彻底的同意接受最高级别的核查，并且没有期限限制。国际原子能机构的核查人员将在适当的时候访问伊朗。不过，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23号表示，目前暂无国际原子能机构核查人员访问伊朗受损核设施的计划。当地时间23号，以色列驻美国大使馆表示，以色列与黎巴嫩之间新一轮会谈已在华盛顿特区启动。会谈将同时在外交和军事两个层面展开。黎巴嫩总统奥恩当天表示，黎政府不会接受任何低于以色列结束对黎巴嫩领土占领、黎巴嫩恢复全部领土主权的谈判结果。23号，美国国会参议院通过一项限制总统战争权力的决议，要求总统特朗普结束对伊朗军事行动，并在今后对伊朗采取军事行动前必须获得国会授权。该决议此前已由众议院通过。据了解，这项决议不具有法律效力，很大程度上只是象征性的，但在参众两院通过，也反映出包括部分共和党人在内的国会议员的不满。
0: 欧洲目前正经历近年来最强烈的高温天气，西班牙、法国等多国都发布了最高级别的高温预警。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佳宁综合报道。
3: 据法国方面23号消息，当天法国的平均气温达到29.8摄氏度，创下1947年有相关记录以来的最高水平。随着24号，法国又有4个省被列入最高级别红色高温预警，该国受高温影响人口已达约4400万，加上目前处于橙色高温预警状态的地区，超过90%的法国人口面临高温威胁。预计24号，从布列塔尼到巴黎地区以及西南部大部地区，气温将达39至41摄氏度。在室外工作的法国伊勒维莱讷省居民罗莎恩扎巴说，
9: 风也是热的，我们不得不停工，因为实在太热了，已经发布了红色预警，我们甚至不知道什么时候能复工。
3: 据意大利气象部门预计，本轮酷热天气将至少持续到本月底，罗马、米兰、佛罗伦萨等多座主要城市最高气温甚至可达37至39摄氏度。本轮意大利的高温天气有可能在持续时间、影响范围和致命程度上都超过2003年夏天的记录。波兰气象部门已发布25号至27号该国西部地区的高级别高温预警，预测气温可能打破1921年创下的40.2摄氏度记录。克罗地亚的亚德里亚海沿岸地区也发布了26号和27号的高温红色预警。在已发布二级高温预警的匈牙利，有关方面表示，随着气温持续攀升，将把27号至30号的高温预警级别提升至最高级。科学家警告，气候变化正加剧欧洲，尤其是东南欧地区高温干旱天气的频率与强度。
1: 其他国际消息，古巴外长23号批评美国进一步收紧对古巴制裁。美国当天宣布将5个古巴实体以及古巴革命领袖劳尔·卡斯特罗的儿媳列入制裁名单。
0: 空中客车公司23号宣布将对16架空客 A380 型客机进行检查。此前分别由阿联酋航空公司和澳洲航空公司运营的空客 A380 客机在关键机翼部件上出现裂纹。
1: 日前宣布辞职的英国首相斯塔默23号与潜在的继任者大曼彻斯特市前市长伯纳姆举行会面，以寻求有序的权力交接。
0: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杨超、张浩森、刘宇华、赵初南，主播子文、婉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10: 突破不过是下一次奔跑的起点。
11: 军港内，福建舰踏海而立，满旗高悬；山东舰浮波相伴。
10: 攀登，总有新的高度等待征服。
12: 是不是有一种悬浮的感觉？这里呢，就是世界第一高桥——花江峡谷大桥的。
10: 声音刻录永恒，梦想照亮未来。
13: 锐实者必图其中。成功者先计于时，我们要锚定目标任务，坚定信心，乘势而上，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开放，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续写中国奇迹新篇章。
10: 领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14: 北京时间19点整。
15: 小时刷新，关注对您有用的新闻资讯。104整点快报，听镇江，听世界。
16: 欢迎收听整点快报，本时段新闻提要：润州区维港街道维港村以智能化设施推动传统农业转型升级；国家卫生健康委提示，麻精药品需遵医嘱使用；热浪持续升级，欧洲多国遭遇致命考验，详细内容马上送到。

0: 本时段头条，去年以来，润州区维港街道维港村打造智能化联动大棚，引入智能温控设备，以智能化设施推动传统农业转型升级。记者刘成、张学鹏报道。走进维港村智能化联动大棚，刚刚成熟的番茄挂满枝头，村民们正忙着采摘、分拣、装箱。村民朱彩青：
1: 以前这个枝都是黄枝，产量又不高。后来我们搞上大棚之后呢，这个就翻倍了，对吧？这个产量上来了，经济价值也上来了，这个老百姓就业的问题呢，对吧？也解决到了。
0: 智能化联动大棚配套了农业物联网系统和水肥一体化设备，温度、湿度、光照等数据实时投在显示器上，动动手就能调控。村民朱彩青：
1: 我们能从这个手机上面呢，看到这个温度啦、湿度，还有这个比如讲刮风下雨了，对吧？这个一声晓得了，我们就立马在手机上面就能操作，就可以关起来了。或者温度高了，我们要及时通风了，对吧？温度计了，我们及时保温了。
0: 过去维港村长期依靠小麦传统种植业，产业结构单一，农产品附加值偏低，村民增收途径有限。去年村党委牵头盘活村内闲置土地，建设了这座4320平方米的智能化联动大棚。润州区维港街道维港村党委委员陈涛：
2: 一号棚主要是种植小番茄和黄瓜，小番茄有五个品种，黄瓜水果黄瓜有四个品种。小番茄的这个亩产应该在4000到5000斤左右。我们二号棚种植的主要是螺丝椒，我们除了传统的桑桑模式，还开辟了现场采摘模式。城里的娃到农村来，家长不仅可以遛娃，也可以欣赏田园风光。
0: 智能化联动大棚的落地，成为维港村产业振兴的核心抓手。村里优先吸纳本村村民务工，通过土地流转、大棚务工、果蔬售卖等途径，实现了村民多重增收。润州区维港街道维港村村委会主任王海红：
3: 下一步我们重点推进两大升级，一是全面改造胭脂窝大棚配套设施，优化温控灌溉设备，丰富果蔬品类，实现四季持续采摘；二是延伸农旅产业链配套农家乐休闲观光区域，打造大棚采摘加乡村餐饮一体化业态。未来我们将持续做强特色设施农业，以农旅融合壮大村集体经济，让群众在家门口稳就业、多增收，夯实维港村乡村正义产业根基。
0: 继续关注新闻。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今天举行新闻发布会，介绍《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和我国民族工作有关情况。记者从新闻发布会上了解到，《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是新时代实施宪法有关规定、处理民族事务和开展民族工作的基本法律。在体例上专门设置序言，是30多年来第一部设置序言的法律，凸显了这部法律的政治性、原则性、宣示性、导向性。国家卫生健康委最近提示，麻醉药品和精神药品必须遵医嘱品处方购买，规范使用，使用过程中需按医嘱定期复诊，不得擅自购买使用或调整用药剂量。骗购、套开、转售麻醉药品和精神药品可能涉嫌毒品犯罪，并要承担相应法律责任。今年6月26号是第39个国际禁毒日。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禁毒法》，毒品不仅包括鸦片、海洛因、冰毒等物质，也包括国家规定管制的其他能够使人成瘾的麻醉药品和精神药品。此外，玉美片、普瑞巴林等部分

0: 界首台持续性能超200亿亿次的超算系统，这也是自神威太湖之光后，中国超级计算机自2017年以来首次重返 TOP 500榜首。来关注到国际方面，近期有中国公民反映，因曾前往泰国达普等泰缅边境地区，在入境泰国时被移民部门列为重点核查对象，甚至被拒绝入境。中国驻泰国使馆提醒中国公民充分了解有关风险，谨慎前往达普、美索等泰缅边境地区。中国公民赴泰期间应合理规划行程，避免前往与本人正常旅游、商务活动无关的敏感地区，不轻信高薪招聘、投资考察、博彩娱乐等宣传，不参与任何形式的违法犯罪活动。对于曾赴泰缅边境地区的人员如计划再次入境泰国，建议提前向泰国有关部门了解相关政策规定，充分评估可能面临的入境风险，以免影响正常行程。来关注到天气情况，全市今天夜里到明天多云有时阴，东北风3到4级，明晨最低温度19到20度，明天最高温度27度到28度，后天全市多云有时阴20到30度，丹阳、句容、阳中明天都是多云19到29度。新闻更有价值，收听就有收获。本时段新闻编辑赵欢，我是刘源。接下来请收听镇江人民广播电台 FM104 综合广播为您带来的精彩节目。
1: 小老弟，今年高寿啊？
2: 我呀，我年轻着呢，今年才300岁。
1: 哟，是挺年轻的，我都已经快500岁了。
2: 咱们的树龄啊，还长着呢。我们见证了这个城市的历史和发展，现在人们说要把我们保护起来，那像前面那棵树一样，1000岁呀，不是梦。
3: 古树是城市的文脉，也是城市的记忆，每一棵古树都是沧海桑田、岁月变迁的见证者，留住绿色的乡愁，让和谐成为城市发展的最美乐章。
4: 保护古树名木，共享绿水青山。

0: 一部部热播剧，一个个感人的故事。
1: 你确实是个清官，是为自己清廉。
2: 你不该牺牲你的儿子，保全你自己。
0: 讲述生动的画面，演绎人生的真谛。
3: 60年来，是你们辅佐朕，保国平安。你们俯首农桑，致使大清的百业兴旺。没有你们，便没有今日的大清。
0: 鼓动您的耳朵，拨动您的情思。
4: 你知道这个家周围有多少双眼睛在盯着我们吗？
5: 你不要把屎盆子都扣在我的头上！
6: 再嘴硬，我一枪毙！
0: 欢迎收听广播听吧。

0: 你用心思辨。
1: 各位听众，电视连续剧《阳光下的法庭》以全面推进司法改革为背景，主线通过几起社会关注、百姓热议的案件，生动展示和剖析了人民法院在推进司法改革、建设智慧法院、维护公平正义等方面做出的积极探索和不懈努力，塑造了一批具有法治理想和法治情怀的司法工作者群像的故事。请听录音剪辑的第53集。晚上，杨仲华躺在床上向白雪梅抱怨着。
2: 可是现在呢，我就偏偏死在了案子里。

0: 这给我拿张纸，拿个笔，我要把该说的写一写，我要留点话。哎呀，
1: 老杨，你到底怎么了？
0: 我怎
1: 么？医生可不是这么说的。
0: 医生怎么说的？
1: 医生说你就是血压有点高，休息休息就好了。
0: 我医生说的不对，我回去
1: 就感觉行了，老杨，
0: 病入膏肓，
1: 差不多了啊，别装了。
0: 我真的。
1: 来，
0: 你说卖白菜，人家干这个的啊，如果晚上下班顺回两白菜帮子，不过分，对吧？大厨。他今天料下的有点多啊，为了避免浪费，打个包带回家给老牌子尝个鲜儿，不犯法。这叫干什么吃什么，近水楼台先得月。那我现在跟什么最近呢？法官啊，我总得感觉到有法官庇护我的感觉吧。那法院的光芒应该有一束单独的照耀到我的身上啊，我的心态是有优势的。
1: 那如果我要是在银行上班，每天的零钱我是能拿回点来？
0: 那不行。
1: 我要是造炸弹的，每天能背回两颗来？
0: 对，可以。
1: 可以什么可以？
0: 问题是你现在回避了。回避是什么意思？就是你跟这件事没有关系。可是咱俩有关系啊，你作为这个行业的专家，你给我出点主意，出谋划策。我现在被人欺负了。
1: 那说了这么半天，你是想让我犯错误对吗？我要是真的犯了错误，你的病就不是装的了。
0: 我没有别的意思了。啊，我从来没有说让你去跟相关的人员打声招呼啊，去递个话，你不要误会。咱们俩夫妻这么多年啊，我这点觉悟还是有的，我知道你可以干什么，不可以干什么。可是跟下边的人有这么相关的一个眼神，总是可以的吧？啊，对吧？这不过分的，是吧？让他们去理解嘛。
1: 说了这么多，我怎么没明白你到底在着什么急呢？现在案子不是还没判呢吗？
0: 我有这句话我够。
2: 一大早，海运事务所的律师们聚在一起闲聊。
3: 哎，听说了吗？这次庭审咱们主任又出师不利了。
4: 真的吗？
3: 啊，对方提出了一个什么鉴定报告，据说是个重磅证据。
4: 我一直认为吧，有的人生来就是天敌，这个陆明就是咱们宁主任的天敌。
2: 宁志远来了。
5: 各位，主任早。
3: 早。
5: 主任早。
2: 助理来到白雪梅的办公室。
6: 请进。白院长，这是明天的会议材料和昨天党组会确定的近期各项重点工作，您看一下，没有什么问题的话，我抄送各部门。
2: 欧阳春走了进来。
6: 进来。你先去吧。
4: 好的。
6: 欧阳院长。
5: 来
6: 坐。怎么了？
5: 白院长，杨教授运走的法庭，我作为审判长有不可推卸的责任，没有控制好法庭的秩序。
6: 这个事情我已经了解过了，是老杨自己的问题，跟法庭没有关系，你不用自责。
5: 如果晕倒的不是杨教授，你肯定会说当事人晕倒在法庭上，我们没维持好法庭秩序，有不可推卸的责任。你呀，这是典型的双重标准。
6: 我们不纠结这个问题，好吧？还是那句话，不要有顾虑，不要受干扰，秉公办案就可以。
5: 你放心。 这也是我的原则。
7: 好。
5: 啊，今天来主要有一个事情。省法制办的魏副主任来了个电话，说有一个状告省政府的案子，他想来见你一下。
7: 状告省政府的案子？
5: 嗯。
7: 好，如果我在院里头有时间的话，可以见。
5: 嗯，我就这么答复他。
7: 好。
5: 好。
2: 曲小曼在办公室接到了电话。
8: 喂，啊，宁主任你好。这个真是太好了。啊，宁主任，谢谢你啊。
2: 严大鹏把韩志成领出了派出所。
9: 看来你的为人很不错，有朋友担保你。告诉你啊，取保候审期间你要严格遵守相关规定，未经允许不得离开病房室，住址联系方式一旦发生任何变化24小时之内向我们汇报，传讯你的时候随叫随到，不得干扰证人作证，不得毁灭和伪造证据，明白吗？
10: 好的，明白，林警官，谢谢。
9: 不用谢我，谢你的担保人吧。告诉你个消息，你的老部下王大力已经被我们抓获了。
10: 是吗？真是法网恢恢。
9: 看他的审问情况，我可能会找你询问。
10: 好的，您放心，我一定配合。
9: 我再跟你说一遍啊，
10: 嗯，
9: 出去以后别想三想四的，老实待着。
10: 嗯，您放心，不会的。
2: 侯子明带韩志成来到游艇上。
11: 曲总在那儿，你们聊，我去外面。
10: 好。
2: 曲小曼请韩志成吃饭。
12: 曲总。
7: 志成。
10: 多谢多谢多谢。
7: 出来就好。出事之后侯总来找的我，应该好好的谢谢他。
13: 哎，
7: 啊，谢谢。
13: 不客气。
10: 什么话也别说了，出了事儿啊就看出朋友来了，有你这么一红颜知己，知足知足。
7: 干嘛和我说这么见外的话？志成，这一辈子时间还长着呢，以后啊我希望你好好的啊。
10: 哎，人呢就这么没有近道，当初走的时候以为是个近道呢，到头来还得绕回来。
7: 来，为你出来，我们干一下。
10: 干杯干杯干杯。多谢。
2: 曲小曼和韩志成聊着。
10: 怎么了？情绪不好啊？
7: 我也正烦着呢。从庭审来看，情况对我们非常的不利，只是没有宣判而已。
10: 一审不是赢了吗？
7: 我也搞不清楚啊。据宁主任讲，杨振华不配合是一方面，另一方面从化学的制备工艺来看，很多东西太复杂了，而且很多东西啊都是看得见摸不着的。要是从杨振华一脸无辜委屈愤怒的样子来看，哎，你就会觉得他真的没有什么问题，可从艾瑞克提交的证据来看，哎，你就会觉得他真的是一个学术骗子。
13: 哎呀，
7: 真的不知道该怎么办了。如果真的有问题，我这一个多亿的投资就真的打水漂了。
10: 不是，那个杨振华真有问题吗？
7: 哎，那你那个王大力看上去不是也是忠厚老实没什么问题吗？可坑起你来不是一样没商量吗？
10: 那倒也是。嗯，小曼，你这也真是不容易啊，自己一摊子事儿还得管我。来来来，别烦别烦别烦。哎，
2: 下午白雪梅来到会议室。
5: 啊，这是我们白雪梅白院长。
14: 哎呀，你好你好。
15: 魏副主任，欢迎你来我们高院啊。
14: 你好。
15: 来，请坐。
14: 好。
16: 我今天来就是落实一件事儿。是这样，有一个状告省政府的案子啊，咱们高院呢已经立案了，并且通知开庭了。
15: 对，我听欧阳院长说了这件事情，还专门问了一下，是有这么一个上诉案，有什么问题吗？
16: 啊，其 其实啊，这个案子没那么复杂，省政府呢驳回了原告的行政复议申请是有依据的，没有任何错误。咱们高院应该在立案之前和省法制办通个气儿。
15: 魏副主任，这个我要跟你说明一下啊，二审的上诉案无论什么理由，只要上诉就应该立案，所以群众上诉告省政府，我们没有理由不立案。
16: 啊，是是是，是这么回事。那审理这个案子的法官是哪位？我能不能跟他沟通一下？
5: 魏副主任，行政诉讼法第三条规定，行政机关及其工作人员不得阻碍和干预人民法院受理行政案件。
16: 哦，这，两位院长，我今天来就只是问问，没有任何要干涉的意思。那这样，我看大家也都挺忙的，我就先告辞了。
15: 魏副主任，行政诉讼法第三条还明确规定，被诉行政机关负责人应当出庭应诉，也就是说，状告省政府的案子，省长应当出庭。
16: 这这么小的案子，省长怎么可能会来？
5: 后面还有一句呢，如果不能出庭，应当委托行政机关相应工作人员出庭，也就是说，可以委托他人出庭。
2: 何明杰来到宁志远办公室。
11: 哦，进来吧。
12: 主任，高院同志明天宣判。
11: 知道了。
12: 主任，您需要休息了。
11: 明杰，坐会儿。我想听听你的感受。
12: 主任，我觉得陆明是一个优秀的律师，他很聪明，身上有股钻劲儿。
11: 从环保案到知识产权案，我们都是从主动变为了被动，看来我还是低估了他的能力。
12: 主任，这个案子他只是有点取巧而已，再加上杨教授的固执，这并不代表我们不如他。
11: 能够透过事物的表象去挖掘事实的真相，善于通过不同的视角去看待同一件事物，这恰恰是一个优秀律师所应该具备的能力。这一点你要好好的学习。
12: 我会的。
11: 去吧。
2: 在看守所里，田大鹏审问着王大力。
13: 王大力，知道为什么把你抓进来吧？先说说凤凰山的事儿。
14: 凤凰山是什么事儿啊？

0: 你跟我装傻充愣一点用都没有，
1: 就光你伪造合同骗取制成化工处理费的事儿就能判你几年了。
2: 田队长，这事儿外边说的风言风语的，你说何太死了，现在把所有的事情都推在我一个人身上，这事对我是不公平的。
1: 何太死的当天你在干什么？
2: 我不都是跟你们说了吗，那天我在单位上班啊，这不是韩总可以证明啊。啊，我说错了吗？
0: 马德烈，
1: 如果没有把握，我也不会跑这么大老远把你给抓回来。
0: 我呢是想给你一个将功补过的机会，
1: 你要是让我都说出来，那我可就帮不了你了。还有，如果要是你这样的认罪态度，可真的对你一点好处都没有。
0: 没关系，我给你时间
1: 好好想想。

0: 宁佳怡在办公室打着电话。
1: 喂，田队，我是宁佳怡。
2: 哦，宁记者啊，有什么事吗？
1: 啊，没什么事儿，就是想问你有没有什么新闻。哎，对了，田队，你可不够仗义啊，你抓着王大力为什么不告诉我？
2: 你怎么知道的？正在审呢。
1: 真的？还被我蒙对了。田队，你等我啊，我马上过来。小李，
3: 哎，
1: 抓着了。
3: 怎么了？抓谁了？
1: 抓着王大力。田大鹏还不告诉我。走，赶紧公安局爆炸性新闻。
3: 好嘞。
0: 宁佳怡来到刑警大队。
4: 再狡猾的罪犯都蒙不了我，你宁佳怡可以啊，还会使诈。
1: 是谁说有消息第一时间通知我的？是谁说话不算数？你算不算使诈？
4: 好了，宁记者，我看你带摄像机来干什么？
1: 采访啊。田队，我们能不能进去拍拍王大力啊？
4: 想什么呢？你话都不说完就挂电话，这个真不行。
1: 田队，你又不仗义了，你总不能又让我空手而归吧？
4: 宁记者啊，你总不能让我违反纪律吧？这样，这个案子审出来，等对外可以公布的时候，我第一个告诉你。
1: 行吧，那还有没有别的消息啊？
4: 韩志成取保候审了，你倒是可以从他那地方挖点故事。
1: 取保候审？那不就等于说是放了吗？
4: 哎呦，宁记者，这取保候审和放了可不是一回事啊。如果我要有问题的话，我可以随时把他抓回来，明白吗？
1: 哦，那行吧，那你记着，你可欠我的。
4: 哎呀，我欠的债多了，也不差你这一笔。
1: 行吧，那我们就不打扰田队了，走吧，小李。
4: 好。
0: 晚上杨振华在家接着电话。
5: 我明天开庭宣判，我去，他当然得去。没事吧，我身体没有问题。哎，小梅，我知道，明天早上9点，好，明天见。啊，小梅，律师通知我明天上午开庭。这什么意思啊？我有想法，我想你说，你看明天就宣判了啊，就是此时此刻判决结果其实已经有了啊。有没有可能给他们打个电话问一下呗？省得我心里边扑通扑通的。
6: 你觉得我会打吗？
5: 那你也是。哎呀，这个合议庭最后判决的时候，怎么可能不给咱们面
6: 子？你明天其实根本就不用去。明天开庭只是宣判，你去与不去，结果都是一样的。想多了。

各位听众，刚才您听到的是电视连续剧《阳光下的法庭》录音剪辑的第53集，导演李巨涛、陈丽君，主演严炳彦、何冰、王志飞等，编辑解说周平，制作方方，感谢您的收听。

0: 你用心思辨。
1: 各位听众，电视连续剧《阳光下的法庭》以全面推进司法改革为背景，主线通过几起社会关注、百姓热议的案件，生动展示和剖析了人民法院在推进司法改革、建设智慧法院、维护公平正义等方面做出的积极探索和不懈努力，塑造了一批具有法治理想和法治情怀的司法工作者群像的故事。请听录音剪辑的第54集。第二天，高院对艾瑞克专利侵权纠纷上诉案进行二审判决，白雪梅也在办公室里关注着。
2: 本案双方均确认 OW 系专利法意义上的新产品，根据专利法的规定，专利侵权纠纷涉及新产品制造方法的发明专利，制造同样产品的单位或者个人应当提供其产品制造方法不同于专利方法的证明。本案中，天健公司应就其 OW 制备工艺不同于艾瑞克的专利方法承担举证责任。根据第三方的技术鉴定报告书，天健公司备案的工艺制备方法不能获得 OW 产品。天健公司既未对鉴定报告中的实验方法提出异议，也未举证证明其备案工艺能够制备 OW 产品。据此可以推定，天健公司 OW 项目的实际生产工艺落入了上诉人艾瑞克公司专利权的保护范围。现判决如下。
3: 全体起立。
2: 一，撤销一审判决。二，被上诉人天健公司立即停止生产销售 OW 产品。
4: 三，被上诉人天健公司在本判决生效后十日内一次性赔偿上诉人
2: 艾瑞克公司各项经济损失1345万元，一二审案件受理费及鉴定费由被上诉人承担，驳回上诉人其他上诉请求。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1: 曲小曼和宁志远表情凝重地对视了一下，白雪梅眉头紧锁，她拿起手机的手又放了下来。这时杨仲华在家焦虑不安。穆国柱来到艾瑞克公司。
5: 谢谢。
6: 穆先生，你应该习惯喝咖啡，因为你现在是艾瑞克人，应该跟国际接轨。
5: 我长着一副中国人的肠胃，恐怕呀真的习惯不了。
6: 这次我们能在法庭上取得胜利和你有很大的关系，我也向 Steven 汇报给你加薪。
5: 谢谢。法律呢相信事实，这一次的官司赢了我也很高兴，毕竟我也是公司的一员。要说到这个功劳啊，我觉得应该是我和陆明律师共同努力的结果。
6: OK， 原来我对中国的法律还存在偏见，认为在这个人情社会没有什么公平。现在我们能在高院法庭上战胜对手，说明我看法错了。
5: 麦克，你这句话呢依然存在着错误的偏见，你不能因为输了就说中国的法庭不公平，赢了就公平。在中国呢，法律是越来越完善，执行呢也越来越严格。当然我不敢说所有的司法个案都没有问题，但是哪些国家的全部司法个案都没有争议，都是完美无瑕的呢？在美国1994年的辛普森谋杀案，当时引出了很多的争议啊， 有的人认为呢，他的判决是好的，但有的人认为判决非常的荒谬。当然，这样的例子我可以举出很多。但你认为你怎么评价？所以啊，不要因为个人的利损去主观臆断。
7: OK。
1: 下午，白雪梅提前下班回到了家里。
7: 你怎么回来了？
8: 我突然想起来，那天博元来电话，说他的论文。
7: 我在问你，你怎么回来了？
8: 老杨，
7: 你是专程回来，告诉我宣判结果的，是吧？
8: 老杨，你别激动啊，来，咱们坐下。
7: 既然这样，
8: 法院判决侵权成立，停止生产和销售 OW， 天健公司要承担赔偿金和诉讼费。老杨，事情已经发生了，你我都改变不了这个结果。不管你有没有真的侵权，我们都得面对这个结果。我相信你，可是法律就是法律。
7: 法律不信我，什么法官，是非不分，颠倒黑白。那 OW 就是我的可研成果，那没有错的。东方大学所有的人，每一个人，他们都知道。我的学生，高院长、贾主任，还有生物医药界的我那些教授同行们，我在科学周刊上发表过论文，我在全国科技创新的大会上做过演讲，电视台、报纸都采访过我，都不算了。你们法锤一敲，我的 OW。剽窃的东西，那我杨振华是个什么东西？我岂不是成了偷窃别人的专利、沽名钓誉的贼啊？白院长，你是高级法院的院长啊，那现在你告诉我，这究竟是个什么情况？我应该怎么向别人解释？
8: 老杨，你先冷静下来。
7: 我没办法冷静。那徐总是求着我跟我合作的啊，投了那么多的钱在这个项目上，现在怎么办？你们法锤一敲，他的钱打了水漂，我怎么赔偿？我怎么跟他解释？我怎么面对他？从现在开始，我这个贼没人去对付。
1: 陆明来到电视台门口，等到了宁佳怡。
9: 佳怡，上车。
10: 你这是来接我呀？
9: 对啊。
10: 这太阳真是打西边出来了。
9: 请你吃饭。
10: 陆明，我今天哪儿都不想去。
9: 怎么了？
10: 你是赢了官司心情大好，可是你想过我爸吗？他最近身体不好，经常犯心绞痛，我想回家照顾他。
9: 我送你回家。
10: 嗯。

0: 宁佳怡坐在车上心烦意乱。
1: 佳怡，你是不是在生我的气？
2: 我生谁的气啊？我就是心情不好。我爸也算是一个有名的律师了，两次官司都输给你了，更何况我们俩还是这种关系，他是一直反对的。我怕他心里会不好受。其实我能感觉出来，我爸一直想在法庭上战胜我，哪怕是一次也行。现在你们两个人这样，我就是不知道我夹在中间我该怎么办。
1: 我承认我一开始就是想赢他，可现在赢了也不开心。
2: 为什么？
1: 因为他是你的父亲。
0: 晚上杨仲华和白雪梅谈着。
3: 我知道今天的判决结果你心里不好受，可是我心里真的跟你一样难受。

0: 我对你怎么样？很好。冲这个份上，你跟我说句实话，你相信不相信？相信。
1: 好，那你告诉我，今天的这个判决是不是有失公正？
0: 我相信你不会去干剽窃的事儿，但是这不代表你就不会侵别人的权利，这得看具体的情况。
1: 没有剽窃别人，可是我欠了别人的权，什么意思啊？你就给我干脆的吧，告诉我能不能帮我啊？能不能到合议庭的法官面前，把我介绍给他们，告诉他们你老公是一个什么样的人？这个和你一起生活了将近30年，每天一块吃一块睡的这个人到底是什么样的？介绍给他们看。 求过你，这么多年我理解你，你的身份、你的职业、你的理想，我也从来都是为了我娶了一个院长妻子，我人前显贵，我脸上有光，你就是我们家的大树。 我的责任就是每天给他浇水，我看着他茁壮参天，至于上面的果子，我不敢伸手，甚至没想过。可现在不一样，有人已经把刀子架到我的脖子上了，你是我的妻子，你可以熟视无睹，你视而不见呀。那我娶你有什么用？ 就算娶一个没文化的家庭妇女，她也知道嘘寒问暖，也知道疼我。别人欺负我了，他们不上不冲上去啊，不管啊！你们法院是干什么的？不是保护好，不是除恶扬善的吗？哦，就是因为你们有了规定，你们就没有了人情，就是因为你们有了纪律，就没有事故了。你是人吗你？ 真以为你们是神？算了算了，唉，从现在开始，我不会再向你说一个糗字，啊！白雪梅默默的流下眼泪。
0: 老杨，你认识我的时候，就知道我是学法律的，就知道我的理想。 后来我做了法官、庭长、副院长，一直到院长，每上一个台阶，都离不开你的支持。工作的时候，我必须要恪守一个做院长、做法官的职责。我每说的一句话，每一个判决。 每一个决策都要深思熟虑，我不能出任何错误，我不能像别人一样有正常的社交，我不可以随便出入任何公共场合，我要时时警惕陷阱，我每天都要反复的反省自己，我今天有没有说错话，有没有做错事儿。 这么多年，我认识了这么多人，可是很多时候，我都觉得很孤独。其实做法官就是应该很孤独的。在生活中，你一直宠我，一直让着我。我知道，这个世界上。 没有第二个人会像你这样对我好。如果我不是选择了这个职业，我当然可以像别人一样 跟你一起哭一起笑，我当然可以为了你不顾一切，可是没有如果。我已经选择了这个职业，就等于我选择了自己的人生。

0: 做一个堂堂正正的法官是我的理想，做一个清清白白的人是我的原则。
1: 我应该怎么办？
0: 如果有新的证据，天检公司还可以向最高法申请再审，或许你们还有机会。
1: 这就是你给我的承诺。向最高法申请再审。你领导下的东方省科院都解决不了，我的结发妻子都绑了。

0: 这时宁志远在客厅里看着电视。
1: 自己解决，你们都几个！
2: 行了，你们想想，

各位听众，刚才您听到的是电视连续剧《阳光下的法庭》录音剪辑的第54集，导演李巨涛、陈丽君，主演严炳彦、何冰、王志飞等，编辑解说周平，制作方方，感谢您的收听。

0: 小朋友们，你的声音有魔力吗？想化身故事里的小主角，想为公益文明发声吗？广播剧公益广告小演员正在火热招募，不用经验，不用特长，敢说敢演敢表达就可以走进广播录音间，解锁声音新技能，给自己一份特别的成长经历。镇江广播电视台精英主播团队全程护航陪伴，为您的孩子提供专业丰富可持续的语言学习与实践成长平台。相信专业的力量，选择专业的平台，声音梦想从这里出发，遇见更好的自己。咨询热线183-4481-1963。
1: 知大局，观小情，以发现者的眼光，为您甄选瞬息万变的价值资讯。FM 一零四，镇江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声达全程，朝夕相伴。
2: 北京时间20:00，精彩节目即将播出。
3: 每小时刷新，关注对您有用的新闻资讯。整点快报，听镇江，听世界。
2: 欢迎收听整点快报，本时段新闻提要：全国土地日，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开展国家版图意识宣传活动。5月，全国查处违反中央8项规定精神问题24513起。世界杯快餐一份卖到500元，球迷吐槽世界杯餐饮太贵。详细内容马上送到。

0: 本时段头条，明天是全国土地日，今年的主题为珍惜每一寸土地，促进高质量发展。昨天，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丹徒分局走进毛以生实验学校，开展国家版图意识宣传活动。记者栾凡、万华报道。活动中，来自自然资源和规划局丹徒分局的工作人员在趣味课堂中带同学们认识我国领土四至范围以及14个陆上邻国，让大家更加清楚了解祖国的疆域。互动环节，同学们展开了祖国在我心拼图竞赛，各组限时完成中国地图拼接。毛以生实验学校学生马恩琪：
1: 虽然我们国家很大，但是我们的耕地只有世界平均水平的1/3，森林只有世界平均水平的1/4，我们要好好保护这些自然资源。
0: 毛以生实验学校老师文月：
2: 今后我们会继续在班会课、道德与法治课、社会实践活动中渗透版图认知教育。
0: 近年来，我市常态化开展国家版图意识宣传教育进学校、进社区、进企业活动，提升全民国家版图意识。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丹徒分局党建办副主任刘琳琳：
3: 本次活动面向青少年普及版图基础知识，厚植学生爱国情怀。我们用鲜活史实、精准地理科普，把国土安全教育搬进课堂，通过宣讲点燃青少年家国情怀，引导孩子们认清每一寸神圣国土，在童心深处厚植领土意识与爱党爱国的赤诚初心。
0: 继续关注新闻。今天，中央纪委国家监委公布了2026年5月全国查处违反中央8项规定精神问题汇总情况。当月，全国共查处违反中央8项规定精神问题24513起，批评教育和处理31184人，其中党纪政务处分20012人，这是连续第153个月公布月报数据。从查处问题类型看，五月在履职尽责、服务经济社会发展和生态环境保护方面，不担当、不作为、乱作为、假作为，严重影响高质量发展方面，共查处问题10783起，占查处的形式主义、官僚主义问题总数的83%。查处的违规收送名贵特产和礼品礼金、违规吃喝、违规发放金补贴或福利3类问题，分别占当月查处的享乐主义、奢靡之风问题总数的59.3%、19%、11.8%。从查处级别看，五月全国共查处省部级领导干部问题1起，地厅级领导干部问题112起，县处级领导干部问题14001起，乡科级及以下干部问题22999起，其中乡科级及以下干部问题占查处问题总数的93.8%。近期农村地区务农务工活动增多，学生暑假即将来临，集中出行需求大，超员载客、违法载人风险提升。公安部交通管理局最近发布一批严重超员违法案例，值得警醒。交警提醒，载客汽车有明确的核载人数要求，超员载客会加大车辆负荷，改变车辆重心，导致刹车距离变长、稳定性降低、爆胎、侧翻、刹车失灵、转向失控等风险加大。来关注到国际方面，美加墨世界杯正在进行，三国各个世界杯赛场的餐饮供应商为了让外国球迷感受纯正本土风情，纷纷升级菜单。不过高昂的价格让众多球迷大呼吃不消。在美国的迈阿密体育场，一份世界杯特供的美式快餐售价为75美元，约合500元人民币，其实就是3块炸薯饼配上鱼子酱、法式酸奶油和香葱。酒水价格也随着球迷对世界杯的热情水涨船高，在多伦多观看比赛的德国球迷就忍不住抱怨，这里的啤酒价格是德国的3倍。因此在北美三国各个世界杯赛场内，经常会发现场内看台满座，但赛区餐厅客流较少的情况，一些球迷选择去便利店或者超市解决就餐问题。 当地时间23号，电影《给阿嬷的情书》

0: 来关注到天气情况，全市今天夜里到明天多云有时阴，东北风3到4级，明晨最低温度19到20度，明天最高温度27到28度，后天全市多云有时阴20到30度，丹阳、句容、阳中明天都是多云19到29度。新闻更有价值，收听就有收获。本时段新闻编辑赵欢，我是刘源。接下来请收听镇江人民广播电台 FM104 综合广播为您带来的精彩节目。
1: 小老弟，今年高寿啊？
2: 我呀，我年轻着呢，今年才300岁。
1: 哟，是挺年轻的，我都已经快500岁了。
2: 咱们的树龄啊还长着呢，我们见证了这个城市的历史和发展，现在人们说要把我们保护起来，那像前面那棵树一样，1000岁呀不是梦。
3: 古树是城市的文脉，也是城市的记忆，每一棵古树都是沧海桑田岁月变迁的见证者，留住绿色的乡愁，让和谐成为城市发展的最美乐章。
4: 保护古树名木，共享绿水青山。
5: 用一首歌重温一段旧梦，让音符定格在每个动情时刻。
6: 用一段旋律开启时光之门，找寻记忆中的缱绻深情。
5: 总有些心事跨越时间的山海为你而来，
6: 回忆往昔，
5: 重温经典，
6: 岁月流声，
5: 感受光阴之美。
7: 聆听记忆的声音，感受光阴之美，岁月流声。你好，我是周浩，感谢你此刻的收听，带上好音乐，我们一路同行。如今我们的生活节奏越来越快，人们总是步履匆匆，忙着赶路，忙着追逐，经常在钢筋水泥的森林当中听不见自己内心的声音。但生活不只有眼前的熙熙攘攘，有时候我们也需要给心灵找一个出口，让它自由地释放。接下来的时间，我想请你暂时忘掉身边的琐碎烦恼，把耳朵交给我。我们要去遇见一种声音，它不属于喧闹的街头，而属于辽阔的云端。来听这首《飞》。

0: 这是来自于潘越云的《飞》。提到潘越云，大家脑海当中或许立刻会浮现出那首《野百合也有春天》，但今天我想带各位听到的是收录在《旧梦心情》专辑当中的这首《飞》。这首歌展现了潘越云声音当中的那种辽阔自由的一面。潘越云的嗓音啊，天生带有一种独特的叙事感，他不需要过多的技巧和修饰，光是语气的起伏就能把人瞬间带入情景。这首歌的编曲大气又很磅礴，意境深远，听的时候你好像能看到一只挣脱了束缚的小鸟，正在振翅高飞，在云端俯瞰着人间的悲欢离合。
1: 要走了，要走了，要走了。
0: 如果说潘越云的歌声带我们飞向了云端，而下面这位歌手又把我们拉回到了那个纸醉金迷又寂寞入骨的都市深夜，张国荣，拒绝再玩。

0: 拒绝再玩来自于张国荣的经典演绎。这是一首非常经典的翻唱作品，原曲其实是一首非常深情的慢情歌，但经过林振强鬼斧神工的填词和唐毅聪非常具有现代感的编曲之后，它摇身一变成为了一首摩登气息十足的快歌。哥哥用他特有的声线将都市夜归人的那种不羁洒脱以及暗藏在喧嚣背后的寂寞演绎得淋漓尽致，他让我们看到了一个除了深情款款之外更加立体也更加前卫更加具有危险魅力的张国荣。
1: 寻找一晚的爱伴，
0: 听完了粤语歌当中那种摩登与都市感，我们要去欣赏一下闽南语歌曲里独有的那份凄美，来听这首《雨夜花》。

很多人对于闽南语歌曲的印象可能还停留在爱拼才会赢的豪气干云，但实际上闽南语歌曲当中更有很多像落花一般无奈的似水柔情，比如我们刚刚听到的这首来自于江蕙的《雨夜花》。这首歌其实是一首非常有历史厚度的作品，它改编自一首经典的闽南语老歌，原曲呢是充满了旧时代底层人物的悲情色彩，而江蕙的演绎给了他新的生命。他的嗓音醇厚富有磁性，把那种雨夜花受着风雨剥落土的命运无常的感觉唱得百转千回，如泣如诉。在闽南语歌坛，江蕙之所以一直被大家念念不忘，就是因为他能够用最朴实最真诚的声音唱出最打动人心的情感。而接下来我想把时间留给两首背后有着动人故事的歌，他们是关于离别，也是关于那些未曾说出口的理解。来听《火柴天堂》。

0: 很多资深乐迷都知道，这首歌真正的灵魂人物其实是创作才子熊天平。这首歌是熊天平为了纪念因为车祸意外离世的表弟而写的，字里行间都是对于亲人无尽的思念。他也凭借这首歌拿下了第八届金曲奖的最佳作词人奖。虽然歌曲原唱是齐秦，但这首歌里那种无助的感觉引发了无数人的共鸣。齐秦用他特有的带有沧桑和悲悯的嗓音，把这个凄美的现代童话唱到了无数人的心里。
1: 走在寒冷下雪的夜空，买着火柴温饱我的梦。
0: 齐秦的《火柴天堂》唱尽了生离死别的极致痛楚，那是一种让人心碎的无助感。在感情的世界里，除了这种痛彻心扉的呐喊，还有一种遗憾是藏在心底欲言又止的叹息。接下来的这首歌就把这种细腻的情感刻画得入木三分。演唱者是上世纪八十年代末歌坛一位极具书卷气息的音乐人，大家亲切地称他为学生王子。他用优雅浪漫的曲风和深情的嗓音征服了无数人的耳朵，他就是童安格。我们下面要听到的是他的巅峰代表作之一，1989年的《其实你不懂我的心》。这首歌最打动人的就是歌词，他写的是感情当中很多人都经历过的最无奈的现实。很多时候我们以为的给予，在对方眼里可能只是负担，我们渴望的理解往往隔着无法跨越的距离。现在重听这首老歌，依然会被那份跨越时代的深情所打动。它提醒着我们，在爱和被爱的路上，倾听和懂得是多么的珍贵。来听童安格，其实你不懂我的心。

0: 用一首歌重温一段旧梦，让音符定格在每个动情时刻。
1: 用一段旋律开启时光之门，找寻记忆中的缱绻深情。
0: 总有些心事跨越时间的山海为你而来，
1: 回忆

0: 赏析，
1: 重温经典，
0: 岁月流声，
1: 感受光阴之美。
2: 聆听记忆的声音，感受光阴之美。各位好，这里是岁月流声，我是周浩，感谢你此刻的收听。昨天很难得的坐下来，安安静静的看了看杂志，其中有一句话让我印象非常的深刻，他说怀旧的感觉很像是暗恋，并不一定你们要时常相见，你只要知道他在那里就足够了，但如果某一天你们突然遇见了，会让你心潮澎湃。读完之后想了想，确实是个很精妙的比喻。而我想怀旧和暗恋不相同的地方就是，怀旧只要你愿意，随时都可以进行，你只要打开老唱片，让它再次旋转起来。今天这趟让人心潮澎湃的怀旧之旅，我们由这首30年前的老歌开始。

这是张学友1993年的作品《总有一天等到你》，选择他同年发行的专辑《我与你》。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呢，这首歌啊还是当年很火的一部电影《超级学校霸王》当中的插曲。有多少人还记得张学友在这部电影里扮演的那个扫把头的角色？不过电影当中这首插曲，我到现在依然是记忆犹新。有时候你会觉得这些歌就像贴在旧照片上泛黄的标签，经过了岁月的冲刷，更加多了一种沉静的美感。多年之后再次听到这些曾经深深打动过你的歌，现在的你又会是怎样的心情呢？

听到这样的节奏，我立即就会想到爆炸头、蛤蟆镜、喇叭裤和双喇叭的录音机，就是曾经 disco 风潮下最时尚的装扮，也是上世纪80年代流行的打扮。这首金曲 YMCA， 我想也唤起了很多人的青春记忆。我不知道收音机前的各位，你们是不是经历过那个年代啊？上世纪的70、80年代 ，disco 流行的风潮真的是很令人怀念的。很多50、60年代出生的人都曾经为 disco 疯狂。

这是林子祥1979年的作品《成吉思汗》，翻唱自德国乐队成吉思汗的同名歌曲。上世纪的七八十年代，随着阿巴、邦尼 M 等等欧美乐队在中国掀起一股时尚的旋风，中国的年轻人第一次知道了 disco 迪士高这个词。他们开始穿上喇叭裤，戴上蛤蟆镜，开始享受音乐带来的那种自由和快乐。那个时候的年轻人呢，现在大多已经人过中年，而和我一样出生在80年代的人，你们可以去问问你们的爸爸妈妈，甚至是爷爷奶奶，也许他们会告诉你当年他们的舞跳得有多棒。每个时代都有属于自己的记忆，每个年代也都有属于自己的歌。对于很多和我一样出生在80年代的人，这个旋律我想你一定不会陌生。

0: 你有多久没有听到这个男人唱歌了？巫启贤，这是他1994年的单曲《太傻》。当年这首歌的影响力啊，已经波及到还在上小学的我。虽然听不懂歌词，但是只要前奏一响起，那个时候的我还是会不由自主地跟着哼唱起来。而现在再听到这些歌，你又感觉是老朋友重逢。老歌就是有这样的魅力，就像是一个好友，即便是很久没有见面，突然有一天你们再次遇到，还是可以坐下来一起叙叙旧，去聊一聊曾经美好的过往。
1: 是什么让我们今天，
0: 我们继续来听到这首歌曲，也能唤起很多人的记忆，郑少秋《笑看风云》。

0: 大局，观小情，以发现者的眼光为您甄选瞬息万变的价值资讯。 FM 一零四，镇江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声达全城，朝夕相伴。
1: 北京时间21:00，精彩节目即将播出。
2: 每小时刷新，关注对您有用的新闻资讯。FM104整点快报，听镇江，听世界。
1: 欢迎收听整点快报，本时段新闻提要：江苏大学附属医院完成全市首例机器人辅助腹腔镜根治性全膀胱切除加原位回肠新膀胱术；长三角铁路暑运预计发送旅客1.9亿人次，创历史新高；内塔尼亚胡结束贪腐案，本人作证，案件将进入下一阶段。详细内容马上送到。

0: 本时段头条，最近江苏大学附属医院泌尿外科团队成功完成全市首例机器人辅助腹腔镜根治性全膀胱切除加原位回肠新膀胱术，利用患者自身肠道重建新膀胱，在根治肿瘤的同时最大程度保留患者正常排尿功能。来听记者王舒的报道。
1: 这名患者是一名70多岁的男性，因血尿入院 ，CT 提示膀胱肿瘤，病理诊断为高级别浸润性尿路上皮癌，最大病灶4.5公分，具备全膀胱切除指针。江苏大学附属医院泌尿外科副主任医师陶美满介绍，在沟通过程中，患者非常担忧膀胱切除手术后需要挂尿袋生活，团队决定为他制定原位回肠新膀胱术。陶美满说，原位回肠新膀胱术是泌尿外科领域难度最高的标志性手术之一，核心优势在于既彻底切除肿瘤，又利用患者自身肠道重建新膀胱，最大限度恢复生理性排尿功能。但手术对微创操作、肠道重建、尿路吻合技术都有极高的要求，因此团队在机器人辅助腹腔镜下为患者实施了手术。
2: 因为机器人呢，它可以这个 3D 视野，那么可以放大10到15倍，可以达到一个比开放手术视野更清晰的这么一个视野。手术呢，我们是要首先呢把整个的膀胱切除，然后呢把做一个盆腔的淋巴结清扫，然后呢我们再选择一段肠子给它重塑一个膀胱，然后把输尿管种植在膀胱上面，然后再把膀胱和尿道重新接起来。
1: 手术后2个月，患者恢复情况良好，可以完全自主排尿，彻底摆脱尿袋困扰。江苏大学附属医院泌尿外科主任医师科主任陈滨海提醒，膀胱癌发病隐匿，症状不明显，很多患者最初的临床表现是无痛性血尿，一旦出现这样的症状，不能自行观察拖延，应该第一时间到泌尿外科就诊，避免延误最佳治疗时机。
3: 膀胱癌呢，在泌尿系统里面是比较常见的，主要见于这个中老年男性，当然也有少部分女性会有这样，也会有膀胱癌。膀胱癌发病的原因呢，现在还不是特别清楚，已知的有一些原因，你比如说吸烟，还有长期接触一些化工染料，它也会导致膀胱癌。当然还有一些基因层面的因素。
0: 继续关注新闻，记者今天从中国铁路上海局集团有限公司获悉，2026年铁路暑期运输将于7月1号启动，期间长三角铁路预计发送旅客1.9亿人次，将创下历年暑运客流新高，日均发送旅客首次突破300万人次，达306.5万人次，同比增幅超3%。暑运期间，长三角铁路将在实行高峰运行图的基础上安排开行暑运临时旅客列车32对，其中直通动车组列车20对，直通普速旅客列车12对，满足旅客暑期出行需求。最近多地住房公积金中心发布通知提醒，依照相关规定，职工住房公积金账户存款利率统一按一年期定期存款基准利率执行，公积金结息日为每年6月30号，结息年度为上年7月1号到本年6月30号，结季的利息并入职工个人公积金账户，本金起息，缴存人可通过登录当地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官网或官方公众号等方式查询。结息信息查询方面，7月1号13:30开始，缴存单位与职工、灵活就业缴存人员均可通过柜台与网上服务渠道查询结息信息。来关注国际方面，当地时间24号，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在特拉维夫地方法院结束了其涉嫌贪腐案庭审中的本人作证，该阶段历时约1年半，共计98次庭审。当地媒体称，这被认为创下以色列刑事审判史上被告作证时间最长纪录。在整个作证期间，内塔尼亚胡对所有指控均予以否认。2016年底，以色列警方正式对内塔尼亚胡相关腐败指控展开刑事调查。2020年初，以色列检方以受贿、欺诈和违背公众信任3项指控正式起诉内塔尼亚胡。同年5月，法院首次开庭审理该案，内塔尼亚胡成为首位接受司法审理的在任以色列总理。2024年12月10号，内塔尼亚胡首次就腐败案出庭作证。 新华社消息，法国商业调频电视台24号报道，法国发现一例埃博拉病毒感染病例，患者是一名从刚果金返回的医生。法国总理府称正密切关注这一情况。来关注到天气情况，全市今天夜里到明天多云有时阴，东北风3到4级，凌晨最低温度19到20度，明天最高温度27到28度，后天全市多云有时阴，20到30度，丹阳、句容、阳中明天都是多云，19到29度。新闻更有价值，收听。

0: 牵动着最深情的回响。曾经和你一起听歌的人还记得吗？流行纪念册，品悠悠老歌，忆往昔岁月。
1: 嗨，各位好，我是喜乐，这里是每天如约而至的流行纪念册。今年呢，咱们镇江的梅雨季大概是6月21号到23号入梅，7月13号到15号出梅，那将近一个月的时间，整座城市都会被绵绵的阴雨笼罩。一到这样烟雨蒙蒙的时节，很多人耳边都会不自觉地想起一些和雨有关的旋律。那有人就觉得说，连日的阴天会让人提不起劲，但是呢，有人偏偏喜欢听雨入眠，享受这一份难得的慢节奏。从心理学的角度来说，雨天呢会弱化外界的纷扰，然后人的情绪也会变得格外的细腻柔软。我们经常也会把人生的17岁称作是雨季，懵懂忐忑又满怀着向往，和眼前的梅雨季何其的相似啊。所以今天呢，流行纪念册就伴着一首首经典的关于雨的歌曲，和大家来聊一聊雨季的心情、生活的趣事，还有就是藏在歌曲背后的故事。首先我们今天的第一首歌来自潘玮柏的《梅雨季》。

好多古代的诗人还有近现代的作家都喜欢用文字去记录这个连绵的细雨，那细雨的雨丝飘个不停，日子也都好像慢了下来啊。有人呢会借着雨天抒发心事，也有人呢沉醉在这一份烟雨的氛围当中，一边听着歌一边想一想这些动人的文字，就好像跨越了时光，和古人一起感受梅雨季独有的情绪，特别的有意思。连绵的梅雨总是容易勾起心底的回忆，那接下来的这一首曲子呢，可以说是几代人的青春印记了，胡歌的《六月的雨》，它是发行在2005年，是经典的仙侠剧《仙剑奇侠传》的插曲。歌曲呢借着六月的细雨诉说爱而不得的心事，旋律温柔还带着淡淡的伤感，和当下的梅雨季的氛围完美的契合。那每到梅雨季呢，咱们镇江家家户户都会遇到反潮啊，还有衣物晾不干的一些小麻烦，出门呢也总是会随身带伞。不过换一个角度想，雨水带走了盛夏的燥热，江南的小城也多了几分温婉的诗意。就像有人偏爱晴天的明朗，也有人会沉醉在雨天的安宁，不同的心境就能够品出雨季不一样的味道。我们接下来一起欣赏这一首来自胡歌的《六月的雨》。

今天呢，我们的主题是梅雨季。其实梅雨的时候湿气很重啊，不光是家里面潮，咱们的身体也很容易泛滥。总觉得浑身提不起劲儿。那这段时间呢，咱们也尽量的去少吃一些生冷的东西。平时呢，可以煮一点薏米水、红豆水去喝一喝，这里有一个关键的知识点啊，我也是刚知道的，就是咱们煮的还不是普通的红豆。其实呢，在中医里面煮赤小豆祛湿的效果会更加的好。当然啦，当你心情闷闷的时候，不妨呢多听一听喜欢的歌曲，和朋友来聊聊天，及时的调整自己的状态，舒舒服服的度过这个雨季。 当然说起雨天的歌，孙燕姿的《雨天》也绝对是绕不开的经典。这首歌呢是2000年发行的，歌词句句戳中人心，唱出了那一种独处时的落寞。不少的朋友呢，一到阴雨天就很容易情绪低落啊，其实呢也是有科学依据的，因为光照变少了嘛，那人体的血清素分泌随之降低，情绪自然呢也就容易变得低沉。 突然有点明白为什么在英国出了很多有名的作家啊，他们总是阴雨连绵的。其实淅淅沥沥的雨声呢，也是天然的一个白噪音啊，反而能够有些朋友觉得抚平了焦躁，让人静下了心来。那人生的路上呢，谁都也有遭遇雨天的时候，迷茫啊、失意啊、孤单啊，就像漫长的梅雨季一样的，觉得有点难熬。但是风雨呢，总会停歇那些咬牙走过的低谷。 最后都会变成成长的底气。接下来，我们就听到孙燕姿的这一首《雨天》。

欢迎继续回到流行纪念册，各位好，我是喜乐。当然除了梅雨季的这种困住心情的感受，其实下雨天也会有很动感的旋律啊，我们也要给自己来充充电。比如说陶喆的这首《找自己》，在99年的时候发行的，歌曲的一开场雷雨声的那种氛围感拉满，但是轻快的节奏瞬间就驱赶走了沉闷的感觉。梅雨季的时候空气潮湿，人也会变得慵懒懈怠，这个时候真的需要这样的一首歌唤醒我们的活力。所以呢，当你觉得自己不够洒脱不够快乐的时候呢，不妨就学着歌里面这样的感觉，放下杂念，在纷扰当中找回真实的自己。那阴雨天呢，咱们也能够活出好的心情。接下来就听到陶喆的这一首《找自己》。

梅雨季的雨总是时断时续，有时候也会像我们心底偶尔泛起的旧回忆。那接下来要介绍到的这首歌是梁静茹的《偶阵雨》，在2012年的时候上线。这首歌曲风呢也很细腻，唱的是那种往事释怀之后的淡然的感觉啊，其实就像阵雨一样来去匆匆，从前的人和事也会偶尔的泛起在我们的心头啊，尤其是在阴雨天的时候会忽然想起。所以每到这个时节，大家可能看着窗外绵绵细雨啊，也会偶尔的短时的陷入到那一种回忆当中。但是过了很多年之后，再回忆起人生当中的某一件当时觉得天塌下来的大事儿，突然再想起会发现，哦，不过也就是如此。所以呢，人生的旅途，很多的相遇，很多的事情也都像一场阵雨一样，短暂相逢之后就各自走远了，但是那一些美好的片段会一直留在我们的记忆当中，在往后的日子里面温柔相伴。接下来我们就听到这一首来自梁静茹的《偶阵雨》。

0: 接下来您即将收听的是
1: 流行纪念册。
2: 泛黄的磁带，记忆中的那个年代，拥有美丽的幻想。发黄的老照片或一首首老歌，都留下了时光的痕迹，牵动着最深情的回响。曾经和你一起听歌的人还记得吗？流行纪念册，品悠悠老歌，忆往昔岁月。
3: 欢迎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这里是流行纪念册。各位好，我是喜乐。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关于下雨的歌曲呢，是来自杨丞琳的《雨爱》。这首歌在2009年推出，那作为偶像剧《海派甜心》的片尾曲，迅速的走红。我记得2009年的时候，跟朋友一起看到这个电视剧，当时满满的吐槽，就觉得这个剧太雷人了。但是没有想到里面的歌曲很好听啊，歌词呢是把阴晴不定的天气比作了恋爱当中的小心思，甜中带涩，特别的动人。然后梅雨季的雨也是那种时轻时柔，时急时促的，就像感情里面忽远忽近的距离。雨天的时候真的不只是有忧愁啊，其实有时候两个人一起撑上一把伞，并肩漫步，靠着窗去闲聊谈心，阴雨天呢反而就成了拉近彼此距离的好时机。人生的雨季当中，不只有孤单失落，其实也会有邂逅不期而遇的那种温暖。哪怕说外面大雨滂沱，但总有人愿意陪你一同淋雨。一起来听这一首《雨爱》。

年的日子最需要一首治愈的歌来调剂我们的心情，陈奕迅的《阴天快乐》呢就再合适不过了。歌曲呢是发行在2014年，慵懒舒缓的曲调劝大家放下烦躁，好好的享受阴天的时光。梅雨季呢很久都见不到太阳，有些人就会心生烦闷，但是生活呢本来就是有晴有雨的，不可能永远阳光明媚啊。所以呢趁着阴天不如放空自己，和内心好好的相处，也希望每一个人都能够坦然的面对阴天，把寻常的日子过得轻松自在。接下来就听到陈奕迅的这一首《阴天快乐》。

听过了抒情的曲目，我们再来感受一份雨中的倔强。这一首歌太经典了，是刘德华发行在1997年的一首歌《冰雨》，也是传唱至今的华语经典。一句冷冷的冰雨在脸上胡乱的拍，把失意过后的那种不甘还有坚强呢，是展现得淋漓尽致。梅雨季偶尔也会遇上瓢泼大雨，那凉意扑面而来，恰似人生路上突如其来的坎坷。那一路走来呢，我们都曾经经历过这样的冷雨，受过委屈，跌过跟头，但是风雨不会一直停留，我们受过的磨砺呢，终会让我们变得更加的坚韧。雨落有声，成长无言，所有艰难的时刻终究都会成为过往。如果此时此刻正在听歌，正在听节目的你，正在经历着人生的低谷时期，要相信我们现在已经在锅底了，无论朝哪一个方向去走，我们都是往上的，也希望你的人生会越来越顺遂。接下来我们就听到刘德华的这一首《冰雨》。

其实说到关于雨的歌曲真的有很多啊，尤其说到一些经典的歌曲，比如说张宇的《雨一直下》，同样呢也是诞生于1999年的非常独特的一个唱腔。那今年呢，咱们镇江的梅雨季时长近一个月，雨水也是断断续续的下个不停，就像生活中那些暂时无解的难题，还有放不下的心结。但是老话常说，雨再大也有停的时候。每一场风雨都是历练，那学会在雨中静心的等待，在逆境中坚强的坚守本心，等雨停，等风来，那美好呢，总会如期而至。

本期的流行纪念册伴着一路雨声还有金曲和大家要说再见了，感谢各位的收听，我是喜乐，我们下期再会。

小朋友们，你的声音有魔力吗？想化身故事里的小主角？想为公益文明发声吗？广播剧、公益广告小演员正在火热招募，不用经验，不用特长，敢说敢演敢表达就可以走进广播录音间，解锁声音新技能，给自己一份特别的成长经历。镇江广播电视台精英主播团队全程护航陪伴，为您的孩子提供专业、丰富、可持续的语言学习与实践成长平台。相信专业的力量，选择专业的平台，声音梦想从这里出发，遇见更好的自己。咨询热线18344811963。

0: 知大局，观小情，以发现者的眼光为您甄选瞬息万变的价值资讯。 FM 一零四，镇江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声达全城，朝夕相伴。
1: 北京时间22点整，
2: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3: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博宇。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以色列国防部长卡茨当地时间24号表示，以军不会撤出其在黎巴嫩南部设立的安全区，即使面临来自美国方面的要求，也不会改变这一立场。他表示，约20万黎巴嫩居民将不会被允许返回相关地区。他说，过去安全区存在平民人口时，曾发生路边炸弹袭击和针对士兵的袭击，因此我们不会允许这种情况再次发生。以色列媒体当天稍早曾报道说，在以色列和黎巴嫩在美国举行新一轮会谈之际，一方在考虑从黎巴嫩南部部分地区撤军。当地时间24号，以色列国防军发布声明称，当天在黎巴嫩南部安全区内的塔赫尔岭区域，以军发现并打死两名对以军构成直接威胁的黎巴嫩真主党武装人员。以军称不会允许真主党对以色列平民或军人造成任何伤害。以军将继续保持高压态势，随时采取行动以消除各类直接威胁。再来了解其他方面。网络平台数据显示，截至目前，2026年度电影总票房已突破170亿元。《飞驰人生三》《给阿嬷的情书》《镖人》暂列前三位。其中，影片《给阿嬷的情书》票房已超18亿元，含预售。影片自上映后，口碑票房持续走高，已官宣延长放映至7月31号。当地时间24号，美国中央司令部表示，美军于6月19号在叙利亚西北部实施一次精准空袭，打死极端组织伊斯兰国高级头目阿里·侯赛因·阿尔·乌莱维。据日本近日消息，日本神户学院大学教授上胁博之向奈良地方检察厅提交检举信，称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及其担任会计负责人的秘书木下刚志涉嫌违反政治资金规正法，存在政治资金收支报告虚假记载等问题。高市2025年10月就任首相后，不仅任命多名涉黑金丑闻的政治人物担任政府要职，他本人还于同年12月因违规收受企业政治捐款遭到起诉。伦敦现货黄金价格24号盘中一度跌破每盎司4000美元。世界杯快报，巴西队主帅安切洛蒂当地时间23号确认，因伤缺席世界杯前两场小组赛的队长内马尔已完全恢复，可以出战北京时间明天对阵苏格兰队的比赛。谈及对手，安切洛蒂表示，苏格兰队身体对抗强悍，战术清晰，他们给摩洛哥队制造了麻烦，我们必须控制好节奏，避免失误，我们要力争小组第一出线，所以不会大幅轮换，会认真对待这场比赛。对于内马尔可能的回归，苏格兰队主帅克拉克表示，他的能力毋庸置疑，无论首发还是替补，有他在，巴西队都极具威胁。此刻提示，中央气象台预计，明天江南东部和南部、西南地区南部、华南大部、台湾岛等地部分地区有中到大雨，其中云南东南部和中部、广西西部、福建东部、 台湾岛中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暴雨或大暴雨。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门中，卢卡库一落三。
1: 哈兰德首秀能进球吗
2: ？C 罗会不会是首发？
3: 34个比赛日，一群懂球的老熟人，一个不服输的 AI 小胜。他们建了一个群，叫决胜美加墨，每天抛出赛前话题，每人一分钟立论，聊胜负，解魔咒。第二天复盘排位，天天上榜。34个比赛日后，排名第一的会是人还是 AI 呢？决胜美加墨，
4: 谁能保持最佳状态？

0: 间10:05，问候大家，各位好，欢迎收听决胜时刻，我是郝迪。今天晚间依然是为大家带来决胜美加墨世界杯特别节目。美加墨世界杯小组赛呢，第二轮全部结束了呢。今天的葡萄牙队是收获了一场大胜，英格兰队呢是意外打平加纳，决定大部分球队出线与否，那并且会确定淘汰赛对阵图的第三轮，北京时间明天就要开始了。更多话题我们稍后会共同讨论一下。大家听节目同时呢，可以在央视频搜索并关注中国之声账号，和我们在央视频的评论区进行留言互动哈。在这个世界杯期间的决胜美加墨节目当中，我们还准备了一些小礼品送给大家，大家可以积极来发表你的言论，看过的比赛以及要预测未来的比赛。今天决胜美加墨呢，直播间我们请到了知名的综合体育评论员肖申，和我们共同讨论世界杯的比赛。肖申晚上好。
1: 大家晚上好。
0: 美加墨世界杯 K 组和 L 组的第二轮比赛呢，是北京时间今天凌晨以及上午都结束了。那 K 组呢，是葡萄牙队5-0大胜乌兹别克斯坦，哥伦比亚呢是1-0击败了刚果金啊。L 组呢是英格兰0-0战平加纳，巴拿马0-1不敌克罗地亚，巴拿马队呢是提前确定啊无缘晋级下一轮了。所以呢，今

0: 说第一场比赛 ，C 罗没有进球之后，葡萄牙也没有获胜，也是遭到了非常多的抨击。那这种情况下呢，昨天的胜利，我觉得从精神层面、从战略层面来说，是一场及时雨啊。就昨天如果不获胜的话，我认为这支葡萄牙队可能这届世界杯就到这儿了。说的那什么一点就到这儿了。那获胜以后呢，至少在这个压力层面其实很大的缓解啊，这是一个最基本的这样的意义。当然 ，C 罗本人昨天也打进了这个重要的进球，而且不止一个进球啊，他自己的压力应该也会有所减轻。但是我们细看，就是为什么会出现这种第一场跟第二场判若两队这样的情况啊？我觉得两个很重要的原因，第一个就是乌兹别克斯坦的实力。首先来说比刚果金队是要差一些的，特别是他整体的这种对自身的定位、开场的策略、他换人的调整诸多的方面都远远的不如刚果金、这是我觉得是个很客观的原因，所以大比分的失利。第二就是葡萄牙自己做了很重要的一些调整啊，这个调整大概我们其实可以分这么几点来看啊。第一点就是整体提速，速度提得很快以后呢，很多都是快速的把球向两边、向对方身后去打。其实第一场比赛这个东西是非常缺乏的。第二个就是 C 罗自己的跑动增加啊 ，C 罗自己无论是横向的扯动还是纵向的扯动明显增加，对抗也增加。他扯动和对抗增加以后，其实给他后排的队友、必费这些球员其实创造更多的机会。
1: 对，
0: 这是第二。第三就是葡萄牙队的前场的反抢明显的积极。啊，就大量的就是前场、中前场断球，然后快速的打转换，就这个恰恰能够打到乌兹别克斯坦的弱点。第四个就是在首发上，他也确实做了调整，一个比较重要的调整是把菲利克斯换上来。
1: 对，
0: 啊，他跟 C 罗在俱乐部是队友。虽然菲利克斯跟 C 罗一样都已经远离自己的巅峰期了，但是他的特点跟 C 罗比较互补，他有更多的在后点的扑门，他有更多的带球自己向对方的腹地冲刺，其实这一点恰恰是第一场比赛，贝尔纳多·席尔瓦非常缺乏的，啊，所以我说他做了几个调整之后，确实能够看到整个球队的速度对抗比起第一场有明显的这个改观，这还是很重要的。
1: 就是某种程度说，第一场比赛呢，必袭必费都在，这球队更多是以控为主，因为我们知道这个维利尼亚和这个诺昂内维斯在这个大巴黎是中场的一个搭档。然后呢，再加上这个，我们说避袭，这大家倒起来就是没完没了的倒，因为就会自动的降入到一种像曼城的啊催眠足球的方式。而换上菲利克斯之后呢，相当于两个边路变成两把尖刀，因为内托呢，其实在这个英超联赛里面，大家都知道这个突破能力非常强，速度很快。但是如果你只有一边突的话，你对对手杀伤会差一些。另外呢，刚果金整体能力的确比这支乌兹别克斯坦要强。最起码我们认识的像万比萨卡，对吧？像这个巴坎布啊，这前国安名宿，这些最起码还有些球员能叫出名来。但这个乌兹别克斯坦呢，当然就有胡桑诺夫，一名来自于曼城的球员，其他大部分还是在这个啊亚洲层面联赛里面踢球的球员多一些。所以呢，这场比赛，当然他们这场比赛也打进了一个很漂亮的进球，但是被吹掉了。那个球其实防守队员上身体那下，我觉得真是多余。其实当时他不踢对方腿的话，对方当时卡塞洛那球已经就是带丢了，
0: 对，
1: 带的已经超出自己控制范围了。自己的这个乌兹别克斯坦的远射队员也能拿到这个机会，就是太想把自己身体挂在对方身上，少进一个球。这场比赛另外还有一点呢，就是大家也说到了，就是能呈现出葡萄牙队整体的一个团结性。
0: 对，
1: 就以前我们开玩笑，这本届比赛有几个球王带领球队都不太一样啊，比如说梅西，他是呢一堆球员愿意围着他踢啊，把他这个往上去抬举。然后呢，另外一点呢，像比如说姆巴佩是什么呢？就是他希望大家跟着他踢，这思路不太一样。然后 C 罗这场比赛呢，很多人觉得这些人不太想跟 C 罗一起踢了，以前某种程度说，咱们是不是应该是新王换旧王啊？就是 C 罗应该坐到替补席上。但通过这场比赛一些进球乃至说这场比赛的胜利，就是他很多的这个化学反应在不断的这种产生催化，就是我们知道，就是特别第二个进球当时是禁区前的一个定位球机会，当时 C 罗啊就调整自己情绪，你看他面部表情就跟我们过往在熟悉的看他比赛中要把球打进的时候面部表情一样，所有人都会聚精会神看着 C 罗，就这球他打。但是葡萄牙队用了一个拆人墙的战术，
0: 对，
1: 然后是这个门德斯从左面偷袭，

0: 明显感到乌兹别克斯坦的门将一直盯着 C 罗，就没有感觉到那边要射门。当球拆开人墙从自己右下方打过来的时候，他其实是措手不及的，他当时盯的是 C 罗。其实我觉得葡萄牙队这种好的化学反应要的就是这个，就因为 C 罗是万众瞩目所有人都关注的一个焦点，你要把它用好，并且其实呢这个胜利真的能够掩盖更衣室的一切。就这场比赛大家彼此拥抱，包括这个莱昂进的那个球哈，我们说后来那个球如果是早期 C 罗的话会说给我这儿，你应该传给我，我射，对吧？但那个球就是 C 罗很明显把身体就让开了，给了这个莱昂一个很好的射门角度和射门空间。所以这支队伍啊，我觉得是5-0的比分在小组赛当中，特别是赢乌兹别克斯坦，其实呢值得大书特书的地方不多，但是这些化学反应对葡萄牙来说呢是一个特别好的点啊。
1: 没错，因为就是我们经常讲，就是你用什么方法能够打消别人对你的质疑，
0: 对，
1: 最好的方式就是胜利。
0: 嗯
1: 啊，因为赢球是硬道理啊，赢球像你刚才讲的，我觉得很有道理，能够掩盖很多的问题，至少哪怕不是一切问题，但至少是很多的问题。
0: 嗯，
1: 所以从精神层面来说，这样的胜利是非常重要的。另外昨天其实两个任意球，一个进了一个差点进了，一方面我们看到很精妙的配合，另一方面看到 C 罗不是说啊我一定要打，
0: 对，
1: 特别第一个球其实他有很好的射门的角度，
0: 嗯，
1: 我不是一定要打，他愿意在球队的这些战术的细节里去充当一个配角牵制的角色啊，这一点我认为对葡萄牙队是很重要的一个事情。但是呢往后看，就是你怎么能让 C 罗发挥更大的作用，或者说你怎么能让球队的战斗力进一步的提升，那我认为其实葡萄牙队还需要做很多的工作。
0: 嗯，
1: 这里边很重要的一个问题啊，就是刚才你提到的，为什么昨天在首发当中没有再上 B 席。
0: 嗯，
1: 其实我们对比葡萄牙第一场跟第二场的整个的思路，第一场葡萄牙队踢的事实上是瓜迪奥拉那一套的，或者说是瓜迪奥拉系啊，准确是瓜迪奥拉这个体系的这一套，就是
0: 传控找空间啊，
1: 325，它实际阵型是325，所以我们叫位置足球。
0: 嗯，
1: 那么踢这个位置足球呢，其实所以就会出现一些大家后来截这个图发现很奇怪的情况，比如说葡萄牙的阵型很多时候变成了什么406、505，中场是个大圈，然后两边没有人，这样一个情况，实际上这是球路的问题啊，就经常球到了 B 席的脚下之后，这球就无法再发展。
0: 对，
1: 所以马丁内斯看到了这个问题，他知道就是现在的这个 C 罗，他其实非常需要两个边锋能够有更果决的对于对方的禁区或者对方腹地的冲刺，而且他也需要后排有能够插上射门的队友，所以他做了这样的调整啊，所以昨天把 B 席撤下去，这是非常关键的一步，非常关键的一步。但是这一步呢，是他现在能做的所有事情当中，他比较觉得我能容易做到的。但是后边还有几个问题是不好解决的，一个就是 C 罗本身这个年龄。C 罗本身的年龄实际上已经很难再让他支撑全场的状态了，而让他打替补不现实啊，打替补不现实不是仅仅因为他的名声很大不好给他换下去，更重要的是因为葡萄牙替补的中锋拉莫斯的能力是没有办法在首发当中给对方足够消耗的，他没有这个能力啊。就 C 罗打首发是葡萄牙最好的选择啊，就 C 罗打替补是 C 罗自己状态激发最好的选择，但很不幸 C 罗打首发是葡萄牙最好的选择，所以这个矛盾不好解决。另外就是说 C 罗现在的特点，其实他身后需要那种身体条件非常好的能够后上的球员，毕费还是不太符合这个条件，而且葡萄牙整个的中轴线其实问题是比较多的啊，一个就是说拦截能力，两个后腰拦截能力弱啊，另一个就是前场回收球权能力比较差，啊，他没有办法很快的反抢然后完成转换。当然最重要的两个中后卫的实力啊，昨天迪亚兹上了，当然会比第一场比赛的这个阿劳若要好一些，啊，但是另外一边就左中卫这个维尔加，实力是完全不够的。所以这些问题，当你打哥伦比亚就第三场，还有你打更强的一些对手的时候，我觉得还得看马丁内斯怎么来解决。就现在来看，其实办法不一定很多。
0: 嗯，这个队当中其实像左路的好手莱奥现在是给菲利克斯打替补，当然呢菲利克斯更多是他能有突和传两种能力，就现在希望往前走的这个劲儿呢更足一些，而不是大家横向传来传去，就是相当于我们可以把这球传来传去，但前提是你先撕开对方的防守的这条线，我们先有一个进球 之后呢，我们可以比如说啊，毕飞、维迪尼亚、内维斯，咱们倒起来。但是这里面其实如果对比大巴黎的中场的话，的确像你说的，少一个拦截型的中场，就是维迪尼亚和内维斯的身高都不够，两个人都是1.7米出头一点。在像现在的足球发展过程中呢，当然他们有他们的优势，就技术流能够控制好足球，但是呢在大巴黎的时候他也是有个后腰球员帮他扫荡的，就是这个其实还很关键的。但现在这三个人都是进攻型，加上两个边锋，加 C 罗这个年龄，你也不能指 C 罗长时间的奔赴于进攻和防守端，
1: 对，
0: 所以这个是葡萄牙有可能以后打硬仗的时候一个很重要的需要去思考的点。现在这套阵型整体的排布，中场五个人更多准备是进攻，而没有想到说未来面对特别严苛的对手的进攻时候你如何防守。这个比如你打法国队对吧，乃至打德国队、西班牙队的时候，这有可能会很明显，对方很有可能会抓你这个空间哈。那说到 C 罗，刚刚很多朋友在互动啊，这个有朋友在互动，这个心柔说 C 罗创造历史，开赛6分钟啊，门前抢点打进第一球。还有朋友说这是 C 罗的夜晚啊，并且打破了尤西比奥的记录，开创了这个梅开二度最大的年龄记录啊，6次世界杯也都有进球。的确这次比赛过程中呢还是有很多的老将，上一届世界杯在2022年的时候呢，我们就说那是英雄啊，就是相当于暮年的一次，很多球王要告别。当时我们提到了很多的名字，像莫德里奇，包括像梅西、像 C 罗这样的球员，但是发现哎，这届还都在，并且呢，这届实打实说，那就真的是这些球王们最后一届了，他没大可能性再继续打了。这里面其实我个人比较欣赏的是莫德里奇，当然 C 罗和这个梅西很优秀。怎么看这些球员能够在当今竞争如此激烈的世界足坛？因为现在世界足球其实比过往任何时代都已经更快，更接近于攻防两端的这个能力的平衡点在逐渐的被打破，就是没有那么多空间了。那他们怎么能够延续自己这么好的状态哈？
1: 对，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啊，因为一方面我们对老将是很尊重的啊，这些老将当然也不光是外场球员了，还有包括明天要出场的墨西哥的门将奥乔亚，
0: 奥乔
1: 对40大几岁了、我们对老将肯定非常的尊重啊，这是一个。另外一个就是你刚才讲的啊，确实都在说要到落幕的时候了，但这可能真的就是落幕的时候了，所以存在这么一个对于我们自己的很多看球记忆的这样的一个回溯吧，这么一个过程。但是呢，从技战术的角度来说，就是为什么说这些球员还能够在世界杯的赛场上依然能够发挥很大的作用？我觉得其实两个事情啊，或者说三个事情很重要的。第一个就是，当然现在的科学的训练，这些训练的方法对于你身体状态的保持是有很大的作用。我认为这是体育它真正在进步的地方。包括我之前来咱们这里做客是因为环法嘛，那环法就特别典型，自行车它科学训练跟过去的数据一做作业对比的话，差别是非常非常大的。
0: 当时阿姆斯特朗一赢就赢10几年，
1: 那你现在的这整体的水平比过去高很多啊。当然足球不完全是这样的，但是对于球员身体状态的保持，这个是

0: 好踢的一个单刀球、
1: 嗯、
0: 就是他最后处理成那样，实际上跟他把握脚腕的控制是有直接的这种
1: 关联的。高级技术，你看说这是一个贴地的速度不快的球，但就是门将也够不到，我还能打到门里去，其实角度不大。
0: 对，其实这对于宽度它有一个很好的这样的维持嘛，就是它最后的射门。所以这些细节你能够看出来，就是老将的这种能力啊。所以我觉得技术能力是很关键的，不是说只有身体。
1: 嗯，
0: 另外一个呢，就是你刚才提到的，其实现代足球非常讲究对于空间的研究，
1: 嗯，
0: 对于线路的研究，然后不断的去强调跑动这样的单一元素对抗啊、但是不是说现代的球员的技术能力对于比赛阅读的能力一直在进步呢？其实我在其他的一些节目当中也做过类似的分析啊，我觉得也不尽然的、
1: 嗯、
0: 就是有些时候现代足球它越强调某个单一能力，其实反而会造成一些基础能力的下滑。
1: 它现在主要是被战术所捆绑的球员的培养类型单一化。
0: 对，
1: 就我们以前说，比如说像里克梅这样的古典型前腰，那现在就不会有了。你这个不管在任何国家，没速度就只有脚法球员，你在很小的梯队里边就被 pass 了，你不可能出来。然后另外我们还谈一点，就是现在的就是由于各个国家的青训啊，它太有特点。你比如我们就举例捷克队，捷克它在这个中欧这个地方啊，或者我们归为东欧这个地方，它这个运动员现在选材更多是高大化中场绞肉机奔跑型球员。但捷克他以前的这个球员的选材那是非常丰富的、
0: 哎、对，
1: 像罗西基像波波斯基都是技术型的，然后呢是灵巧型的灵感型的。但由于他常年给欧洲各五大联赛推送的球员都像绍切克这种1.89米有头球，每场比赛跑出一个半人的这种覆盖面积，那他就会定制说你今年捷克青训有没有这样的球员，有我全要。那就会变成什么呢？变成他大量培养这样的球员，最后这个国家的球员像今年的捷克就很明显，
0: 哎，对，
1: 全场都是绞肉机，但是呢有灵感的球员不多了，对吧？另外像德国也是，德国以前我们说有戈麦斯、克洛泽，乃至于早年的克林斯曼这样的这种高中锋投球神器这样的一些球员，现在整个德国的青训都照着脚下走了。所以像菲尔克鲁格这种我们说不太入流的中锋，他作为一个残存品的存下来了。当德国队说我得带一个会投球的人的时候，回头一望，那就只有菲尔克鲁格。就如果是按到当年那种培养的话，那德国这种身材的这个国家，他应该有很多特别优秀的中锋。但是因为你的选材，你的足球的变种，你这样的球员在很小的时候就被在青训体系中就 pass 掉了。
0: 对，这个是讲到一个我觉得很大的一个问题了。
1: 嗯、
0: 我们其实简单的说啊，就是几个问题。第一个是，就是瓜迪奥拉这一套足球本身有没有问题，可能见仁见智啊，有非常推崇的，也有不那么喜欢的，这不重要啊。但重要的就是现在这套东西已经完全下沉到青训，这就是刚才你讲到的球员特点会趋于单一化，
1: 嗯，
0: 趋于所谓的模块化来选人。第二个就是说自己国家的足球传统在发生着改变，甚至把一些传统的优势在丢掉。德国非常典型的就是完全走现代化足球的道路嘛，巅峰是2014年，但是最近几届大赛你看看德国队的成绩非常不理想啊。德国队第二轮小组赛能够最后翻盘，关键是什么？其实是上了中锋了，上了这个斯洛加特的昂达夫啊，很实用的球员。
1: 对，
0: 捷克非常典型啊，对吧？因为我自己其实跟国内很多的捷克球迷都很熟悉啊，对捷克足球关注很多年了，非常典型。他原来是以技术实用、跑动能力强著称的。
1: 对，
0: 两场踢下来啊，我说的不客气一点，捷克队踢的是一项接近于足球的运动，没有跑动能力，没有技术能力，只剩下高球，甚至只剩下头球。
1: 嗯，
0: 啊，所以我觉得这
1: 头球他也没用好，他也不起头球，他就剩跑了就。
0: 所以其实反过来回到刚才咱们一开始说的这个问题，能够看到就是在这种背景下，一些老将他对于处理球的这种能力，他阅读比赛的能力，这个可贵就体现出来。你看克罗地亚很典型，就第一场虽然他输给英格兰队，但是他的运转球的能力事实上比英格兰队要更强。尤其是佩里西奇37岁去踢翼位，在第一场比赛当中打出了顶尖的表现。大家可能很多人还会更关注莫德里奇，但是佩里西奇第一场完全是顶尖的发挥。所以这样的球员逐渐老去了，可能是他最后的一届杯赛，那以后怎么办啊？这些特色的球员，特色的足球的国家或者代表队怎么办？是一个。

0: 认为是很值得去思考的这样的问题。
1: 2018年俄罗斯，我当时在现场看过一场莫德里奇的比赛，当时那届克罗地亚很强嘛，进了四强。就当时给我的感觉啊，就这支球队真的是来战斗的。他有些球队的属性非常的明显，就是他的身高当时不如，我当时在这个加里宁格勒看的和尼日利亚那场比赛。尼日利亚，你想那身体素质，非洲雄鹰个个都能跑能蹦，身体极度强壮，但就是在场面上完全就被克罗地亚给摁住了。一个是技术能力，一个是气势。就当时在队的，像你说的，像雷比奇啊、曼朱基奇都是硬汉。就是一个球队两边两军交锋，这个气场一下就展现出来了。很多时候我觉得足球还不光是就是纯的技术战术层面的，你还要讲你的这个国家和这个代表队的文化和你这个球队这种关联性。以前我们说比如有几支球队就喜欢打翻身仗，我只要落后，那最后你给我三分钟我就能扳回来。你比如说德国人，
0: 那没错，
1: 他就能做到这点。那亚洲层面有可能韩国人能做到这点，这就是这个球队的一个灵魂。但现在啊，当趋于大同的时候呢，这些东西都在慢慢的变味儿。就每个队和每个队，你看似因为都来自于五大联赛，好多球员就都相同，你感觉在看五大联赛某一场比赛在进行，但是呢球队的味道变了。就包括这届东道主之一的墨西哥，墨西哥以前的足球文化和战术是非常有特点的，但我今年在看墨西哥的比赛的时候，我个人觉得就是北美球队偏南美化，并且呢加了很多现代足球，它本土的墨西哥足球的味道在减掉。这个虽然说现在扩到48支球队，但是足球的味道多多少少在不断的趋于一个标准答案。就跟我们说这两天进行的中考和高考，它有一个标准答案，但足球其实最美好的应该是一个万花筒，是每个人有不同的一些风格。
0: 对，其实多样性是足球区别于很多其他的大型项目的一个很关键的因素。
1: 哎，
0: 特别是你看你美加墨嘛，主要在美国来比，你跟美式的这些大的体育项目来比，比如美式橄榄球比，其实足球的多样性是更丰富。当然美式橄榄球它的优点，它的计划性啊，它更强调那种更直接的这种，
1: 它更像战略战术和战争。
0: 对，不，其实是不一样的嘛。所以其实我觉得这个事情恐怕要在后边看看，在某一个时间节点怎么能够找到一种解决的方法，就是恢复到你刚才说的足球的多样性，我们怎么找回来？
1: 需要有伯乐，就是在每个国家培养球员的时候，要珍惜那些与众不同的球员，对吧？那这场比赛我们延展开聊了很多。那昨天还有场关键的比赛，让所有人大跌眼镜，就英格兰队0-0战平加纳。我说这个加纳呢，有可能唯一的改变就是托马斯帕泰归队了。回来一个曾经阿森纳级别的中场防守球员，但也不至于图赫尔带领这支30军团一场比赛又变成三喵啊！全场19脚射门，但真正射正的就3脚。这个英格兰队啊，现在我们以前开玩笑说，全员身价很高，都是因为拿着英格兰户口本啊。因为这英超联赛它有个规定，就每个队必须有8名本土球员，然后呢再加上一些青训体系培养的，所以呢就英格兰本土球员这个户口本让他这个本人啊，价格，我们说价格价值不等，就是会最起码价格会跟价值有时候达到1.5或2倍的一个溢价啊。所以呢，这支英格兰队这场比赛让很多人觉得很担心。那第一场比赛打完觉得有点冠军相，这场比赛感觉又回到三喵的状态哈。
0: 两场球当然对比的这个反差是非常强烈的啊。那我觉得有一个很宏观的一个问题啊，就是说。因为在很多球迷包括舆论的心目当中，克罗地亚大家认为还是一支很强的球队，而加纳很多人认为要远远的逊于克罗地亚，但实际上克罗地亚现在的整个中轴线已经完全老化，尤其他的后场的能力很弱，
1: 对，
0: 所以第一场当克罗地亚最后把空间让出来，在下半场试图跟英格兰打对攻的时候，英格兰替补深度比较好，跑动能力强，这个特点就能够正好打到克罗地亚的弱点。
1: 对，
0: 而加纳队这场比赛给自己的定位非常准确，就是要收缩防守。你看他完全不要什么前场反击的什么线路套路，完全不要了。
1: 对，
0: 他前场两个前锋球员之间的联系非常微弱。加纳队完全是靠防守，密集的收回来防英格兰的传中，防英格兰定位球这些线路。另外呢，他对于英格兰的套路，比如凯恩回撤。撤到后腰去组织进攻，他其实做了非常好的准备，其实就是你刚才说的托马斯帕泰这一点，他马上换过来会盯凯恩，所以凯恩上半场我没记错的话居然只有5次触球， 所以他让整个的英格兰队的进攻无法运转。
1: 帕泰说太熟了，当年在阿森纳的时候就这么盯他的，一盯一个赛季，一盯一个准啊。
0: 所以其实这是英格兰队通过昨天我们能够看到长久以来的问题，就这个问题是他的技术的能力，技术运用的能力依然不够好。他面对很密集防守的时候，你看当他的球路被锁死的时候，他没有太多的办法。所以他昨天靠什么去起势？他其实靠的是到下半场60分钟以后，加纳队体能下降，位置站不住了，而且昨天加纳主教练奎罗斯的换人是存在比较大的问题。
1: 奎罗斯一直以来就是一个以防守立本的球教练员啊。
0: 对，就1-0啊，0-0很多的。
1: 对，就是喜欢龟缩啊。
0: 对，对他来说最好的比分就是0-0或者1-0啊，我们讲。
1: 1-0是最完美的。
0: 对，但是昨天他换人其实不及时，他换人不及时，英格兰板凳深度其实又展现出来。你包括萨卡上场之后，因为他在右路对英格兰队盘活进攻、盘活球路是非常重要的。那么这种情况下，英格兰才开始打出攻势来。所以昨天这个比分，一方面可能很多人从热门程度、名气上觉得很意外，另外一方面如果看了比赛的话啊，就是加纳的策略是非常成功的，而且加纳队也有这样的能力，就是说一支西非的球队。他本身有很好的身体素质，他有不错的技术能力，如果再配上比较好的防守的整体性的话，他的下限是很高的。奎罗斯其实给他提供的是这个东西，
1: 就是非洲球队啊，一般我们说是整体性都不足，并且呢就很容易一场比赛触之即溃，一旦丢球这球队就崩了。但是奎罗斯呢，他能够做到一点，就是他短期能把这球队的防守能组织好，这就是弥补了非洲球队普遍存在的一个短板。
0: 没错，
1: 这场就是加纳啊，我们说对面是30军团，加纳说我们是3300万人口，我们这个国家也叫狮子，就是3300万只狮子一起战斗三狮，所以这个球队呢，整体比赛的过程中，有可能就像你说的，会稍微的换人反应慢了点，因为教练员是分两种，一种是开始的准备很充分，临场差一些，当然临场和开始准备都充分好的，那是世界超顶级嘛。现在这个比赛由于有这个补水时间，那对于这个教练员临场的指挥考验就是一个分值会 double， 就比如你临场能够调整好的，因为现在变成 NBA 了，4节比赛你可以在第一节和第二节中间设计一些战术的改变，那奎罗斯有可能就反应有点慢，像你说的最起码别的看不出来，有人跑不动你能看到吧，否则能够负责面积更广的防守队员萨卡没那么多空间，因为他之前他们就防得很好，所以这场比赛让加纳队呢证明了自己，其实从非洲能够杀出来球队没有哪支特别弱的，你想喀麦隆和尼日利亚都没来，
0: 对，
1: 那证明能够代表这个他们出战的像佛得角啊、刚果金，这都不是一般角色，是吧？所以说某种程度说这场比赛也不能算是一个特别大的意外，但是图赫尔呢现在要去思考他这个怎么来排兵布阵，怎么来改变打法啊，特别是当帕尔默、福登这些有创造力的球员还在替补席的时候，他是不是要调整一下，对吧？
0: 所以其实呢会有一些人去讲英格兰的用人的问题啊，比如说福登啊、帕尔默要不要用。
1: 对，
0: 我觉得讲这个问题之前要先能够理解图赫尔大概的一个思路是什么啊，就英格兰主要把球路梳理好的方式就两种，一种就是凯恩回撤组织进攻啊，其实在索斯盖特时期就已经这么踢了。这种踢法呢就跟凯恩在拜仁的角色也很像，其实他需要两边后边能够冲起来，所以英格兰放了很多人，什么戈登啊、贝林厄姆啊，替补上拉什福德、
1: 马杜埃凯啊，都是快速型能前插的。
0: 对，甚至后防线什么斯彭斯、奥莱利全是这个类型的啊，这是一种。第二种其实是需要萨卡先发的，就是萨卡先发以后他在右边他是能够在一定程度上把英格兰的球路理顺的，但是他现在的身体状态达不到先发的要求，所以英格兰后边的一个主要的变招是萨卡先发，这个会带来更多的调整的空间。这是图赫尔认为就是英格兰队整体来说我组织进攻的两种方式啊，当然什么定位球啊，什么赖斯的什么个人的一些套边啊，什么后排插上，这肯定他是要有的。在这种情况下就使得福登跟帕尔默这两个人的处境比较尴尬啊，当然福登整个这个赛季状态就不好，整个状态不好，而且福登非常吃球权。福登非常吃球权的情况下，福登对球权的利用能力客观来说并不是非常强。他的优点是什么？他主要优点是跑动。
1: 对，
0: 他非常强的跑动能力，
1: 然后他有这一脚终结比赛的能力，还有点远射。
0: 对，但是英格兰实际上替补席我们来看不缺这样的球员。
1: 对，
0: 所以福登的这个定位有点尴尬。帕尔默事实上更像一个 内锋或者更像一个前场自由人。
1: 帕尔默的问题在于他必须要树立他的球队地位，就是他是球王踢法。
0: 对，
1: 如果你不给他球权，他也没太大作用。
0: 而且你给他球权要分什么位置啊？比如说你要是让他回到中场来组织进攻，这个不是他擅长。
1: 他就是和贝林厄姆有点重叠现在。
0: 所以英格兰队就是说图赫尔基本的思路说组织进攻凯恩来组织，那么另外一侧我让萨卡来或者马杜埃凯来梳理球路，然后左边这边这些球员主要的任务其实是来包抄的，来包抄来抢点来冲击。所以在这种情况下，英格兰后面的调整，一个我刚才说萨卡，另一个其实还是看比赛当中的换人，就是英格兰的优势是替补的深度非常的好，
1: 对，
0: 另外跑动能力非常强，英格兰的跑动能力不是一般的好啊，就是他打垮克罗地亚其实核心是靠跑动，
1: 就跟美国队差不多，田径队啊，
0: 对，他有这种素质，其实法国队类似也有这样的特点，而且确实也符合现在大赛的很多变化的趋势，所以其实后边还是看这个，就是他靠一个跑动的能力和板凳的深度。所以有人会讨论说英格兰队是不是那个比较热门的几支球队，我认为还是啊，因为整个世界杯也其实也没有说哪支球队有绝对的这个热门的位置，
1: 就是某种程度说想夺冠一定要在小组赛先出事儿，就某种程就是你想夺冠吗，一定要先出事儿。就是现在我们来总结一下哈，已经出事儿的一些想夺冠的球队，西班牙已经出完事儿了，对吧，然后呢英格兰出完事儿了，然后葡萄牙也算出完事儿了，
0: 对，
1: 都算出完事儿了。就是你想夺冠吗？先出事儿，为什么？看看上一届的阿根廷，上一届阿根廷输沙特呢。就是夺冠路上必不是一路的这个风光无限，应该有一些这个人为制造或者是自我制造的一些小的磕磕绊绊啊。
0: 其实看教练怎么调整，
1: 看着调整。所以大家
0: 场对场之间的调整，然后场内的就是90分钟之间的这样的调整很关键。
1: 大家不要认为英格兰队拿不下加纳，今年冠军就不是他的，不能这么想问题。你想想去年的上一届的阿根廷，
0: 对，包括之前西班牙不也有这样的事情？就我们别一场论，也别两场论，
1: 就是你能够体味到其中的玄妙啊，这就是世界杯的一些不可言语的地方。好，咱们稍事休息，回来呢继续来讨论世界杯的话题。稍事休息，回来继续我们的节目。
2: 选板材要环保，
3: 三棵树小森板，家装更健康，定制更安心。
2: 好胶好漆造好板，三棵树无醛胶漆面板更放心。三棵树马上住，更健康的漆面板。
4: 首秀能进球吗
5: ？C 罗会不会是首发？
2: 34个比赛日，一群懂球的老熟人，一个不服输的 AI 小胜，他们建了一个群，叫“决胜美加墨”，每天抛出赛前话题，每人1分钟立论，聊胜负，解魔咒。第二天复盘排位，天天上榜。34个比赛日后，排名第一的会是人还是 AI 呢？决胜美加墨，
6: 谁能保持最佳状态？
1: 决胜美加墨，欢迎回来继续我们的节目。那下半段呢，我们第一段先是来听听张文的闻所未闻。张文已经到达美国啊，第一站呢是洛杉矶，我们来听听他从前方发回的记者观察。
7: 闻所未闻，我是张文，在天使之城向您问好。来美国报道世界杯之前啊，我看了太多的文章聊足球在美国有多边缘，世界杯在当地的存在感又有多低，于是从下飞机开始，我就在努力地去寻找洛杉矶的世界杯元素。很可惜啊，在机场和街道上你能看到的标识真的几乎为零。下飞机之后呢，我倒是遇到了几个等待中国乒乓球队来打 WTT 的国球站姐。从 LA 机场出关，首先看到的是乒乓元素，这旅途开始的着实出人意料。就当我的刻板印象进一步被印证的时候，两场偶遇让我对足球在此地的复杂性可能有了更深刻的理解。在洛杉矶啊，接我从酒店去证件注册中心的 Uber 司机老 A 是一个阿根廷裔的新加州人。我在车上用手机看葡萄牙对乌兹别克斯坦队的比赛，抬头一看，老 A 呢一边开车也在一边偷偷的开着小窗看球。于是我们两个人很自然的就聊了起来，是他先向我发问的，梅西还是 C 罗？ 我诚实的说，我是葡萄牙的20年的铁粉，但并非 C 罗球迷。

0: 老魏一听来精神了，说我5岁的时候和我爸妈移民到美国，周围的人一直对阿根廷这个国家几乎是无感的，一直到2022年阿根廷队拿了世界杯冠军，现在谁问我你从哪儿移民到这儿了，我回答阿根廷，他们立即就会跟你聊聊足球。老 A 还特别自豪地跟我说，过2天我们一家人就要去达拉斯了，要看约旦和阿根廷的比赛，票很贵，花光了我的积蓄，但这可是世界杯呀，值了。老 A 听我说要取的是世界杯的证件，哎呦，羡慕得不行。他说你做了我这辈子最想做的工作，我呵呵一笑，我说这也是我最想做的工作呀。来到签证中心的葡萄牙队正3-0领先着乌兹别克，就在我证件被打印出来的时候，第4个进球发生了，大厅的电视里传来了响亮的咕的声音，我意识到我在美国的地界，在世界杯的注册中心看到的比赛是西语的解说版本。更有意思的是，整个大厅只有一个墨西哥裔的小哥被这声咕吸引了，其他的工作人员啊，连眼皮都没抬。后来我查到啊，美国境内的西班牙语独家转播权被一个叫德莱门多的公司获得。洛杉矶是德莱门多西语转播最重要的市场，它的收视率比在此地的英语转播要高出63%。通过这2次偶遇，我意识到啊，足球在美国肯定有市场，但这个市场的受众主要是近年来越来越多的拉丁裔移民。把我从机场拉到酒店的 Uber 司机呢，是一位印度裔的 C 罗球迷。他和我说啊，足球在美国呢，确实是根本排不上。你听说的那都是真的。这里最受欢迎的运动，第一名肯定是橄榄球，第二名啊，棒球、篮球有一争，冰球第四。我说那第五名能是足球吗？这印度小哥说，那不能。第五啊，我觉得是拳击或者是 UFC。在美国啊，经常有政客说，过去的移民人家会逐渐的放弃母国的语言和曾经喜好的运动，去全面的拥抱橄榄球、棒球这样的美式娱乐。而如今呢，拉丁裔移民因为基数庞大，而且都聚集在一起，他们周日啊就不看 NFL， 而是全家聚在电视前看西语频道的墨西哥足球联赛。那么我们回到最开始的问题，美国人到底爱不爱看足球？我想这要看你如何定义美国人。关心世界杯或者不关心世界杯，在这个社会已经衍生出了两个平行宇宙。闻所未闻，我是张文，这是我们一起共度的第13个清晨，咱们明天见了。
1: 好，接下来回到我们的决胜美加墨这个环节哈，我们首先来观察一下昨天的这个榜单啊，我们昨天出的题呢是 C 罗在和乌兹别克斯坦比赛中谁能够进几个球啊，有进我说是零球、一球或者是一球以上。这场比赛结束之后呢，只有朱一鸣老师答对了，朱一鸣老师呢积分。现在呢我们整体榜单是这样的啊， AI 小胜排名第一啊，4场比赛积分。杨森第二也是4场啊，当然这个我们是谦让给了 AI 小胜，因为毕竟人家这个姓名是 A 打头嘛。然后管彦奇、张文、李哥和朱一鸣老师都是3分，吊车尾的是王宇老师哈，目前是1分。
2: 继续努力啊！
1: 王宇老师他主要是一直猜一些比较另类的答案，想剑走偏锋啊，赢就赢一把大的，但经常呢就难度比较大一些啊。来，我们来看看今天的题会是怎样。
3: 各位好，又到了答题时间了。北京时间6月25号。A、B、C 3个小组都要迎来小组赛的收官战，那问题来了，哪个小组最后一轮的总进球数最少呢？请选择。
4: 我是律所团中的时政足球教练管乐奇，我的答案是 C 组。虽然这个小组有强大的巴西队，但这届世界杯上啊，巴西队总有一种外强中干的感觉。上一场比赛边锋拉菲尼亚受伤，球队又少了一个进攻强点，面对志在出现的苏格兰队，说不定这场比赛会打成平局。摩洛哥打海地也很难踢出大比分，所以 C 组最后一轮可能总进球数最少。朱一鸣老师您怎么看？
5: 我来回答一下方亮老师的问题。 ABC 3个组末轮的交战形势来看呢， A 组墨西哥和韩国已经锁定出线，所以最后一轮各自的比赛已经是废赛了，不会太精彩。而 B 组这边呢，加拿大和瑞士的领先优势也非常大，可能唯一产生进球多的比赛是在波黑和卡塔尔。C 组比较微妙，

0: 巴西和摩洛哥虽然领先的优势很大，但苏格兰也有出现机会，而且巴西和摩洛哥这两支球队很有可能会挑选半区的可能。那这样的话呢，比赛有可能是互相瞄着控制踢，所以我看好 C 组进球数最少。
1: 我是数学不好的张文，方亮这个题真的是出出了高考题的感觉。老师一般都说啊，咱们先审题再拆题，考的是大家对基础知识的掌握和审题的能力。我的核心结论呢，是觉得 B 组很有可能进球数是最少的，因为现在呢，加拿大和瑞士是同积4分，两个队打平即可携手出线。我觉得这是一个比较典型的默契平局，极大概率会是0-0或者是1-1。那波黑和卡塔尔呢，虽然也是生死战，但这两个队呢，前两轮的场均射正都是垫底，而且呢，谁先丢球谁有可能就出局了，所以开场可能也会比较保守，所以这场比赛可能也不会打出大比分，所以我就大胆猜测，B 组有可能是在所有的 A、B、C 小组当中进球最少的。
2: 我是越猜越没信心的李哥啊！首先点赞一下今天的出题人方亮，这道题我认为出的实在是高，看着答案挺简单，好猜，但我对 A、B、C 三个小组前两轮的结果以及第三轮三个小组的出线形势进行了一番分析，并且分别做了一番兵棋推演之后，我仍然感觉很不好答。但思考再三啊，我也只能猜是 C 组进球数最少，理由虽不充分，但依据还是有的。第一，在前两轮比赛中啊，C 组只进了7个球，少于 A 组的8球，B 组的15球。第二，苏格兰队前两场比赛输赢均为1球，巴西队也很难在最后一场力保一分的苏格兰身上打出高分。而摩洛哥队击败海地队的可能性比较高，但2-0的比分我认为比较合理，所以 C 组最后一轮的进球总数最有可能是3球到4球啊，有可能还是 A、B、C 三个小组最后一轮中进球最少的一个小组。
3: 我是连胜势头惨遭终结的老兵解杨森。明天的比赛，我选择 A 组的进球最少。墨西哥队已经确定落位 A 组第一。第三轮对阵捷克队，可以说是无欲无求。捷克队进攻应该也会尽可能的在海地队身上多刷净胜球，去争夺小组第一。因为一旦小组第二出现，淘汰赛上来就可能对阵荷兰队。
4: 我是决胜时刻的王宇，今天这个题，说实话，形势严峻啊。为什么严峻呢？因为我对保持连错的势头好像信心不太足了啊。这个题出题人说了，是对人心的考验，这个话呢是没错。但是我觉得，如果是后几个组的小组赛最后一轮比赛，那才是对人心的考验。现在是前三个小组，后面到底谁是其他组的第一、第二、第三还没有定的时候，那你说自己怎么去猜呢？这个人心要往哪块使劲呢？对吧？然后我刚才还听了 AI 的预测，AI 说这里头有默契球，但是默契球这东西0-0是默契球，2-2、3-3不也是吗？那到底是要进球少的默契球，还是进球多的默契球呢？我待会儿再拿这个问题再去问问 AI 啊。我的答案呢是 A 组啊，为什么呢？因为在人心还没法确定的情况之下，进球少、进球多，那就看谁菜呗。C 组肯定球队都不菜，A 组、B 组都比较菜，但是 B 组呢菜在防守上，A 组菜在进攻上，所以这么一想呢，进攻最菜的 A 组可能明天这最后一轮进球是最少的。
5: 再来看看 AI 啊，小胜的这个预测是什么
6: ？B 组总进球最少2球，瑞士0-0加拿大。波黑1-1卡塔尔，A 组3球，南非1-1韩国，捷克0-1墨西哥，C 组4球，苏格兰0-2巴西，摩洛哥1-1海地。预测依据：B 组瑞士、加拿大已出现踢默契球，波黑、卡塔尔均无出现希望，倾向保守平局。A 组墨西哥争头名，韩国抢出线，攻防更积极。C 组。巴西赢球稳头名，摩洛哥保出线，进球数更高。
5: 这个 AI 小胜这预测的完全不成立啊，跟这个未来的发展态势，这就某种程度说呢，现在虽然说人工智能在发展啊，但它其实还是一个发展阶段，就有可能未来它会非常靠谱，但现在它能解答问题呢，还是一个在很简单或者低层次的一个水准上，就它是一个固定答案。就比如说波黑和卡。

0: 天，怎么可能不打平局呢？打平局双双被淘汰出局，因为他们俩都各记一分，所以这场比赛呢，波黑肯定是想用大比分拿下卡塔尔的，把自己之前的负分打回来，对吧？这是一个可能性。另外，捷克和墨西哥这场比赛，反倒是墨西哥作为东道主，你要看他的战役如何。但捷克场球肯定难度比较大一些，因为就是刚刚也想到了，说捷克赢的话，那有可能还是一个最好的小组第三。
1: 对，
0: 但是墨西哥在自己本土，在自己的这个家门口打比赛，干嘛让你过关呢？这里面其实我觉得还要对得起现场的球迷，
1: 有这个因素，
0: 对吧？这个某种程度说，一方面是冷门因素，一方面还要考虑到这个人情世故啊。还有这个南非和韩国这场比赛，韩国是保平就能够晋级，所以韩国队进攻呢不会特别的凶猛，所以这场比赛呢，有一方想收的话，你想出大比分的可能性就小一些。瑞士和加拿大，这个就是瑞士想拿小组第一，那人东道主不一定答应，对吧？加拿大毕竟是东道主，并且加拿大自己在本组排的路线是，如果拿到小组第一，他后续比赛不离开加拿大；他如果拿不到小组第一的话，他都要去美国打比赛。
1: 没错，
0: 你要去洛杉矶好像是，所以说这个他应该不想离开本土，所以这个呢，不管从任何角度来说，这场比赛加拿大已经有净胜球了，人家保证一个平局可能性大一些。巴西、摩洛哥，刚刚其实不知道哪位嘉宾提到了会去打荷兰，对吧？这个我觉得先出战的小组不需要考虑这个问题，对吧？就是你先把自己的位置摆正。之前我们讨论过一个，就是阿根廷和西班牙的问题，但是我们说阿根廷当时上场比赛是不是打个平局，这样能看西班牙的落位去选择未来碰西班牙还不碰西班牙。但是阿根廷给的答案是，我就先落这儿了，我两战全胜小组第一，你西班牙考虑一下是碰不碰我，这就是后发球队，我先确定我的位置，然后呢，我作为强者，我作为东道，我作为这个卫冕冠军，你先想想我愿不愿意碰我，你再做选择。
1: 大的形势其实三点啊，第一点就算分不现实啊，48队这个第三名能出现以后算分不现实。
0: 第三名的落位非常复杂，他会在这一个位置里面落6个组的第三名啊。
1: 对，第二点就是说，刚才你讲的主队就主场的东道主球队想继续踢主场，这个是现实的，就是加拿大跟瑞士这个球队，
0: 包括美国。
1: 对，然后第三条就是你还是得先保出线啊，就是有些球队来说还是有生死战的，比如捷克。所以这三个组简单说啊 ，A 组的关键点就是捷克。因为捷克前两场比赛从场面质量说可能是最差的球队啊，以他的这个威望、足球传统各方面来说，第一，所以 A 组关键是捷克 ，B 组就头名争夺战，加拿大跟瑞士。加拿大虽然踢的从足球理念说是那种现代化的，所以我们叫红牛系的足球，但实际上它还是跟美国的那种足球风格比较像的，所以打瑞士整体性比较好的球队，我认为对它会是一个全新的检验，因为上一场打卡塔尔有很多偶然的因素。C 组其实关键球还是看巴西跟苏格兰，就是巴西怎么来继续调整自己的状态。苏格兰这个我非常熟悉啊，苏格兰如果说真的想圆他们那些热情的球迷的梦想的话，第三场比赛必须得变阵啊，就是麦克托米奈跟麦金这两个人一定要内收顶到那个边前腰的位置，这可能需要后场要上三中卫，所以看克拉克能不能变阵，如果他不变的话，这场球苏格兰想要创造奇迹是比较困难。
0: 嗯，这个比赛就是即将会打响，并且呢，由于这是第三轮的比赛，所以呢，各个小组都会同时的启动比赛，那大家也可以继续来关注啊，这是小组赛的最后一轮，并且这一轮打得会很快，就是4天打完，今天24号嘛，打到28号的时候就打完了，并且29号就打淘汰赛。
1: 没错，
0: 这球队多有球队多的好处，就是你打着打着，前面要出战球队都已经歇3-4天了，已经就完全可以出战来比赛了，所以后续的赛程呢就会比较的密集了啊，因为毕竟虽然说多了这么多球队，整个赛事的长度也没拉太长。但是我现在就特别担心下一届如果64个队，那最少得打40多天吧，应该。
1: 而且下一届3个国家西葡摩，移动起来还没有美加墨方便，因为它要跨所谓的直布罗陀海峡嘛。
0: 对对对。
1: 而且现在说西班牙跟摩洛哥争这个谁到底半决赛，争得不可开交。
0: 这我觉得不用争，那毕竟还是西班牙的足球地位高一些。但是人摩洛哥说我们非洲好久没办了。你放我们这儿有更有意义，
1: 是
0: 都各自有自己的说辞，应该是还有乌拉圭是吧？有开幕式乌拉圭阿根廷，就是相当于牵扯到5个比赛场地是吧？所以下一届就更有意思了。当然，咱先把这届看完啊，下一届64个队，搞不好就有咱们了，就到时候我们可以有可能就 去了，是吧？好，今天时间关系呢，和大家就聊这么多了啊。我们最后的这个抽奖啊，这个今天我们把这个奖品送给谁呢？送给这个 Rain Flowers Stone 啊，送给你啊，这个朋友获得了今天提供的奖品。好，那以上就是今天九零时刻的全部内容。节目最后，主持人郝迪代表节目监制白中华，编辑导播王宇在北京，感谢您的收听，也感谢我们今天的嘉宾参与节目，谢谢您。我们稍后的节目将会是《朝花夕拾》，也欢迎各位锁定收听中国之声，稍后更加精彩节目。

0: 北京时间23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2: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博宇。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据日本媒体报道，国际原子能机构总干事格罗西当地时间24号在访日期间表示，对于伊朗核相关设施的核查必须进行，具体地点和时间仍在研究之中，希望能尽快实施核查。伊朗外交部副部长加里·巴巴迪当地时间24号在社交媒体发文表示，有关伊朗遭袭核设施及核材料核查的议题，只有在最终协议框架内且对方切实终止所有制裁的前提下，方可进行讨论和定夺。加里·巴巴迪说，伊朗未在瑞士与格罗西举行任何会晤，尽管格罗西曾提出相关请求。伊朗目前没有允许国际原子能机构进入遭袭核设施和核材料区域的计划。伊朗核问题是美国与伊朗就最终协议展开谈判的关键议题之一。美国方面认为有必要对伊朗进行核查，并称伊朗已同意接受核查。美国总统特朗普23号表示，核查人员将在适当时机进入现场。美国副总统万斯22号表示，美国和伊朗的谈判取得了很多进展，为达成最终协议奠定了非常好的基础。伊朗已同意邀请国际原子能机构核查人员重返伊朗。再来了解其他方面，2026年各地高考录取分数线陆续公布，天津、上海、广东、河北等地的考生现已可查询高考成绩。全球保险和风险管理机构安联商业公司当地时间24号发布报告指出，地缘政治紧张局势成为全球航运业面临的首要挑战。霍尔木兹海峡梗阻已影响总价值约1250亿美元的船舶及货物。报告认为，即使相关停火安排能够维持并推动霍尔木兹海峡重新开放，航运活动恢复正常仍需时间。纽约原油期货主力合约价格24号盘中跌破每桶70美元，为伊朗战事爆发以来首次。世界杯快报，北京时间明天2026世界杯小组赛第三轮比赛开始，3点瑞士对加拿大，同时进行的是波黑对卡塔尔，6点苏格兰对巴西，同时进行的比赛是摩洛哥对海地，9点捷克对墨西哥，同时开赛的是南非对韩国。作为巴西国家队历史射手王，34岁的内马尔将在明天的比赛迎来复出，这将是他连续第4届世界杯出场，也是时隔981天再次为巴西国家队出战。此前3届世界杯，内马尔共打进8球。此刻提示：明天白天北京多云转晴，偏北风2至3级，最高气温33摄氏度。夜间晴间多云，偏北风1至2级，最低气温21摄氏度。中国天气网提醒：近期北京雷雨频繁，建议市民朋友，尤其是中考考生及家长，密切关注临近预报、预警信息，外出携带雨具，提前安排出行计划。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声音留下美，中国之声朝花夕拾。您好，我的朋友，很高兴和您相遇在朝花夕拾，我是姚科。今年是中国昆曲入选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人类口头和非物质遗产代表作的25周年。25年来，昆曲从昔日全国只有零星从业者，到如今千余人从业，发展成8大院团，全年演出破3000场。这门古老艺术正被越来越多人看见和喜爱。昆曲诞生于600多年前的江南，明代嘉靖年间，音乐家魏良辅在昆山一带改革旧腔，创制出唱法细腻、舒徐委婉的水磨调。所谓水磨调，是因为它的唱腔细腻，宛如古代的水磨糯米粉一样软糯婉转，自成一格。此后，昆山人梁辰瑜以新声腔写下第一部昆曲《浣纱记》，昆曲也由此从曲唱走向舞台。昆曲盛行于明清两代，曾独占中国戏曲鳌头长达200余年，而后声息渐微，直到2001年入选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首批人类口头和非物质遗产代表作，这门古老的艺术才重新回到大众视野。如今25年过去，它正以蓬勃的生命力向世人证明，昆曲那姹紫嫣红开遍的春色从未远去。那么，昆曲如何保持与时代同频？它又是如何以至情至美打动如今的观众？今天的朝花夕拾，就让我们一同走进昆曲的世界。在600多年的发展历程中，昆曲留下了太多值得细说的故事。它的声腔如何形成？舞台如何？

0: 凝固在600年的时光当中，不知惹下过多少人的眼泪。整元一朝将近100年的时间里，仅仅取士1000余人，不被统治者任用的文人便在戏曲中寻找直白宣泄和自我定位的方式。自称杂剧班头、梨园领袖的元曲作家关汉卿这样自嘲：我玩的是梁元乐，饮的是东京酒，赏的是洛阳花，攀的是章台柳。表面上玩世不恭的风流浪子，消磨的却是英雄的岁月，壮士的豪情。在这种文人无用的背景下，大批知识分子便在填曲中寻找心灵的慰藉。金元杂剧、北曲渐渐地兴盛起来。而此时在中国的南方，大批失意的官宦巨商、落魄文人齐聚临安，除了游戏人生，还必须学习人生的游戏。于是产生于永嘉地区的村坊小戏和浙东民间曲调得到蓬勃发展的肥沃土壤，伴奏、歌唱与表演合为一体，有着奇妙的旋律变化，成为与北曲两分天下的另一种曲艺形式——南戏。
1: 天造化年，父后相继而亡，奉长安请退长故，唱哭天。
0: 昆曲就发源于南戏的四腔之一昆山腔，真正将昆山腔发扬光大，形成独步天下的唱腔之人，是明初苏州人魏良辅。魏良辅年轻的时候学习北曲，未获成功，于是专心攻习南曲。一天，魏良辅在偶然之中听到一个年轻人操着弦索唱了几句北曲，声腔跌宕起伏，穿云裂石。此人叫做张野堂，原是北曲弦索名家，因犯了罪发配到苏州太仓卫。魏良辅被这个年轻人的唱腔深深吸引住了。书中记载，魏张二人共同研究曲律，浑然忘我，不知不觉过了3日3夜，从此成为莫逆之交。魏张二人根据吴音特色，同时使用弦索、箫管、鼓板伴奏，在昆腔伴奏中发展了多乐器的效果。

在整整十年的时间里，魏良辅潜心研究五声音律，渐渐整合出一种不同以往的新腔，因为唱法细腻、疏徐委婉，而被称为水墨腔。在魏良辅的手中，昆曲逐渐完善为美轮美奂的艺术形式，它也被后世尊称为昆腔的鼻祖。

之后200年的时间里，形成独步中国舞台的戏剧样式，并创造出独具特色的美学风范。在昆曲的舞台上，演员运用虚拟的形体动作表达所要陈述的一切。马鞭指向斜上方就代表高山，向下斜指又代表流水。演员走一段探马的表演，便是人行千里路，马过万重山的情景。

在中国的传统美学观念中，留白是一种非常高的思想境界。无论是金戈铁马的沙场，还是原驰蜡象的雪国，亦或乱红飞过的墙头，曲径通幽的竹林，这些极难以舞台布景表现出来的时空，都能通过演员优美的舞姿、动人的神情表现出来，用象征将观众带入一种诗意的

昆曲每一本戏通常有四五十出，如果全本演出需要2到3天才能演完，因为昆曲的剧目就像一个连绵延伸的长廊，所以可以被拆卸重新组装，每一折乃至每一小段在游离全剧之后仍然具有独立的观赏价值。

0: 既松散又具备弹性的结构，与西方戏剧的严谨结构截然不同，体现了东方美学潇洒无羁的独特神韵，也是中国戏曲有趣的生命状态。
1: 昆曲无他，唯以美字。昆曲无疑是美的，它美于情真，美于意切，美于词的绮丽，美于曲的婉转，美于妆的华美，美于舞的娇柔，美得好似一场梦。一出昆曲是一场隔世的幻梦。400多年前，汤显祖写下一部传世经典《牡丹亭》，那一句则为你如花美眷似水流年，情切切意浓浓，杜丽娘因梦生情，因情而死，又因情复生。汤显祖把情字写到极致，也把美字铺陈到了极处。那么《牡丹亭》何以成为昆曲最具代表性的经典呢？汤显祖又是如何把至情至美写入词曲，让400年前的这场梦至今未醒？一首刘惜君演唱的《一曲流年》之后，我们继续走进昆曲的世界。

0: 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1: 金嗓子喉片疏风清热，解毒利咽，芳香必会，天天金嗓子，天天好嗓子。
0: 广西金嗓子，请按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2: 四冲今日月，六合古山川。
3: 影像复刻，文本数字化，让文字从古籍中走出来。
2: 永乐大典卷之821，录入上传完成。
4: 安塞门至新东门，长311丈，5尺5寸。
5: 想不到，人工智能和大数据技术能让古籍文本整理效率提高这么多。永乐大典卷之8570，录入上传完成。
4: 天哪，有了高清影像数据库，只要动动手指就能读这万卷古书了。
5: 古籍是古人思想的宝藏，先贤智慧的结晶，也是民族的集体记忆，是文明的重要载体。
6: 呵护古籍，传承文明。
7: 中国之声，朝花夕拾。
8: 欢迎继续收听朝花夕拾，我是主持人姚科。牡丹亭我们都知道，是一个阴晴成梦，阴梦成戏的故事。杜丽娘只因见院中春色如许，便在梦中邂逅书生，结了一段旖旎情缘。为着春梦

0: 穆丽娘到底因何入梦？她为什么会对一个梦中男子产生如此至真至深的情？我们要知道，我国古代的戏剧作品写青年男女追求婚姻和爱情自由的时候，这男女双方从一开始是有明确的追求对象的，互相是非常明确的。比如像《西厢记》里，崔莺莺和张生在佛殿相逢，一见倾心之后，才坚定反抗老夫人的百般阻挠，追求自由的爱情。可《牡丹亭》中的杜丽娘呢，在回魂之前根本就不认识柳梦梅，两个人从来没有见过，在他的心中并没有一个具体存在的追求对象，可以说他追求的就是一个梦。关于这一点，汤显祖自己也说，情不知所起，一往而深，生者可以死，死可以生。在他看来，人生而有情，对情与欲的追求与生俱来，不必刨根问底。所谓不知所起，并非没有来由，而是因为它本身就潜藏在人的天性之中，或者说被压抑在潜意识深处，以至于我们不知其所起而已。而这恰恰是《牡丹亭》的独到之处，汤显祖敢于以虚幻的形式真实地展现年轻人爱情中的心态，呈现人性中的潜意识。他分明知道杜丽娘的梦不过由情所生，却相信这虚幻的梦境可以成为真实。这种艺术构思也正折射出作者思想的复杂与超前。这种思想的复杂性在《寻梦》一折中表现得淋漓尽致。这折戏是说杜丽娘游园惊梦之后，第二天便到花园重寻旧梦。这一次寻梦与第一次游园时惊叹，原来姹紫嫣红开遍，性质已完全不同。随着寻梦的过程，她的内心活动被一层一层剖开，杜丽娘因那缱绻的梦境而死，她的执念为何如此之深？让我们跟随王明君，通过《牡丹亭寻梦》这一折，一同走进杜丽娘的内心世界。
1: 杜丽娘是怎么寻梦的呢？她一上场先唱了一曲《月儿高》，开头的两句是几曲平山展，残梅带深浅啊，就是说我一夜无眠啊，辗转反侧啊，眼睁睁地睡在床上怎么也睡不着，只看到了曲曲折折的屏风啊，在床外展开啊，平山展嘛。而他呢，在枕头上翻来覆去啊，把这个画的眉毛啊，有些地方都弄褪了颜色啊，残眉带深浅嘛，显得深一块浅一块的。到了花园呢，汤显祖就写他一则以喜，一则以悲啊，喜的是园门洞开，守花的都不在啊，可以让自己放心大胆的再次到这个园子里去重寻旧梦。而悲的呢，只见残红满地，没人怜惜啊，就让杜丽娘触目伤心，本来就一夜无眠，此刻更添一段新愁。进园之后，杜丽娘又唱了一曲《懒画眉》，这一曲的第一句最撩人春色是今年，

这是对昨天交欢梦境的回应啊。就说今年的春色最是撩人呢、啊、为什么这么说呢？牡丹亭畔的那一场春梦，让长期蕴藏在心底的潜意识轰然迸发，已经不可遏制了。因此此刻的杜丽娘觉得眼前这园子里的花花草草都和自己一样情思荡漾，原来春心无处不飞旋嘛。她一边走还一边被花草绊住了，睡荼蘼抓住裙钗线，恰便是花似人心好处牵。接着他又唱道，则为水点花飞在眼前，是天公不费买花钱，则咱人心上有啼红愿，辜负了春三二月天。这曲啊，女主人公唱的是如流水行云，把她进园之后一边浏览一边惆怅的情态描绘得栩栩如生。杜丽娘对梦境最后还是寻来寻去都不见，眼前就只见牡丹亭、芍药栏和地面上的凄凉冷落。但杜丽娘还是不甘心啊，明明梦境历历在目就在眼前，怎么就寻不着了呢？当然后来她不想再找了，可又舍不得离开。猛然间她发现了昨天自己啊在梦中躺着的地方，就脱口叫了一声，是这袋儿压黄金穿匾啊，就是我清清楚楚地记得昨天我们两个就是在这儿合衣而卧的，一点都没怎么不见了呢。这场寻梦啊，他是就一直环绕着寻的这个连贯动作描写杜丽娘寻景寻梦寻人，有时候仿佛寻到了找到了，而有时候呢又好像没找着。这种迷离仿佛若有若无的感觉，层次分明地展现出了杜丽娘的心路历程。她的这个寻梦，既是对理想的执着追求，又是在封建网罗中的一种痛苦的挣扎。写到这儿，汤显祖其实已经把杜丽娘的这个寻梦给写透了，但是他忽然又插上了一笔，让我们的女主角舍不得离开，他就安排女主人公又唱了一曲《月上海棠》啊，中间有这么几句，那来时荏苒，去也千言，飞远，那雨霁云纵才一转，感衣花傍柳还重现。昨日今朝，眼下心前，阳台一座灯时变，再消停一番。就是我在寻找的时候走到这儿啊，我再歇一会儿。然后他安排杜丽娘做了一个舞台动作，叫望界，就是向远处眺望的样子。杜丽娘这向远处一望啊，她看到了整出戏当中最重要的一个东西，把这出寻梦推上了高潮。那么杜丽娘看见什么了呢？看见了一株硕大的梅树，梅子累累可爱。杜丽娘唱了一曲二范妖令，偏则它暗香清远，散而般盖得周全。

但是接下来让人意外的是，这梅树反而激发了杜丽娘深沉的悲叹。在唱这一曲的最后，杜丽娘说道：“罢了。”这梅树依依可人。

我杜丽娘若死后得葬于此，幸矣。杜丽娘的这段话为以后的情节发展埋下了伏笔。更值得我们注意的是，她是寻找梦境连贯动作的升华。我们回想一下啊，杜丽娘到花园重寻旧梦，梦已破碎，看到的只是春色依然。她看到什么了呢？俏雕栏芍药芽儿浅，还有春心无处不飞旋。这自然界万物的自由自在，构发了她追求人性的自主意识。正在她失落之际，忽然发现了一株梅树。这梅树什么样呢？开头两句就是我们刚才说过了，叫偏则它暗香清远，散而般盖的周全啊，就是开得很茂盛。接下来这两句很重要，他趁着春三月，红绽雨肥天，叶儿青，偏蹦着苦人儿李撒圆。这个偏蹦着苦人儿李撒圆，就是说这个梅子是圆的啊，而它的这个果仁呢却是苦的。这个人儿啊，也叫人呢、啊、是一语双关，也指人，就埋怨梅子偏偏在苦命的人的面前，你自己结果子结的却圆圆满满的，反而更加衬托了人的孤单啊，也就是杜丽娘的孤单。更重要的是，你注意在这里汤显祖的写作手法，他连续用了两次他趁着作为趁字啊，这个趁就是趁机的趁，他趁着春三月，红绽雨肥天，在这里强调这个趁啊，趁机的趁，就意思非常明显，就是随着顺着的意思。就说这梅树啊，能够自由自在的趁顺着三春的天气啊，该吐绿就吐绿，该结果就结果，一切适应天性，一切顺其自然。杜丽娘就看到这花花草草的生机勃勃，特别发现这梅树的自由伸展，欣欣向荣，顺其自然。您还记得杜丽娘一开始说过，一生而爱好是天然。所以杜丽娘此刻就更加强烈地意识到现实生活对人的束缚，从而接着唱出了她积压在心头已久的一种怨恨，就是那一曲《江儿水》。在这曲里面，杜丽娘唱到，偶然间心似浅，梅树边这般花花草草由人恋，生生死死随人愿，便酸酸楚楚无人怨，待打病香魂一片，阴雨梅天，守得个梅根相见。

0: 第一句这个偶然间心似浅啊，这个浅就是缱绻的那个浅啊，纠缠的绞丝旁啊，一个派遣的遣啊，就是连接在一起。偶然间心似浅，梅树边，我在这个梅树旁边，花花草草由人恋，恋爱的恋，生生死死随人愿，这个愿是愿望的愿，随了人的心愿，便酸酸楚楚无人怨，这个怨是埋怨的怨，埋怨的怨。在这一曲中所谓的由人恋随人怨，分明就是希望人生在世就像花花草草还有这梅树那样，能够自由自主的自然的发展，这一点就是牡丹亭的题旨所在啊。汤显祖还指出，如果能够达到顺从人性追求的目的，那么无论承受多少痛苦，付出多少代价啊，酸酸楚楚无人怨嘛，都可以。在这里作者连用了三个排比句，既是杜丽娘幽怨感情的喷发，也强调了作者追求人性自由的决心。就像鲁迅先生所说的，人生最苦痛的是梦醒了无路可走啊，杜丽娘就是啊，梦醒了，那么美好的春梦醒了，然后她发现自己实际上无路可走，只能到花园里寻求那若有若无的梦中的痕迹。他在花园里寻梦的具体动作就是寻找梦中的情人，回味梦中的欢愉，而背后蕴含着的含义却更加深刻。花花草草由人恋，生生死死随人愿的感叹，更说明杜丽娘心中所思考的已经不仅仅是单纯的爱情的问题啊，更不是肉体的问题，而是包裹着要求人性自由的哲理问题啊，哲理性的理念。到后来杜丽娘就生病了啊，一病不起，到了中秋之夜她自知自己不行了啊，临危的时候她就感慨说，轮时盼节想中秋，人到中秋不自由啊。可见渴望人在活着的时候能够自由自在，天随人愿，顺性而为的想法，其实一直贯穿在杜丽娘的整个生命之中的。经过心灵的这种痛苦的挣扎，杜丽娘终于发现自己是无法解脱的，所以她就希望啊，哪怕自己走到了生命的尽头之后，能够葬在这梅花树下，就是那一句，守得个梅根相见。这一曲写的真的是哀婉悲凉啊，把杜丽娘绝望幽怨的心境刻画的是细致入微。我们说寻梦这一出啊，虽然是非常难写难演的独角戏，但是它具备了在艺术上最为重要的一个特点，那就是非常有文采，它既是戏也是诗啊，全篇曲文文词优美，几乎都是诗的语言，而且深刻地展现出人物的心灵世界，同时情景交融，引导观众进一步地去寻求，去思考我们活着的人生的意义。
1: 正如刚才我们所听到的那样，昆曲讲究词藻优美，韵律工整，词意不俗，文学性极高。比如《桃花扇》中，梨花似雪草如烟，春在秦淮两岸边，一代庄楼临水盖，家家坟影照婵娟，这本身就是一首诗。再比如《桃花扇·哀江南》中，俺曾见金陵玉殿莺啼晓，秦淮水榭花开早，谁知道容易冰消，寥寥数句便道尽了家国兴亡的沧桑。不过这些唱词美则美矣，却也对创作者与听众都提出了不低的要求，这需要一定的文化涵养与审美耐心，而这恰恰是昆曲长久以来面临的困境。曾经有学者调研说，有 90% 的年轻人知晓昆曲，但仅有 5% 看过现场演出。知晓而不走进，原因之一便是昆曲的雅。昆曲的唱词典雅，节奏舒缓，意蕴深厚，与现代快节奏的审美之间存在天然的隔阂。 而如何挖掘整理昆曲的精髓，让几百年前的故事承载当代人的情感和精神，探索符合当下的舞台表达，则正是昆曲人一直在不断努力的方向。让我们跟随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纪录片《戏曲的另一种打开方式》，一起来看看当代昆曲人是如何守住传统，闯出新路，让昆曲抵达更多人的视野。
2: 这是昆曲电影《顾炎武》的拍摄现场。
3: 三二一，开始。
2: 唱了40多年昆曲的柯军，将古老的昆曲与前沿的数字技术融合，希望通过这部电影让先贤的智慧与时代同频共振，也让昆曲抵达更多人的视野。
4: 希望能够有一部电影把昆曲表演能够让更多人看到，虚实相融的表现形式，让当代的人感受到昆曲的一些美。
2: 戏台上，柯军将忠孝节义演绎得淋漓尽致，人生舞台上，他开拓了更加广阔的世界，写书、刻印、探索先锋昆曲，看似不同的轨迹，最终都交汇于一处，用不同的方式将昆曲艺术融入人们的生活。600多年前，温润的水磨腔开始在昆山的街头巷尾婉转流淌，这细腻的腔调演变为日后被誉为百戏之祖的艺术。

0: 昆曲以600余年的深厚底蕴，展现着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独特魅力。柯军来自昆曲的故乡昆山，12岁开始学习昆曲，攻武生。
1: 大冬天其实对我来讲是最难的，那个衣服冰凉冰凉的，穿好以后，这个手冻得一塌糊涂，冻到，简直是钻心的疼。
0: 如今已步入花甲之年的他依然保持着每天练功的习惯，这一身行头就有10几斤重。
1: 我很反对什么练功开个空调啊，那么舒服舒畅的在练功，那就不要练了。练功就是自讨苦吃，这样的话你在舞台上表演的时候你才会轻松自如嘛。
0: 苦学8年，柯军终于进入著名院团江苏省昆剧院。他以为大展拳脚的机会来了，然而现实却给了他当头一棒。
2: 毕业了以后市场就很窘迫了。
1: 我记得最清楚的时候，有一天是大雪纷飞，在后台准备上场，可是下面一个人都没有。这时候演员就问了，没有一个人看，我们还要不要演？我们演给谁看？当时我就跟这些演员说，我们演给天上的老祖宗们看。
0: 为了生计，柯军学习了篆刻，利用休息时间到酒店门前摆摊，为游客刻印章来补贴家用。如今刻印已成为他的一大爱好，他把昆曲丰富的内容和精神融入到印稿的设计之中，通过篆刻带领大家走进昆曲的世界。
1: 苏武的望乡用的是秦印，因为有秦印就有边界，他19年坚守在这地方牧羊的一种苦处，最后的一种敲击苍茫感。
0: 生活的困顿从未动摇柯军的信念，他在传承经典的同时，开始思考新的时代环境下昆曲如何焕发活力。2004年，柯军出任江苏省昆剧院院长，他为演员举办专场演出，抢救濒临失传的剧目，也培养出了新一代的年轻观众。
1: 我要求一个国家一级演员一年必须举办2个人专场，我说你身上如果没有100出戏，我就不让你退休。几百年来的这些艺术家的创造需要像一个考古一样的坚守传承。那不是我的演出，你们也要我签字？
3: 好，谢谢啊，
4: 谢谢
1: 乖乖乖乖。
0: 这是一场难得一见的演出，老中青3代艺术家以接力的方式共同完成了这出大师传承版牡丹亭。这不仅是对经典的致敬，更是昆曲艺术代代相传的生动图景。写真这一折中杜丽娘的扮演者是柯军的妻子龚引蕾。台上是搭档，台下是共度冷暖的人生知己，他们互相扶持，走过昆曲市场沉寂的那段岁月，初心不改，终于守得云开见月明。2005年，柯军获得第22届中国戏剧梅花奖，随后他成为昆曲江苏省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传承人。然而他没想到收徒竟成了一件难事。
5: 不要唱得太快，
1: 他是这样指着去的，如果要这样的话就这样。当时我就想找杨亮的，他就说老师 请让我考虑考虑。我当时一下子我就懵掉了，热脸贴冷屁股，就是这种风难受的不得了。
3: 其实是我们这个行业是很苦的，尤其是唱武生，你会有一段怀疑自己的路，为什么要走下去。
0: 杨洋的拒绝让柯军想到了年轻时的自己。
1: 张金龙老师，他从小教我武戏，到头来我拜了一个比他有名的老师。那年之前我不懂拜师的重要性，其实这是伤害我的老师。过了好几年，老师就跟我失去了联系了。
0: 多年后，柯军得到了一个机会，再次跟随启蒙恩师学戏。
1: 我拼命练，拼命练，练到脚底下都出血了，发炎了，滚脓了，老师就抱着我，先骂一句兔崽子，然后又夸我一句好样的。
0: 柯军以师徒三代的故事为蓝本，将传统昆曲文化与当代艺术语汇融合，创作了先锋昆曲《野笨》。褪去戏服，卸下妆容，柯军从角色回归自我，表达昆曲人对生活的思考。
4: 丈夫有泪不轻弹。
0: 在这出戏中，柯军将传统戏曲《夜奔》里林冲的红色大带与薄底快靴化为师徒传承的象征。
1: 那双鞋子是老师传给我的，洋洋不要啊。那里面有一句话唱词叫哪吒儿相求救，谁可以来救我，谁可以来救昆曲。
3: 我知道老师他一直是没有放弃我，他恰恰也一直在拥抱我。后来我写了一封信给老师，我要传承您的艺术，坚定地把这条路走下去。
0: 昆曲600年，正是在昆曲人一次次深情回望与坚定前行中传承发扬，生生不息。
6: 昆曲人自己换了一个打开自己的方式去表达我们作为一个真实的人身上所承载的故事，没有很多感情，很感人。
1: 我们身上是美学的一出戏，都是有好几辈的艺术家穿戴到我们身上。如果我们也老师们一直活着，如果我们不也，我真的死了。
0: 2003年起，柯军就开始尝试突破古今与中外的界限，探索古老昆曲的当代表达。
1: 我认为昆曲就是多元的，它有很多很多的打开方式。我不在传统里做创新，但是我可以拿一点点经典的东西，我可以拿一点昆曲的元素拿到外面去做点实验。
0: 2016年，为纪念汤显祖和莎士比亚逝世400周年，柯军和英国艺术家携手创作实验昆剧中英版《邯郸梦》。这部剧以汤显祖的《邯郸梦》为主线，巧妙融入莎士比亚多部戏剧的经典片段，表现东西方艺术对人性的共同思考。2023年，柯军携他执导的新编昆曲《博龙夜品》亮相法国巴黎。多年来，他致力于推动昆曲走向世界，以这门古老的东方艺术为纽带，展开跨越文明的对话，
1: 让他们了解我们东方艺术是什么，它的魅力在哪里。文化交流应该是人与人之间的交流， 我认为更重要的是带给彼此的关照和启迪。
0: 从传统到先锋，柯军尝试用不同的方式打开昆曲，希望这门艺术被更多人看见、了解、热爱。
1: 保护昆曲文化遗产，尽量做到不折不扣，发展创新可以做到毫无畏惧。传统和创新其实是两个人相着相反的方向，他们这个之间的距离越宽越广，昆曲的天地就越大。初始年龄当中就与未来相连，昆曲永远是青春的。
7: 昆曲的雅从来不在高阁之上，而在唱念之间。600年水磨腔悠悠传下来，靠的从来不是被供奉，而是被一代代人真真切切地唱出来演下去。这些年昆曲正以未曾预料的方式延展着自己的边界。舞台上，从江苏省昆剧院以《世说新语》为蓝本细细打磨的新编剧目，到昆剧现代戏《瞿秋白》，古老的水磨腔里唱的不再只是才子佳人的旧梦，还有更广阔的人间。实验昆曲石头记，融合昆曲与摇滚，远赴爱丁堡易碎节，让水磨腔在大洋彼岸回响。庭院里，北方首座沉浸式昆曲演艺剧场在天津孟家大院启幕，无边界舞台，零距离观演，演员在回廊庭院间轻舒水袖，婉转开腔。更有趣的是，昆曲还演到了孩子面前。昆山当代昆剧院2025年推出首部昆曲儿童剧《跃龙门》，在遵循传统表演程式的同时，融入童趣互动。国内首部 AI 加昆曲文旅非遗微短剧《遇见梁辰瑜》的上线，让明代昆曲大家梁辰瑜穿越至现代，与科研工作者展开跨越600年的对话。此刻，昆曲不再仅仅是封存的戏本，它在试探，在生长，在与每一个时代的目光相遇。昆曲是古老的，也是年轻的，而这些年在坚守与变化当中所呈现的种种面貌，正是昆曲之所以能够走过600多年依然从容的理由。昆曲还在这里，姹紫嫣红开遍，春色如许。
8: 中国之声《朝花夕拾》，听见经典。
7: 节目的最后，让我们一起来听见经典。今天我想和您分享的是一首词，苏轼的《贺新郎·夏景》，由我为您朗诵。如燕飞华屋，悄无人，童音转舞，万凉新玉，手弄笙箫白团扇，善守一时似玉，见困意孤眠清熟，帘外谁来推绣户，枉叫人梦断瑶台曲，却又是风敲竹。16半土红巾簇，待浮花浪蕊都尽， 伴君幽独。浓艳一枝细看去，芳心千重似树。又恐被秋风惊绿，若待得君来向此，花前对酒不忍处。共分泪两簌簌。好了，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让我和您说声再见吧。主持人姚科，代表节目监制白中华、李谦，撰稿责编大梦，制作杨琛，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国之声接下来的节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少年不识愁滋味，考研考公特别累。
3: 云想衣裳花想容，生活的压力一重重。
4: 人到中年不得已，保温杯里泡枸杞。
5: 合理膳食，均衡营养，四季养生，心灵 SPA， 365健康派，好状态新生活。
6: 健康新理念，生活加油站，这里是365健康派，我是你的健康生活的小助手许巍。目前脱发问题正困扰着全世界的人群，并且正在逐渐从中老年人向

龄人群蔓延。几年前的一份研究报告显示，中国约有 2.5 亿脱发人群，女性群体接近1亿人，并且脱发群体的年轻化趋势明显，有 60% 的人在25岁就出现了脱发现象。本期节目当中，许巍先和大家聊一聊哪些饮食因素会造成脱发，吃哪些食物可以改变脱发的情况。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期待与你互动。首先我们来说一说会造成脱发的饮食因素。吃太多含糖量高的食物会导致体内炎症反应升高，造成脱发。此外，摄入过多的米饭、白面馒头等精白米面会升高餐后血糖，造成血糖和胰岛素水平过高，直接导致雄激素的合成增加。而雄激素的过多分泌是导致脱发的一个重要原因，因此建议减少含糖量高的食物的摄入，用全谷物杂粮代替一部分精白米面。研究指出，高脂饮食会造成身体免疫平衡紊乱，激发炎症状态，这可能会导致脱发。油炸食品、肥肉等都含有大量脂肪。需要特别注意的是，虽然黑芝麻含有可缓解脂溢性脱发的维生素 B2， 但是它的维生素 B2 含量只有每100克 0.25 毫克，仅仅靠吃黑芝麻来补充维生素 B2 是不可能的。而且黑芝麻的脂肪含量很高，过量摄入会让脱发更严重，同时还会导致肥胖等问题。硒是一种人体必需的微量元素，在蛋类、肉类、豆类、鱼虾类食物当中含量丰富，摄入适量的硒是十分重要的。硒在保护毛囊免受氧化损伤以及毛囊形态生长方面发挥着作用，但是摄入过量的硒会导致严重脱发、水泡型皮肤病变、胃肠道症状和记忆困难等。成年人每天硒的推荐摄入量为60微克，最高摄入量为400微克。节食减肥会引起体内激素水平的改变，并导致机体免疫力下降，这会促使毛囊的生长周期缩短，头发变得越来越少。另外，节食减肥也会让蛋白质等营养素的摄入量减少，从而导致脱发。头发的主要成分是角质蛋白，此外还含有微量元素、类脂质物质、色素和水分。毛囊和头发需要全面均衡的营养素以及能量，因此饮食营养均衡，食物种类多样，才能使头发更健康。头发的主要成分为蛋白质，所以饮食中是否有充足的蛋白质对头发的健康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要想头发正常生长，必须长期保证摄入足够量的蛋白质，尤其是因为节食减肥而脱发的人更应该注意蛋白质的摄入。如果饮食中缺乏蛋白质，头发不仅生长缓慢，还容易脱落，而且发质也会变差，头发会变细变稀，容易被拉断。可以看出，保证蛋白质的摄入量对于防脱发十分重要。蛋白质含量高的食物包括鸡蛋、牛奶、肉类、大豆等等。此外，肠胃病学领域顶级期刊《肠道》上的一项研究还表明，大豆饮食能够改善脱发。该研究发现，摄入植酸能够促进上皮增殖和修复损伤，进而促进毛发再生。由于植酸来源于大豆和坚果，缺乏大豆的饮食结构可能会减少植酸的自然供应，进而造成脱发。在我们头发的生长过程中，铁元素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如果缺少了铁元素，头发就会变得细软，不够浓密。研究指出，缺铁在女性型脱发患者中比健康女性人群更为常见，因此想要头发黑亮浓密，应该多吃一些富含铁的食物。红肉包括猪肉、牛肉、羊肉等，动物血、动物肝脏等动物性食物中的铁以血红素铁的形式存在，更易被人体吸收，是铁的良好食物来源。虽然很多植物性食物当中也含有丰富的铁元素，但吸收率和动物性食物中的铁相差甚远。还有部分人的缺铁是因为长期素食导致的，原因就在于植物性食物中所含的非血红素铁吸收率很低，
其中的草酸等抗营养物质还会进一步的阻碍铁元素的吸收。锌是一种对头发很重要的营养素，在牡蛎、扇贝等海产品当中含量丰富。锌一旦缺乏，可使表皮角化不全，容易脱屑，发生皮炎和毛发脱落。另一方面，锌缺乏还可以促进细胞凋亡，这主要通过防止钙离子内流来实现，从而使毛囊生长期转入退行期，再到休止期，引起脱发。维生素 A 有抑制头皮皮脂产生，防止头皮油腻的功能，可以保护头皮环境，保护头发的健康生长。膳食维生素 A 已被证明可以激活毛囊干细胞，人体若缺乏维生素 A 会影响头皮健康，导致头发稀疏。很多食物中含有丰富的维生素 A， 如动物内脏、胡萝卜、菠菜等等。 B 族维生素参与蛋白质、氨基酸代谢，能够间接地保护头发。缺乏 B 族维生素会导致头发变得干枯易脱落。 B 族维生素在动物内脏、瘦肉、奶类等食物当中含量丰富，但是也不要过量的补充，否则会出现一些副作用。另外，生活中还有其他的一些会造成脱发的因素，比如头发扎太紧、染烫头发、压力大、精神紧张、经常熬夜、缺乏运动，以及某些疾病，如甲状腺疾病、多囊卵巢综合征等等。若脱发表现已经影响正常生活，请及时前往医院就医。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

0: 比，哈哈，
1: 你是什么派？
0: 好状态，新生活，365健康派。
2: 欢迎继续回到365健康派，我是你的健康生活小助手许薇。节目播出的同时，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我们互动交流。在生活中，我们会发现，有些人比同龄人看起来更老，衰老得更快；有些人即使年龄很大，也没有患慢性疾病。但另一些人则会患上与年龄有关的慢性疾病，甚至年纪轻轻就得了老年病。为什么会出现这些情况呢？科学家分析，这可能与遗传、环境、饮食、运动、压力等多种因素有关。接下来的时间里，我们一起来聊到的是体内的水分也会对衰老速度、健康和寿命产生影响。动物实验发现，小鼠终生限水，血清钠会增加每升5毫摩尔，寿命缩短6个月，相当于人类寿命约15年。血清钠是指血清中的钠离子浓度，正常的范围为每升135到145毫摩尔。当液体摄入量减少的时候，浓度就会上升。那缺水是否也会对人类产生相似的影响呢？据一项发表在《柳叶刀》旗下期刊的研究发现，相比于体内水分不足的成年人，保持充足水分的人更健康，看起来更年轻，而且患心脏病、痴呆症、糖尿病等慢性疾病的风险更低，寿命也更长。来自美国国家心肺血液研究所等机构的研究人员，对美国社区动脉粥样硬化风险研究的数据进行了分析，共纳入了11255名参与者，参与者的年龄是45到66岁，平均年龄是57岁，53%为女性。研究人员收集了参与者的血液样本，以测量血清钠浓度，同时还测量了15种生物标志物，如收缩压、肌酐、 C 反应蛋白等等，以评估心血管、肾脏、肺等器官和免疫系统的功能，并计算参与者的生物学年龄。相比于时间年龄，也就是我们日常说的年龄，生物学年龄可以更好地反映细胞器官的功能以及结构变化，预测衰老和死亡风险。此外，研究人员还收集了参与者的身高、体重等基本信息，吸烟状态、饮酒量、饮食等生活方式信息，因为这些因素也会对参与者的健康和寿命产生影响。研究人员每半年对参与者进行一次随访，以更新上述信息，并统计8种慢性疾病，包括心力衰竭、痴呆症、慢性肺病、中风、糖尿病、外周血管疾病、房颤和高血压的患病情况，以及随访期间的死亡情况等等。在平均长达25年的随访期间内，共有5168名参与者患有8种慢性疾病中的一种或多种，有3054名参与者死亡。刨除其他因素影响之后，研究人员发现，血清钠浓度处于正常范围上限，也就是超过每升142毫摩尔的参与者，衰老速度加快，更容易患慢性疾病，死亡风险也会升高。生物学年龄大于时间年龄的人，患慢性疾病全因死亡风险也会升高，而且超过的年龄越多，风险也越大。和生物学年龄小于时间年龄7到30岁的参与者相比，生物学年龄大于时间年龄0到7岁和8到40岁的人，患慢性疾病的风险分别升高了28%和44%，全因死亡风险分别升高了14%和59%。研究最后指出，随着人口迅速老龄化和慢性疾病的流行，寻找减缓衰老过程的机制并实施预防措施，已经成为生物医学研究和公共卫生的新挑战。越来越多的研究结果显示，与治愈一种疾病相比，延缓衰老过程和延长健康寿命更具有提高生活质量的潜力。这项研究结果提示我们，缺水可能与衰老加速有关。当血清钠浓度在每升138到142毫摩尔范围内，与更低的慢性疾病

病和过早死亡风险相关。每升142毫摩尔的血清钠浓度可能是一个临床阈值，帮我们识别高危人群，鼓励他们适量喝水，以减缓衰老过程，促进健康和寿命。研究通讯作者、美国国家心肺血液研究所的一位博士表示，体内水分含量降低是血清钠升高的常见因素，大多数人可以安全地增加液体摄入量以达到推荐水平，这可以通过补充水和其他液体实现，如果汁、含水量高的蔬菜和水果等等。当我们适当的补水的时候，将会产生巨大影响，可能会延缓衰老、预防慢性疾病、延长寿命。根据中国居民膳食指南2022建议，要足量饮水，少量多次，推荐喝白水或茶水，少喝或不喝含糖饮料。在温和气候条件下，低身体活动水平成年男性每天喝水1700毫升，成年女性每天喝水1500毫升。在饮水时要主动喝水，不要等到口渴了再喝，因为感觉口渴是身体明显缺水的信号。如果出现排尿次数、排尿量减少以及尿液颜色加深时，也是身体缺水的表现，要及时的补充水分。饮水时还要注意水的温度不宜过高，建议饮水的适宜温度在10到40摄氏度，水温超过65摄氏度会对口腔和消化道造成损伤，增加食管癌的患病风险。此外，在进行身体活动的时候也要注意补充水分，以保持良好的水合状态。当身体活动强度较大、时间较长的时候，还需要根据身体的排汗量补充水分，必要时还应补充电解质。健康新理念，生活加油站，我是你的健康生活小助手许薇。本期节目里，我们的话题是令人困扰的脱发问题，以及体内的水分也会对衰老速度、健康和寿命产生影响。今天的365健康派到这里就要结束了。节目之外，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欢迎各位小伙伴留言。明天的相同时段，我们不见不散。

接下来关注天气情况。全市今天多云，东北风3到4级，今天最高气温27度到28度。明天多云到阴，有阵雨或雷雨，19度到30度。后天多云到晴，19度到30度。再为你播报一遍，全市今天多云，东北风3到4级，今天最高气温27度到28度。明天多云到阴，有阵雨或雷雨，19度到30度。后天多云到晴，19度到30度。接下来为您转播中国之声的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0: 央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6月25号星期四，农历5月11，北京晴，31度到20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在山东德州考察时强调，以扎实举措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用勤劳和智慧创造更加美好生活。
1: 李强出席2026年夏季达沃斯论坛开幕式并致辞。
2: 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3次会议举行联组会议，审议国务院关于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工作情况的报告，并开展专题询问。赵乐际出席。
1: 全国政协14届常委会第17次会议举行全体会议，围绕坚持高质量发展、推动经济持续健康发展和社会全面进步进行大会发言，王沪宁出席。
2: 链博会成为中美工商务实合作重要平台，美国参展商数量持续位居首位。
1: 中国超算零胜登顶全球超算500强新榜单。
2: 美方称美国和伊朗的技术性谈判将于本月底恢复，伊方称以美签署谅解备忘录表明美国战败。
1: 国际油价、金价跌破重要整数关口。以下是详细内容。
2: 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昨天在山东省德州市考察时强调，农业农村现代化关系中国式现代化全局和成色，要以扎实举措做好各项工作，着力提升农业综合生产能力和质量效益，确保粮食等重要农产品稳定供给。因地制宜推进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建设，引导广大农民群众用勤劳和智慧创造更加美好生活。总台记者马哲、张义伟报道。
1: 昨天，习近平在山东省委书记林武和省长周乃祥陪同下来到德州市考察调研。正值夏播时节，田间地里一派农忙景象。昨天上午，习近平来到德州市临城区边林镇东余架村，听取当地三下生产工作汇报，了解小麦收成、玉米种植、农资供应等情况。他来到农田灌渠边查看水肥一体化设施。习近平走进农田，同种粮大户、农机手、农技人员亲切交流。
3: 今年的收成怎么样？
4: 收成可以，很好，比去年强。
1: 得知今年小麦亩产又有提高，玉米播种不误农时，进度很快，习近平很高兴。他强调，保障粮食等重要农产品稳定供给是农业生产的重中之重，要落实粮食生产各项支持政策，做好农资保供稳价，积极推广先进适用品种、技术装备，稳步提高单产和效益，力争全年粮食丰收。
3: 夏粮有个好收成啊，表示祝贺。秋粮咱们也寄予希望吧。
5: 优先，
3: 争取今年又是一个丰收年，大家辛苦。
1: 习近平强调，要完善农业基础设施，确保高标准农田建设质量，推进农业节水增效，强化气象预报和灾害监测预警，提升农业防灾减灾救灾能力。之后，习近平来到临近的全国文明村西余架村考察。他走进村党群服务中心，细致询问村党组织建设和开展便民服务等情况，了解当地探索片区化推进乡村振兴的做法，并查看农副产品展示。习近平希望村党组织进一步发挥党建引领作用，充分调动村民群众的积极性，在推进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建设中不断取得新成绩。他要求持续为基层减负，让村干部有更多时间和精力服务群众，推动发展。
6: 欢迎总书记来我们家。
1: 在村民于新辉家，习近平查看家居陈设，关切询问就业收入、老人健康、孩子学习等情况，详细了解党的三农政策是不是全部落实到位。 习近平同一家人围坐一起拉家常。他指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最终要落到为民造福上。广大党员干部要强化公仆意识，厚植为民情怀，多为群众做好事、办实事、解难事，实实在在增强老百姓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离开村子时，村民们热情欢送总书记。习近平对大家说，七一就要到了，我们即将迎来党的105岁生日。105年来，我们党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不懈奋斗，创造了无愧于历史和人民的伟大成就。现在我们正阔步行进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新征程上，要齐心协力走好新的长征路，开创更加光明的未来，不断满足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他祝愿乡亲们在党的领导下，把家园建设得越来越美，把日子过得越来越好。习近平最后说，
3: 不忘初心，牢记使命，走新的长征路，把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事业继续发展下去，让我们的老百姓过上更加美好的生活。
1: 何立峰及中央和国家机关有关部门负责同志陪同考察。
5: 本台播发央视快评，用勤劳和智慧创造更加美好生活。
2: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静报道，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上午在大连出席2026年夏季达沃斯论坛开幕式并致辞。李强表示，正如习近平主席指出，抓创新就是抓发展，谋创新就是谋未来。这次论坛以规模化创新为主题，结合中国经济发展实践，我同大家分享中国创新的故事以及对全球创新合作的一些思考。第一，十五五伊始，中国经济在应变局中开新局，在国际形势愈发动荡不安背景下，中国经济呈现出稳、新、活、融的多维图景，展现了坚韧向前、蓬勃向好的开局之势，为不确定性增多的世界注入了宝贵的确定性。我们有信心、有能力不断书写中国高质

0: 量发展新篇章。第二，创新驱动是中国经济长期向好、行稳致远的关键密码。多年来，中国经济之所以能够始终平稳健康发展，有两大要诀，一个是稳定的环境，一个是创新的驱动。中国的创新是苦练内功拼出来的，是千行百业用出来的，是后置生态育出来的。近期国际上不少机构媒体提到中国机遇 2.0， 事实有力证明，中国的新兴领域技术和产品带给世界的不是冲击而是机遇，不是威胁而是赋能。第三，创新合作是破解全球增长困境的必然选择。我们应当深化联通协作，共建开放型世界经济，更加广泛地凝聚创新合力。我们应当坚持科技向善，健全人工智能等领域全球治理制度规则，更加有效地推进共同治理。企业是创新的主力军，中国真诚欢迎各国企业来华投资兴业，更多分享中国发展新机遇。吴正龙参加活动。
1: 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下午在大连出席2026年夏季达沃斯论坛工商界代表座谈会。在听取与会工商界代表发言后，李强指出，开放合作是不可逆转的时代潮流，也是各国扩大发展空间的内在需要。无论外部环境如何变化，中国将继续深度参与国际贸易、投资等合作，推动中国市场与世界市场联通融合。中国出口的优质产品对世界经济是重要贡献，我们从不刻意追求贸易顺差，一直在与世界分享国内市场，愿同各方推动贸易优化平衡发展。中国的产业竞争力不是靠补贴补出来的，而是来自于自身综合优势，希望在座企业家向国际社会传递更多理性声音。李强表示，这些年中国经济向新向优发展，中国市场的焕新升级将创造更为丰富的增量空间，中国制造的焕新升级将形成更为高效的产业生态，中国基建的焕新升级将提供更为优越的综合条件，这些将为各国企业带来更多新机遇。中国政府将竭尽所能为各国企业做好服务，营造更加开放、公平、友好的环境，全面落实外资企业国民待遇，让大家在中国安心经营、舒心工作，创造良好业绩。来自3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约150位工商界人士与会。发言企业代表表示，当前全球经济不确定性加剧，中国是可信赖的长期合作伙伴，对未来世界经济发展发挥引领作用。国际工商界看好中国发展前景，致力于扎根中国、融入中国、深耕中国，与中国经济共同成长，为促进世界经济增长做出贡献。吴正龙参加活动。
0: 本台消息，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3次会议昨天上午在京举行联组会议，审议国务院关于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工作情况的报告，并开展专题询问。赵乐际委员长出席会议。10位与会同志围绕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的目标和进展，健全完善公平竞争审查制度，当前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存在的问题与下一步举措，行政执法标准的跨区域协调衔接，规范地方财政补贴政策，规范地方招商引资行为，完善全国统一电力市场体系，加强平台经济监管，加强交通运输服务保障等问题提出询问。国务院副总理张国清、国家发展改革委、工业和信息化部、财政部、交通运输部、商务部、市场监管总局等部门负责同志到会听取意见、回答询问。肖杰副委员长主持会议。
1: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昨天下午同列席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3次会议的全国人大代表座谈交流。他强调，人大代表要深入学习宣传贯彻习近平法治思想，结合本职工作和履职实际，参与法治实践，弘扬法治精神，传播法律知识，在法治宣传教育中积极发挥作用。座谈会上，代表们结合审议关于85普法决议实施情况的报告，围绕加强法治宣传教育做了发言，提出意见建议。赵乐际认真倾听，和代表深入交流。他说，在党的领导下，我国连续制定实施8个5年普法规划，有力促进了全体公民法治素养和社会治理法治化水平的提升。赵乐际强调，人大代表

0: 要把学习贯彻习近平法治思想作为履职基本功和必修课，深刻理解这一重要思想的重大意义、丰富内涵、实践要求，自觉用以武装头脑、指导实践、推动工作。要把宣传习近平法治思想融入代表履职，讲好中国法治故事。赵乐际指出，人大代表要自觉做遵法、学法、守法、用法的表率，加强宪法学习，恪守宪法原则，熟练掌握代表法、立法法、监督法、全国人大组织法和议事规则等，严格依法按程序履职，当好党和国家联系人民群众的桥梁，廉洁自律，自觉接受人民群众监督。赵乐际强调，要努力提高法治宣传教育针对性、时效性，人大代表要立足岗位职责，发挥专业特长，积极探索法治宣传教育的有效方式，运用接地气、群众易于参与的方式，把普法融入法治实践、基层治理和日常生活，推动法律有效实施。李洪忠主持座谈会。
1: 总台记者刘乐、张义伟报道。政协第十四届全国委员会常务委员会第十七次会议昨天上午举行全体会议，十四位全国政协常委围绕坚持高质量发展、推动经济持续健康发展和社会全面进步做大会发言，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出席。李和平常委建议，以科技创新为引领，推动我国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筑牢未来发展战略优势。张兴海常委提出，巩固壮大实体经济，优化营商环境，培育发展新质生产力，增强发展后劲。刘家强常委代表民革中央发言说，加快构建人工智能多元共治生态，健全协同治理机制，推动人工智能产业在规范中发展，在发展中规范。李仲平常委建议，强化企业科技创新主体地位，提高科技服务支撑能力，推进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陈红常委代表民盟中央发言提出，推进丝绸之路经济带核心区建设，加快基础设施硬联通，强化配套服务软联通，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李小鹏常委表示，要提高综合交通物流网建设和物流运输服务水平，推动交通运输高质量发展，助力建设强大国内市场。徐小兰常委代表致公党中央发言建议，壮大耐心资本，加快构建多层次、长周期、强协同的资本支持体系，完善资本市场投融资机制。何志敏常委代表民进中央发言提出，完善新兴领域知识产权保护制度，促进新兴领域新质生产力发展。陈小平常委建议，发挥党建引领作用，更好运用新时代千万工程经验，推进乡村全面振兴。滕树静常委建议，把跨区域连结型地区建设成为区域协调发展示范区，促进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推动各民族共同繁荣发展。江广平常委建议，进一步健全服务管理机制，切实保障劳动者权益，推动新就业形态健康发展。宋亚军常委提出，加强党建引领城市基层治理工作，凝聚基层共建共治共享合力，提升为民服务质效。易军常委建议，加快推动建筑业全面绿色低碳转型，更好支撑城乡现代化建设，持续改善群众居住生活品质。孔令智常委代表台盟中央发言建议，建设绿色能源全国统一大市场，协同推进降碳减污扩绿增长。全国政协副主席秦伯勇主持会议。
0: 政协第十四届全国委员会常务委员会第十七次会议昨天下午在京闭幕，会议以坚持高质量发展、推动经济持续健康发展和社会全面进步为议题协商议政。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主持闭幕会并讲话。他表示，中共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中共中央深刻把握世界发展大势和中国式现代化进程，推动我国经济稳定全面走上高质量发展道路。我国经济实力、科技实力、综合国力跃上新台阶，中国式现代化迈出新的坚实步伐。我们要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为推动高质量发展、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广泛凝聚人心、凝聚共识、凝聚智慧、凝聚力量。王沪宁表示， 十五五时期是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关键时期，人民政协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推动高质量发展的重要论述，牢牢把握推动高质量发展这一主题和首要任务，坚持以高水平履职服务高质量发展，助推经济持续健康发展和社会全面进步。要聚焦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构建新发展格局，构建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保障和改善民生，加快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等重大问题，组织政协委员深入一线查实情，精准建言谋良策，强化监督促落实。要围绕服务和助力“十五五”规划实施，加强调研协商议政。围绕纪念孙中山先生诞辰160周年，加强团结联谊工作，围绕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抓好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加强政协自身建设，扎实做好全国政协下半年各项工作。经表决，会议决定增补李晓红同志为第十四届全国政协委员、教科卫体委员会副主任，增补肖培同志为第十四届全国政协委员、社会和法治委员会副主任。通过关于接受陈群同志请辞第十四届全国政协常委委员的决定，通过关于免去王晓东第十四届全国政协常委、农业和农村委员会副主任职务，并撤销其委员资格的决定。通过关于接受胡成林、彭纯同志辞去第十四届全国政协委员的决定，会议追认关于撤销魏晓东、侯桂松第十四届全国政协委员资格的决定。闭幕会后，中共中央政法委秘书长尹柏应邀做题为《推进国家安全体系和能力现代化，建设更高水平平安中国》的学习讲座。
1: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乐报道，国务院新闻办昨天举行新闻发布会，介绍《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有关情况。相关负责人介绍，《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是新时代第一部民族领域的专门法律，是新时代实施宪法有关规定、处理民族事务和开展民族工作的基本法律。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立足新时代党的民族工作的历史方位，全面贯彻宪法规定原则和精神，为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夯实法治根基，对全面推进民族团结进步事业，推动全国各族人民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团结奋斗具有重大意义。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在今年3月十四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高票通过，7月1号起施行。
0: 第四届链博会吸引了676家企业和行业机构参展，其中美国参展企业和机构数量继续位列外资参展商的榜首，链博会已成为中美工商界开展务实合作的重要平台。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2: 在本届链博会首次设立的人工智能专区，一家美国医疗企业的展台前围了不少专业观众，这是这家企业第二次参加链博会。展台负责人杨雅金表示，去年参展时中国供应链与创新生态展现出的蓬勃活力让他们坚定了在华深耕的决心。
3: 去年参加完链博会后，10月份我们在北京就开始运营了这个首个在华设立的数字医疗创新基地，我们今年展示在 AI 数字化的一些最新的在临床上应用的案例。
2: 从设立展台到设立基地，这家企业的转变正是外资深度嵌入中国供应链的生动注脚。多家美国企业已经连续4届参展链博会，参展商李永刚站在新设的6G展示台前感慨这4年的变化。
4: 那在几年以前，我们链博会刚刚开始的时候，我们更多是呈现的 5G 的一些最新的技术和发展，那到今天我们第一次在链博会的展台上有这么一个6G 的设置，那我相信接下来几年我们也都会有6G 不断的进展。
2: 从5G 到6G 不仅是技术代际的跃升，更是外资企业与中国市场同频共振的缩影。中国贸促会副会长刘建南指出，链博会已经成为连接中美工商界的重要桥梁。
5: 从首届到今年的第4届，美国参展的企业和机构数量始终是位列链博会外资参展商的榜首。美国佛罗里达州、新墨西哥州、犹他州、 等多地政府部门、商协会组团专程来华观展。
1: 本台消息，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新征程上的奋斗者中外记者见面会，五位民政系统代表围绕民政系民生、服务暖民心主题与中外记者见面交流，分享各自在社会救助、孤残儿童照护、养老护理、特殊困难群体救助、精神障碍康复等岗位上用心用情服务群众的感人故事，展现新时代民政工作者恪尽职守、温情为民、全力筑牢民生保障底线的责任担当。
0: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1: 全球超级计算机500强新榜单显示，首次入榜的中国超级计算机凌胜位列榜首。凌胜每秒钟完成219亿亿次浮点运算，是世界首台持续性能超200亿亿次的超算系统。
0: 商务部等七部门近日印发方案，开展报废机动车非法回收拆解专项整治行动，从今年6月到10月分阶段进行。
1: 工业和信息化部联合国务院国资委等五部门昨天共同启动工业 5G 独立专网试点，支持原材料、装备制造等行业领域的大型特大型企业建设可不依赖于公共网络独立运行的企业专属 5G 网络。
0: 市场监管总局、住房城乡建设部近日印发《室内空气甲醛治理和检测乱象整治工作方案》，提出严厉打击检测报告造假行为，整治甲醛治理企业和检测机构利益捆绑，严防不合格家居建材流入市场。
1: 国家广播电视总局近日就微短剧发展管理办法公开征求意见，新规要求微短剧按照投资额度、题材等分为一类、二类和三类微短剧，分类实行备案公示和发行许可制度。
0: 网络平台数据显示，截至昨晚，2026年度电影总票房已突破170亿元。
6: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1: 本台消息，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卡利巴夫24号表示，伊朗和美国签署谅解备忘录，表明美国战败，达成这项谅解备忘录是伊朗抵抗的结果。美国国务卿卢比奥24号说，美国和伊朗之间的技术性谈判将于本月底恢复，谈判很可能在瑞士举行。巴基斯坦外交部当天予以证实。以色列国防部长卡茨24号表示，以军不会撤出其在黎巴嫩南部设立的安全区。国际海事组织24号公布霍尔木兹海峡撤离计划操作细则，称超过1.1万名滞留在海湾地区船舶上的船员将按照统一协调机制分阶段撤离。美国能源部长24号说，过去24小时内共有72艘船舶通过霍尔木兹海峡，运输原油约2000万桶。
0: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受霍尔木兹海峡通行状况改善和美元指数走高等因素影响，纽约原油期货价格24号盘中跌破每桶70美元，为3月初以来最低水平。受美联储鹰派政策预期以及美元走强影响，国际黄金期货和现货价格24号盘中均跌破每盎司4000美元关口，为2025年11月初以来最低水平。
1: 欧洲央行24号发布报告说，中东战事引发的油价上涨预计将在冲击发生第一年拖累欧元区实际国内生产总值 GDP 增速下降0.4个百分点。
0: 北京时间今天凌晨，2026美加墨世界杯小组赛 B 组第三轮中，瑞士2-1战胜加拿大，波黑3-1战胜卡塔尔。
6: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7: 今天世界经济论坛第17届新领军者年会，也就是夏季达沃斯论坛将闭幕。今天是第36个全国土地日，活动主题是珍惜每一寸土地，促进高质量发展。今天是第16个世界海员日，最新数据显示，截至2025年底，我国注册船员总数超208万人，位居世界前列。今天拉林铁路开通运营满5周年，5年来拉林铁路累计运送旅客超625万人次，运送货物超200万吨，彻底打破了藏东南地区的交通瓶颈。 从今天起到29号，第九届中国亚欧博览会在新疆乌鲁木齐举办，俄罗斯、泰国等多个国家首次设立展馆，今年还首次新增边民互市贸易区。国际方面，李以新一轮谈判预计于当地时间25号在美国华盛顿结束。北京时间今天，2026美加墨世界杯小组赛进入最后一轮较量，清晨6点 ，C 组巴西对阵苏格兰，摩洛哥对阵海地；上午9点，捷克对阵墨西哥，南非将对阵韩国。
1: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吴哲华、郑兰、孙稳、陶玉洲。主播雨欣、方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8: 突破不过是下一次奔跑的起点。
9: 军港内，福建舰踏海而立，满旗高悬；山东舰浮波相伴，
8: 攀登总有新的高度等待征服。
10: 是不是有一种悬浮的感觉？这里呢就是世界第一高桥花江峡谷大桥的
8: 声音，刻录永恒，梦想照亮未来。
11: 锐实者必图其中，成功者先计于时。我们要锚定目标任务，坚定信心，乘势而上，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开放，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续写中国奇迹新篇章。
8: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0: 北京时间7点整。

0: 纵览天下资讯，关注本地新闻。新闻早报，听镇江，听世界。新闻更有价值，收听就有收获。 FM 一零四，新闻早报。今天的新闻早报本市部分重点关注：市政府与江苏银行举行战略合作签约活动，吴庆文、袁军致辞，张克出席。
1: 2026镇江书展将于下周开幕，面向全体市民免费发放10万元购书券。
0: 江苏省2026年普通高校招生第一阶段录取控制分数线出炉。
1: 2026年镇江市区热点普高分数线划定。
0: 国内国际部分关注，商务部表示，汽车以旧换新政策已经累计支持超过2100万人次换购新车。
1: 国产商用飞机 C909 开通第二条高高原航线。
0: 暑运7月1号启动，长三角有望创历年暑运旅客发送量新高。
1: 美国放宽对伊朗国足停留限制，伊朗队下场比赛可提前2天入境美国。
0: 纵览天下事，发现新镇江。各位听众早上好，这里是镇江人民广播电台 FM 一零四综合广播正在直播的新闻早报。高静、梁晨在新闻直播间问候各位早安。
1: 今天是2026年6月25号星期四，丙午年5月11。新闻早报由南京银行镇江分行特约播出，携手南京银行共创财富未来。

0: 幻莫测，天气多变，关心不变。镇江综合广播提醒您，关注天气变化，关爱身体健康。
1: 来关注天气，全市今天多云，东北风3到4级，今天最高气温27到28度，明天多云到阴，有阵雨或雷雨，19到30度，后天多云到晴，19到30度，丹阳、句容、阳中今天都是多云，19到28度。
2: 全方位集纳本市资讯，不断跟踪，时刻扫描，新闻早报听镇江，你的城市资讯首发平台。
3: 新闻早报今日头条，昨天市政府与江苏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举行战略合作签约活动，深化政银合作共会发展蓝图。市委书记吴庆文、江苏银行党委书记、董事长、行长袁军出席并致辞，市委副书记、代市长张克出席活动。吴庆文说，金融是实体经济的血脉，近年来江苏银行持续深耕镇江，积极投身我市产业升级、金融改革、科技创新、城市建设、民生改善等重点领域，为镇江经济社会发展注入了源源不断的金融活水，双方也在深入合作中结下了深厚情谊。当前镇江正坚定不移实施产业强势战略，聚力打造4833现代化产业体系，着力推动产业创新和科技创新深度融合，这其中更加离不开金融的赋能、助力和支持。希望双方以本次签约为契机，进一步加强优势互补、工作互动、发展互惠，让合作基础更稳固、渠道更顺畅、成果更丰硕，实现更大范围、更深层次的合作共赢。
1: 袁军表示，镇江是习近平总书记殷切嘱托很有前途的地方，近年来我们深切感受到总书记殷殷嘱托正一步一个脚印化为生动实景，特别是今年正值十五开局起步之年，镇江正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蓄势腾飞，为我们深耕地方经济、优化金融服务提供了广阔空间和优渥土壤。江苏银行将以此次签约为新的起点，进一步统筹好金融工作的功能性和盈利性，以更加强烈的担当支持地方经济发展，更加优质的服务助力企业成长，更加积极的作为共建合作生态，为镇江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的金融动能。活动中，张克和袁军分别代表市政府和江苏银行签署战略合作协议，江苏银行镇江分行与合作企业代表签署银企合作协议。市委常委、副市长周凯与江苏银行党委委员、副行长杨大威共同为苏银研究院镇江分院揭牌。市政府秘书长戴卫东、江苏银行总行相关部门、江苏银行镇江分行负责同志、市政府相关副秘书长、各市区政府和镇江经开区、高新区管委会负责同志、市有关部门负责同志、市相关国有企业及重点实体企业负责同志参加活动。
4: 新闻104，聆听镇江的声音，新闻早报，诚意相伴。
3: 新闻早报听镇江，昨天市政府与东吴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举行全面深化战略合作签约活动，促进双方深化合作携手发展。市委书记吴庆文、东吴证券党委书记、董事长范立出席并致辞。吴庆文说，镇江与东吴证券的合作交流渊源深厚，十多年来合作成果丰硕，亮点纷呈。当前全市上下正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江苏镇江工作重要讲话精神，牢牢把握高质量发展首要任务，坚定不移推进产业强势战略，因地制宜加快发展新质生产力。这一过程中迫切需要金融活水的浇灌滋养，也为东吴证券等广大金融机构高质量发展提供了广阔市场。由衷期待以此次签约为新起点，希望双方聚焦产业强势发力、资产证券化破题、耐心资本赋能， 实现更深层次的同

0: 频共振，也希望东吴证券帮助我市完善金融中介服务体系，引介更多优质投资者落户镇江，引导更多金融资源向镇江汇聚。镇江也将始终以更大诚意、更优环境、更高效率，为以东吴证券为代表的金融机构及广大企业家在镇江拓展业务、做大做强提供坚实支撑。
1: 范丽表示，四年前的签约为双方深化合作扎牢基础，当下的再度携手是双方同心致远的新起点。东吴证券将牢牢把握资本市场改革发展重大机遇，深度融入镇江产业强势宏伟蓝图，全力培育优质上市梯队，赋能全市特色产业集群，深挖本土上市企业发展潜力，推动产业链并购整合，创新定制化债券融资方案，积极降低平台国企融资成本，积极盘活存量资产，为城市更新与重大项目建设引入长期资本，同时做好研究赋能工作，持续为政府产业决策、本土企业资本运作提供专业支撑，实现政企双向赋能协同发展。活动中，市委常委、副市长周凯与东吴证券党委副书记、总裁薛真分别代表市政府和东吴证券股份有限公司签订全面深化战略合作框架协议。东吴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与润州区市属国有企业、部分上市公司、上市后备企业、东吴创投和市新材公司签订有关合作协议。东吴证券服务镇江产业创新研究智库进行了揭牌。东吴证券股份有限公司有关负责同志，东吴创投、东吴证券镇江分公司主要负责同志，市政府分管副秘书长，润州区政府、市有关部门、市属国企主要负责同志，部分上市公司、上市后备企业负责人参加活动。
0: 昨天，市委书记吴庆文、市委副书记戴市长张克会见了奥地利科林尼集团创始家族第三代传人、集团所有人约翰内斯·科林尼、奥地利驻沪总领事馆总领事梅伯森一行，双方就深化合作、共促发展进行了友好交流。吴庆文、张克对约翰内斯·科林尼、梅伯森一行表示欢迎，并祝贺科林尼集团在镇项目正式竣工投产。在简要介绍了镇江的基本事情后，吴庆文说，镇江作为中国重要的制造业基地、区域创新中心和人才高地，在高端装备制造、航空航天、船舶海工、医疗器械等领域具有强劲竞争力，智能农机在全球市场占有率高，眼镜产业中的镜片更是占据全球一半，全国七成产量，产业基础扎实。中国与奥地利是友好战略伙伴关系，江苏特别是镇江与奥地利友好往来源远流长。目前奥地利在镇江已有14家投资企业，为地方经济社会发展做出了积极贡献。希望双方加强经贸往来，热忱欢迎奥地利各类企业借助镇江扩大市场。市委市政府将持续营造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的一流营商环境，护航企业更好发展。
1: 约翰内斯·科林尼对镇江市委市政府和镇江经开区及各级部门对科林尼项目的大力支持表示衷心感谢。他说，团队在镇江拜访了多家企业，其科技水平与发展速度令人印象深刻，表示非常荣幸能成为镇江未来发展的一部分，并将自豪地告诉全世界，镇江是一个非常好的地方。在迈出坚实合作的第一步后，期待双方更深层次的合作。梅伯森表示，经济发展离不开政策支持，政策也需要经济作为支柱，这一规律在奥地利与中国同样适用。他说，奥地利驻沪总领事馆的主要业务是在奥地利与中国之间搭建桥梁，把像科林尼这样的企业带到中国。看到科林尼在镇江真正扎根，感到非常高兴。镇江政府的大力支持让他充满信心，相信科林尼在中国会发展得越来越好。副市长、镇江经开区党工委书记贾金远、奥地利

0: 做大会发言。会议审议通过关于健全镇江养老事业和产业协同发展政策机制的建议案。张克指出，市政协常委会围绕健全养老事业和产业协同发展政策机制主题开展专题协商议政，精准契合了全市人口老龄化发展趋势和群众广泛诉求，为市政府更好地做好这件民生实事提供了重要参考和动力。市政府相关部门要把握好养老服务的民生属性和产业属性，认真研究吸纳转化政协建议案和委员们的意见建议，将其纳入经济社会整体规划统筹推进。张克表示，市政府将加快健全基本养老服务体系，对照国家基本养老服务清单逐项落实，织密筑牢特困群体保障网，加快补齐农村养老短板，坚决保障老年群体安全，兜紧兜牢民生保障底线，着力优化养老服务网络，强化居家养老支持，夯实社区养老阵地，优化机构养老的供给，打通养老服务与医疗健康资源的衔接通道，丰富养老服务产品供给，聚焦场景需求，立足资源禀赋，推动养老服务产品提质扩容，支持养老产业集群发展，强化老年人权益保障，推动经济发展和民生事业同步提升，强化要素保障，完善财政配套，保障要素供给，加强人才队伍建设，夯实敬老爱老的坚实支撑。希望市政协继续发挥人才荟萃、联系广泛的优势，多见睿智之言，多现务实之策，共同推动我市养老服务高质量发展，推动镇江现代化建设稳步前进。
1: 郭宪强调，要提高政治站位，切实增强在发展中保障和改善民生的思想自觉和行动自觉，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以更高的站位、更实的行动谋划和推进我市养老服务工作。要强化跟踪问效，高质量推动协商成果转化落实，各地各部门各单位要协同联动，同向发力，做好协商议政的后半篇文章。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会前，市政协还召开了主席会议，传达学习全国党建工作座谈会精神，强调要完整、准确、全面学习领会习近平党建思想的重大意义和丰富内涵，自觉运用习近平党建思想深化和推进政协党建工作，以高质量党建引领保障政协事业高质量发展，全面推动学习贯彻工作走深走实。市政协副主席周文娟、陈红、蒋鹏程、杜秀琴、马国静、夏军、周碧松、庄旭，市政府秘书长戴卫东、市政协秘书长张军参加相关会议。
0: 去年以来，润州区维港街道维港村打造智能化联动大棚，引入智能温控设备，以智能化设施推动传统农业转型升级。记者刘成、张学鹏报道。
2: 走进维港村智能化联动大棚，刚刚成熟的番茄挂满枝头，村民们正忙着采摘、分拣、装箱。村民朱彩青：
3: 以前这个枝都是黄枝，产量又不高，后来我们搞上大棚之后呢，这个就翻倍了，对吧？这个产量上来了，经济价值也上来了，这个老百姓就业的问题呢，对吧？也解决到了。
2: 智能化联动大棚配套了农业物联网系统和水肥一体化设备，温度、湿度、光照等数据实时投在显示器上，动动手就能调控。村民朱彩青：
3: 我们能从这个手机上面呢，看到这个温度了、湿度，还有这个比如讲刮风下雨了，对吧？这个一声晓得了，我们就立马在手机上面就能操作，就可以关起来了。或者温度高了，我们要及时通风了。对吧？温度计了，我们及时保温了。
2: 过去，维港村长期依靠小麦传统种植业，产业结构单一，农产品附加值偏低，村民增收途径有限。去年，村党委牵头盘活村内闲置土地，建设了这座4320平方米的智能化联动大棚。润州区维港街道维港村党委委员陈涛：
4: 一号棚主要是种植小番茄和黄瓜。

0: 番茄有五个品种，黄瓜水果黄瓜有四个品种。小番茄的这个亩产应该在4000到5000斤左右。我们二号棚种植的主要是罗氏椒。我们除了传统的桑梢模式，还开辟了现场采摘模式。城里的娃到农村来，家长不仅可以遛娃，也可以欣赏田园风光。
1: 智能化联动大棚的落地，成为维港村产业振兴的核心抓手。村里优先吸纳本村村民务工，通过土地流转、大棚务工、果蔬售卖等途径，实现了村民多重增收。润州区维港街道维港村村委会主任王海红：
2: 下一步，我们重点推进两大升级，一是全面改造胭脂窝大棚配套设施，优化温控灌溉设备，丰富果蔬品类，实现四季持续采摘；二是延伸农旅产业链配套农家乐休闲观光区域，打造大棚采摘加乡村餐饮一体化业态。未来我们将持续做强特色设施农业，以农旅融合壮大村集体经济，让群众在家门口稳就业、多增收，夯实维港村乡村正义产业根基。
3: 记者昨天从市委宣传部了解到，2026镇江书展将于7月2号到6号举办，为期5天，海量好书、多元活动、暖心福利等将悉数登场，邀请市民共赴一场精彩的书香之约。本届书展期间，主办方将设立14处线下展点，覆盖全市多家书店，现场集中开展130多项形式丰富的主题活动。各展点都将设置大型优秀图书展销区，同步开展阅读推广、名家专题讲座、精品好书分享会、互动品读沙龙等活动，还将融入数字阅读体验项目，让参与者全方位解锁阅读的多样魅力。6月27号到7月1号，市委宣传部将面向全体市民免费发放总价值10万元的购书券。具体的领取方式为关注文化金山微信公众号，进入后点击底部菜单栏风雅之城中的2026镇江书展选项，在页面内即可参与抢券。
4: 6月27号晚上，2026江苏省城市足球联赛镇江队将主场迎战苏州队。届时，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第4师可克达拉市将带着满满诚意支持镇江。凡是到场观赛的球迷，都将在座位上收到一份来自可克达拉市的伴手礼，包含新疆牛肉、牛筋、蜂蜜、红枣等。比赛当天将现场抽取10名幸运球迷作为可克达拉文旅体验推荐官，只要您在苏福办预约购票平台上中签，就有机会在公证处工作人员的全程公证下参与现场随机抽奖。赛后，镇江文旅等平台将同步公布幸运球迷的座位号，幸运球迷可以在7个工作日内联系工作人员登记，于7月或8月参与特色新疆可克达拉精品线路体验，为推动江苏、伊宁两地旅游文化交流推介代言。
3: 最近，市红旗小学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第4师可克达拉市第2小学开展线上视频结对交流活动，记者王宇报道。
1: 通过视频，两地师生分别介绍了各自的校园环境、班级文化等情况。在互动交流环节，红旗小学的同学介绍了家乡风土人情、特色美食与民俗文化，分享自己的学习趣事与成长感悟。可克达拉市第2小学的同学们则介绍了新疆的辽阔风光、草原文化与民族特色，讲述边疆学子的学习生活与追梦心声。是红旗小学学生高宇轩。
5: 通过这次云端交流，我们认识了远方的新朋友，看到了不一样的风景，希望以后能常交流，共学习，一起努力，共同成长。
1: 此次云端连线打破了地域空间的阻隔，为两地少年搭建了优质的交流学习平台，增进了两地学生对民族团结的深刻认知。是红旗小学教师黄岩。
6: 让孩子们在交流中增友谊、拓眼界、长才干，从小厚植民族团结情怀，争做新时代民族团结的践行者、传承者。
4: 江大附院成功实施机器人辅助原位回肠新膀胱术，最大程度保留患者正常排尿功能。以下是广告时间，稍后请继续锁定调频104新闻早报。
7: 镇江市第一人民医院，一切以病人为中心，让医疗更有温度，让群众更满意。秉德敬业，求真维新，镇江市第一人民医院追求卓越服务，成就健康人生。
8: 不健康的生活方式在你的日常中。
9: 都几点了，快点起来。
10: 再睡会儿。
11: 还是烧烤好吃啊，老婆做的清淡无味。
12: 来来来，别光吃啊，干了干了干了，
11: 干干干。
9: 还不睡？
10: 再玩会儿，你先睡。
8: 健康的生活方式在你的自律中。
11: 老婆，起来起来，跑步去。
9: 再睡会儿。
11: 八小时够了，起吧。还是家里的菜好吃，咱的血脂降下来了。
9: 哟，不嫌清淡啦？
10: 哪儿敢呢？
9: 睡吧。
11: 啊，时间还没到，看完这段就睡啊。
8: 为了健康，请选择正确的生活方式。
13: 聚焦时政新闻，我们更权威，更及时。关注民生热点，我们更用心，更贴近。这里是 FM 104正在直播的新闻早报。
4: 现在是早间的7:26，听镇江继续关注本地新闻。昨天，江苏省2026年普通高校招生第一阶段录取控制分数线出炉。普通类本科、历史等科目类分数线为484分，物理等科目类分数线为456分，体育类本科、文化413分，专业110分。在艺术类本科统考中，音乐、声乐、乐器为文化330分，专业180分，舞蹈为文化279分，专业185分。表演导演为文化363分，专业190分，播音与主持为文化390分，专业190分，美术与设计为文化363分，专业180分，书法为文化390分，专业210分。
3: 江苏省2026年普通高考第一阶段逐分段统计表昨晚公布。普通类、历史等科目类650分及以上的有220人，600分及以上有5533人，560分及以上有18000多人，480分也就是普通本科线及以上有54000多人。普通类、物理等科目类680分及以上有464人，600分及以上有35000多人，550分及以上有92000多人，456分也就是普通本科线及以上有217000多人。
4: 市教育局今天发布消息，2026年镇江市区热点普通高中分数线划定，江苏省镇江中学为591分，江苏省镇江第一中学为603分。市教育局提醒，家长在接到高中学校报到通知后，请于明天上午9点到后天上午11点，凭准考证和分数条，直接到录取学校办理报到入学手续，逾期未报到者将视作放弃录取。
3: 丹阳市教育局今天公布，江苏省丹阳高级中学2026年新高一录取分数线已经划定，普通类分配指标工作线为626分，竞争指标分数线为617分。省丹中普通类先录取分配指标，再录取竞争指标，70%以上的招生计划按报名考试学生数分配到各初中学校，从高分到低分择优录取，但不得低于同批次工作分数线20分。 指标分配生必须是在学籍所在学校读满3年的2026年应届毕业生。竞争指标在全市考生中，从高分到低分择优录取，录满为止。省单中美术班录取资格线586分，根据志愿和招生计划，按美术专业测试成绩从高到低依次录取。
4: 根据句容市、扬中市教育部门今天的消息，2026年江苏省句容高级中学高一新生预录分数线为594分，江苏省扬中高级中学为585分。今天是全国土地日，今年的主题为珍惜每一寸土地，促进高质量发展。最近，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丹徒分局走进茅以升实验学校，开展国家版图意识宣传活动。记者栾凡、万华报道。
1: 活动中，来自自然资源和规划局丹徒分局的工作人员在趣味课堂中带同学们认识我国领土四治范围以及14个陆上邻国，让大家更加清楚了解祖国的疆域。互动环节，同学们展开了祖国在我心拼图竞赛，各组限时完成中国地图拼接。茅以升实验学校学生马恩奇：
14: 虽然我们国家很大，但是我们的耕地只有世界平均水平的1/3，森林只有世界平均水平的1/4，我们要好好保护这些自然资源。
1: 茅以升实验学校老师文月：
15: 今后我们会继续在班会课、道德与法治课、社会实践活动中渗透版图认知教育。
1: 近年来，我市常态化开展国家版图意识宣传教育进学校、进社区、进企业活动，提升全民国家版图意识。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丹徒分局党建办副主任刘琳琳：
16: 本次活动面向青少年普及版图基础知识，厚植学生爱国情怀。我们用鲜活史实、精准地理科普，把国土安全教育搬进课堂，通过宣讲点燃青少年家国情怀，引导孩子们认清每一寸神圣国土，在童心深处厚植领土意识与爱党爱国的赤诚初心。
3: 昨天上午，镇江海事局志愿者走进浦园伟才幼儿园，开展水上安全主题科普活动。来听记者胡静的报道。
17: 活动中，海事工作人员以动画讲解、趣味互动相结合的方式，向孩子们讲解河边、湖边、江边、水库边戏水玩耍的危险性，科普私自下水、结伴玩水、盲目施救的安全危害。现场教学环节，志愿者带来救生圈、救生衣等专业装备，示范儿童救生衣正确穿戴步骤。大二班小朋友张明泽：
18: 我学会了许多水上安全知识，暑假快到了，不能独自去水边玩耍，遇到危险时需要很大人来帮忙，还学会了正确穿救生衣。
17: 镇江海事局指挥中心3级主办张本浩表示，暑期是溺水事故的高发易发期，海事部门将紧抓这一安全关键节点，常态化普及防溺水、沉船安全、水上避险等知识。
19: 当前汛期叠加暑期，气温逐渐升高，各种亲水活动呢也是逐渐的增加。我们镇江海事局呢一直都非常重视水上安全教育工作，组织青年宣讲团队，常态化的开展水上安全知识进校园、进社区、上船头等活动，就是通过这样一个形式呢，实现教会一个孩子，影响整个家庭，带动整个社会的这样一个目的。
4: 昨天上午，镇江经开区筑牢反诈禁毒防线，共建平安无毒社区活动走进丁卯街道马家山社区，通过知识宣讲、案例展示等形式，为居民送去安全防范意识。来听通讯员李健、记者周恒的报道。
20: 合成毒品就是相对于鸦片、海洛因那些主要。
21: 活动现场设置了禁毒知识展板、仿真毒品展示区、反诈案例公示栏，民警与社区工作人员面对面为居民讲解常见毒品类型、电信诈骗的典型套路，并结合近期辖区发生的真实案件，提醒居民提高警惕。活动还设置了互动问答环节，工作人员逐一细致解答居民的提问。社区居民西元：
22: 通过本次活动，我全面了解了各类校园、生活等诈骗手段，深刻认识到个人信息保护的重要性，记住了不轻信、不泄露、不转账。

0: 样的反诈原则，提高了自身警惕性。同时，我主动向身边同学宣传反诈知识，学会理性对待网络兼职与网络交易，做到警钟长鸣。
1: 市公安局经开区分局丁卯派出所民警张俊杰：
2: 大家日常辨别毒品，可以先看包装，正规食品的生产信息、保质期、配料表都标注齐全。很多伪装成零食的毒品往往没有完整的生产标志。其次可以看购买渠道，不要购买来源不明、价格明显低于市场价的网红零食、特色饮料，更不要接收陌生人赠送的未知食品。如果在家中或者公共场所发现疑似毒品的物品，千万不要触碰，第一时间拨打110报警，由专业人员到场处置，避免自身接触带来风险，也防止毒物流入更多人手中。
3: 公正廉洁，司法为民，这里是法院之声。
4: 近年来，以盈利为目的的跨国婚恋黑中介屡禁不止，不少民众轻信中介，花费巨额费用迎娶外籍配偶，最终不仅婚恋落空，还蒙受经济损失。最近，丹阳法院公布了一起涉外婚姻介绍服务合同纠纷以案释法，提醒广大群众守住法律底线，维护自身人身与财产安全。来听记者单泽华的报道。
5: 2023年10月底，原告徐某平通过丹阳某婚恋工作室认识了在老挝做跨国婚姻介绍的本案被告人庞某某。同年11月，原告徐某平一家办理了旅游签证前往老挝，在被告庞某某的安排下，与一名老挝女子相亲成功。丹阳市人民法院导数法庭副庭长吕月娟：
6: 被告庞某某向老挝女子支付了彩礼约34000元、村长好处费、代办签证费等费用，并于2024年1月6日在当地办理了婚礼。
5: 婚礼后，原告徐某平向被告庞某某支付举办婚礼以及在老挝期间的交通费等，共计4515元。随后，被告庞某某为老挝女子办理了中国旅游签证，将这名老挝女子带至中国共同生活。
6: 2024年3月26日，该女子报警要求回老挝，现在已经回到老挝。2023年11月19日后，原告徐某平一家向庞某某等人支付了中介费及其他费用，共计26万元。
5: 因婚恋介绍彻底失败，徐某平向丹阳法院提起诉讼，要求庞某某返还所有费用。法官表示，本案中被告庞某某违反了不得从事涉外婚姻介绍以及不得以盈利为目的从事涉外婚姻介绍活动的规定，也违反了公序良俗，属于无效的民事法律行为。
6: 原告徐某平作为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委托他人为自己介绍境外女子，也存在一定过错。最终，本院根据各自的过错，依法判决庞某某退还徐某平一家15万元。
5: 法官表示，本案中的被告庞某某以及其同伙多次开展非法跨境婚姻介绍活动，并收取相关款项380万元，非法获利26万元，及其同伙非法获利25万元，构成刑事犯罪，被浙江省天台县人民法院判处有期徒刑7年，并处罚金50000元，追缴庞某某违法所得26万元。
7: 就见江苏大学附属医院泌尿外科团队成功完成全市首例机器人辅助腹腔镜根治性全膀胱切除加原位回肠新膀胱术，利用患者自身肠道重建新膀胱，在根治肿瘤的同时，最大程度保留患者正常排尿功能。来听记者王舒的报道。
8: 这名患者是一名70多岁的男性，因血尿入院 ，CT 提示膀胱肿瘤，病理诊断为高级别浸润性尿路上皮癌，最大病灶4.5公分，具备全膀胱切除指征。江苏大学附属医院泌尿外科副主任医师陶美满介绍，在沟通过程中，患者非常担忧膀胱切除手术后需要挂尿袋生活，团队决定为他制定原位回肠新膀胱术。 陶美满说，原位回肠新膀胱术是泌尿外科领域难度最高的标志性手术之一，核心优势在于既彻底切除肿瘤，又利用患者自身肠道重建新膀胱，最大限度恢复生理性排尿功能。但手术对微创操作、肠道重建、尿路吻合技术都有极高的要求，因此团队在机器人辅助腹腔镜下为患者实施了手术。
9: 因为机器人呢，它可以是一个 3D 视野，那么可以放大10到15倍，可以达到一个比开放手术视野更清晰的这么一个视野。手术呢，我们是要首先呢把整个的膀胱切除，然后呢把做一个盆腔的淋巴结清扫，然后呢我们再选择一段肠子给它重塑一个膀胱，然后把输尿管种植在膀胱上面，然后再把膀胱和尿道重新接起来。
8: 手术后2个月，患者恢复情况良好，可以完全自主排尿，彻底摆脱尿袋困扰。江苏大学附属医院泌尿外科主任医师、科主任陈滨海提醒，膀胱癌发病隐匿，症状不明显，很多患者最初的临床表现是无痛性血尿，一旦出现这样的症状，不能自行观察拖延，应该第一时间到泌尿外科就诊，避免延误最佳治疗时机。
10: 膀胱癌呢，在泌尿系统里面是比较常见的，主要见于这个中老年男性，当然也有少部分女性会有这样，也会有膀胱癌。膀胱癌发病的原因呢，现在还不是特别清楚，已知的有一些原因，你比如说吸烟，还有长期接触一些化工染料，它也会导致膀胱癌。当然还有一些基因层面的因素。
11: 新闻早报，生活服务站，贴近大众，方便你我。
4: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新闻早报，一起进入生活服务站来关注天气。全市今天多云，东北风3到4级，今天最高气温27到28度，明天多云到阴，有阵雨或雷雨，19到30度，后天多云到晴，19到30度，丹阳、句容、阳中今天都是多云，19到28度。
7: 再来看一下空气质量，经开区办事处监测站20，执教中心监测站33，市疾控中心监测站24，丹徒区监测站32，空气质量等级都是优。生活指数，紫外线强度指数弱，感冒指数发生几率较小。
4: 为贯彻落实省商务厅、省发展改革委、省财政厅联合下发的支持各地开展汽车购新促消费活动的通知要求，持续释放汽车消费需求，激发大宗消费活力，我市将开展2026年汽车购新促消费活动。活动时间自3月21号起，以新车发票开具时间为准。本次补贴总额控制先到先得，用完即止。活动期间，凡在镇江市参与活动的汽车销售企业购买家用、乘用新车，营运车辆及工牌不参加，根据车辆类型和价格分档给予补贴。汽车购新促消费活动可与企业补贴活动叠加，不与汽车报废更新和置换更新补贴及其他省级补贴重复享受。除了汽车购新补贴政策，镇江更有专属福利重磅加码，凡购买镇江地产车型即可解锁专属惊喜好礼，多重优惠叠加，助您轻松购车。购买极狐镇江地产车，开票价10万元以下含10万元，叠加补贴每辆1000元；开票价10万元至15万元含10万元，叠加补贴每辆2000元；开票价15万元以上不含15万元，叠加补贴每辆3000元。具体补贴标准和补贴申报流程，可关注镇江市商务局微信公众号查询。
7: 存定期到南京银行，人民币个人大额存单6个月20万起存，年利率1.38%，保本保息稳健增值，受存款保险制度保障。详询南京银行各网点或95302。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新闻早报。超长期特别国债已经支持2.9万台老旧住宅电梯更新改造。
4: 英国、法国、西班牙、意大利等欧洲国家持续高温天气。以下是广告时间，广告之后媒体榜中榜为您带来详细报道。

0: 来了来了，妈，
1: 家里这是干啥呢？儿子，楼上把这面墙拆了，家里的空间就更大了。
2: 停停停，赶紧停！这儿是消防烟道，不能动的。
0: 是是，
2: 这儿是承重墙，也不能动，会有安全隐患的。你们装修不清楚这些规定吗？
1: 是你妈说的。
0: 哦，我不懂，
2: 那就听儿子的吧。好，好，好，恢复原状。妈，是您从小就教育我要遵规守法吧？
0: 当然，只有遵规守法才是最安全的。
2: 对呀，
3: 对对，
4: 遵规守法才安全。
5: 江苏大学附属医院，守护健康，与您同行。我们以人心为灯，照见医者担当，我们以专业为刃，斩断病痛之扰。从精准诊疗到优质护理，从前沿技术到温暖服务，每一处细节皆倾注责任，每一次诊疗都饱含关怀。江苏大学附属医院，用爱与专业守护您岁岁安康。

0: 镇江市第一人民医院，一切以病人为中心，让医疗更有温度，让群众更满意。秉德敬业，求真维新，镇江市第一人民医院追求卓越服务，成就健康人生。
1: 盘点东西的新闻事件，高度关注的社会热点，在冷静思考中为您缔造最专业的新闻快报。新闻早报媒体榜中榜，萃取精华，热点出击。
2: 现在是早间的7:46，这里是镇江人民广播电台 FM104 综合广播正在直播的新闻早报。各位好，我是梁晨。
3: 我是高静，接下来为您梳理各大网站点击量大、关注度高的一些新闻。昨天，中央纪委、国家监委公布了五月全国查处违反中央八项规定精神问题汇总情况。当月，全国共查处违反中央八项规定精神问题24513起，批评教育和处理31184人，其中党纪政务处分20012人，这是中央纪委、国家监委连续第153个月公布月报数据。
2: 昨天，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举行新闻发布会，介绍《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和我国民族工作有关情况。记者从新闻发布会上了解到，2012年到2025年，内蒙古、广西、西藏、宁夏、新疆五个自治区地区生产总值从3.25万亿元增长到8.66万亿元。
3: 最近，商务部等部门发布全链条扩大汽车消费相关政策，聚焦汽车流通消费和后市场等环节。其中，全国40个城市入选汽车流通消费改革试点名单，将推动各地形成各具特色的试点成果。比如，浙江杭州的重点改革创新方向是优化汽车限购，建设汽车流通消费综合改革承载区。而四川成都则以汽车赛事、传统经典车和二手车流通为改革重点。
2: 商务部相关负责人还介绍，汽车以旧换新政策实施2年多来，已经累计支持超过2100万人次换购新车。政策共支持了超过1200万辆新能源汽车消费，带动超过800万辆老旧汽车报废回收，使钢材、铝材等近1000万吨的再生资源实现循环利用。
3: 记者昨天从住房城乡建设部了解到，自国家将住宅老旧电梯更新改造纳入超长期特别国债资金支持范围以来，各地依托政策支持，大力推进住宅老旧电梯更新改造。目前已经累计更新住宅老旧电梯超过36万台。
4: 聚焦变化世界，听见美好镇江。您正在收听的是镇江综合广播新闻早报。
3: 前天，随着成都航空 C909 飞机天鹅号主题航班平稳降落在海拔2506.85米的合静巴音布鲁克机场，乌鲁木齐至合静至喀什航线正式开通，这是 C909 飞机直飞的第二条高高原航线。根据民航标准，海拔在2438米以上的机场为高高原机场，其地理环境特殊，气象条件复杂，航线直面高海拔、低气压、强气流等多重挑战。
2: 2026年铁路暑期运输将于7月1号启动，期间长三角铁路预计发送旅客1.9亿人次，有望创历年暑运旅客发送量新高，日均发送旅客将首次突破300万人次，达到306.5万人次，同比增幅超3%。2026年铁路暑期旅客运输将一直持续到8月31号，共计62天。根据预测，客流将呈现两头高、中间低的整体走势。7月上旬迎来首波高峰，8月中下旬迎来暑运最高峰。
0: 清晨来临，它发出了生命的歌唱。
4: 它虽然不会说话，但一样有着自己的呼吸。
0: 它哺育生命，却没人叫它母亲。
4: 它就是湿地，地球上三大生态系统之一。保护湿地，保护鸟类家园，就是保护人类自己。
5: 迷咕发布首届 AI 看世界杯，6月12号至7月20号免费观看全场次高清直播，9大 AI 能力加持，智能解说，球星点亮，3D 实时直播，让世界杯更好看、更好懂、更好玩。韩乔生、詹俊、张璐等大咖领衔解说全家桶，更有线下千场派对，全民预测竞猜。移动用户每月可免费领取50GB 定向流量。2026美加墨世界杯，锁定迷咕视频、移动高清、迷世界等平台，一起知晓绿茵盛宴。
1: 盘点东西的新闻事件，高度关注的社会热点，在冷静思考中为您缔造最专业的新闻快报。新闻早报媒体榜中榜，萃取精华，热点出击。
2: 现在是早间的7:51，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新闻早报媒体榜中榜。6月22号，凭借搞笑短视频走红的自媒体创作者钟美美公布了一则消息。她说自己已经被美国波士顿大学录取，将于2027年正式入读。此外，4年接近300万元的留学总费用，她都将会来自她多年自媒体运营以及影视通告的个人收入。这则消息传开以后引发了网友的热议，不少网友提出质疑，一个靠搞笑模仿出圈的网红凭什么能够拿到海外名校录取，会不会是花钱走捷径？面对质疑，钟美美回应称自己文化成绩普通，但申请流程正规，录取综合参考了学业、社会实践和个人特长，并且否认了靠人脉或者额外花钱走捷径的说法。来听编辑芳芳为您梳理各方观点。
6: 网友嘻嘻哈哈说，小伙子靠做自媒体自己赚学费读书，不应该受到质疑。网友 IUA 评论，波士顿大学的传媒是王牌专业，多年的短视频创作经验完美匹配海外综合录取标准，钟美美的这份履历获得加分合情合理，不能算是走捷径。网友惊觉女王觉得，过去钟美美依靠涂唇彩、穿亮色服饰的搞笑形象走红，真的很难将她和名校联系在一起。网友阿森十分感慨，网红的路径普通人羡慕不来，看着励志但没法复制，普通人没有一夜爆火的机会，再自律也赚不到几百万，说到底还是吃了短视频的时代红利。新京报评论，在不少人的想象中，网

0: 网红对应的是娱乐、流量与商业变现，而名校对应的是学术、努力和精英身份。当这两种身份出现在同一个人身上时，许多人会本能地感到不合理。这种偏见也并非凭空产生的。短视频平台早期崛起的大量搞笑博主，往往以生活化、低门槛、强娱乐性的内容吸引观众。这类内容看起来似乎人人都能做。久而久之，大众便容易将搞笑内容的创作简单的和低门槛劳动画上等号。红网观点，多年过去，网红生态已经经历了多轮洗牌。如今，一个成熟的内容账号背后往往涉及选题策划、用户洞察、脚本设计、拍摄剪辑、数据复盘等完整流程。网红博主迅猛龙曾经停播数月复习考上复旦大学的研究生。与此同时，越来越多的名校学生也开始主动进入短视频平台，以知识分享、校园记录等方式积累影响力。钟美美选择继续求学，本身是一个值得被肯定的信号。一个拥有近千万粉丝的19岁年轻人，没有沉溺于流量红利，而是希望多读书，开阔眼界，提升自己。这恰恰体现了教育对个体命运的托举力量。网红可以是身份，但不该是原罪。放下偏见的标签，我们才能看见真实的人。回归事实的讨论，公平才有落脚之地。
1: 盘点东西的新闻事件，高度关注的社会热点，在冷静思考中为您缔造最专业的新闻快报。新闻早报媒体榜中榜，萃取精华，热点出击。
2: 最近欧洲多地高温天气持续，上周末以来，法国已经有至少40人死于高温导致的溺水等事故。英国在打破五月最高气温记录后，或将刷新六月的记录。当地时间23号，意大利十多座城市处于高温红色预警状态，西班牙多地也将持续高温。科学家表示，气候变化正在加剧欧洲炎热和干燥天气的频率和强度，特别是在东南欧这一地区，应在防范野火、保护居民健康方面采取更多措施。
3: 当地时间23号，美国国土安全部发言人称，美国放宽对伊朗国家足球队在美国境内停留的限制，伊朗队将被允许在对阵埃及队的比赛前两天入境美国，但仍然要在比赛结束当晚离境。这名发言人表示，整体安全措施和流程将保持不变。由于在美国停留的限制，伊朗队在整个世界杯赛事期间驻扎在墨西哥蒂华纳，往返美国参加比赛。同时，多名伊朗队工作人员和足协官员被禁止入境。
2: 媒体关注度高的新闻还有
3: 关于进一步加强金融支持妇女就业发展的实施意见，引导金融资源精准有力支持妇女就业发展。
2: 截至五月底，我国电动汽车充电基础设施总数达到2249.7万个，同比增长44.9%。
3: 受今年第七号台风米克拉的影响，预计今天上午到下午，东海东南部将出现4到6米的巨浪到狂浪区，国家海洋预报台发布海浪黄色警报。
2: 6月27号到29号，第六届海峡两岸中山论坛将在广东省中山市举办。
3: 前天，第17届两岸电影展之大陆电影展在台北启幕，8部风格多样的大陆电影亮相电影展。
2: 以上就是今天新闻早报的全部内容。编辑赵欢、王焕、孙文平，监制沈卓，总监制朱薇薇，主播高静、梁晨。感谢您的收听。一段广告之后，欢迎收听整点快报和10万个为什么。新闻早报，明天见。
1: 国家禁止任何形式的非法集资，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从非法集资中获取经济利益，因参与非法集资受到的损失，由集资参与人自行承担。
4: 警惕非法集资，谨防投资受损。小朋友们，你的声音有魔力吗？想化身故事里的小主角？想为公益文明发声吗？广播剧、公益广告小演员正在火热招募，不用经验，不用特长，敢说敢演敢表达就可以走进广播录音间，解锁声音新技能，给自己一份特别的成长经历。镇江广播电视台精英主播团队全程护航陪伴，为您的孩子提供专业丰富可持续的语言学习与实践成长平台。相信专业的力量，选择专业的平台，声音梦想从这里出发，遇见更好的自己。咨询热线183-4481-1963。
5: 知大局，观小情，以发现者的眼光，为您甄选瞬息万变的价值资讯。FM 104，镇江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声达全城，朝夕相伴。
6: 北京时间8点整，精彩节目即将播出。
1: 每小时刷新，关注对您有用的新闻资讯。FM 104，整点快报，听镇江，听世界。
2: 欢迎收听整点快报，本时段新闻提要。江苏省2026年普通高校招生第一阶段录取控制分数线出炉。1到5月，中国发行新增地方政府债券18347亿元。韩国4月出生人口同比增加18%，详细内容马上送到。

首先来关注一组本地资讯。记者最近从镇江海关了解到，今年前五个月，全市外贸进出口总值467.9亿元，同比增长7.3%，其中出口366.7亿元，增长7%，进口101.2亿元，增长8.2%，外贸发展总体保持稳中有进态势。从贸易伙伴看，市场多元化布局成效显著。前五个月，镇江与201个国家和地区开展贸易往来，对114个国家和地区进出口实现增长。从经营主体看，民营企业继续发挥外贸主力军作用。昨天，江苏省2026年普通高校招生第一阶段录取控制分数线出炉，普通类本科、历史等科目类分数线为484分，物理等科目类分数线为456分，体育类本科、文化413分，专业110分。在艺术类本科统考中，音乐、声乐、乐器为文化330分，专业180分，舞蹈为文化279分，专业185分，表演导演为文化363分，专业190分，播音与主持为文化390分，专业190分，美术与设计为文化363分，专业180分，书法为文化390分，专业210分。记者昨天从市委宣传部了解到，2026镇江书展将于7月2号到6号举办，为期5天。本届书展期间，主办方将设立14处线下展点，覆盖全市多家书店，现场集中开展130多项形式丰富的主题活动。6月27号到7月1号，市委宣传部将面向全体市民免费发放总价值10万元的购书券。具体的领取方式为关注文化金山微信公众号，进入后点击底部菜单栏“风雅之城”中的2026镇江书展选项，在页面内即可参与抢券。